0: 不单纯说对于企业，我们能够去对于未来的研发有更多的意愿来去投入，那么也加大了我们刚才谈到也快速了加速了整个新药的一个落地的过程。
1: 挂网是指药品进入北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从2017年开始，所有准备进入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都要挂网申报。在随身随办新政实施之前，药品企业申报新增药品、调整挂网价格，需要分别经过产品申报和价格申报两个环节，并且有固定的窗口期。
2: 以前呢，是按照每月集中受理的批次，如果错过当月受理批次，就需要等待下一月的受理。受理之后，申报的信息会经过公示、质疑、人工审核之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结。等待的周期相对较长，灵活性相对较差，并且在产品申报办理完成后，还有单独的价格申报的环节，流程相对繁琐。
1: 今年6月15号，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手段，药品挂网审核内容全部嵌入到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的平台信息系统中。
2: 我们的药品挂网的办理周期从原先的最长37个工作日，现在压缩至最短只需3个工作日。药品挂网的随身随办服务自6月15日上线以来呢，已经为180余家、330余个药品完成了药品的挂网业务。目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医药采购平台的一个审核的界面啊，在整个审核的核心呢，我们其实最关注的是企业申报的价格信息和对应的佐证的材料。我们把全国的药品挂网的价格信息做了一个归集，企业也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药品在全国的挂网的价格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价格情况，我们系统会自动计算一个限价，那这个限价呢也会引导企业让他在我们的医药采购平台去合理报价。
1: 这次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基本涵盖了临床常用药品。从今年6月15号启用随身随办新模式后，截至目前10天时间，已经收到了接近400条申报信息。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普惠健康宝。那作为北京市唯一医保补充保险，普惠健康宝是城市定制型普惠商业补充医疗险。2025年全年参保人数呢超过了450万人。从2021年7月以来，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截至2026年的5月，北京普惠健康宝累计受理理赔案件56.2万件，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到了93.55万元。那么作为为市民兜底的医保补充保险，该如何理赔呢？
4: 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理赔通过了，然后呢叫我填一个银行卡账号，说是我就可以打钱给我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是个骗子。
5: 这位正在跟记者说可能遇到骗子的人叫何启月。3年前他在协和医院做了胰腺的胰尾切除手术，手术之前他买了普惠健康宝。
4: 买的时候他也不挑，因为我之前得过甲状腺癌，所以我大部分就不能买了。我得甲状腺癌手术确诊以后5年内是不能再买新的保险的，就是普通的保险公司都是不收我的。
6: 这个就可以买。
4: 对，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收我的，所以我当时就说那我就赶紧买一个。
5: 胰尾切除手术一共花费了10万元，社保加商保已经给何启月报销了8万元。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又响了，
4: 说叫我填写那个银行卡账号。他说你不用现在告诉我，你就去小程序搜普惠宝，完了你在上面填就行了。哎，我想那这样的话就应该不是骗子了啊！而且我当时就想，你要真是个骗子，我就记录下来，我给他发到网上去。
5: 就这样，何启月到普惠健康宝微信服务号里填了银行卡的账号。一周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4: 大概过了一周还不多久，我就突然发现我银行卡里就多了2万块钱。我才想起这个事情，然后我再看那个信息，他说哎，他给我理赔成功了。
5: 有了这样的经历，何启月还特别发了微博。像何启月这样的受益人多不多呢？记者特意来到了理赔服务中心。
6: 石主任您好，您好，您好，
7: 哎，吴姐你好，你好。
6: 今天我们就想来看看到底是怎么理赔的。
7: 你好，这边呢是我们那个人保的一个理赔中心，这边主要负责我们普惠健康保的一个整体理赔服务。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

0: 我们抓取的这个医保数据进行一个案件的快赔，基本上可以实现零接触，然后把案件赔出去。
1: 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演示了整个理赔流程。
0: 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搭建了我们的一个服务平台。首先呢，在这个平台里头，我们点这个服务中心。
2: 嗯。
0: 服务中心里头有一个理赔申请。
2: 嗯。
0: 点了理赔申请之后的话，它会根据我们索赔的不同年度，因为我们从2022年就开始，然后选择你要理赔的年度。比如说我们选2026年，这个时候的话，这里边分为了一个医疗费用的一个申请和特药的申请这两种处理模式，然后根据我们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医疗费用申请，
1: 在我要赔付点击之后，那多长时间可以到您这客户端呢？
0: 这个是实时的，就是到我们客户端，他只要点击之后的话，立即就到我们的客户端。然后到我们客户端之后，到客户领取到赔款，是我们都是在48小时以内，最快的当天就可以到账。
1: 从2021年7月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以来，到2026年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1900万人次。截至2026年的5月，北京普惠健康保累计受理理赔案件56.2万件，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到93.55万元，最大赔付年龄是104岁，最小赔付年龄是不足一个月的新生儿。理赔金额排名前5的疾病是恶性肿瘤、肺炎、心脏瓣膜病、帕金森病，每年的10月中下旬到12月31号为下一年度投保。北京台报道。
3: 五月曾灿烂怒放的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5月底的修剪之后呢，最近又将迎来了新一轮的花期。那么月季在北京一年能够集中开放几次？这一次开花与上次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5: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4: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6: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5: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2次盛花期，一次是5月，另一次是10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2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6: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7、8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10月份。当然，相比而言，10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5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5: 不过，如果不事先采取修剪等养护方式，月季也不会在暑期集中盛开。今年5月底，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养护工人在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之后，这个暑期月季才会开花。同样在月季资源圃中，科研人员也要适时给月季进行修剪，而需要育种的花则要留下这样的小果实，这是我们在环路和公园中看不到的。
4: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5: 修剪既可以剪掉已经不好看的残花，也能防止月季结果，避免月季的养分攻击果实，这样枝条的营养就会促进新芽分化，长出新的花苞。8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11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10月的天气凉。

0: 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1: 车位上方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爱车呢却频频遭遇鸟粪空袭，很多市民呢为此而烦恼。

0: 车上很多粮食，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1: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0: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2: 多呀，
0: 车停哪儿？
2: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3: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这特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谁闲的都是保护的东西。
1: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4: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削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1: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气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0: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是采取一些措施啊？
5: 没有啊，
0: 没有。
5: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0: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1: 北京台报道。
6: 记者在相关的平台上搜索发现呢，各种驱鸟器的销量都很大。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0: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1: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0: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逗逗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1: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4: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7: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1: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

0: 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北京台报道。
1: 管道堵了，很多人呢会顺手倒一点疏通剂，再浇上一壶热水，觉得又快又管用。可您知道吗？这个看似平常的操作啊，很可能让您家的下水道变成一颗高温炸弹。近日，记者就跟随消防人员做了一组实验，结果令人心惊。
2: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沸溢，大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疏通剂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0: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2: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八四消毒液等这样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八四消毒液与这个管道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0: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2: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度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啊，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0: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1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2: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垫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3: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以八四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0: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1: 微波炉呢是厨房的好帮手，热个饭热个菜啊，很便捷，省时省力。但是您得注意了，微波炉也不能大包大揽，并不是任何的食材都能够放进去加热的，使用不当的话呢，分分钟会变成爆炸现场。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报道过，微波炉加热带壳的鸡蛋、栗子啊，都有过爆炸的情况。那有人就问了，带着壳的鸡蛋加热会爆炸，那么把这个鸡蛋壳给包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千万别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去了蛋壳的话，直接用微波炉加热更危险，有人就被烫伤了。
4: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4: 这里面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就是4分5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6: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5: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4: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5: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4: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
7: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的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5: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4: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5: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4: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5: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7: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爆沸的情况。
1: 在今年6月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依托电力爱心教室公益品牌，走进了社区与校园，通过生动的案例和互动科普，向居民和青少年普及安全用电常识，分享实用的节电小妙招。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8: 很多用电安全事故大多源于不起眼的不良用电习惯。浙江一女孩坐沙发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贵州一户居民外出没把手机充电器，结果引起火灾。如何守住安全用电底线？一起来听听这场走进社区的电力爱心教室科普课吧。
9: 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安全用电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位阿姨，
10: 比如说我们小家电要离那个水远一点，水池子，然后尤其插头得远离那水。
11: 如果有人触电了，就拿那木头，别拿那金属的，去挑这线也好，是注意这个安全。
9: 刚刚啊，这个阿姨们说的都特别的好，那么我现在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勤检查家中的用电器还有电线，看看是否有老化破损。再一个呢，就是在更换电灯泡修理电器的时候先断开电源。第三个呢，就是禁止用湿手来插拔插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放置小型家电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放置在距离水源这种潮湿环境相对远一些的地方。防油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油烟的长期堆积啊，会对家电造成一定的腐蚀性伤害，所以我们做完饭之后一定要将厨房内的电器擦拭一遍。再一个呢，就是要防止空烧，空烧不但会加快电器的磨损和老化，更有安全隐患。
12: 我就经常那个微波炉那个插尖老忘了拔，长好多知识，净提醒我了。
13: 经常是用那湿手去插那个插销，通过这次学习我记住了。
11: 就有一次就是我就忘了，我就插了
13: 忘不了，
11: 吓我一跳，得回没什么啊。
8: 用电安全不仅要留心居家细节，外出同样不能松懈。
9: 暴雨积水的时候不能随意的趟，如果附近有倾斜的电杆、掉落的电线，或者是路灯杆、广告牌下方的这个接线井，那么这一片的积水就很有可能已经带电了，所以一定要绕行积水区域。再一个呢，就是要避免骑行电动车。
8: 此前湖北宜昌一小区居民暴雨天骑电动自行车，因电池泡水后引发爆燃。除了雨天骑行风险，电动车日常充电也需严守规范。
14: 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在充电时呢要保持双手的干燥，避免触电。第二点呢，咱们在充电时呢先将充电器的输出端接入咱们的电动自行车，然后再接入电源。充电完毕之后呢，先拔电源再拔充电器。 第三点呢，是咱们充电时间呢以4到10小时为宜，避免呢长时间充电。另外呢，再给大家提示一点，使用这个充电插排给多辆电动自行车来充电，这样是不可取的。多辆车充电时呢，会导致咱们这个充电的线缆呢过热，存在着火的风险。这个插排呢是咱们户内使用的，它没有呢断电保护，雨雪天气呢会存在可能触电的风险。
15: 看这个灯泡，我们看的亮了，它亮了。插上插座就可以用电了。
8: 电力爱心教室将科普课堂搬进校园。
15: 电灯。这个画面呀，是国家电网的电力叔叔和阿姨们在5295米的输电线路上进行工作的一个画面。珠穆朗玛峰有8000多米的海拔，但我们的输电线路能达到5000多米的高度，所以能可见咱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技术和咱们的这个电力工人的辛苦，所以我们更要格外的节约用电。
8: 针对青少年群体，志愿者科普了电的由来，教授了夏季空调温度建议设置26摄氏度，冰箱7-8分满，制冷节电效果最佳，电视机等长期待机也会损耗电量，长期外出、夜间休息、汛期多雨时段建议切断电源，兼顾节电与安全等小常识。最后提醒一点，夏季用电高峰，大功率电器别扎堆儿，严防插座超负荷。
16: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呢，就从2012年开始启动了电力爱心教室公益项目，到今年6月呢，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学校、幼儿园、社区群众呢超16万人次。
8: 在开学季、夏季防汛等重要时间节点，电力科普志愿者们都会用面对面的方式带动师生、居民养成安全节约用电好习惯。
17: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今年626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超过30%青少年药物滥用与网络社交诱导有关。哎，有的同学就听说啊，一颗药就能变身学霸，更有些家长到处打听有没有能让孩子一夜变聪明的聪明药。那这世界上真的有吃了就能变聪明的灵丹妙药吗？这其实是害人毒。
0: 近日，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在对一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了100粒可疑药片。经鉴定，这些药片正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派醋甲酯，而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管制的药品，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偷换概念，包装成了能提升学习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18: 所谓聪明药，泛指派醋甲酯一类用于治疗小儿发育迟缓、多动症、嗜睡症等疾病的处方药，它能使吸食者在短期内提升注意力，并保持长时间的亢奋状态。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其包装为所谓的聪明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诱导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购买尝试。
0: 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均受到严格管控。这几种药都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9: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0: 禁毒专员明确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真正提升智力、增强认知功能的聪明药。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服用含有派醋甲酯成分的药物，非但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18: 该类药物成瘾性极强，正常人服用此类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长时间服用不仅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导致吸食者的记忆力、思维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出现不可逆的衰退，严重损伤大脑功能，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精神分裂或自残行为。
0: 可以说，所谓的聪明药本质上是披着药皮的毒。禁毒专员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轻信陌生人或网络的推荐，更不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此类药物。需要警醒的是，未经正规医生诊断和开具处方，私自购买、使用乃至邮寄这些国家管制药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8: 同时也提醒一些需要服用派醋甲酯类药品治疗的患者家属，切勿贪图高额回报将该类药品转卖，否则将构成贩卖毒品罪。如有不法分子高价求购，可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7: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笑气啊？从名字看好像能让人开心，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好笑。最近呢，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新兴边境派出所查获了500瓶这样的笑气。吸了笑气以后会损害神经系统，而且这样的损害不可逆。
0: 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新兴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日常工作中获得线索，辖区内一处民房内可能非法储存有大量笑气。经过周密排查，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黄某某，并成功实施控制。在其住处，民警发现了大量整齐码放的黑色金属罐体。
20: 这些罐体高约30厘米，形似家用暖水瓶。经初步鉴定清点，该批罐体物品均为危险化学品，笑气共有500瓶。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罐体内装的就是笑气，它学名一氧化二氮，本是一种用于医疗麻醉和食品加工的发泡剂，它会不可逆地损害神经系统，导致四肢麻木。在一些娱乐场所，它被包装成嗨气球，作为毒品替代品滥用。
21: 笑气通常被装在气瓶或者气罐当中，在使用时被不法分子通过一些粉色的小钢瓶转换到我们的气球当中。不法分子会在一些社交场合通过兜售气球或者分享气球的方式去诱骗一些不知情的青少年，在不知不觉间吸食笑气。
0: 禁毒专员指出，这种通过气球吸食笑气的行为带来的短暂快感通常仅持续30秒左右，为了维持这种感觉，吸食者往往会不断重复，极易形成依赖，而长期或大量吸食会对人体造成实质性伤害。
21: 长期吸食笑气容易产生严重的成瘾反应，并且吸食笑气对我们的大脑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笑气未被列入毒品目录，但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使用笑气的行为均属违法，将受到法律严惩。
22: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0: 年轻人社交聚会多，好奇心强，但一定要分清什么东西能碰，什么绝不能沾。真正的快乐绝不建立在损害身心健康之上。
17: 我们再来关注家中的用药安全。右美沙芬、玉美片作为常见的止咳药，用于感冒咳嗽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最近几年，有人一次性吞服几十片追求快感，普通的止咳药正在沦为新型的软性毒品。
23: 小爽是一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受害者，他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24: 尝试过的人吗？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一下，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23: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它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24: 有时候一天吃两次

0: 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的。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四盒96颗嘛。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1: 在很多人眼里，止咳药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常备药，怎么可能跟毒品扯上关系？但药物滥用的事实恰恰告诉我们，离开医嘱的安全药一旦被恶意超量服用，就会变成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软刀子。止咳药正在成为部分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危险替代品。
2: 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镇咳药物，正常剂量下作用于大脑的止咳中枢，它会起到止咳的效果，但是过量的摄入就会产生类似毒品的作用，有幻视、幻听，会产生意识的混乱。
3: 在国家毒品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记者展示了细模型对比实验，一旦超大剂量滥用右美沙芬，动物神经细胞就会出现剧烈异常放电，呈现过度兴奋甚至紊乱状态，而这种冲击对于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是一种严重伤害。
1: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药用类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全年共查出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右美沙芬人数较多。
2: 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管控，长期滥用这类止咳类药物就会造成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会失控，严重的话会诱发躁郁症、精神障碍，同时抑制呼吸功能，过量服用会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出现猝死的现象。
1: 部分青少年受不良网络短视频误导，误以为家用止咳药没有毒性，为了追求短暂亢奋和幻觉体验，私下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和玉美片，甚至在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批量囤药，将处方药当成休闲零食。这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实则是典型的药物滥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摧毁身心。
4: 玉美片它是一种复方的镇咳药物，除了主要的成分右美沙芬之外，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去痰成分愈创甘油醚，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分，所以导致它的风险也同样的进行了叠加。如果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它会导致胃肠道的损伤，会引起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造成胃出血。
5: 止咳药是治病的药，而不是我们寻找刺激的工具。超量的滥用、长期囤积呢，其实就等于滥用成瘾性物质，不仅损害的是身心健康，还将触碰我们的法律红线。
1: 右美沙芬已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滥用即是违法。正常止咳剂量安全有效，但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会导致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甚至呼吸衰竭猝死。处方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使用，不囤药、不分享、不超量，发现身边滥用情况及时报告。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7: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京城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大家外出时最好也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雨打扰，后半夜天空云量偏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山区要稍微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高考的第二天，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京城晴晒天气逐渐的回归，气温明显走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午后体感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的。

0: 补充水分。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继续带您刷新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贝泽西强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战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议题呢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2: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 入境伊

0: 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
2: 声明说，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以实现促进整个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共同目标。
1: 阿曼和伊朗发表联合声明，作为沿岸国家，他们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海峡安全通行。
2: 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海塞姆会见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等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在随后发布的声明中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铺，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密云新城子镇海拔800米的山顶上，民宿龟浦南山就坐落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台地之上，没有刻意的设计，也不用过多的招揽。那这家山顶小院究竟凭什么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咱们也去看看。

0: 树洼村的龟浦南山，今年五一节呀，5天全满客。来的客人七八成都是熟面孔，来的最多的是一个从2岁就开始跟爸爸妈妈来的小朋友，到现在7岁，一共来了47次。
1: 我本来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几十年，我光鲜过，但是我并不快乐。当我第一次来到了大树洼村，就站在这个山顶的时候，哇，我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放松、自然，还有快乐，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觉带给我的客人。
0: 回头客多的秘诀，说到底，屋里的床品全部采用最顶级的棉麻，连被子都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屋里有香薰，还备着艾草枕、荞麦枕。不管您有任何需求，管家群里说一声就行。
2: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南山了，太多了，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我把它当成一种，就是在正常生活当中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停顿，一个休息。如果让我给朋友推荐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气场特别好的地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气场特别好。
0: 这栋房子是老支书住过的，石墙是60年前垒的，门口的那棵树啊，比小静妈妈的年纪还要大。整个龟浦南山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而室内其实已经换了天地。
3: 我从来没自个儿挣过钱，当拿到龟浦南山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
1: 我认为民宿应该是产业化当中的一环，我们应该深挖在地的文化物产还有自然资源，形成一条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让产业来带动民宿的发展。
0: 小静在龟浦南山试验着如何把乡村变成另一种可能。8年来，山还是那座山，他还是那个他，但村子已经悄悄不一样了。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最近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场特殊的毕业音乐会落下帷幕，我们来看看。
6: 我们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看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7: 你以为这是一个红包？不，这其实是视觉障碍学生自制的一张特殊的主持人手卡。
8: 它里面其实是放了一个手机，我们可以通过按这个音量加和音量减键，然后它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在我们的耳机里这个播放出来音频，原理跟同声传译有点像。
6: 你可能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演员上下台场景。
9: 我们作为这个志愿者都是来帮助盲僧的，把他们给搀扶上台。第五节是化妆的。
6: 这是一场格外纯粹的音乐会，因为这是用听力感受世界的人捧出来的一片真心。
10: 我会在古筝旁边的琴弦上，就是古筝会有几根绿色的琴弦，我会在几根绿色的琴弦旁边贴一块胶布，这样的话我其实用弹的时候用小指往旁边稍微碰一下就能碰到那个胶布在哪里，然后对我的找弦其实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也是在初期，等到中期练快了之后就全靠记忆肉记忆找了。
6: 在最美的青春里唱出属于自己的歌，他们大声地唱出是我们。

0: 得这是独属于我们班的一首歌曲，
1: 没唱完就忍不住了，想流眼泪。
2: 你发现了吗？他们和所有22岁的年轻人一样，爱音乐，爱舞台，爱在毕业这一天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带着爱与希望奔赴下一段旅程。
3: 教小朋友，让他们爱上音乐，
4: 想做相关于钢琴调律，
1: 找到心仪的工作，
0: 走向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0: 北京台报道。
1: 再说一个特殊，中国科学院大学迎来2026年度毕业典礼，1.6万多名毕业学子中，有5人拿到了学校建校以来最特殊的学位证书。
2: 这是我们交叉学院独一无二的博士学位证书，在这一个学位证书上，不但有学生的名字，还有我们导师组的名字，包括责任导师、学院导师、交叉学科导师，还有行业导师。这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建校以来第一次学位证书上出现导师的名字，还出现多位导师的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前沿交叉科学学院成立于2025年2月，是中国科学院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的专属实施平台。这几名首届毕业生的研究方向均横跨多个学科，毕业后他们将前往高校、航天院所等单位，继续以交叉学科思维服务国家重大任务。
3: 我的交叉学科是从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流体力学进行的交叉，路兼且远，行必将至。未来我也将继续沿着学科交叉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服务国家建设与发展。
1: 前不久结束的2026年北京高考物理科目中，试卷压轴题以粒子物理领域重大突破米格达尔效应为命题素材，而这一沉寂87年的理论预言，正是由国科大科研团队首次实验证实。该项目成果第一作者易迪凡，共同作者苏晨光也于今年毕业。
4: 我们选择科学研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去探索这个自然界的有趣的现象。那么能够发现，或者是说能够为人类的这个知识边界贡献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我们当然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和兴奋。但是我觉得我们保持研究科学，对自然界进行探索这个初衷，这是更重要的。
1: 典礼现场，国科大校长周琦特意为两位青年送上毕业祝福，也寄予所有毕业生：科学创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奋斗，也不是一代人的奋斗，而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北京台报道。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天阳。
7: 好的，主持人，来关注全国天气。南方主雨带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华南地区桑拿天上线，并和江南南部的高温连成一片。由于空气湿度大，暑热全天候再现。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普遍偏低，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连日清晨，辽宁本溪环仁五女山景区持续上演了震撼日出云海盛景，主峰在雾霭中时隐时现，引得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

0: 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ED 的电力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慢通嘛，是这意思。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一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检查我们手机啊？
1: 检查一下，麻烦二位理解。
0: 凭什么？
1: 别废话，把手机拿出来。
0: 你别废话。
2: 嘿，
3: 博哥警告你们啊，我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你要强行查看呢，别怪我报警。
1: 跟我玩这招，带走。
0: 哎哎，
3: 去哪儿？
4: 爸，
0: 没完了啊！
5: 刚才明明是另外一个男的，怎么变成刁四毛了？

0: 凤君，姐姐，
1: 高仁同学，你跟这个案子很有缘啊。
0: 嗨，你们可总算来了，赶紧进去收拾他们。
1: 你先说说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0: 大概意思是他们组了一个局，但担心刁四毛把他们给出卖了。
2: 其他的呢？
0: 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哦，对了，里边还有一个女的。
3: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别看啊。
4: 那个雪茄狼呢？
5: 刚才在呢，现在不见了。
6: 熟悉能给我们了吗？
5: 啊，好。误会，误会。
3: 看完了，看出什么了？
5: 啊，没什么，闹点小误会，
3: 就完事了。
5: 哦，不，我们道歉啊，抱歉，
0: 对不起。
6: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说这事儿的人在哪？人找不着，这事儿可没完。
4: 啊，你们两个。马上去把那个雪茄狼给我找回来。
0: 是。
5: 哎，哥姐，要不咱先……哎，哥，要不咱先下包房去玩会儿。
0: 今天都算我的，免单。
3: 今天就算。知道我是谁吗？
5: 不知道。
3: 那我告诉你，我是你的会员，记住了。
4: 哦哦，好，明白。以后哥随时想来玩，随时来玩，打折啊。
7: 二位领导，怎么样？抓不抓？
8: 不行，
1: 不能抓。

0: 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不能抓？
1: 那个刁四毛是个小角色，应该不是核心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跟那个女的对话的人。
2: 还有一个人，什么人？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们两个人现在在西部酒厂里，我怕时间长了瞒不住。
0: 邹队，你让罗军他们先进去看看情况，我们先不动。
2: 是。
1: 不是，那我呢？我是骗经理才拦住他们的，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西部酒厂的势力挺大的。
0: 直接说。
1: 我想将计就计，让刁四毛觉得我是故意在整蛊他们。只不过我得受点皮肉之苦了。
0: 能扛住吗？
1: 没事，那我现在就去了。
0: 东波，你跟着去看看。
3: 好。
2: 这小子挨打还这么高兴。
4: 这样。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别！好，我走了，哎，就轻点，轻点，疼！哎，我去，慢点，哥，哎，嗨，兄弟，不是，咱们好好说嘛，是吧？
5: 高人，你还真是个高人，拿我当创始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赵经理，那有可能是他进去之前把录像已经删了。
5: 废什么话！
7: 哎，聊天呢，你俩。我告诉你，我今天很不开心。
5: 向他请教一下，今天还用您亲自动手啊？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呀？给我打！
7: 哎，行，下手这么重，打出人命怎么办？
8: 哥，只要你能出气，打死了我们担着。
7: 行，你们也担不起。赔点钱得。啊，
6: 还赔钱？这不是江湖上说打了不赔，赔了不打吗？
5: 哥，只要你能消气。
8: 哥，你说，出多少钱？
7: 没听着没钱吗？没钱那就打死吧。
6: 啊，不是，队长。
9: 说吧，要多少钱？我出。
7: 那就3000。
9: 一会儿拿给你。
1: 金姐，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帮人得把我打成肉泥。
9: 臭小子，我要不是看你平时对姐好，才懒得去玩。
1: 谢谢姐。
9: 雪茄卖了1200，欠我1800，记得还我。
1: 嗯，放心吧，加上利息，给你2000。实在不行，人都给你。
9: 去。
1: 哎，好，谢谢。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今天是我在夜总会最后一天上班了。
9: 啊？
1: 对。但是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会记得姐姐对我的好。
9: 那你走了要记得想我啊。
1: 嗯，忘不了。那我走了，姐。哎呦，
5: 罗总，哎呀，对不住，你看多大的事儿，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10: 教练，政策您也都懂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实跟我说啊。哎
5: 呀，看您说的，能有什么事儿？咱这儿。文明消费，拒绝黄赌毒，那牌子也是在那儿挂着呢。不过您这警车是不是往边挪挪？您往这儿一停，谁还敢来啊？客人得少一半儿。
10: 哪那么多废话？刚才有人打110报警了，说你们这儿有人打架。
5: 没有啊。你看这歌舞升平的，这怎么能打架呢？啊，娱乐场所嘛，这每天喝多了撒酒疯了，倒是有几个，但都是小打小闹，你也知道，都正常的吧。要不我给您叫几个保安，您问问。
10: 行了，叫来问也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晚上的监控我全取走啊，我可给你提个醒，没准就有通缉的人在你这儿出现过，注意保密啊。
5: 好。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咱们公安工作。你请。
1: 二位领导，今儿这事儿我办的还算行吧？
0: 别问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啊，受伤了？
1: 啊，没事儿。
0: 正好车上有药，我给你喷一点。哪儿受伤了？

0: 行呐，忍着点啊，忍着点。
1: 快把衣服穿好，别着凉了啊。
2: 嗯。谢谢你，凤姐。
3: 高然，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向你道歉。
2: 啥意思？我小人不计大人过，没放心。
4: 老四，以后您得随时来啊。
5: 随时来，你能陪着呀？
4: 看您说的，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5: 我们回去以后会给你们发个通知啊，有什么消息立马向我汇报。
4: 得嘞，您放心，没问题。您慢走啊，慢点啊。

0: 你小子刚才没挨过揍是吧？
1: 哎，这个疼！刚才那么多人打我的时候，没见你叫疼。哎，说，西部九城你什么时候去的？
2: 我一直在那儿啊。
1: 还挺着呢，还挺着。
0: 哎，行了，轻点儿。哎，
1: 陈哥，陈哥打电话叫我去的。陈哥，他干什么的？
0: 就上次一起拦你那人。
2: 你俩干嘛呢？我让你俩下来干嘛呢？哎，让你干什么？他就让我去唱歌，我其他也不知道啊。轻点儿。不知道是吧？行。哎，行，你牛啊，你牛！我看我大哥来，你还牛不牛？
1: 还跟我嘴硬是吧？
2: 哎哎哎，行了行了，我认输了，放手，放手，没轻没重的，脸上痘都给你磨掉了。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1: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
2: 我先回答哪条？哎，男的叫陈汉廷，女的叫兰姐，大名不知道。
1: 和你什么关系？
2: 那能有什么关系？就跟着他们找点钱呗。
1: 找钱？那还搞杀猪盘啊？
2: 杀猪盘我自己想搞，我锻炼业务不行啊。
1: 行，就怕把你这条命给搭上了。
2: 杀猪盘又不是杀人盘，还能搭上命？
1: 不是杀猪盘要你命，今儿我听他们说，随时准备把你这个臭棋子给气了。
2: 兰姐说了，
1: 眼看人家把你给活埋了，你还给人家刨坑呢。

0: 怎么样？
1: 没漏。不过看样子，这个人跟吊死猫有过节。
0: 赶紧清理了，再有人缠着不放，安排老陈来点硬手段。

0: 我们已经把这些谢管蓝的血管盘封制，他们在跟我们玩狸猫换太子。玩这一手，说明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那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是高人搞的鬼了，所以高人又主动去找吊死猫了，想迷惑他们，只是杀猪盘的恶作剧。
1: 这个女的叫谢管蓝，29岁，通州市本市田中轻工司总经理助理，有营养师资格，经常参加当地的电视台节目，在当地呢算是一个名人。重谢案中没有证据指向的，所以只进行了询问，之后就消失了。直到最近又开始露面，至于她是以为风声已经过了，还是想卷土重来，没法确定。
2: 那个神秘男子找到了吗？
1: 还没有，这个人伪装得很好，根据监控。 无法掌握准确信息，
2: 用这么复杂的伪装，还去找吊死猫，明显是迷惑扰乱我们的视线。我觉得卷土重。

0: 来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内部受案，展开调查。
1: 莫队长，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我觉得我的身上也散发出了正义的光。啊，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啊！太过了啊，太肉麻了，我浑身鸡皮疙瘩。好，来来来，看一下。
3: 各道审批已经通过了，去南关派出所。
4: 南关派出所，
3: 一年见习期，好好干。如果再出什么岔子，我可保不了你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满意了吗？去吧，加油。
1: 是。
2: 这臭小子，我就喜欢你这个劲
5: 儿。毕业快乐！
6: 咱们几个终于聚一块了，下次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你们都怎么样了？最近
7: 还行，
8: 我还没信儿呢，真烦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州的同学以后要时常聚一聚，这毕业了感情不能断。
7: 我看你不是想和我们聚，是还没想聚了。
9: 想，可我现在正准备考研呢，哪有那么多闲工夫陪他？
6: 按理说咱们几个都有着落，怎么就高人呢？
8: 是啊，按理说市长应该是最先被分配的呀。哎，行了行了。算我说错了，哎，正好，我跟市长，我俩作伴的，哎，来，喝喝喝，别愣着了，
6: 喝什么喝呀？高人不来，聚餐都没钱。
1: 是谁在晃这个氛围担当啊？来了。
6: 我嫌我那盘太黄，我怎么还没上？
10: 我跟你说啊，女人永远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1: 想就想呗，
10: 有什么不好意思？
1: 干饭，来，
11: 饿死我了，
12: 拿去了。林姐，又变漂亮了。
7: 你这天天被爱情滋润着，化妆品的钱都省了。
9: 高大师，你就别笑话我俩了，这也是我们俩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
12: 我第一次忘说爱你的时候。
7: 哎，宝儿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说都毕业了这么多时间，你不好好多陪陪人家，别到时候等黄花菜都凉了，我看你怎么办。
8: 市长，您这么说话是会出人命的，不是我不想见，我见不到，我给打电话都打不通。
7: 行行行，不说了。
12: 哎，各位，你跟大牛听说放在一个所上？
7: 嗯，对啊，我保护你啊。之前是谁说的找保镖都不会找大牛这样的呀？没事，要我说啊，
12: 咱们啊得感谢班长姐，
7: 在学校靠班长姐，出了学校联络大家还得靠班长姐，感谢班长姐为我们辛苦的付出。
12: 是，
7: 喝一个。
6: 干杯！
13: 谢谢
7: 班长姐。同时呢，恭喜在座的各位，光荣顺利的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为我们的老百姓即将付出你们的青春和热血，再走一个。宝儿啊，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4: 可能是排名太靠后吧。
8: 不是，按理说也差不多了呀。
7: 没问题，
14: 我会不要要你们呀。
6: 你就别说人家了，你呢？
7: 俗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我，必将苦我心志，劳我筋，饿我肌肤。
6: 哎，等，不要圈了，直说。
7: 不是行行出状元吗？不管我在哪儿，都不影响我高人，成为一名高人。
15: 是行行出状元。到底哪行？
8: 是啊，市长，你到底分哪儿了？
7: 下周南关派出所报道。
9: 可以啊，高大师。
16: 难怪啊，连你封大胆都对他赞不绝口，确实不错。不过子英同志，你想过没有啊，只单纯的会玩脑子可不足以支撑你的论断呀。
17: 李局，
4: 他杀猪盘的表现啊，已经让我很惊喜了。接下来在西部九城，他的表现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当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异常，本来可以规避的，但他没有，他将计就计，迎难而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在他的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智商和手段，而是谋略和大局。
11: 哎呀，能让你风池队长夸成这样的人，我还真是头回见呢啊！
4: 我这也是实事求是。不过接下来啊，我要重点考察他的另一种品质。
11: 嗯，这就对了，勇敢和真诚是警察的灵魂，缺了这个，无论技能多么优秀都不行。
4: 于局，
0: 这接下来的见习期对他很重要，
4: 对我的计划也很重要，领导可得多支持我啊。
11: 放心吧，只要他符合条件，我一定支持啊。哟，饭点到了，这样吧，中午啊我们一起吃个饭，咱们市局食堂的饭菜还是不错的啊，正好可以给我详细的说一说你那个伟大的计划。
4: 是，
11: 走吧。
13: 这钱宝不去报道，派出所还不会给他打电话呀？
17: 不行，这当警察太危险了。
13: 谁啊？来了。
18: 哎，叔，你怎么了？怎么了？哎呦，叔，今儿聚餐喝开心，喝多了。哎
19: 呀，放到沙发上去。
17: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8: 慢点。
17: 哇，哎呀，你慢点。
18: 行了，叔，公子安全送到家，任务已完成，我先回家了。
19: 好好。哎，小高，啊，叔问你点事儿，来来。啊。小高啊，你跟我们家钱宝啊是四年同学，又是好哥们儿。你跟叔说，钱宝适不适合做警察？
18: 叔啊，本来我不想跟您说的，但既然您都问了，那今儿我必须得跟您挑明了。这钱宝啊，真不适合当警察，
19: 是吧？我们也这么觉得，要不你们劝劝他。
18: 放心，叔，我一定劝他。
20: 哎，叔，我问你啊，
18: 您是天生就能把生意做这么好吗？
19: 那怎么可能？那我吃了多少苦啊，摸爬滚打才到今天。
18: 是啊，我就觉得人哪有天生就适合干什么的呀，那不是干着干着就好像干成功了，对不对？行了，叔，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回家了。
19: 好，
18: 再见，叔。
19: 哎，行。哎，
18: 再见，阿姨。
21: 哎，高人走了，谢谢啊。
18: 哎，客气。
19: 好，慢点啊。
18: 哎，拜拜。
19: 哎，这臭小子拿话绕我。
22: 怎么样，钱宝没事吧？他还吐呢吗？酒精中毒？你别吓我，他到底怎么了？
18: 我只是吐。
22: 他到底怎么了呀？你别吓我。
18: 你们家钱宝再这么下去就危险了。
22: 那赶快送医院呀。
18: 恐怕送医院也救不了他。他呀得自救。
22: 不是，怎么说？
18: 他被分配到派出所了。你们家钱宝要是再这么个公子哥作风，他没危险，谁有危险啊？
23: 真的，咱们都当警察了。
22: 钱宝当警察了？钱宝当警察了？
18: 人家高级住宅小区，你趁什么？走。
22: 就送到这儿吧。
19: 啊。
22: 嗯，梅雪也走了，就咱们俩。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19: 是啊，吃好喝好，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22: 还有吗？
19: 还有，嗨。啊，对了，啊，这不是离派出所报道还有几天吗？我找了个活干。
22: 然后呢？
19: 然后。然后。

0: 先，恭喜几位新来的同志，祝贺你们成为人民警察的一员，并分配到咱们南关派出所。
1: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了。这派出所啊，是个基层单位，是与老百姓联合最紧密的地方，所以我要提几点要求。第一，我不允许你们像在学校一样出现各样的问题。我要求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能适应的要适应，不能适应的也要适应，明白吗？
2: 明白。
1: 第二，警察是一种职业，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也不是挣钱牟利的地方。你们要牢记秉公执法四个字，一切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明白吗？
2: 明白。
1: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服从管理，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不管你们有任何的理由，我不想也不会听你们的任何解释，这是命令。

0: 哟，师傅您来了。
1: 嗯，怎么样，累不累？
0: 不累，这才哪到哪啊，我以前带旅游团的时候比这辛苦多了。
2: 带团的时候可是有收入，现在这可全是义务的，每天干这些能适应吗？
0: 没问题，我这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我就往哪儿搬。
2: 臭小子，敢和我耍臭贫了是不是啊？
0: 没有。
2: 行了，歇会儿，先把饭吃了。
0: 师傅，还是您最懂我，知道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1: 赶紧吃，吃吃吃完了再干。
3: 对雕丝毛，你们怎么看？
4: 连续三天，雕丝毛跟他们没有过任何接触，天天窝在家里。
5: 那邹队提出撤回外勤，你们是怎么想的？
6: 我同意，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盯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嗯，
4: 确实，
7: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刁四毛他应该是被诈骗团伙给抛弃了。
0: 同志，邹队。
8: 高人，你怎么来了？
9: 大人，
8: 先坐下。
0: 好。
5: 其实啊，你们刚才的判断都没有错，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啊，我把高人找来就想听听不同的声音，这样有利于我们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0: 冯志，您过奖了，您直接说什么事儿。
3: 高磊，跟踪刁四毛好多天了，一直都没有新的情况发现，所以我们想。
10: 罗索呀，高人怎么又被叫到经侦支队去了？
11: 我想不让他去，我有办法吗？
10: 他可是您徒弟啊，再说见习期还没结束呢，怎么就被别人挖走了？
11: 老王，你还真把他当成给咱贴宣传海报的小徒弟了？
10: 肯定不是，我发现这孩子呀，不怕苦，不怕累，还挺勤快。他是任劳任怨，不仅自己的事儿啊干的是踏踏实实，而且把人呀也哄的是服服帖帖的。这样的孩子，你舍得把他调走吗？
11: 哎呀，老王啊，可惜了我。
2: 这孩子见习完呀，
11: 肯定是留不在咱这儿。你想想，被风志看上的人，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儿？
3: 情况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我觉得你们想的没有什么错。
таш: 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4: 哪不对劲啊？
0: 如果他们真的要舍弃了刁四毛，为什么从派出所出来以后要带他走呢？还有，为什么要派人吸引你们外勤人员的视线呢？
6: 很简单啊，
4: 他们怕刁四毛漏了什么，看看有没有把他们给供出来。
0: 那在西部九城那个神秘的男子，为什么不找别人替他，非得找刁四毛呢？
5: 你的意思是这个刁四毛还有用，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发现他吗？
0: 也许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样他们就自以为自己掌控着整个局面。
5: 那也就是说，我们跟着刁四毛不但没用，反而成了他们的风向标了。
0: 对，只有顺着他们的意思，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5: 如果我们撤回外勤，反而会打草惊蛇。内紧外松，以不变应万变。
0: 对了，西部求生出来，我又去找了刁四毛，我感觉太像是被利用的，所以
5: 那可不一定，万一他也是试探你呢？你别忘了，他们可是职业骗子。
0: 是，这也是我想的问题。但有别的突破口吗？
3: 如果是你，你打算怎么办？
0: 冯志，我不能左右你们的思路，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换人继续跟踪刁四毛。
3: 然后呢？
0: 然后就按邹队说的，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神秘男子身上。
5: 你说了这么半天，就是想告诉我们，除了撤出外勤，其他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0: 对，我就这意思。
5: 哦，那你能不能直说呢？你绕来绕去的，真的是。
0: 邹队，我呀，我就是一个见习警员，你体谅一下嘛。
3: 行了，高人，没你事了，回去吧。
0: 好，那不打扰你们了。
5: 凤芝，我就不明白了，直来直去的一句话，愣是被他绕了两座立交桥。
8: 他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云里雾里的，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该插手，所以这小子是在绕咱们。
5: 你再想一想，跟我们说话他有必要绕来绕去吗？
9: 他是在用骗子的思维设计反骗的动作，是在告诉我们骗子的行为逻辑。
12: 哎，师傅，您回来了。
13: 哟，这不高警官吗？
12: 哎
13: 呀，哎呦，您看我们南关所这小庙还能留得住您吗？
12: 师傅，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我哪舍得离开你呀？
14: 别，你将来要是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了，你还能认我这个师傅？
12: 师傅，要不是组织上有纪律，我非把您的名字纹在我的额头上。哎呦，有点烫，我给您吹一吹。
13: 你说你一天就没个正形你。
12: 哎呀，您看，我都忘了您喜欢茶叶，多放点，我再给您加点钱。
13: 哎，等等等等，你呀，少跟我在这儿拍马屁啊！
12: 师傅，您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跟着您，您想甩都甩不掉。
13: 你说你那个嘴怎么就那么甜呢？啊，怪不得门卫和老王在我这儿一个劲儿的夸你。哎呀，你才来几个月呀，你这威信快比我高了吧？
12: 哪有啊，只要您不说出关，我绝对不擅自调动。
13: 这功夫没学到家，你知道去一线有多危险吗？
12: 师傅，我知道您心疼我，要不这样吧，您也工作一天了，下班后我请您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
13: 吃什么呀，我这儿还一堆事儿呢，你少跟我在这儿臭贫啊，一个月就休这么一天，老爷子在家等你呢，赶紧回家去。
12: 那我走了。
13: 快快快，
12: 没事。
3: 老牛，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15: 你们怎么来了？
3: 别提了，我都值了一个多月班了，好不容易不用休一天，这才能跟梅雪出来玩。走啊，一块儿啊。
15: 那你们应该找钱宝，不应该找我。
3: 别提那个臭钱宝了，他现在每天都在训练，我都好久没见到他了。
15: 啊，是不是见不到又想，见着了又觉得烦？
3: 哎，好像你有经验似的。
15: 哎，我不明白为什么烦得我。
3: 老牛，

0: 你是不是刚参加工作不是累的呀？
1: 你看他这一身力气，下班了还没打球，可能是累的。
2: 我累倒不觉得累，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你遇到什么事儿吗？
2: 没有啊，我平时跟着师傅下片巡逻做训练，没什么事儿。
3: 老牛，你不是动了春心了吧？
4: 啊，看上哪个警花了？
2: 没有警花。对了，约老高了吗？
3: 你可算是问着了。本来呢，玲玲要单独约他的，他倒好，非要把我也叫上，我可不想当电灯泡，这不来找你了。
2: 哦，范兰姐，你跟老哥。
0: 我们俩的事儿，你下面自己问他吧。
2: 那走吧，饿了。
5: 高大师。
6: 哎，你们来的太慢了，干嘛去了？
2: 不行了啊！
6: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儿可有口福了，这家店可是咱们全市最好吃的一家羊肉店。
5: 真的假的？
6: 真的。哎，别着急动筷子，就是我刚下的。
7: 你们最近怎么样？
2: 挺好。
7: 挺好。
3: 你别问我们三个呀，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6: 什么什么情况呀？
2: 你俩，
6: 你能不能别老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有些问题可以问，有些问题不能问，这是我跟你们班长姐的小秘密。
3: 高大师，你藏得可够深的。
6: 哎，藏得更深的还有呢。啊，知道刚才为什么没让你动筷子吗？
2: 为什么？
6: 因为吃饭之前得有仪式，给你们变个小魔术。
5: 你又要变什么？
8: 啊！我这手里可是啥也都没有啊，啥都没有，对不对？嗯。啊！
6: 三、二、一。
5: 骗人！你什么都没有。
2: 玩我呢？
6: 我跟你说，谁是你班长姐姐？没有出口气，来你出口气。来，
9: 你得带着浓浓的爱意。
3: 高大师，你也太厉害了吧！
8: 林玲，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足足攒了一个月，精挑细选给你们，希望你能喜欢。
0: 喜欢。
10: 哎，哎呀！
3: 恭喜你啊，玲玲，
0: 好看吗？
3: 好看。嗯，想我们家钱包了。
5: 你想他干什么呀？他以后送你的更大。
2: 哎，好了好了，我饿了。
10: 果粮撒够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3: 来吧，来我们干一个吧。
11: 是是是，
3: 干杯！
11: 哎，爸，
3: 干杯！
11: 哎，
2: 一定要好合啊！
3: 恭喜啊！
2: 好合啊！祝你们仨都幸福。
6: 谢谢，
2: 干。
6: 哇，材料也是秘制的。嗯，尝尝。
2: 嗯。喂，妈，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0: 给我退钱，退钱！
1: 就是你说好的，也
2: 别说话，
3: 怎么回事？哎，
4: 老娘，是我的，千万别出来！
5: 大柱子小心讲疯了吧？退钱！
6: 哎呀，退钱！
7: 别走！哎呀，我怎么办呢？
8: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还钱！
3: 怎么回事啊？
9: 儿啊，你可回来了！快去把你爸找回来，把他们买按摩椅的钱快退给他们。
10: 是，
8: 我去领吧。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11: 妈，这样，我先去找我爸，您先冷静一下，在这等我。这两位是我同学，
8: 我先陪着你，好吗？
12: 哎呀，

0: 么了？
1: 爸，我问你，卖你按摩椅的人去哪儿了？
0: 这两个礼拜不在，出去推销去了。
2: 推销？
0: 不是，你买椅子花了多少钱？
3: 没花钱，咱家那个那是为了方便做业务，咱们留给我的样品。这段时间啊，我介绍你赵叔、王叔，还有好些人啊，
1: 都订了咱的货。
3: 我啊，还赚了不少的外快。
0: 大爷，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退货呀！家里来了好多人啊，嚷嚷着退钱呢。
3: 哎，这些人，你说当初买货的时候，他们说了又便宜又值又好哦，现在人家厂家生产不出来了，他们这又着急了啊。
0: 可是你听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3: 我刚给人家打过电话啊，人家说了最多再过一个礼拜准到货，
0: 不是一个星期的事儿。
3: 你不信我是吧？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你听听。
4: 来来来，看一下，你看这边，这如果有事，直接问一下。那边就是，
5: 这个平衡挺舒服的，可以安慰试试。等会你来做，
6: 商量商量。跟老师商量。
7: 排好队啊！还有呢。
3: 哎，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在哪？
1: 这老婆你就犟。
8: 来，顾少爷，这我们是觉得有啥不懂的，你随时问我。
9: 来，过来。今天就这样吧，我去休息吧。
0: 那这么多人怎么办？
9: 让你干嘛，快点啊！
10: 还有业绩呢，
11: 你按。厂家电话打不通，我爸留的销售的电话也没人接啊。
12: 知道了，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你照顾好叔叔阿姨，他们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11: 我知道，有班长姐他俩帮着呢。
12: 嗯。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 闹着人娘麻烦。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6: 是，丞相。
5: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7: 懂，
5: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厂家电话打不通，我爸留的销售的电话也没人接啊。
1: 知道了，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你照顾好叔叔阿姨，他们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0: 我知道，有关张姐他俩帮着呢。
1: 嗯。

0: 你们干什么呢？
1: 你好，大叔，我们有点急事想进去看一看。
0: 有什么急事啊？预约了吗？闲杂人员不让进。
1: 大叔，请问你们这儿是生产按摩椅的吗？
0: 是啊，怎么了？
1: 请问这个按摩椅是你们这儿生产的吗？
0: 是啊，这不过都是旧型号的，不值钱。哦，
1: 那请问这个按摩椅多少钱一台？
0: 前两个月有10台的库存，全被一个人买走了，好像是才花了3万块钱。
2: 3万一台？
0: 什么一台呀？10台3万。
1: 一台才3000块钱。
3: 师傅，我要报案，所有证据指向一起诈骗案。

0: 现在全卖了，刨去成本，刨去返点，咱一共净赚了50多万。对了，还有几十台空投，咱还能继续赚200多万。
1: 不是你见没见过钱啊？200万算个屁呀！这什么老大没出手，老大出手至少2000万起。2000万？
0: 哎哥，你老大在哪儿？带我们去看看呗。
1: 不是你谁呀？老大想见就见，想找就找。 别着急，老大有活一定会联系咱们的。那咱们也不能闲着，要不找点别的东西吧。咱们现在啊，哪儿都不能去。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反应过来了，等过了这阵风，咱们再把钱分了。哪儿都不能去。
2: 行，听您的，好。
3: 一个星期了，就还钱，
4: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
5: 都是老邻居了，多担待着点。
4: 不行，
6: 这帮废话，还钱，赶紧还钱！
7: 都老邻居了，这多不会说话，
8: 钱给我们，就是一个星期了。
9: 快钱，快钱！你说好的已经礼拜送货，张先生多长时间了？我也要求退钱。
4: 市长，这怎么办呀？老娘家本来就不容易，
10: 人肯定早就已经跑了。
4: 师傅来了，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他。
11: 好，
12: 这货要是来不了，我老牛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也还你们的钱。
11: 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老牛， 子才是解决的办法。
0: 我们
1: 能抓住他吗？
2: 逮不了。
3: 不是，万一这骗子抓不到，那该怎么办呢？
11: 阿姨，您忘了我跟大壮是干什么的了吗？
4: 对呀、啊，你们是警察、啊，你们是警察呀、
5: 啊，警察。
11: 所以你们只管照顾好你们的身体，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解决，啊？
4: 可大壮说你们还没有办案的权利啊。
11: 我们有师傅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警察，破这种案子根本就不叫事儿了，啊？
3: 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11: 放心，阿姨，放心，各位，我啊刚从厂子里面回来。那帮骗子的身份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去，我们也能给他们抓回来。
3: 好好好，我相信。实际上我就担心他爸这心脏，

0: 罗所长，啊，
1: 你们都在呢，情况怎么样？
0: 高人已经进去了，就等您来了。
1: 走。
2: 阿姨，您看，您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
3: 相信，
4: 相信，
3: 相信，
4: 相信你。
2: 有一个去吧，
0: 来了。
2: 这里是牛立壮的父亲，这是罗所。
1: 你好。
5: 大家伙儿先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咱们南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罗军。我先带牛立壮的父亲啊，我们进屋啊，了解一下案情。大家伙儿别着急，先等我们一下，好吗？
1: 好。嗯，不用行。阿姨，你就放心吧啊。嗯。
6: 给你们添麻烦。
1: 没有。当时他们说按摩椅卖50000，
7: 但是可以白给我，就是让我给大伙儿多做做宣传，还说可以拿提成，我就。
1: 他们大概长什么模样？有多少人？
5: 这按摩椅带了多少台？卖出了多少？您清楚吗？
7: 他们大概也就2-3个人。哦，不不不，可能
8: 叔。你别急，慢慢想。
7: 好像还有一些人是他们的托儿，车上好像有10几台，但是他们说有100台，全卖光了。这我还帮着好多人订了货，可是到现在也不来。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帮骗子给抓回来。
5: 还是要麻烦您先给我们回一趟所里，
8: 我们需要确认有没有病案的可能。
9: 牛大柱，你给我滚出来，把骗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7: 哎，又有人来了，我出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啊。
8: 叔，你还是别出去了，您现在出去容易激化矛盾。
7: 那也不行啊，这邻里邻居的，我不能永远不做人了。
5: 这样吧，高人，我先出去和大家伙解释解释，
1: 等一会儿你再带着他上车。
5: 好。
8: 叔，叔，你别紧张，有我师父在，放心。
10: 那可是我的棺材本啊，挺踏实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1: 他要是不还钱呢，我们就死在他门口。
12: 对，
13: 对，就是。
12: 不用管
13: 这事儿，我们跟他没完。
12: 对，跟他没完。
5: 大家伙儿啊，大家伙儿冷静冷静，听我说啊。大家伙的心情啊，我能理解，这谁家被骗了呀，这心里都不舒服，是不是？但是呢，我也希望大伙呢能给我们警察一点时间，
14: 我们得调查呀，我保证肯定能把这伙骗子给抓回来。
11: 能吗？
15: 能吗？
9: 我们可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今天这个钱就得让牛大柱吐出来。
16: 对
9: 对对，吐出来，
16: 今天就还钱，是跑了，我们去哪儿找他去？
12: 对呀，
5: 这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啊？
14: 他儿子他老伴儿这不都在家呢吗？他还能不回来啊？
11: 那可
13: 那没准儿。
5: 大伙儿放心，他就是想跑，我们也不能让他跑啊。
11: 要不然呢，我们就在这吃他的喝他的，我们就不走了。
9: 对，
11: 走了
9: 好吧。
5: 老哥，您这样做可就不对了。大强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但是呢，今天你们要是强行进到人家里不走了，这性质就变了，这可属于扰乱治安了
11: 啊。有
13: 是吗？
9: 那行，警察同志，我们先回去，你们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还来。
11: 对，我们还来。
5: 行，大爷，一看您就是个明白人，听我的，先回家去好吗？
9: 走。
17: 警察同志，
5: 哎，
17: 拜托了啊！
5: 放心吧，回家吧啊！
17: 好，
1: 走吧，叔。大妞，这几天就委屈阿姨了，让阿姨对他们多担待点。小宝，
5: 哎，
1: 你在没雪留下，陪陪阿姨。
5: 放心吧，
0: 爸，我就是担心你。我去了之后，把所有事情交代清楚。
5: 爸，没事，在家照顾好您吧。
0: 啊，放心。
1: 我爸说

0: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
1: 您看仔细了，
0: 就是他，就在旭东小区门口。
2: 好，您呀，先回去，等我们消息。
1: 高然，你去送他。
3: 好。
0: 哎，警官，哎，警官，那我被骗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2: 您放心，一有消息，我们马上通知您。再碰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咱还是得多想想，是吧？
3: 走吧，别说。
0: 我老牛这辈子没干过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儿，你说这老了老了，我怎么反而被人家骗了呀？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媳妇儿啊！哎呀！

0: 牛叔也太可怜了，这帮骗子，接下来可怎么办呀？
1: 大家过来一下，这样大家凑一凑，给到时候就会齐。我这有8000，我手机里也有5000，我这儿也有5000。停停停停，你们把钱都拿出来了，你们以后怎么过呀？
2: 有我钱宝在，钱还是问题吗？这是大家伙的一份心意，一会儿啊你就收好了，交给大壮，好吧？我记住，别直接给，交给小黄便便他，拿着。钱宝，你就听市场的吧，我这有点，大家凑一凑，一起同床共济。你就听大家的吧。
1: 行了。我手里还有事儿，先回去了。你们看好大壮啊。

0: 您好好看看，是这个人吗？
1: 就是他，就是他。
2: 警察同志，这可是我们的棺材本啊，这帮骗子不得好死。
3: 奶奶，奶奶，
4: 孙子，奶奶对不起你。
5: 爸，爸，你别喝了。哎，你别喝了。爸，你还有我呢。
6: 这么多钱啊，一辈子也还不起了。
5: 爸，我帮你还。
7: 别喝了。
0: 这就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状态。
8: 借旅游骗钱，保险诈骗，投资诈骗，电信诈骗，婚恋诈骗，各种骗术层出不穷。
0: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8: 诈骗案占比已经越来越高了。
0: 小子，我们虽然是在基层，可我们身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
9: 现在反诈宣传铺天盖地的，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0: 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反诈。

0: 骗术也在不停的升级，
1: 再加上这些受害者防范意识和警惕心太差，
0: 加上一点占小便宜的心理，所以咱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啊。
2: 明白，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做骗子，干干净净的挣点钱不好吗？
0: 这有的人吧，经得住诱惑，他就能对抗贪婪，但那些经不住诱惑的人，贪婪就会把人的心慢慢的吞噬掉。
3: 哎，爸，你干嘛呀？
4: 咋不治了？欠邻居们的钱还没还完，就别在我身上花钱了。
3: 爸，骗子肯定能抓到，钱肯定能追回来，放心吧。啊，
4: 骗子能抓到，可那钱能追回来吗？我都想好了，咱不能坑了邻居。你把咱家房卖了，咱把邻居的钱还上。
3: 卖房？别瞎想了。
4: 咱家那老宅子还能值几个钱？房子没了不要紧，可咱老牛家说什么也不能落下让人家戳脊梁骨的名声啊。
3: 叔，我来看您了。哦，您好点了吗？老牛，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0: 走吧。
1: 什么意思？
2: 骗子锁定了。
1: 什么？这么快？
0: 嘘，钱周远。
2: 骗子是锁定了，可是他们现在躲起来了，这赃款追回来还需要时间。
1: 那这钱从哪儿？
0: 你就先跟叔叔说，钱要回来了，把叔叔的情绪安抚好。
1: 不行不行，
0: 什么不要不要的？这钱是你借的，你还得还呢。阿成，
1: 我想办法把钱还上。
0: 哎，行行，把叔叔照顾好了吧。
1: 走了，宝儿，先生，
0: 这是师长的意思，也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3: 刘哥，
0: 我们都等着你归队。
1: 告诉你个好消息，骗子抓到了，钱追回来了。
4: 真的？
1: 真的。
4: 你可别骗我。
1: 真的，钱宝刚刚告诉我的。
4: 谢天谢地啊。
1: 所以啊，你就放心吧，安心养病，咱不用卖房啊。
5: 经过调查，这是中州新来的一群诈骗团伙，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围殴诈骗，
0: 总涉案金额将近500万。最近好几天都没露面了，我是担心他们跑路了。如果真的跑路了，再找就等于都还露阵了。
6: 这不大可能，我们和交警大队那边一直也有联系，各个路口都设置了关卡，也增加了警力，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我们会立即得到消息的。
0: 那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没动。
6: 你是说他们在故意消耗我们的精力？
0: 对，一旦时间拖久了，他们总会找到机会离开。
6: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掌控？这要是藏上了半年，这案子就这么一直悬着。
0: 师傅，我提两个建议。

0: 第一。
1: 行了，你先不用和我汇报了。
2: 这个案子案情重大，涉及面广，移交到经侦支队了。
1: 封支点名要让你去支队配合，你整理一下笔录和档案，今天就过去吧。
3: 去了好好配合，
1: 别给我和咱们所丢脸。
4: 是。将我们巡查的警察改为便装，或者说临时撤出布置的警力，
5: 给对方造成我们松懈的假象。
6: 我同意。
4: 凤芝，我想让莫小五来跟我配合。
7: 怎么样，小白，有把握吗？
8: 只要他们进入天眼系统的范围里，就一定逃不了。
7: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9: 但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全部资料。
6: 行，我安排人马上发过来。
3: 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弟兄们，路口查岗的警察都撤了。
10: 哥，算死我了，五天了，哥。
3: 哎，不过话说，您那招够绝的，
10: 就
3: 以退为进，把警察耍这忽悠呢，你这。
11: 主要这两天太憋屈了，有钱都没地儿花。
3: 要钱要命，收拾东西赶紧走。哎，一会儿兵分两路，你们俩拿着钱开车先走，汇合地点，等我电话通知。
10: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
3: 你傻呀？不怕被一锅端吗？
12: 怀疑我？
3: 没有，
12: 那钱让你都拿着，想什么呢？
10: 行，那我们先走。哎，你怎么走了？
3: 打车。
4: 行
11: 行。
12: 电话通知地点啊。
3: 好嘞。好，
8: 市长，你们过来看看。
9: 这几天都没有下雨，道路泥泞的地方在郊区。
13: 你看火车停靠的位置和方向，
9: 光辉路偏南郊，在南面的郊区。
13: 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只能排除东西方向，也有可能他们是在声东击西。
9: 你是说他们故意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13: 也不好说，不过两条线索结合起来也许能断定。
9: 我查一下新闻。
8: 北郊某工厂地下水管爆裂，经过紧急处理得到控制。
9: 他们在北郊。冯娟，我建议把路面监控的警力放在北郊，无论是他们北上还是南下，重点检查几个他们必经的路口，一定会露出尾巴。
14: 博哥，马上就出城了。
5: 好，你们出城绕到省外，再从邻省南下后都回到咱们汇合地点。哎，那帮警察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找不着咱们了。
14: 博哥高啊。
8: 你看他们还是沉不住气了。
6: 具体位置
13: 现在到了棉纺路。
6: 风雨露头了，你们两个盯紧了，我去安排抓捕。
4: 好，
3: 是

0: 下车，小明，站好，小心。
1: 东山炸了，庞博已经跑路躲起来了。
2: 现在咱们缺一个有骨魄力的人，必须得找个内行人帮忙。下了这么大本，咱们得弄回来啊。
1: 莫急，风紧，支个杆给跨疯子就得控制了。行了，撂了吧。
2: 好。

0: 风之找我了，问你有什么想法？
1: 要这调我去金针？
0: 还没全决定呢。
1: 啊，
0: 但是还是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1: 我态度很明确，继续跟着师傅您。
2: 行了啊，别跟我这儿装了，
3: 执法资格考过了，立即去京真报道。
1: 师傅，我真不想离开您，我跟您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办案的经验我在别的地儿能学到吗？肯定不行。所以师傅，您就让我一直待在您的身边。
2: 行，
0: 你别给我搞得跟这个生离死别似的啊！
2: 到京真给我好好干，给你师傅我长点脸。你还愣着干嘛呀？
3: 见习期结束了吗？
1: 没有啊。
2: 那不干活去？
1: 是师傅，给你泡杯茶去。

0: 乔治，
1: 金妹，来来来来来。
2: 哎，蒋爷客气了。
1: 抱抱，想你了。
2: 蒋爷大老远把我叫过来，不是为了跟我搂搂抱抱吧？
1: 当然不是了。
3: 哎呦，你说咱俩得多长时间没见了？越来越漂亮。来来来，送你个小礼物。
2: 蒋爷啊，现在局势这么紧，你还想开个局啊？
3: 要不说我喜欢我金妹呢，就是聪明，这事儿万事俱备，就欠金老师你了。
2: 可我听说那个刁四毛近来不安分，不但得罪了景院的学生，还进了次局子。你有这么个累赘，你就不怕坏了好事儿？
3: 金老师，我跟你保证，你就是一个讲师，只不过课时费高一点。这事儿要是都算犯罪的话，那这一天还不得枪毙个百八十个的？手真漂亮。
2: 那得看讲什么。虚拟货币这一套被国家打击得很严，这局很可能还没布好呢，就被警察拆台了。
3: 行，别卖关子了，说说你们这次想法。
2: 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刁四毛必须舍了，我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
4: 没问题，金老师，没了刁四毛还有我李小管呢。
2: 你不是也漏了吗？冲什么大尾巴狼啊？
5: 这事好办，交给我了。下一条。
2: 第二，听说那个景院的学生本事不小，所以这次布局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3: 那当然，谁也不愿意跟警察过不去。
2: 第三嘛，蒋爷你也说过，风险越大收益越高，那这次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收益嘛。
3: 金老师，你开个奖。
2: 蒋爷您想通了，先预付50%吧，等我看到钱了，我再决定干不干。走了。
3: 要不要通知兰姐？
5: 不要，
3: 你给我盯紧了她就行。
5: 兰姐那边我说。
3: 是。
6: 小爷，那你看我还能做点什么？
3: 你给我看好他刁四毛就行，别让他再给我惹事。
6: 是，小爷。
3: 还愣着干嘛呢？不走。

0: 不要，
1: 要要要要要。
0: 回来。谢谢江爷，
1: 谢谢江爷啊。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啊，这里边人呢、啊？都搬走了。
2: 搬走了？
3: 对。
4: 今儿我听他们说，随时准备把你这个臭棋子给弃了。
2: 兰姐说的、嗯。
4: 眼看人家把你给活埋了，你还给人家刨坑呢？
0: 什么时候？
5: 我哪记得？赶紧走，赶紧走。
0: 真搬走了？
1: 对对对对对，赶紧走，赶紧走。
2: 我真是一枚弃子啊。
6: 凤芝，外勤报告，以前我们关注的金雅福出现在监视范围之内。
7: 目标有什么动静？
6: 刁四毛这一次好像被他们弃了，李小拐也变了藏身之地。
7: 跟我们比耐心呢？金雅福呢？
6: 他出现之后一直往盈维公司跑。
8: 盈维公司？
7: 嗯。查到什么线索了？
8: 没有任何异常。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收手不干了？
7: 不可能，不好的局不可能收手，只能是观察风向，等待时机。
8: 您是说他们是在评估风险？嗯，
7: 当然也可能是在甄选诈骗目标。让冯帅跟东波他们盯紧了，还有查查这个盈维公司。
8: 好。
9: 哎，等一下，来盈维公司面试的排好队啊！哎，一个一个来，叫什么名字？
2: 齐凯，
9: 请进。叫什么名字？
2: 金浩强。
9: 金浩强，看一下啊。好，走。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尹家正。
2: 这今天已经是第四波了，招这么多人，动静不小啊。哎，
11: 雇人工、租场地、买设备，每一样都得花钱。哎，光这营运公司的壳啊，就不是个小数目。这背后要是没有庞大资金的支撑啊，不可能的。
2: 这些人啊，干不出什么好事。依我说，预防万一，早点给他们断了得了。
11: 现在就只能是想想了，拿什么断呀？人家证照齐全，合法经营。
2: 现在啊，咱们只能等，等他们露出破绽之后啊，咱们才有机会。
10: 可要再这样下去，他们骗局做大了，咱可就麻烦了。
11: 哎，就是咱们经济类案件最难缠的地方。咱们如果没有证据，上头也不会允许咱们动手。其实我还有更担心的，
2: 就像前几个案子一样，局破了，嫌疑人卷钱跑了。
11: 对，哎，你知道吗？最近啊，风之跟邹队在满队挑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1: 下棋。
2: 什么棋啊？
11: 下一盘把他们全给端了的大棋。
2: 行了，听上面安排。咱们领导还想的比咱们高得多。
12: 行，那后面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13: 嗯，好的，谢谢。
14: 下一位。
12: 等一下，休息一会儿吧。
14: 好的。

0: 怎么样，顺利吗？
1: 累死了。我是来给你当讲师的还是管理人事部门？又被你骗了。
0: 那谁让你贪便宜图省利来着？最后吃亏的可不就是你自己吗？
1: 哎，蒋哥，
0: 嗯，
1: 之前重心我没有参与，我听说你们就做了个 APP 软件，就能有那么多业务员、下线代理和微商加盟。
0: 你真以为代理商预付了2亿多的货款，凭的就是花多少返多少啊？
1: 难道重心还有实体？
0: 你以为呢？局就是一个闭环，每一环都各自为战，而且还要互相补给，但是不一定每一环都知道每一环的存在。
1: 可以啊，你们
0: 干活吧。
1: 哎，继续吧，
2: 下一位。
3: 哎，老板，串好了。
4: 小管，
5: 哎呦，靠左，咋了？
4: 以后别跟着我了。
5: 啊，彪哥，我做错啥了？
4: 我出局了。
5: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
4: 那个老板一开始就拿我当个妻子，每天吃啥也不知道。
5: 不是，这事儿也赖不着你啊。那还不是高人那小子干的事儿？
4: 高人他是真高，
5: 也就跟我差不多高。
4: 我觉得陈汉廷和金雅夫加起来都不是他的个儿。
5: 不是吧，彪哥，你没喝多吧？啊，他就一新警察，你觉得陈哥还对付不了他了？
4: 我十几岁出来混，现在混十几年了。头一回在一个小子身上折两次，
5: 这才脑胀的啊！你就这么就服了？
4: 那能怎么办？他是警察，
5: 咱明的不行来暗的，暗的不行来不要脸的。咱不图别的，就为了扒下他那身警服，给老板看看，咱俩是真有本事的。
4: 你想玩火？
5: 那还必须得在这火上浇点油。

0: 那边人多吗？
1: 挺多的。
0: 盯紧了啊。
1: 好的，哥。
2: 师傅，路边那几个下棋的都是眼线，那个旅馆肯定有问题。
3: 嗯，我也看出来了，而且这个局还不小。
2: 要不我进去看看，我脸生刚来，换个便装就进去了。如果有问题我就给你们发信号收网，如果没有问题我进去转一圈就出来，你看行不行？
3: 有眼线你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到姜四宝进去了，我就说认识他，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
3: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万一他们把东西提前转移了那就来不及了。
4: 五哥呢？
5: 哎，找谁呢？
6: 啊，开了。
4: 哦，我是刁四毛的朋友，进来玩两把。
5: 啊，去吧。
7: 21:03，
8: 又输了。
4: 哥，
9: 干嘛呢？
2: 打击了，凑凑手气，找两院。
8: 你谁啊你？
4: 输了算我的，赢了你全拿走了。
8: 那行，你来。
7: 下注，下注，下注！哎呀妈，快点下注啊！
10: 哎，大哥，咱们这牌玩挺长时间了，要不换副新牌吧？
7: 行啊，没问题，换一副就换一副。
10: 哎，等等，
11: 看那副没有拆开过的扑克牌吧。
7: 好，来，大哥，来，下注。

0: 兄弟们，过三关，
1: 过三关，
2: 没问题。

0: 大凡呢？
1: 八。不要了。
2: 啊啊啊！哇！
3: 赔钱！
4: 耶！
1: 赔钱！赔钱！赔钱！
3: 赔钱！
1: 赔钱！
3: 赔钱！
5: 赔钱！
6: 赔钱！
5: 赔钱就赔钱。
1: 第二关了啊！
7: 好，
1: 第二关了啊！

一下。

0: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要一张，再要一张，再要一张。
1: 你可要想好了。
2: 怎么了？你赢的太多了吧？
3: 哟，你们赌场只许输不许赢啊？
4: 就是，
3: 我这刚玩几把就赶我走啊？
4: 我这帮老板还没有把本赢回来呢。

0: 干人了，
1: 兄弟，你是来这儿捣乱的吗？
0: 我是来这儿打牌的。
1: 你来错地方了，我们这儿不欢迎你。
2: 走走，哎哎哎哎哎，怎么还动手呢？
1: 打他！
2: 师傅，打他！师傅，行动！下去啊！
3: 吵吵什么呢？
4: 怎么回事？
3: 你怎么在这儿？
4: 他是警察，快跑！
3: 我认，但是你们这位姓高的警官收我钱，这事儿你们得管吧？这场子可一直都是他罩的吧？
5: 刘四毛，你少跟我们来这套！你自己是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吗？
3: 我是举报人啊，我举报他受贿当保护伞，这是公民的权利，我没错吧？
6: 刘四毛。合着你来派出所骗警察来的是吧？进来多少次了？怎么还改不了这臭毛病呢？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我不会轻易放了你，我会把你干的那些脏事儿、坏事儿，一件一件的查清楚。
3: 查呗，你查我，他们查你，咱俩各论各的。

0: 对，
1: 啰嗦在哪儿呢？
0: 他在办公室，我带你去。
1: 好。
2: 师傅，周队来了。
3: 啊，周队，坐，
2: 请。
3: 高人，
4: 哎，你先去值班室回避一下。
2: 哦。
1: 罗索，情况怎么样？
4: 吊死毛，要他受贿，说是他们的保护伞。你也清楚，咱们的原则是，只要有举报就得查。根据现在的情况看，高人得停职一段时间了。
5: 怎么样啊？怎样？上次你给我提到的计划中的那个关键人物，现在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6: 队里现有的人啊，我们都过了一遍，确实都不太合适。我想来想去啊，还是想用高人，他最合适。前几个月呢，我一直在关注他和他那个小团队，他们团队的每个人啊，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都非常不错。其他几个呢，我都打算招到队里来了，就差他了。前些天啊，
7: 他还帮我们破获了一起零元购的案子呢。
5: 不错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将来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身份去打入那个团伙内部啊？
7: 这也正是难点。我们一直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先解决他的身份问题，然后
8: 苏磊，喂，
7: 是吗？好，于局，理由来了。
5: 好，什么情况？
7: 刁四毛举报高人，说他受贿，当他们的保护伞。
5: 这个刁四毛是个什么人呢？
7: 这个刁四毛是南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那六起诈骗案他参与过一两起，我们也是发现啊，他前段时间有异常以后才有了这个计划。
5: 啊，既然这样，那就先进行查证。如果受贿属实，我们绝不姑息；但如果是诬陷，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高人同志，你看一下这个文件。这是对你的处理意见。
1: 杜夏同志，我根本没有收过吊丝猫的钱。
0: 如果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异议，你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好了，你可以走了。
2: 原则上就按照计划来，
3: 如果出现突发状况要及时调整，计划实施之后啊，实情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还有一点，你们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向他还有他的家人交代啊。
4: 请玉局放心，我们一定做好保密和保护工作。
3: 进去之后接触到的可都是些见不得光的阴暗面，所以啊，他的思想状况也要随时把握好。
4: 明白。
3: 真是难为这个小伙子了。这样，马上安排，我见见他。

0: 心里不舒服啊？
1: 我舒不舒服，你们还不知道吗？
0: 你都看出来了。
1: 才见习了三个月，雕丝毛说这么小的群，就把我给诬陷了。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们就这么处分我，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一切，你们早已经设计好了。
0: 看来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那你为什么还愁眉不展呢？
1: 做对。
0: 嗯。
1: 你们这么做，考虑过我的想法吗？
0: 这三个月，你所有的经历，我们全都知道。具体的事情，于局会跟你说的。
2: 于局来了。

0: 余局，奉旨，高人来了。
1: 高人，终于见到你这位高人了啊！
2: 余局你好。余局，你有话就直说吧，绕这么大圈子，到底是想让我干什么？
3: 高人，好好跟余局说话。
1: 小高啊，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以前想过，现在都觉得白想。
1: 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够猜到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了吧？
2: 嗯。
1: 小高，我们正在追踪一起可能发生的诈骗案，需要一位懂骗术的人帮忙。我们了解了你的过往，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所以就给我这个处分。
1: 对，不过那都是对外的说法。我们希望你能作为特勤人员打入这个诈骗集团的内部，也希望你能放下心里的羁绊，拼一拼，搏一搏。
2: 那如果我拒绝呢？
1: 说一个拒绝的理由。

0: 服务员，
1: 三分酒。
2: 你也想受处分啊？没报备不能喝酒。
1: 条令没忘。
2: 谢谢啊，不用了。
1: 我郁闷呐、啊，我就是想不通。
0: 他跟我说叫我什么都不要问，说出去挣钱去了。你缺钱你跟我说呀，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去收黑钱吧？
3: 反正我不相信啊。论挣钱，咱几个谁挣得过他？受贿收黑钱，不可能。
2: 我也不相信，可是通报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这都两天了，他也没申诉。
0: 是啊，我也不相信。这督察能冤枉他吗？
4: 我觉得呀，没那么简单。小伟，你觉得呢？
5: 哦，我不敢瞎说啊，但我也觉得他不会。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啊？
2: 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几个月咱们去了这么多次，也没听到什么传闻。
5: 我在想啊，毕业前风之耕周队几次到学校考察，
6: 应该是很看好我们，尤其是高人。现在见习期还没完就调整岗位，我们几个全都要进竞争支队了，偏在这个时候说市场犯错误，
5: 这也太巧合了吧。
2: 支队计划让高人干什么呢？高人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
7: 小高，想什么呢？进去聊会儿吧。
5: 啊，
7: 坐吧。怎么了？看你最近郁郁寡欢的，在外面混得不好啊？
5: 嗯，就是因为混得不好，所以我想继续回夜总会上班。静姐，你最近怎么样啊？
7: 我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不过呢，你金姐心态好，这人呢，她总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就算累她也有奔头。要成天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大好的青春时光她走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5: 谢谢金姐，今天你还做了一回我的人生导师。那我就换衣服上班去了。
7: 去吧。
5: 哦，对了，这是上次欠你的钱，给。
7: 臭小子，你真以为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催你还钱啊？姐还不是想见你。
5: 那我回来上班了，不是天天都能见了吗？但是这钱啊，还是拿着。
1: 我过去。
8: 你们俩真把那小子给办了？
9: 是啊，这也算是我们给您立的投名状了。
8: 行啊，你们俩还是有点能力啊。
9: 蒋爷，以后我们就跟着您了，赴汤蹈火，唯您是战。
8: 不，你们俩能干什么呀？
9: 您说要干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
10: 我也是。
8: 你们别跟我说啊，金老师说收你们，我保证二话不说。金老师说不收你们，我也没有办法。
9: 啊，江爷，这不我们也是没机会见着金老师嘛，所以才来求您。这事您要是帮我们办了，我们以后还孝敬您。
8: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跟金老师谈谈。他要再不收你们，那可别赖我了。
9: 哎呦，那怎么敢呢？谢您还来不及了。那蒋爷，我们就明儿见。
8: 哎，行，
11: 那拜拜啊！哎，对
8: 啊，回去吧，等我消息啊。
9: 哎呦，这是给您的，差点带走，您慢用。
10: 拜拜啊，蒋爷。

0: 这一下拦截。拦截派，你来监视我是吗？
1: 放人，不敢不敢。
0: 你搞死拦截，公司那边运作起来最多五天，他那边就可以动了。嗯，
1: 好的。江爷，那我就先撤了。
2: 谢谢。
3: 小庄，小李，上周的月子不错呀，多亏王总照顾。
4: 今天王总在呢，你俩多陪王总喝几杯啊，以后前途无量。
5: 打扰了，哎，二位老板啊，这是限量版的高希霸，养了十几年的老家，您买一根呗？
6: 不，我不抽雪茄。
5: 来一根。
6: 我不、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5: 那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祝你们玩得愉快。
7: 来，小周，来，我敬你一杯。
8: 好的，不客气。
7: 哎呀，一点点没事吧？
4: 喝点嘛，
8: 就喝一口，请他王总就喝一口。
7: 哎，行。
4: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7: 那我干了。
4: 哎呦，王总海量，王总海量，好，好好。
7: 来，咱们开始唱歌。哎呀，好。
4: 哎，毛总怎么了？毛总怎么了？毛总。
9: 凤芝，您还没回呢。哎呀，
10: 回去也睡不着。你也没走，正好说说计划的事儿。
9: 其实用他我还挺担心的，
10: 因为他父亲。
9: 不单单是他父亲，我还担心他没有办案经验。
11: 对于一个还在见习期的同志来说，
9: 参与这么大一次行动，需要极其强大的内心。罗索跟我说过，我也看得出来，高人很聪明，有正义感，但是。他太善良了，尤其是心太软，他内心承受的东西要比一般人多得多，我担心他会被压垮。
10: 其实啊，我也在想，我当初选他是不是选对了。
9: 那您的想法呢？
10: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但是他身上不仅仅是你看到的这些，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身上藏着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我当初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确定了的，我不会看错。
9: 您是指勇气和担当？
10: 是一种包容的力量，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迷惑他人，但是又不失底线和原则。用一句古话来说，叫做上善若水，滴水是船。
9: 你是说高人他还会回来？
10: 不能太急功近利了，应该给他一点时间。

0: 这几天早出晚归的不上班了啊？
1: 没有吧，最近都是夜班，晚上的事儿比较多。
0: 那哪天晚上你值班的时候，我来看看你，给你送点什么喝的吃的。
1: 不用了吧，你就好好休息，等我休息的时候，我来陪你喝酒。啊，我走了。
2: 高人，
0: 我告诉你，你爸爸最恨的就是有人骗他。
1: 我没有骗你啊。
0: 哼，我没有骗我，没有骗我是吧？每天回来这衣服上不是烟味就是酒味，怎么你们是派出所还是歌舞剧啊？啊，说呀。
1: 不是，
0: 别不是。还有吗？还有这个，那你看看啊，张总啊啊，张总，
2: 还李总、王总，哇，都是老总。
0: 怎么，不当警察了？
3: 我被停职了。
2: 你被停职了？如果你不是当警察的料，当初两位警官会苦口婆心的来劝说我吗？
1: 这不怪他们，
2: 怪谁？
1: 是我没有答应，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不可能三个字是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吗？
1: 我不是超人，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完成的。我没有一线办案的经验，我不知道他们的背后到底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一旦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无论是你还是我还是我身边所有的人，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单单是你，这事儿很复杂。我这么说吧，说我胆小，说我怂都没关系，我只想护着你们，让你们平平安安、踏踏实实。
0: 如果我把酒戒了，
1: 这不是您戒不戒？

0: 哎呀，着什么急啊？走。
1: 老姜，今儿来都是自家兄弟，安排啊，
2: 没问题，哥。
1: 这西屋有人，好玩的很，放开整啊！今儿老叫请客，
2: 请客，行。
1: 这什么这？那点事还不够一顿请啊？
2: 哎，跟我来。
3: 哟呵，
4: 这不人民警察高先生吗？
5: 人民警察成雪茄狼了。
1: 哎，
2: 啥文化？
5: 给哥来一根啊！
3: 对呀、啊，来一根，
5: 滚！
4: 你这样就这态度啊？
6: 二位真想抽？
4: 不光想抽，还得你请客。
6: 行，在经理，那我就给两位老板到房间去给他们点上。
4: 哎，这才乖嘛！带路。
6: 对不起，
1: 忙着啊！
2: 哎，玩好哥，
1: 走，
2: 小板。
7: 舒服，
8: 香啊，哥，果然香啊！
7: 小人子，得着，
8: 点上吗？
6: 二位大哥，干抽多没意思，小人子陪你们玩玩游戏。
7: 嗯，有意思。
5: 玩呗，
6: 你们要是赢了，
8: 这箱雪茄都是你的。
2: 别急，
8: 收了你们可得脱衣服啊。
4: 这还废什么话呀，开始吧。
7: 嗯，拿呀，
4: 继续，我给你表演一个啊！
5: 哦呦，
1: 赶紧的！
8: 哎呀，刁哥，看来幸运女生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呀！
4: 机会留给你们年轻人，来来来！来

0: 你看，这一箱雪茄输的只剩半箱了，要不咱们玩把大的。我二输的话，这半箱雪茄都归你们。
1: 嗯，我看行，
2: 玩呗。
1: 胡兰，
3: 严肃的一把，
0: 三个六，三个六，
2: 又是三个六。

0: 呀？三个一，
1: 我看花眼了，
0: 比你们大一点，
1: 不好意思了啊。
2: 幸运女神终于眷顾我了，好，那我就先走了。
0: 等，
3: 您一把就想走啊？
0: 不是，你们这一根血线都没了，再输可得脱衣服了。
4: 那就脱呀、啊！
0: 真的啊？谁反悔，谁是孙子？
1: 孙子，
0: 行，

0: 哎呀，又比你们大一点。
1: 说吧
0: ，
2: 说吧，孙子，谁反悔，谁才是孙子。
0: 快点，再耽搁时间，赶紧开始下一把。
3: 跟一个变魔术的玩骰子，早晚输不低调。
0: 两个大男人一会儿光着屁股出来怎么办？
3: 焦总放心吧，小高不会胡来的。
4: 我还以为跟两个大哥在夏威夷度假呢。
0: 不玩了吧，看你们也没剩多少了。
1: 玩这不还挑裤衩呢吗？光腚的还怕你穿胖马甲的？
0: 行，
4: 那咱们这次换一个玩法，
0: 速战速决。六个骰子，如果我能直接摇到一，就算我赢；摇不到，就算我输。
1: 一个一，你摇成一个，又把骰子都吃了。
0: 乔哥，这对胃不好。
5: 摇。

0: 说过来，你胃怎么样？说吧。我就吐。
1: 行了，算了。我可不想看你俩光屁股蛋子。这样，
0: 给我道歉就行，不用太委婉，说声对不起。
2: 你妹妹
0: 什么？
3: 你说。
4: 对不起。
0: 谁？
4: 你。
0: 我是谁？
4: 哥。
0: 这就对了嘛。刚才说我是干什么的？
4: 卖谁家的？
1: 谁家哥？
4: 哥。
0: 我当警察怎么了？
3: 警察好，秉公执法。
2: 对，伸张正义，风霜雪雨搏激流。
0: 还是你的保护伞吗？
2: 不是，我那天就是生气，我瞎说了，我想报复你。
0: 行，
1: 这可是你们亲口说的，没逼你们。哎，行了，游戏结束，我给别人客人服务去了，拜拜。
2: 我们歉也到了，你这音也录了，你看这。
3: 衣服
1: 哦，看在你们道歉这么诚恳的份上，

0: 那男人要是光着屁股跑出来，我可怎么办呢？
1: 乔经理，您放心，我做事还是很有分寸的。
2: 你小子真行啊，没白照顾你，给我出了口气。
1: 怎么样，金经理？上次让你们俩吃了亏，这次让他们连本带利全还回来了。那要不要奖励我点什么？
3: 你想要什么奖励？
1: 我想要早点下班。那我就先回去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拜拜。
2: 这小子真行。

0: 吃吧。
1: 上车。
2: 谢谢。
0: 累不累？
2: 不累。师傅，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来看看你呗。啊，我刚才看见貂色毛进去了，没事吧？五天没见，还那个臭德行。怎么，就打算一辈子这么干下去了？
2: 师傅，您听听这个。
3: 还是你的保护伞吗？不是，我那天就是生气，我瞎说的，我想报复。
2: 应该可以回所里了吧？
1: 小子，其实啊，我们都知道，找到证据是迟早的事儿。
2: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所里？
1: 你明天把这个交局政治部吧。
3: 好。
0: 但是师傅想听你一句真心话。
2: 啊，
0: 你真打算一辈子就做个片儿警啊？
2: 片儿警怎么了？我一想着能为老百姓服务，我这心里边就特踏实。
0: 你知道师傅为什么喜欢带着你吗？
1: 不是因为你聪明，也不是因为你踏实，更不是因为你这张会哄人的嘴。我还记得前几天你问过我一句话，你说师傅，人为什么会骗呀？
2: 你跟我说，有的人经不住诱惑就会被贪婪吞噬。
0: 牛力壮父亲的事儿你也算经历过了，你说他父亲有错吗？
2: 从动机上讲没有错，就是警惕性少了一些。
0: 那你觉得这个诱惑里面包括什么？
2: 包括感情、家人和你在乎的所有人。
0: 没错，人这一辈子吧，都希望能和家人呀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天伦之乐它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只顾好自己，顾好自己爱的人，顾好自己的家庭？
2: 不是，显然不够。
0: 是啊，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更不够。你说哪个警察背后没有亲人，没有家庭？
1: 但是师父也非常清楚一点，
0: 如果你高人只想顾着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的话，
1: 就以你小子的脑袋，当初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考警校，对吧？
2: 那我的想法是不是错了？
1: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0: 人这辈子吧，都希望能和家人一起来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天伦之乐它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只顾好自己，顾好自己爱的人，顾好自己的家庭。牛力壮父亲的事儿你也算经历过了，你觉得他父亲有错吗？
1: 我老牛这辈子没干过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儿，你说这老了老了，我怎么反而被人家骗了呀？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媳妇儿啊！
2: 就是有人骗他，
3: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不可能三个字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3: 我只想护着你们，让你们平平安安、踏踏实实。
4: 如果我们就近，
5: 我们正在追踪一起可能发生的诈骗案，需要一位懂骗术的人帮忙。

0: 干啥？来吃早饭了。
1: 早饭吧。
0: 来来来来，吃了早饭再走。
2: 上班我来不
0: 及。不行，跟谁较劲也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较劲。
2: 行，你干嘛去？
0: 我戒酒了，受不了酒，出去走走。
2: 戒酒？爸，你真戒酒了？那是好事啊。
0: 哎呀，吃你的吧。
3: 老高，
0: 哎，好，
3: 今天难得这么清醒啊！
0: 是是是，
3: 喝两口吧。
0: 啊，不，我跟你说啊，以后在我面前不能提喝酒。
3: 好，
0: 好，
3: 老高，今天老高怎么这么神气？中什么邪了？

0: 同志，人我给你送过来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嗯，小子，好好干。嗯。
1: 想通了，
2: 凤芝，我要是没想通的话，就不会跟着罗索一块儿过来。
1: 既然想通了，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之前不答应，现在答应了？
3: 报告凤芝，
2: 我想将所有的骗子绳之以法，不想再看到有人受骗了。
1: 那你之前的顾虑呢？你父亲呢？
2: 我
1: 高人，你父亲他虽然酗酒，但是他不糊涂。他来找过我，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还有，邹磊已经找过医生了，你父亲酒瘾的事儿，我们来办。
2: 谢谢凤芝。
4: 行，那你现在先去档案室，熟悉仲夏案的案情，我会再找你的。
3: 是，
4: 去吧。

疑惑。几分钟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辆银色小客闯下如此大祸呢？您看，这是事发之前的二环。当那辆银色小客车从最外侧车道并进中间车道后，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银色小客车在撞上路边桥栏后，车身转着圈向南甩出去几十米，才逆着方向停了下来。显然，这辆银色小客车遭受了不小的车辆损失。虽然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如此严重的事故经历足以让其终生难忘。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才造成他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引发了单方事故。司机朋友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上，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要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像是接打手机，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东西，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安全驾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过程中请务必要集中注意力，杜绝接打电话、分心走神等行为。同时呢，货运司机师傅还更应该留意自身装载货物的安全问题，以免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六里桥以北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个别司机马马虎虎、不计后果的做法，却影响了路面秩序。您注意看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货车。两个包裹同时掉落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那辆运送他们的货车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南开走了。对于自己所造成的路面遗洒，当时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再来看看那两个包裹，它们的体积着实不小，不过从其落地时的状态来看，包裹里面所装的显然不是什么重物，有可能是一些塑料泡沫。但是不明就里的司机们却不敢轻易招惹这两个大包裹，他们谨慎地向旁边车道绕行，可还是有个别司机想探个究竟。这会儿，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采取了减速措施，可他并没有绕开包裹，而是推着其中的一个往前走。不知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还是想感觉一下包裹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辆白色小客竟然推着包裹开出去好几米远才选择离去。说实话，这位司机的做法不恰当，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正当大家为这两个大包裹感到困惑时，一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靠在路边，他走过来后连拉带拽地把这两个大包裹弄到了路边上。请货运司机师傅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骑非机动车出行时，如果车距过近、观察不周，也容易发生剐撞、摔倒，造成人员受伤。所以，遵守交法，文明骑行，保证安全距离，避免抢行、贴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是下午两点多，科创街与京海三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就发生在这里，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骑车人。这两位骑车人在绿灯指引下进入了路口。仔细看看，前面是一位自行车骑车人，而他的右后侧跟上来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力，他们发生了碰撞，一起摔倒在非机动车道里。救护车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骑行过程中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出现闪失。

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太吓人了。比方说，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就真的可能拼上命了。我的同事孟祥云是在丰台区的印建路口啊，就观察发现，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个定义真不是夸张，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分秒必争啊！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的原地转圈，有可能是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确实是同频共振的疼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拿给刚才那些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3: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4: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5: 这以后绝对是这是一个教训了，这
3: 个绝对是个教训，是吧？
5: 对对对，
3: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5: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
3: 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6: 危险。
3: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6: 我刚才就差一秒钟，他还是2秒钟。
3: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3: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一两秒没事儿。
6: 他那边是红的吗？他
3: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了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
4: 对
3: 吧？
4: 啊，
3: 对，侥幸了，对吧？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4: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3: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吧？
2: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非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
3: 道交法规定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的，依法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北京台报道。
1: 值得的事情，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不值得的呀，生命一分钟，安全60秒。而说回效率这件事儿，北京交警在办事效率上可真的也有努力拼命的精神。那这项任务呢是叫做放管服，让数据代替大家跑腿。那最近呢，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也可以在手机上吞进和办理了。
2: 买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后，上牌需要跑两趟，旧车淘汰注销流程太麻烦，换了手机号后，车辆信息不知道怎么改。这些被很多骑车人吐槽过的麻烦事儿，如今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三项电动自行车业务，让上牌、注销、变更联系方式都变得轻松不少。
7: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商家也已经给我打印好了车辆的合格证和发票，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8: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8: 好了，现在车牌就给您装好了，然后您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我把车给您推出去。
7: 好，谢谢。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不用再跑去非机动车管理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2: 除了注册登记业务，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有需求的骑车人同样可以先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再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今天上午10点，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业务的张先生就体验了一把线上预约与线下办理相结合的新方式。
9: 很方便，注销我简单就是这个，每一步写的都很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填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弄完了之后签个字，很快他就审批完了。
2: 在 APP 上完成注销申请提交审核通过后，系统会生成预约二维码，凭码到场即可办结，不用现场排队填表。张先生从进门到办完只用了不到10分钟。
10: 以前呢，我们是如果您电动自行车不骑了，不用了啊，不再上路行驶了，您需要携带您的车牌、行驶证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业务。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按照我们相关提示进行一下填写，审核通过以后呢，您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离您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线下的注销登记的办结业务。这样的话，满足大家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2: 除了注册和注销，北京交警 APP 新增的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更是让骑车人全程无需出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
10: 这个业务呢，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呢，就是您足不出户您一部手机，然后动动您的手指，只需录入三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这样的话，您也不用再担心收不到我们交管部门给您推送的关于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
2: 北京台报道。
1: 下次办理这些业务啊，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研究一下，哎，就成了。而下面要说的这种情况呢，需要通过整治行动好好根治一下。一些货运司机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散。针对这种情况，多部门是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的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11: 货物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 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2: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12: 他这个飞起来了，没砸上来，我还好没砸窗，砸窗人直接没有了。
13: 这东西哪里来的？
12: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2: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移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移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移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九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14: 养家糊口，
15: 你们别闯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把他的绳给拽了。
2: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15: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路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
14: 是。
15: 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吗？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啊，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14: 对，
15: 多大的缝啊，对吧？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2: 货车移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16: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四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两起，货物脱落扬洒是一起，还有一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2: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16: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
17: 整改完事儿了，
16: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洒这个事儿，分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棚部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17: 对，
16: 是吧？
17: 是的。
16: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2: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移洒开展的联合。

0: 和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1: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呢，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0: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已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遗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2: 路面遗洒后患无穷，这是一场持久战呀。而对于违法停车的整治，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下面这位呢，把车这么随便一停，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但翱翔的另外一句话，他立马下来接受处罚挪车了。什么话呢？
3: 这个，
4: 你来了？
3: 对啊。
4: 那这么快啊？
3: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0: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4: 啊，找你就这事儿。
5: 嗯，好了。
4: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5: 啊？
4: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5: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4: 你车牌子呢？
5: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4: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0: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3: 那个老掉，我这车就放里面了。
4: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3: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4: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0: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4: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0: 北京台报道。
2: 下次啊，还是主动的想到法律法规，主动的想到别人的感受，别这么被动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晚高峰的长虹桥，车流滚滚之中，偏偏有人逆着车流往里扎。民警呢是一拦一个准儿，再一细看呀，安全头盔没戴，后座呢还带着成年人，多项违法，全然不顾法律和安全，这么任性，是赶着干什么呢？
3: 您的行驶方向是逆行，现在正是晚高峰，您可以看一眼大家这出城的流量。如果您这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全责的，好吧？
4: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三环长虹桥出城方向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拦停一名从对向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3: 您要想走靠右行驶，或者您可以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然后二一个提示您把头盔戴上，在那个5月1号非机动车的新规实施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强制戴头盔了，由建议改成强制了。
5: 你买头盔了吗？
6: 我有啊，
5: 今天咋没戴上呢？
3: 养成这习惯啊。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是罚款20。然后第二个，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是处以20元罚款，两项违法行为啊。
4: 这边罚款刚开完，民警又拦停了两名逆行的骑车人。
3: 您这行驶方向走错了吧？您看一眼大家怎么过。第一，您这是靠左侧通行，靠右行驶，要么您就受累绕一下，要么您就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行人没有顺逆行啊。咱这个非机动车这属于逆向行驶，这是罚款20，下回注意啊。
7: 行，
3: 别在这个人行横道上骑行，下来推行。
7: 可以 ，OK， 谢谢。
3: 您可以看大家的行驶方向，您不正好相反着吗？你可以选择下来推，下来推叫行人啊。
5: 他不会发现。
3: 第一个，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处以20元罚款的。第二个，这个违反载人规定，5一之后能载一名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这也是处以20元罚款。第三个，戴点头盔，好吧。上路行驶强制戴头盔，也就是您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头盔佩戴好啊。
4: 晚高峰车流密集，逆行不戴盔，违规载人，哪一项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索，守法骑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出行上路，咱们的目的很简单，别这么悬。而说到安全头盔，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一个多月了，但是在通州区的农村地区，还有不少骑车人没有这个意识。那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先后拦停3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8: 你好，先生，台湖大队民警，咱这个头盔呢，忘带了。
9: 头盔咋了？头盔坏掉了，
8: 直接掉地上摔了，掉一窟窿，嫌太丑没戴了。
9: 那干嘛不买一个呀？
8: 买了还没到呢。咱这个头盔呢？咱不能说家门口不带啊，咱骑着电动车，咱上路行驶的时候就得带上了。
4: 忘了带、离家近、摔坏了，都不能成为敷衍自身安全的理由。除了这类完全不做防护的情况外，民警还注意到一名骑车人，他佩戴的头盔显然不合格。
8: 咱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头盔是吗？
9: 不是安全帽。
8: 咱这个没有这个3C 的合格认证啊。
9: 头盔这个我知道，但是说啥这个。3C 这个吧，我也是戴着头盔了，又不是没戴。
4: 然而，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起不到防护作用，因此安全帽并不能用来做骑行防护。
8: 回去戴上森认证的头盔，好吧？
9: 可以。
8: 然后咱这依据道交法的规定啊，咱这次啊需要曾经有一20元的现场处罚。
4: 北京台报道。
2: 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没有任何关系。而坐在车里边，手握方向盘，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驾驶安全。这件事儿也不能凑合，否则就可能出现在公共视频里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10: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

0: 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三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清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风险。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在它的西侧不远处有6-7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和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

0: 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上路，刚才说到最怕的就是疲劳驾驶。最近呢在广西贺州啊，有一辆车就冲入了对向车道，翻下路边水渠，到现场去看看。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与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经调查，事故原因是该驾驶员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1: 在重庆，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2: 晚上8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几十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身份，并联系上了父母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1: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航空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相撞之后呢，其中一辆白色小轿车是失控冲出了路基侧翻，有人员受伤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3: 几个人啊？里面
4: 一个人
3: 是
2: 吧？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白色小车因撞击失控，侧翻至落差近4米的杂草丛中，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击碎车辆后窗玻璃，从内部将车门打开，钻入车内展开营救。随后，驾驶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最近在安徽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导致骑车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骑车人右脚受伤，鲜血染红了袜子，他的左腿被卡在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中间，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使用顶撑工具扩大车头底部的空间，很快骑车人的左腿成功脱困。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其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当时水泥罐车右转时，电动自行车处于罐车司机的视野盲区，发生剐蹭后，司机赶紧刹车并报警求助。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这样的规则说起来特别押韵也好记，可真到了路面上，总有人疏忽大意。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5: 这里是凌晨2点多工体北路与春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平静地等灯。很快，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一辆大货车准备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大货车进入路口后，从它的左后侧开上来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左打轮，尽管幅度不大，可是大货车的左前部还是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发生了剐撞。发生事故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车停下，快步走向大货车。尽管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可凌晨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双方当事人无疑都会感到心情郁闷。而两辆事故车的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其实司机们驾车

上路，既得靠行车经验，也得凭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车辆进入路口后，车速应该保持多少，车与车之间留出多大的空当，大家得有所准备。要是只想着赶紧通过而忽视了安全问题，事故恐怕难以避免。这里是早上4点多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天已经亮了起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路进京方向的水泥罐车从眼前这个出口处驶进了辅路里面。当这辆水泥罐车来到那座铁道桥下时，车身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它的罐体像是与伫立在铁道桥旁边的限高梁发生了接触。照理来说，这个时候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要是能悬崖勒马，赶紧报警，还能挽回局面，可他却继续尝试向前通行。您接着往下看。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根杂落于地的线高梁完全堵住了辅路里面的通道，这让早高峰时段走到此处的车辆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司机们被迫绕行旁边的主路。当民警和工人们赶到现场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让这辆水泥罐车慢慢向前开出去。在这起麻烦中，这位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犯了三个错误：其一，对限高梁的标志没有仔细观察；其次，他对水泥罐车的车身高度没有明确认知；第三，在限高梁下随意行动，造成麻烦进一步升级，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驾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静下心来，谨慎应对。鲁莽仓促的心态最容易惹出事故。

0: 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的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好，以上就是6月2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的生活
1: 不聋啊！
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0: 是不是？更带劲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差一
0: 点。更滚烫的乡土，
4: 糖克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椒碗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相约时光。
8: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媒体就日本和乌克兰加强军事合作或将在日本本土投产作战无人机一事提问。
1: 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
3: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0: 针对赖清德近日涉南海、东海相关台独言论，发言人张涵言辞回应，台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4: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5: 有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4: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风险，是马蜂的蜂，蜜蜂的蜂。眼下呢是蜂类的活跃期。6月22号，北京市东城区一平房住户在修缮屋顶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当时的情形绝对是触目惊心的。
1: 是啊，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接警之后到现场处置，快速彻底清除蜂巢，消除了安全隐患。
7: 报警的是一处平房住户，当日正准备修缮家中漏雨屋顶，当工人通过吊顶检修口观察时，赫然发现屋顶木梁间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布满蜜蜂，如此之多的蜂虫聚集在民房中，极易蛰伤居民，且屋顶持续渗水会令蜂巢霉变滋生虫害，双重隐患下，居民拨打119求助。
8: 因为之前他在他的房檐外设有过一个蜂窝，后来老人给私自给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的蜜蜂就往里头挪窝了，完逐渐就形成大的，老人没有发现。
7: 接警后，北新桥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到达现场，去现场观察研判，蜂巢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5厘米，因吊顶内部空间狭窄且蜂巢位置略深，消防员就地取材，利用炒菜的锅铲对蜂巢进行铲除，清理出来的蜂巢重约12斤，最后消防员用杀虫剂清理残留蜂剂，消除后续蜜蜂回巢风险。
8: 阴凉处而且透气还好，所以说蜜蜂就爱在这种地方比较扎窝，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蜜蜂或是被马蜂蛰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它的毒刺给拔出来，我们用肥皂水进行清理消毒，完事看看如果说群体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就医啊。
7: 消防员提示，发现蜂巢勿惊扰，在无防护情况下切勿自行摘除，若不慎被蜂蛰伤，第一时间拔除残留毒刺，使用清水或肥皂水、洗洁精等碱性液体充分冲洗伤口，如果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请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0: 再次重申一下消防员的提醒，如果发现了蜂巢，大家千万不要自行尝试摘除，所谓的用火烧、用水冲、喷洒杀虫剂等方式擅自处置，不仅容易打草惊蛇，导致蜂群的疯狂反扑，还可能引发火灾、高空坠物等灾害事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据报道全国每年因此受伤的人都有上千人。好，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二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1: 夏某和刘某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刘某鼻骨骨折。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事发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
0: 相隔一个月的伤害与死亡看似不相关，实则暗藏因果。
9: 这是谁打的呀？
10: 你打的。
11: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闭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12: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1: 夏某说，当物

0: 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1: 这么慢呢？这么快？
2: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0: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2: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0: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3: 对于整个过程，只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2: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4: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2: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5: 身体被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6: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记得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0: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2: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 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0: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4: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

0: 那边双井那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1: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0: 他叫他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这边能把叫醒吗？
1: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2: 是你说吗？
0: 你再看看。
1: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0: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3: 你开的是？
0: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是代驾开的。
4: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赔了。
1: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5: 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审结的一起行政诉讼案。
6: 一名女子骑走他人未上锁的自行车被警方行政拘留，女子不服提起诉讼，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7: 在密云区某商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于是就骑回了家中。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李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他的行政处罚。
8: 原告骑行涉案车辆是因为该车辆与青桔共享单车极度相似，为方便骑行回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7: 法院审理认为，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无主或遗弃物品。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且未主动归还，可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
9: 李某呢，他把这辆自行车骑走之后，是停放在了自己家中的卧室，公安机关也是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这辆自行车，所以法院认为李某在主观上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公安机关对李某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7: 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法院依法驳回李某全部诉求。法官提示公民要遵守法律规定，不要贪图他人财物，不要心存侥幸，涉案金额达标还将触犯刑法。
9: 这辆自行车的鉴定价格是270元，李某呢没有达到入刑的标准，如果盗窃的数额比较大，按照北京的标准达到了2000元以上，就会构成盗窃犯罪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7: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事儿，还是和自行车有关。
6: 说的是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多次盗窃自行车的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自行车12辆。
10: 嫌疑人沿着八通线这个沿线走到这个地铁站附近，然后骑着他的电动车在现场在寻找这个可作案车辆。
11: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临河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停放在临河里地铁站附近的自行车被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录像，逐帧逐秒分析线索，还原作案轨迹。
10: 他等周边没有人了，确定没有人了，开始他这个作案过程，开始搬车，直接将这个山地车就搬到了自己这个车的这个后边。
11: 为此，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一组民警细致走访摸排，逐一梳理案发时间、地点及作案特征；另一组扩大视频排查范围，深度比对。
10: 盗窃之后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隐匿的地方进行一个藏匿，然后以便他这个后续的进行这个销路。
11: 经连续工作，民警发现该嫌疑人5月中旬在通州区多地盗窃自行车，并成功锁定其体貌特征、活动规律及 逃窜路线，最终确定了其身份信息。经审讯，刘某对其盗窃自行车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刘某

0: 因涉嫌盗窃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对此，警方提醒，无论停车时间长短，身处何地，离开车辆时务必锁好车。
1: 在停放自己的自行车过程中，还是要选择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或选择在监控可视范围内进行停放。如果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有丢失情况，请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公安机关会全力挽回人民群众的财产。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的一起危害生态环境典型案例。
3: 典型之处在于，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货车超载相关违法人员以危险作业罪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
4: 2026年3月10日，京沈路韦氏石油穆家峪加油站路口发生一起超载大货车与柴油罐车交通事故，造成外泄柴油及两辆大货车起火，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仅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5: 国道啊，从凌晨0时3分一直到早晨6时，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周边的林木也给烧毁了，林地也造成了污染。
4: 经公安机关依法核查，涉事大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载重高达140吨，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车主马某某、砂石料厂老板张某某、砂石料厂场地提供人王某某涉嫌危险作业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
6: 现在呢，很多货运的从业者呀，还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说如果超载超限运输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可能仅受到罚款呀、扣分呀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但实际上现在从行政违法到刑事判决，只是一步之遥，就根本原因呢，在于超载超限的行为，它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危害性。
4: 三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并以足额交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6个月，适用缓刑。长期以来，对于超载超限的治理多流于行政处罚，而此次司法机关将刑事打击的利剑前移至生产作业的源头治理。
6: 只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性的，就可以构成危险作业罪。所以我们也希望以此案为戒，然后大家呢能够吸取教训，绝不能让我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我们的交通安全和生态安全之上。
4: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我们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2: 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0: 会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近日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里程碑式法律文件。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舍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该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
8: 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主体的职责要求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的责任。
0: 这部法律的实施将

0: 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
2: 所谓安宁疗护，是为恶性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等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等综合医疗服务。核心不是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
1: 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了区级安宁疗护机构的全覆盖，
2: 但是有不少家庭因为持续照护、用药、床位支出的压力，陷入了想送治却承担不起的两难境地。
3: 这样的背影让我们很是心酸。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搀扶着他患病的妻子在安宁疗护中心里走一走。41岁，原本是生命最璀璨的年华，但是今年上半年妻子由于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4: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3: 胃癌、卵巢癌晚期，这对于41岁的女性来说是重大精神打击，病情迅速发展，吃不下任何东西。如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嶙峋，头发也掉了很多，血氧低，
4: 每天费用1000多，在这儿这6万多是这20来天吧，差不多20天的费用。
3: 20天前，他住进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这里住着很多和他一样处于生命中末期的患者，一天1000多元，是住在安宁疗护患者的花费平均值。
5: 生命的后期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他不走这个ICU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花费很大的。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1: 而接下来这个消息对于赵先生来说应该是个福音。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畴。
2: 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
3: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3级医院、2级医院、1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天200元。
6: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1级护理、2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3: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6: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1级护理、2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中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5: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3: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7: 这个是什么？
8: 颜色
7: 是？
8: 那叫什么？
7: 橙子。
3: 认知水果，似乎2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 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6: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3: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台报道。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2: 进入夏季，山区的天气阴晴不断，野外登山安全隐患非常大，尤其是未开发的野山。短短七天之内，顺义消防就连续处置了三起深山救援警情，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起。
12: 没事，下来，叔叔在这接着你呢。
3: 救援现场，一名小男孩被困陡峭山壁，十分危险。消防员蹲下身，稳稳接应，一句“叔叔在这儿接着你”，瞬间安抚住孩子，顺利将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13: 当时路面湿滑陡坡，悬崖险段不断。背起他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安全感和依靠。
14: 孩子爬山抽筋儿。跑不了了，把自己全困住了，又下雨又下冰雹，消防官兵过来救了我们。
3: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的游览步道，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无防护、无标识的野山野路，不要为追求刺激或打卡野景拿生命冒险。
13: 坚决不走野路，出发前一定要查看天气，要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一定要结伴而行，提前报备，遇险立即原地等待救援，一旦迷路或身体不适，切勿盲目奔走，强行自救，第一时间要拨打119。
3: 北京台报道。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考。
2: 2026年北京中考今天拉开序幕，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来看我们记者白雪薇在现场的报道。
16: 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随着铃声的响起呢，2026年北京中考的第一科目语文科目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现在考生们正陆续的走出考场。那么每年语文学科的考试，其中大作文的考试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么今年作文的题目是什么？立意如何？考生们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17: 这次作文的话，我写的是第一篇就是那个语言的滋味。我在制作这个美食的过程中比较难做，然后受到了 到别人的鼓舞，受到别人的支持，既感受到这个语言的滋味，然后也体会到了这个传统文化。
18: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然后当时就是我之前有一篇作文叫乘着风，然后就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19: 就是他肯定是正向的鼓励，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就是学习就是啥的，就是攀登嘛，他们都题目中说攀登是艰苦的，但是的话这个题目就比较像我们道法中说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就挫折你要越战越勇，就是在痛苦中你也有成长，就是在一些艰辛中你也能感受到生活一些美好一些幸福的之类的东西，这是就是对我们青少年当代青少年来说比较重要的。
20: 然后以我的理解，就是攀登就可能指我们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幸福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就是我们可以从攀登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就我觉得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是攀登。
21: 就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它非常符合课标的要求，就要学生去关注自己的生活，关注大自然，关注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那我想一个学生只要他能够平时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周围的这个动向，关注自然的一草一木，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关注这个阅读，关注生态，关注周围的人，他就一定能够把今年的作文题目顺利的完成。
1: 今年中考，北京市报名的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有18个考区，250个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力度不减。
2: 再来看我们记者今天在东城宏志中学考点的报道。
0: 早上6:40左右，在东城142宏志中学门前，民警已经提前布设好了印制围栏和学生通道，考点门前秩序井然，提前到的家长可以在马路对面的围栏外等候。7点左右，前来考试的学生陆续到达。
22: 非常充分了，马上进考场，其实也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考完之后就可以放暑假了。
23: 慢慢的，别着急，这边，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走，慢慢走，把证件拿好，慢慢走，别着急。
24: 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啊！咱们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
0: 针对中考考点多、考生数量大的特点，东城警方加大警力投入，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保障。
25: 今年中考啊，东城区共涉及考点校22所，考场350个，考生人数9000余人。我分局也结合考点校安保实际，开展实地踏勘，制定一校一方案。考试期间，我分局将投入安保警力400余人，警车73部，增设硬质隔离护栏3000米，阻车器2200个，有效提升考点校门前管控力度。
0: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来热销的驱鸟神器。
2: 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有人会购买驱鸟神器。
3: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26: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3: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27: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28: 多呀。
27: 车停哪儿？
28: 就是搁柳树底下。
27: 嗯。
28: 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29: 说树上就是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了。这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办法，自己清理呗。那鸟儿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3: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30: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
4: 要求来的，咱们休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休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3: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气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5: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

0: 采取一些措施啊？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嗯，我之前那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2: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去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3: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驱鸟器销量不小，而且品类繁多。
3: 那么这些驱鸟器是如何工作的？效果如何？对于驱鸟器，物业什么态度？专业人士又怎么说？
5: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0: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5: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5: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0: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溜着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5: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6: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5: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7: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5: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生活小贴士。
4: 日常生活中啊，管道堵了，很多人呢就会顺手倒一点疏通剂，再烧上一壶热水，觉得呢又快又管用。可是您知道吗？就这种看似平常的操作，暗藏安全隐患。
3: 口说无凭，咱们看实验。
8: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飞溢，大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疏通剂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5: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8: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八四消毒液等。

0: 量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八四消毒液与这个管套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1: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0: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度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啊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1: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1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0: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垫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2: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与八四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1: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3: 这实验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看出来啊，这个很多时候方便和隐患其实离得不远。
4: 是啊，比如说微波炉，它是厨房的好帮手，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并不是任何食材都能够微波加热，使用不当分分钟就会变成爆炸现场。
3: 眼见为实，咱们继续看实验。
5: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7: 这里面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就是4分5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8: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6: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5: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6: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5: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
9: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的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6: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5: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6: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5: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6: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9: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3: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用药安全。
4: 我们都知道老年群体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多种慢性病共存的情况呢比较普遍，一人多病一人多药成为了很多老年人居家康养的常态。我们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啊，多重用药、凭经验吃药、随意停药等问题成为威胁老年人用药安全的一大隐患。
10: 上午十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记者在一旁数了一下，张女士这次一共开了五种药。
11: 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10: 张女士今年71岁，她告诉记者，这些药只是她近期开始使用的。此外，她还常年服用降压药和降脂药。
12: 每回吃这些药该怎么吃？您清楚吗？
11: 反正也凑合着吧。
10: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少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仅老年人自身一头雾水，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境。
13: 用药就多了少了这方面把控不太好。
10: 不过也有一些老人在用药上有自己的方法。
14: 听医生的
12: 啊，他说
14: 他让怎么开，就是医生给开的，都吃好多年了。
10: 此外，还有一些老人认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就不吃了。
15: 我请食疗，因为这药毕竟是对身体有伤害，比如伤肝伤肾，是吧？所以的话，我特别在乎这个。
10: 这些患者和家属遇到的用药困局，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有老人的家庭常常遇到的。此外，还有一些常用药误区，一些老年朋友感觉疾病症状好转，自行停药或减量，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部分老年朋友易受广告或他人影响，自行用药，随意购买非处方药、保健品。医生建议，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一定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评估，保障用药安全。
16: 药物之间，第一个可能是有重复成分啊，第二个药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也有相克的，所以这种混用可能导致一个是对我们的脏器功能的伤害，所以我们叫不混用。
10: 对于一些老年人不敢吃药怕伤身体，医生表示要根据病情来评估。
17: 我们说它伤肝伤肾，是因为这些药物它大多数都会经过肝脏的代谢，经过肾脏排泄啊。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对症的治疗或者说就是停药之后，那么已经形成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异常，它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
10: 医生建议家属要和老人一起学会看药品说明书，重点关注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储存要求，特别是一些特殊剂型药物不能随意掰开服用。
17: 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出于自己的一些用药习惯，比如说胶囊他觉得吞咽困难会把胶囊打开啊，然后缓控释制剂掰开研碎啊，包括会把这个泡腾片直接去口服等等，这些错误的用药行为提醒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啊，然后要养成一个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10: 此外，一定要整理好家庭小药箱，留存药品原包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最好建立一张自己的用药清单，详细登记各类药品信息，就诊时主动出示，
16: 建立一个用药档案。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还没做啊，认为这个太麻烦，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能够保证医生和药师能够了解你现在正在服用哪些药物啊，这样子医生开出处方的时候避免重复用药，也避免新开的药物和你现在的服用的药物有相互作用。
10: 北京台报道。
3: 本周是特别时间，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
4: 针对老年群体普遍遇到的用药难题，北京多家医院开展了义诊咨询服务，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0: 在北京天坛医院，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线下义诊和一对一用药咨询，直面解答老年人日常用药难题，纠正各类用药误区。
15: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行不吃药行不行。
10: 今年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关爱银龄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发布，聚焦老年群体用药和 核心痛点，围绕老年多病用药管理、用药安全风险识别、药品与保健品区分认知、日常服药食用技巧、特殊用药规范与药品处理五大核心板块。同时，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

0: 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落地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1: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0: 首批适用于长期处方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炎疾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精神疾病。目前全市所有三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
2: 通过我们的药学门诊，我们的药学人员参与到我们家庭医生的这个管理当中去，给老年人梳理，指导他科学的去用药，让他的疾病的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
0: 北京台报道。
3: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日本。高市扫描团队抹黑门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3号，日本的在野党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到国会作证，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 据报道，高市及其秘书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遭到检举。
5: 据报道，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6: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れをもってなん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7: 後藤君、
8: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5: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和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东部时间26号深夜，伊朗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埃及队，比赛地点在美国的西雅图。
4: 22号，伊朗队在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训练，为迎接埃及队做准备。
5: 22号，伊朗队在蒂华纳驻地继续紧张训练。在休息期间，球员们与前来支持的球迷合影。根据赛程安排，26号末轮，伊朗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比利时队将在温哥华对阵新西兰队。此前两轮小组赛战罢，出线形势并不十分明朗。现在积分榜为埃及4分、伊朗2分、比利时2分、新西兰1分。目前来看，比利时队面临更大压力，而因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32强梦想。由于各队之间咬得很紧，出线权将在末轮赛后彻底揭晓。
3: 还是世界杯上的花絮，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之后，人们在街头狂欢的时候拍下了宠物鸭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迅速成为热搜，梅林也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
4: 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物鸭梅林。
5: 22号当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随着热度持续攀升，梅林的名字和形象也将注册为商标。辛鲍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有关部门会为梅林主人一家子提供必要帮助。虽然 本届世界杯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

0: 名而言，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的降雨数据，截至23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东城区在地坛公园设主会场，同步联动17个街道分会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理念深入人心。
1: 活动现场，和平里街道的舞蹈、区消防救援局的歌曲以及景泰小学孩子们的防灾安全拍手摇，以生动形式传递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汇聚20多家职能部门，围绕用电用气、消防避险等话题，为市民面对面答疑。
2: 今年我们把主会场设在地坛公园，借助地坛公园的人气和影响力，便于更广泛地吸引市民主动参与，让安全宣传走进居民。今年主会场延续采用文艺展演加科普宣传，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呢，传递安全理念，真正做到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
1: 互动体验区设置了消防器材使用、心肺复苏、防触电等项目，市民在专业指导下动手操作。现场首次设立的安全主题品牌展示区，集中呈现安全有我、安全小达人、筑梦东城3大品牌建设成果。活动当天，全区各街道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串联起东城区在公众安全参与、青少年意识培养等领域的深耕足迹。
3: 我体验了那个消防器材的实操，听工作人员呢细致讲解了一个灭火器、消防栓的使用要点，还学会了这个火场这个应急逃生的正确做法。今后呢，遇到火情呢，就能更加冷静的应对。
4: 今天现场我们被问的最多的问题还是安全方面的，就比如说灶具胶管需要多久更换一次，然后如何辨别灶具是否带有熄火保护，闻到燃气味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还有燃气安全巡检多久一次等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应及时拨打我们的报修电话96777。
1: 据了解，东城区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推动安全宣教常态化、长效化，让安全意识真正融入百姓生活，全力筑牢首都核心区的安全屏障。
0: 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近日西城区禁毒办联合天康戒毒所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内举办主题宣传活动，禁毒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周也就此启动。
5: 那个长得特别像平时喝的那个咖啡呀，
6: 它是怎么做一个伪装的作用，外包装，然后里面会加一些所谓的就是那些新型毒品。
1: 活动以星火成炬、同心共创为主题，在室外普法宣传市集，工作人员向大众普及禁毒知识、法律法规和戒毒康复相关常识，破除认知误区。
7: 目前我们看到的毒情的变化是，经麻药品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的一个泛滥，成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趋势，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所以这是我们进行一个深度宣传的重点。
8: 刚才这位老师说那个安定，他如果说你滥用的话，那也会有依赖性，也对我是一种教育吧，一种了解啊。
9: 我把每一个毒品每一个细节我都拍得很清楚，并且还得让我闺女告诉她身边的同学，让孩子们都提高警惕吧。
1: 在室内禁毒主题文艺宣传区域，警犬技能展示、禁毒主题文艺表演等轮番上演。西城区政法委还向年度禁毒工作先进街道个人、禁毒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彰颁奖。
10: 通过沉浸式的公益宣讲、实践体验等多种形式，帮助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筑牢防毒防线。
1: 作为活动举办地和开放的园区，天宁一号也致力于与政府有关部门一道宣扬毒品危害及预防措施。
11: 通过有形的剧场空间、草地以及无形的

0: 网站、公众号等媒体矩阵，宣扬禁毒的有关知识，贡献我们企业自己的力量。
1: 近年来，西城公安分局持续优化易制毒化学品审批流程，深化专业戒毒康复指导进驻社区的合作模式，助力戒毒康复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在分局党委与区禁毒办统筹引领下，辖区始终保持零涉毒滋事肇祸、零校园涉毒案件、零易制毒化学品外流的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全区禁毒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日前，国内首部景泰蓝非遗 AI 短剧《蓝韵新生》在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启动。项目以 AI 技术赋能传统非遗传播，创新非遗年轻化表达，是东城区推进文化数字化、赋能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1: 启动仪式上，蓝韵新生概念宣传片及核心人物设定正式对外发布。短剧以海外归国青年学习景泰蓝技艺、实现文化认同的成长故事为核心，采用轻喜剧的年轻化叙事方式，生动科普景泰蓝核心制作工艺，直观展现北京市珐琅厂数十年发展积淀。全新的 AI 微短剧传播形式，有效拉近非遗与年轻群体的距离，拓宽了东城区特色非遗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3: 要拍摄的这部 AI这个短剧呢，就是要弘扬传承景泰蓝这个制作技艺，达到一个向公众普及景泰蓝制作技艺这么一个目的。所以70集的短剧，我觉着能够体现北京市珐琅厂70年的这个风雨历程。
1: 本次项目将 AI 数字技术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结合，在保留景泰蓝手工技艺精髓的基础上，实现非遗内容的数字化、轻量化传播，为东城区非遗常态化活态传承探索出全新方式。
4: 然后这个剧本身呢，就是一个 AI 加文化的一个输出。我们直接要做的不是说让 AI 取代手工艺，而是要扩大它的传播声量，让所有人更能通过我们的剧，通过传播声量关注我们剧本身，关注我们非遗匠人的价值。
5: 我们还会做一些线上线下的就是这样的融合啊。线上呢，就是大家观看到的剧可能会了解景泰蓝，然后我们线下呢会有一些体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博物馆相应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要做一些衍生品。
1: 线上短剧传播搭配线下博物馆体验、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的立体化模式，成功将传统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为东城区非遗保护传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落地、可推广的实践范例。
2: 我的红楼世界大型真人实景剧本游落户大观园， NPC 集体上线，林妹妹、宝姐姐、宝二爷携众红楼家人款款而来，快来猜猜都是谁，这还原度你打几分？
6: 但及使之花更艳，我是谁？凡鸟偏从末世来，我是谁？才自精明，志自刚，猜猜我是谁？
7: 有其主必有其仆，我是谁？
6: 孤标傲世携水饮，我是谁？
7: 我是一片真心为我们姑娘着想，各位可知我是谁？
8: 根并荷花一径香，我是谁？
7: 在我这儿，情之一字才是最重要的，我是谁？
6: 往自温柔和顺，您猜猜我是谁？
9: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可否知道我是谁？
10: 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地空，我是谁？
11: 好了好了，这好便是了，了啊便是好，我到底是谁呀？
12: 哼，哎，这我呀可是人送外号呆霸王，哼，知道我是谁吗？
13: 哎呀，待我这性子上来了，我定把这家中的醋坛子给打翻。各位猜猜我是谁？
14: 你们东府里只有那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猜猜我是谁？
15: 专管人间风情月债，你猜猜我是谁？
6: 在下薛宝钗。
16: 在下王熙凤。
17: 我乃贾探春，各位唤我三姑娘就成了。
7: 在下是书。
18: 在下林黛玉。
7: 在下是紫娟。
19: 在下香菱。
7: 我乃贾宝玉。
20: 我是袭人。
21: 我是晴雯。

0: 我乃尿浴。
1: 吾是跛足道人。嘿嘿，
2: 小爷呀是薛蟠。哈哈哈哈。
3: 我乃莲二爷。
4: 在下柳香莲。
5: 我乃锦幻仙子。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7: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8: 妈妈，是不是我管理我们不看你啊？
9: 那你干什么？
8: 哇，
10: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1: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图书馆的
10: 第二位，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1: 嘿，你看，
10: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1: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0: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8: 我能说出博物馆里开不开门了。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当古都的红墙遇上数字流光，当千年的钟鼓共鸣 VR 视听，北京正以科技为笔，在历史长卷上书写文旅新篇。科技就像给传统文化加了一层魔法滤镜，脑洞大开的新玩法正在解锁。位于石景山首钢一高炉 Surreal 科幻乐园的33 Meta Club， 佩戴 VR 设备的玩家正在这儿体

验虚拟现实的游乐项目。他们化身未来战士，在 VR 设备呈现的虚幻世界里展开一段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难以想象，

0: 爸爸。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有大概1000多平。
1: 首钢园一高炉始于1919年，有着功勋炉的美誉，拥有百炼高温、百米高度、百年高炉等三高荣誉。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最大限度保留了高炉原有结构和外部工业建筑风貌。
0: 大家现在看到呢，是我们现在的乐园的一个模块，叫做生态秘境。整个的环境有点像阿凡达的一个秘境一样啊，里边有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项目，比如说 VR 骑马啊、VR 大摆锤等等。那很多中外的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在这里可以非常沉浸的体验。
1: 在乐园中最有趣的，当属源代码基地中的 VR 人机对战游戏《西游降魔之起源之战》。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能化身为游戏角色，跟随齐天大圣腾云驾雾上天入海，通过层层关卡完成斩妖除魔之旅。
0: 整个呢 Soreal 科幻乐园呢，乐园里边有几十种这样可以沈浸的体验项目，90%以上的呢项目呢都需要佩戴 VR 眼镜来进行体验。那整个 Soreal 科幻乐园呢，也是首个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的科幻综合体。
1: 如今的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不仅是石景山区的科幻名片、网红打卡点，更是北京科技加文化加消费融合的文旅新标杆。从工业遗址到科幻世界，外观依然保留着钢铁熔炉造型的一高炉，内部上演着科幻场景的变革。
0: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原来一高炉的炉心，那原来一高的炉心呢是有上千度的高温，平常人是进不来的。那现在经过我们现在的改造，已经把现在的炉心改造成了一个消费的新业态，我们称之为炉心咖啡。那大家还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炉心的外壁也保留下了百年遗留下来的炉渣，那我们触摸的时候手上还有点发黑，现在是一种触摸历史的感觉。
1: 厚重的历史，奇妙的科幻体验，这座承载百年工业记忆的钢铁巨兽，如今正以科技在斑驳的炉地上书写着全新的未来篇章。

0: 近年来，文旅加科技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这座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南小顺胡同九号的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最近火了。创新科技赋能深具文化底蕴的前门街道，在这儿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带来的文旅新体验。
1: 游客，当你佩戴到 VR 眼镜的时候，瞬间让你一秒钟穿越到三维立体空间范围之内。在三维立体空间范围内，您看到的影像和您手上摸到的触感是一模一样的。从那扇门开启以后，游客行走过程当中，他会进行各项探秘，不管说是越火山、坐独木桥、坐游船、坐马车，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0: 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是一个全感沉浸式大型科技体验空间。体验馆推出的国潮沉浸互动体验剧《游龙追月》，以民间传说为蓝本，结合北京鲜鱼口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演变而成，讲述了中国传统节日庆典八月十五赏花灯解救游龙的故事。在这儿，玩家既能够感受到古代的历史文化场景，又能了解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为玩家呈现了唐风实景加真人演绎的沉浸式体验。
1: 在北京类似的项目并不多，我们这个互动体验呢，当您走进那间房，真真正正的回到了古代，在古代的装饰装潢装修范围内，您戴上 VR 眼镜，瞬间一秒穿越。
0: 在沉浸式体验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可以在空间里行走探险，还可以体验包括风、雨、火、漂流、飞翔等在内的九D互动特效。创新应用全球先进的

0: LBE 全感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出高品质沉浸式的历史文化体验新空间。
1: 它的 VR 的科技感是超强的，在建模的时候，为了让它达到 4K 以上的清晰度，所以面部的话呢，每一个棱角面都要达到越小越好，所以整个人体面部可以达到57000块面。
0: 细腻的建模，控制在一厘米以内的空间定位精度误差，每秒300次的数据更新频率 ，VR 加 AR 加 MR 影片制作技术和调试技术相结合，为游客提供了真实和虚拟融合的场景体验。借助于科技的能量，旅行的足迹不局限于当代，甚至可以跨越千年，破谜案、赏奇观。当科技和文旅联动，新场景让旅游妙趣横生，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走进游客的心里。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2: 飞起来了，
3: 上面好危险，
2: 那么高啊！
3: 已经到了太和殿的屋顶了，
2: 哇，全是石头。
0: 太和殿的屋顶，这谁能上呢？2024年，中轴线申遗成功，永定门、天坛、故宫、景山、钟鼓楼等等等等。中轴线上有什么能玩的呀？您可能比我们都门清。但是今天，咱们呢来到一处神奇的中轴打卡地。
2: 哎，这儿来一小猴子，好胖啊！这小猴子还会飞呢，真可爱。这是行石，太和殿旁边有一个铜刻，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日拱。
4: 你可以从任意的角度来观看我们整个这个中轴线建筑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游客不曾到过的角度，我们再可以升到这个太和殿的屋脊上面去触摸我们11个这个屋脊兽啊，这些在普通游览过程当中都是体验不到的一种全新的感受啊。
0: 看我天地中轴是一场影院级的 VR 互动体验展，它在大空间中构建出了中轴线1:1全3维高精度的场景，让观众在展馆中全沉浸式的感受这条纵贯北京老城南北长达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宣传推广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
4: 我们的 VR 体验展利用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大空间的技术，大空间定位、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的一些技术，能够一次性在同一个地点体验我们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大气磅礴。
0: 从南天门开始，跟随着北京城的建造者刘秉忠一起穿越中轴，向天法地以中为尊，展开一幅东方美学的长卷。
4: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夜晚的故宫，然后去体验整个故宫的一个规模跟建制。我们可以在钟鼓楼的这个上面去敲响我们这个24节气鼓啊，去体验这个时间与节气的一个流动。也有景山，类似于天安门这种场景，去俯瞰整个天安门的广场。
0: 作为新质生产力与文博行业结合的标杆项目，看我天地中轴 VR 展是北京中轴线数字中轴系列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率先应用 VR 大空间定位、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的文旅体验产品之一。影院级的视听享受，超逼真的游戏式互动，让体验感直接拉满，身临其境，生动形象地了解中轴魅力。体验完大家都别着急走啊，文创区藏着很多惊喜。
4: 像这一个啊，就是我们房山琉璃厂然后做的这

0: 一个夯实，这也是大家在这个我们的 VR 内容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个夯实，带领大家一起体验太和殿故宫的一个形象啊。故宫的琉璃瓦，精美的这个琉璃的制品，中轴线的徽章，然后从我们北边的钟鼓楼一直到永定门，然后涵盖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整个15个建筑群，
1: 让文化可感、可看、可玩。高科技数字孪生世界遗产，引入优秀文创产品和非遗品牌，进一步释放了潜在文化消费需求，丰富了高品质文化旅游。在北京还藏着一个超酷的宝藏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这儿的壁画被誉为不可不看的国之瑰宝，现存约236.7平方米的壁画各具奇妙，出神入化。壁画工笔重彩，采用叠韵烘染、沥粉贴金的绘法，历经近600年，至今仍旧金碧辉煌、光彩炳耀，被誉为明代壁画之最，在世界壁画艺术中呢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这儿，一度号称京城最难约的博物馆，为了保护壁画，曾经只能在昏暗的大厅里打着手电欣赏，但是现在它被数字技术完美呈现。
2: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是法海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叫做水月观音。那么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呢，是通过这种数字的技术手段，将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进行了原大尺寸的复刻，并且呢将它的离地面积呢进行了下沉。
1: 一面巨型 4K 高清显示屏还原了大雄宝殿壁画，沉浸式光影数字化效果，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在壁画艺术的世界中遨游。
2: 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最为精美的呢，还是它身披的这件薄纱衣。那么薄如蝉翼，轻如纱，是我们对水月观音薄纱衣的形容。花瓣内呢，会绘制有48条丝线。那么这些丝线呢，我们采用了胎毛笔蘸着矿物质燃料白云母，那一笔一笔勾上去的。通过了数字影像的这种技术手段，将法海寺壁画进行一比一的复原，对法海寺壁画真迹起到了更好的宣传及保护的作用。
1: 360度环绕的球幕影院正在上演《梦法海》，堪称科技与艺术的神级联动。置身球形空间，二维壁画瞬间化作了三维动态场景，观众也仿佛穿越到了大明王朝，和法海寺的画师一起亲历祥云环绕、漫天诸佛的创作之旅。如今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成为了年轻人扎堆的京西顶流打卡地，全沉浸式数字化展厅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艺术科普课堂，跨界碰撞，让古老的艺术形式有了当代解读方式。运用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手段解读文物，让壁画活在了我们的时代里，也永生在数字世界中。在通州有一座森林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火爆全网，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代名词。
3: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图书馆的炫空间元宇宙体验馆。我们鲁迅先生哈正在跟读者对话。
4: 我鲁迅对于生活的理解，我更倾向于通过文字饮酒，于我而言。
3: 元宇宙里边有三个数字人哈，我们的鲁迅先生、我们的图图，包括我们的未来2022，三个数字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方向。鲁迅先生呢，是把所有鲁迅先生的文集，包括他的相关知识给了鲁迅先生。我们的孩子图图呢，是学了所有的童话。我们的未来呢，所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书籍就是献给全部的未来。所以呢，三个数字人有三个不同的性格。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认为我叫图图。今年8岁了，
5: 给我推荐一本书，考虑到未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会推荐一本跨学科的经典之作《三体》系列。
1: 在这儿，读者可以设定自个儿的数字形象，与鲁迅、图图和2122交流互动， 尽情探索知识的无垠边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图书馆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不仅仅承载着纸质书卷，而成为了与时俱进、赋予阅读全新魅力的智慧空间。
7: 小图小图，我要找书。
8: 你告诉我查询的书名或作者。《
7: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
8: 你可以参考一下答案。
1: 这里拥有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可用面积约为2.18万平方米。智能化立体书库可存放715万册图书，位列全国之最。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挑选出指定文献，送到读者手中。万物互联，遍布山体阅览区的智慧桌面，是连接馆内各类智慧服务的中枢设施。
3: 人工智能呢，是来自于生活，取之于生活。我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儿童用的学习台灯，读者有很多单词啊或文字啊认识，拍子会告诉这个字念什么，怎么读。在拍子里边集成了很多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阅读啊，包括我们的台灯调节啊。
1: 北京城市图书馆入选 Time 时代周刊2025年度全球100家旅行目的地榜单，这是北京首个获此殊荣的文化地标，它的科技硬活其实无处不在。
3: 首先，你们看到旁边都是银杏树叶的这么一个美丽的建筑哈，我们也被称之为天花板级的图书馆。在这个银杏树叶中间呢，穿插着很多块玻璃，大家可以看到，玻璃是可以随着光线不断的流动，是为读者啊遮挡了一些多余的阳光。棚顶的后边呢，我们放了100多块光伏板，全年呢可以为一个建筑发25万吨的电。其实这也是我们绿色节能的一部分。
1: 144根银杏树干，837片银杏树叶，让森林书院充满灵动、自然、亲和的气息。唯美诗意的阅读环境与充满科技狠活的阅读体验完美结合，成为智慧时代年轻人阅读之旅的首选。北京的文旅加科技版图远不止于此。打卡北京，探索科技赋能，让京韵突破时空边界，将让您耳目一新。北京向世界展示着一座城市如何在古今对话中让文化基因永远鲜活滚烫。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1: 一路辛苦。
12: 于大人，
1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2: 乡亲们
1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气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进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说说装修的事儿。这房屋装修啊，对于家庭而言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尤其呢，对于外行人来说呀，那真是费时费力又费心。所以呢，近些年全包的装修方式特别受欢迎，主要就是啊，图一省心。今天呢，咱们要说的也是一个全包的装修工程，先给大家看几张图。这是我们的求助人贾先生找装修公司给设计的一个效果图，看着啊确实不错，而且呢价格更不错。据贾先生说呀，装修公司才向他收8万块钱就能全包。贾先生说呀，他也是一个装修小白，没有什么装修的经验，当时觉得物美价廉就直接交了钱，结果呢接下来呢是麻烦不断呐。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的贾先生家。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熟人，武新建老师，家装方面的专家。今天说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跟一个房子的装修有关。
2: 说到自家装修的事儿，贾先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贾先生告诉我们，他家的房子已经买了20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好好的装修过。去年才终于下定决心，想把这房子好好装装。
3: 网上这广告上联系的，联系后来第二天就很多这个打电话的，其中有这个公司叫金柱雅集北京装饰有限公司。
1: 选择这家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是家长里短一说，是他是我们老乡，然后他给我报价，直接现场就报价了。报价，因为我前以前去那个廊坊板材厂家，跟他们报价差不多，正好全包嘛，
1: 包工包料。
3: 对，全包，那我就又是老乡，我就给他就完了。
1: 您这个房子大概多少平？
3: 我这建筑面积是76，
1: 76平，然后这个包工包料的价格是多少？
3: 8万，
1: 一共8万块钱。就是他只是说在面上，还是说他连这个什么定制啊这些东西也都包？
3: 全有，
1: 全有，
3: 全包。
2: 贾先生说，装修公司给出的价格确实很优惠，但对方一直强调自己是大公司，肯定没问题，所以他也没多想。
3: 然后他也一直说是天坛装饰的。就是分公司，就是业务员介绍的。
1: 业务员说是天门装饰的分公司。
3: 对，
1: 但是问题是，他不是你自己也知道，他叫金柱雅集吗？
3: 签合同以后才知道是金柱雅集，就没签合同之前给我们拉一群里面，就是这个金柱雅集这个老板，他那个微信头像也是那个天坛装饰。
1: 到后期签合同那个时候，签合同的话，那按理来说应该也是。这个金柱雅集这个公司的名字你也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提出过疑问吗？
3: 没有，因为一个公司就会往下包嘛。他可能就分公司，就是这个建筑队，就是这个名字
1: 啊，分包出去了。
3: 对，1月份签的合同，签完合同以后定好了是3月16号到6月15号这3个月。
2: 按照贾先生的想法，签完合同交完钱，他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房就行了。但没想到开工以后迎接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麻烦和操不完的心。
3: 3月13号还是12号来着，是带他们去物业签了那个开工证。他呢到现在就到最后他也没给贴，我强调无数回，我说你们开工你得贴着呀，得让人知道咱这儿装修呢呀，他也不贴。
1: 您贴不就行了？
3: 东西在他那儿啊。就是这个开工证是人物业那儿给扣了章，他们拿走的呀。然后开工的头一天就是来这儿砸墙铺管弄那个瓷砖，然后他把那个瓷砖给拆了，然后墙没动。我说你这个墙应该拆，为什么要弄瓷砖呢？哎，这时候就没人告我呀。
1: 我听的意思是墙本身是要整体砸掉。
3: 对
1: 啊，结果呢他只是抠起来了墙上的那个
3: 瓷砖，
1: 墙没砸。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就即便说他后期再砸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3: 啊。对对，
1: 多费了一些工。
2: 到这儿，贾先生的心里已经觉得有些不舒服了，可问题还没完呢。
3: 那暖气管子的时候，走管的时候，他们给我走成4分管了，北方是6分管，南方是4分管。我说你人原先6分管，你为什么给我变成4分管啊？而且5楼这个循环也不怎么好。我说你给我改过来，你得呢，一直这就拖。一直拖，中间一催，后来才改成这个6分管。
2: 接二连三的问题让贾先生有些招架不住了。贾先生说，他每天下了班还得来家里盯着施工，这跟他预想的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3: 就是他们的施工所有过程都是我在推进，我就觉得很不专业他们这个。
2: 可 让贾先生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这边还没说什么呢，工人那边却说他们也干不下去了。
3: 我这个柜子上面不是有那个挂那个石膏顶的吗，他就没有按那个效果图走。哎，这时候他就说我们按你那个效果图那个一比一我给你弄不了，就我不可能8万块钱活给你干20万的活。
2: 这让贾先生觉得完全无法接受，当初不是说好的8万块钱全包吗，怎么现在又不作数了呢？可装修公司那边的态度也很坚决，不加钱就不开工，双方僵持不下，这装修工程也是一拖再拖，
3: 就是不给钱不干。然后20号上午砖也给弄走了，弄墙的人也走了。
0: 这位贾先生选全包就是为了图一省心，但是没想到操心的事儿是一样没落下，最后呢对方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表示呢必须得加钱才能接着干。贾先生啊不愿意再交钱，双方呢就这么僵持着，这施工就停了。但是啊对方不动工，自己家里就一直这么放着，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那目前我们总结就俩问题，一个是贾先生认为这装修公司不靠谱，对装修的质量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额外再加钱的问题，说好的8万块钱全包为什么还得加钱呢？对于这两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来了装修专家帮咱们一一解读。
4: 29点多，
2: 专家一进门就发现了不对，这墙面似乎有点歪，
5: 超过30了吧？
1: 31点多，
5: 那是不是这就差了1公分多？
1: 对，
5: 因为这个墙是不水平的，肉眼一看是吧？
1: 哦，它是斜的，
5: 跟那直的一连，仅仅2公分多的误差，这就应该先抄水平，这个洞口最起码应该水平，用石膏找，石膏给它架起来，这边不是矮吗？就下面抹厚一点，这边抹薄一点，然后完了找的差不多，找个误差有个3-4毫米、2-3毫米，再用腻子一找。
2: 此外，专家发现已经铺好的管线也存在着问题，
5: 走线就有好多这个绕线，比如这一根电线管，按规范要求是不能超过3个弯的。从施工质量角度来讲的话，也会给后期的维修增加困难。咱们就可以看这根管，这是1个弯，这是2个弯，这是3个弯，还是4个弯。那么后期假如说这根线出现问题，你要抽出来要换线嘛，咱不是装完就一辈子没问题了，到时候可是砖都铺完了，墙都刷完了，万一这个线不通或者打断了烧了，换是换不了的。像这个吧，其实很简单，从这儿下来以后贴着地打一个过墙眼，工人用少走管少干活，然后呢后期还有时间还有保证。你看这个管线的固定最起码
1: 怎么没固定，
5: 这些固定就是很不规范，然后呢成品保护水表全是水泥，这个下水管不保护，我看到这里面好像都已经有杂物了，你看这水泥掉进去了吧，这黑的就是水泥，线上的全是水泥，保护盖板啥都没有，我们先这些，下水管这最起码你得保护啊，这个有个盖儿啊，稍微一掉你
1: 哦，
5: 这什么时候堵呢？这就属于施工的一些细节吧，总体来看这个现场一般。
2: 而除了施工工艺，专家发现装修公司使用的施工材料也存在着问题。
5: 哎，这是防水的，它这个单子写的是101HCA101高弹，这个它是现成的品牌不一样，它这是100，你看腻子也不对，腻子用的是必备，
1: 这个是
5: 它现在是北新，
1: 北新。
5: 然后给水管件，
1: 意大利瓦西，不是瓦西，兴德管，
5: 这也不对，
1: 也不对。
5: 它这个好多品牌跟咱们合同约定
1: 不一致的地方。
2: 但专家也提醒，在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材料厂家断货或者缺货的情况下，施工方可以用同等质量的产品替换，但前提是应当经过业主的同意。但贾先生说，对于更换材料的问题，他并不知情。
1: 所以这边装修的时候，你们这没有人盯着吗？
3: 没有，我上着班，然后就是下了班以后过来看看他们干成什么样了。
5: 装修公司他也应该对他的质量啊，或者这个过程要进行管控。他们也应该有个质检员或者监理啥的，对吧？虽然是他们内部的，但是这个环节也没有。
2: 此外，专家发现贾先生的这份装修。

0: 合同也有一些不严谨的地方。
1: 这是一个合同，
2: 对，
1: 一个是合同，一个是报价单。
2: 嗯，
1: 报价单是作为合同的附件，那这个是没有签字。那么这个报价单里面也是有好多问题啊，就是说很不严谨。
2: 嗯，
1: 你比如说瓷砖胶也没写，他也没注明咱的墙砖是不是薄贴，工艺做法里面也没有，包括一个什么这个验收标准，
2: 嗯，
1: 是吧？验收标准是什么？执行哪个标准？因为它有国标，有地标，也有就是说高级标准，有张强的普通标准，
2: 嗯，
1: 这些都是什么？这上面都没有注明，
2: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之中给后期埋下了一个隐患了。假如说你现在感觉心里不踏实，请一个第三方监理来替你把关，监理验收完，你这个不合格，到时候人家说我这合格，你哪里说不合格？咱们约定是哪个标准呢？那这不就扯皮了吗？
3: 从专家的分析来看呢，简单总结，贾先生家这装修的活干得有点糙，合同签订的呢也不严谨，所以啊，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贾先生不愿意再跟对方继续合作了。确实啊，这心理落差比较大，更何况呢，装修公司表示啊，想接着干活就得加钱。贾先生呢就想不通，当时不是已经谈好了8万块钱全包吗？那现在为什么又得加钱呢？您总得给一个合理的理由吧。
4: 现在是贾先生给我们出示了一下他手机上是对方这个设计师给他发过来的当时的这个设计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当时说是8万块钱。
2: 对，
1: 效果图里面呢有好多属于个性化的，意思就是不是基本项目，基本项目就是比如铺砖，刷墙，水电改造，这是家家户户都一样的。那么个性化呢，就是可能咱们家有别人家没有，可能咱们家是这个样，别人家是另外一个样，那个就属于个性化。那么根据这个效果图上，确实这个效果是不错的。客厅的话，正面墙是电视背景墙，
4: 对，
1: 它上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投影幕，这是一个轨道。然后这个客厅的四周呢有一圈叠脊吊顶，
4: 对，
1: 然后有一圈石膏线，这就属于典型的一个个性化。
0: 专家表示，装修公司为贾先生设计的这份效果图上确实存在着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内容，而这部分内容通常是要额外交钱的。
4: 贾先生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说这个对方在后期要求加钱的这个表达里面说到说，那个8万块钱干不了20万的活，对吧？然后贾先生理解说，那是不是这个设计图它是一个20万的一个装修？那我们就明确一下，那你说所谓的8万块钱，它能实现这个效果吗？8万块钱，
1: 那肯定不可能。
4: 那它这个按照咱们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上像这样的一个效果图，我要所见即所得，我就要完全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理论上正常的它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呢？
1: 保守估计的话，应该是在15万上。15万以上
4: 就最便宜，15万以上。
1: 对，15万以上，也就是相当于说在单方造价在2000，75平2000就15万，因为它还有好多定制家具呢。
4: 现在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客观分析，如果说按照8万块钱来走的话，它的这个房子刨去那些个性化的定制，它能够实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最基本入住是能实现的吗？
1: 咱们就按正常的市场，那么8万块钱，像这种旧房改造只能做到一个400落地，就是水电改造、刷墙、铺地，是能入住，只能是最基本的，定制肯定是包不了的。
0: 而这也是目前的争议所在。我们看到装修效果图里面的吊顶、电视背景墙等个性化定制的内容，在合同里确实都没有体现。
1: 那你一直以为说效果图就是这样，报价就是效果图，对吧？但他现在说我效果图只是参考，我也没说这效果图是故意，两个明显的出现很大的一个分歧了，就反差了。而恰恰因为这个关键点是没有达成共识，没有书面的或者说明确下来。
0: 贾先生说，他当时确实没仔细查看合同里的内容，因为他一直认为按照效果图来装修是双方默认的事儿。他和装修公司一直都是基于这份效果图来进行沟通的，效果图的细节反复修改了一个多月才有了最终的版本，同时他也是依据着这份效果图才跟对方签的合同交的钱。
5: 就是设计效果图一直在群里面，所有人都在的时候，我们一直聊，说就这样了，就定了这个效果图了，
1: 然后
5: 才签的合同。
1: 签合同之前聊这个方案，
5: 对，
1: 做原户做啥，
5: 对，
1: 然后聊完之后出合同，然后一直这么沟通，
5: 对，
1: 但一直就没提钱的事儿。

0: 没提钱。
1: 据贾先生说，在签合同前，装修公司一直没跟他明确说过效果图上的内容是要额外加钱的，所以他才一直认为那8万块钱就包含所有内容了。
2: 归根结底，你如果说实现不了，就这个价格你实现不了这个效果的话，你别出这么个效果图，或者说呢，你在里边呢注明说哪些东西我不含也行。但现在问题是这两方他都没有做。
0: 对，
1: 贾先生认为效果图里面除了电视机、花瓶等为了展示装修效果的物品以外，只要是聊天记录里沟通过的内容都应该包含在这8万块钱以内。但装修公司却坚持合同里没有的个性化的定制内容都需要额外加钱，双方各说各的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3: 装修合同合法有效，而且合同已经对8万元的装修费对应的装修服务内容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双方均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双方是在对这个装修效果图啊进行了反复的修订啊，反复的调整确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然后才去签署了这个装修合同啊，去启动施工的。所以说呢，在按照合同履行的基础上啊，针对合同约定的不明确的部分，你比如说这个客厅和卧室它的吊顶具体应该装饰成什么样子，虽然合同约定啊这部分是要进行装修的，也约定了用什么材料进行装修，但是装修成什么样子好像这个合同都没有约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可以按照双方此前沟通确认的这个装修效果图啊去参照履行。那么总结起来说就是呢，这个装修合同有约定呢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去履行。那么装修合同约定的不明确，但是确实又属于装修合同的履行内容的范围的部分呢，参照装修的效果图去履行啊，要更加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1: 此外，贾先生说他也有疑问，如果不按照效果图的标准来装修，那按照的是什么标准呢？因为装修公司也只给了他一份效果图，并没有给他别的参考图纸，包括合同附件里的施工图也没有给他。
4: 就是你不是按效果图走，你就是按8万块钱到我这儿来说，我也不知道你应该给我弄成什么样。
5: 嗯，
4: 因为你没有施工图，
6: 咱确认过的施工图，我这房子应该加工成什么样是吧？你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我自然而然的我就会认为你就是按效果图。
5: 一般来说呢，效果图啊就是用来给客户看的一个参考，不作为验收的依据。这一点呢，装修公司应该明确告知。同时呢，双方依据效果图协商设计修改的内容，应该后期体现在合同附件的施工图里边。如果给了这个施工图，上面都标识得很清晰，就不会发生歧义了。但是目前呢，我们在合同当中啊没有看到这份施工图。现在呢，贾先生家的房子装到一半就停工了，一家人呢只能在外边租房住，这事儿总得解决吧。所以贾先生就想啊，哪怕你不完全按照这效果图装修也行，那就按照8万块钱的价格来装，赶紧装完了我们好入住啊。但没想到的是啊，装修公司还是那句话，得加钱。
4: 你按合同走行吗？是吧？效果图你弄不了，你按合同走。我看你合同走，你怎么给我弄？哎，他最后弄是合同，我也弄不了，也得加钱。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贾先生说还是合同的问题。比如在报价单里，关于定制柜子的内容，双方就有争议。
4: 全屋定制1万，
7: 他写的是1万，并且是不限面积啊。那桌20平也是他，40平也是。
1: 可虽然白纸黑字的这么写了，但装修公司现在却说10000块钱不限面积做不了，肯定要再加钱，这让贾先生觉得完全无法接受。
4: 5月20号以后是谈崩了，到现在为止就谁也不联系谁。
1: 贾先生说，截止到目前，他已经付给了装修公司4万块钱，但双方谈崩以后，装修公司就停止施工了。那目前贾先生又该怎么办呢？
7: 有几种结果啊？一种呢就是互不追究，他也别找你加钱了，然后呢，后面你也不会让他再继续施工了。
2: 因为现在花了4万块钱嘛，就干到这个程度。
7: 哎，就这样。但有可能呢，你可能要吃亏。他干的活值不值这4万块钱？按我看的话，目前这个值不了4万。第二种方案呢，就是说你现在值多少钱，清算一下，你也签个第三方，咱们一起鉴定一下，按市场价，你也人家也别白干，我交了4万，你值了3万，你退我1万，咱们账清一下，互不干预， 然后他该退退钱，然后呢你该找一找。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起诉，或者说要求把4万全退给我，你干的活全拆，对吧，恢复到原来的。因为什么？你不合格，接受不了。这个呢，就是反正就是闹得就比较激化了。
1: 那么装修公司目前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对此，记者首先联系了一直跟贾先生沟通对接的那位负责人。
2: 这个是之前那位老板的一个头像，确实在头像上我们能看到上面出现了一个金玉集团天坛整装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们跟他沟通一下，最起码说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地址，直接过去和他们沟通一下。哎，你好。哎，你好，是钱先生吗？哎，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克汉。那个贾先生跟我们说哈，咱们的业务员跟他宣称是天坛装饰的分公司，所以跟咱们有沟通。同时呢，然后贾先生给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头像，也出现了金玉集团天坛装饰。
0: 那个以前我在天坛做工长。
2: 哦，之前您在天坛做过，后来现在出来自己干了是吗？
0: 对对对。
2: 哦，但这个事儿他给贾先生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理解上的不一致，因为贾先生觉得就是那咱们就是天坛下边的一个。
0: 没有以天坛名义宣传。
2: 嗯，京筑雅集和天坛装饰没关系是吧？
0: 没关系。
1: 而对于专家现场检查出来的施工材料不一致和门洞倾斜等问题，这位负责人也给出了解释和解决方案。
0: 他说是去年签的单子吧，今年我们换了材料商，但是价格方肯定是跟那个价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2: 但是咱们更换这个东西，理论上是不是应该跟我们的这个业主要去沟通一下，说明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工厂的事，工厂没跟业主沟通一下。说实话，这个是工厂的责任。
2: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场发现的就是客厅进来这个门洞是歪的，上下水平差了有个2公分左右。
0: 这个油工就找补一下就行了。
2: 油工找补一下，吴老师，这东西油工能找补吗？行，那行。
1: 而对于双方争议比较大的是否应该按照效果图来装修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可以进一步的协商，但具体细节还要当面敲定。
2: 方便的话去您店里咱们直接沟通一下。
0: 可以。
2: 我们现在过去方便吗？
0: 我不在公司，您也陈总，他知道，像陈总一样的。
5: 说到底，这矛盾的核心呢，其实还是口头约定和书面合同不匹配的老问题。最关键的个性化定制，也就是增项要加钱的问题，没有落实到合同里，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争议。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联系到了这家装修公司的负责人，约了时间见面聊一聊，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
2: 在时隔一天之后，然后又来到了这个上次那位商家，他给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经营地址，来到这里呢跟商家沟通一下。
1: 装修公司的这位负责人不愿面对镜头，但可以在画面外和我们进行沟通。
8: 8万块钱，你想一下，怎么能给他实现到这个效果呢？就说我们可以不挣钱，但是不能赔钱赔太多。
9: 你看这个事儿，
8: 什么事情都要有成本的。
9: 我们那天也看了，我们的专家上门也看了，然后确实是这个效果图是8万块钱拿不下来的。那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有一个误解，就或者说有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哈。如果说是8万块钱，咱当时拿不下来的话，这为啥给他出这个效果图呢？
8: 他自己一直要，群里面也有记录，一直在调整，质量加东西，加东西。我本着客户至上的道理，肯定要给他做好一个效果图啊，对不对？你要效果图只做一个参考来说。
9: 对，调整归调整，那调整咱们价格上给他明确出来吗？
8: 听我说啊，从始至终我们现在没跟他谈加钱的事儿
9: 啊。
8: 我的意思就说了很清楚，你说你要8万块钱，我们可以给你做出来，但是跟效果图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重申的是这个话。
1: 然而装修公司的说法同样是口头沟通，目前也是无从考证了。而对于贾先生提出的施工图没有给他的问题，双方同样是说法不一。
6: 你不按效果图走，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施工图啊？
8: 有啊，
6: 哪儿呢？
8: 没有施工图，你那
6: 我那个施工图呢？
8: 没有施工图，你怎么可能让我们去装修呢？我问你，
6: 咱这儿有，
8: 你去了没有？不跟你沟通，人家就知道这个店怎么改了吗？
9: 这样吧，
6: 那我哪知道啊？
9: 您有什么证据，您也拿出来。他摆出来一堆，对吧？当事人摆出来一堆证据，您也有您的证据吗？您要有施工图的话，拿出来看一眼。
8: 走，我来看一眼，我找一下。
10: 来，这是原始的效果图，原始的，你们收到过吗？
11: 我没有。没有。
1: 随后记者也跟专家确认了这份施工图，而专家发现施工图上的内容和现场装修的也不一致。
12: 既然有吊顶，为啥现场没做呢？电话图上面有石膏板吊顶吗？
8: 我们出图，打个比方啊，这些像这些东西是合同里面没有的，你要需要做我们就给你做，你要不需要做我们怎么做？
1: 按这位负责人的意思，现场施工既不是按照效果

0: 图，也不是按照施工图，那您装修到底依照的是什么标准呢？
1: 你现在这个图里面是不是按那个施工走的？
2: 哎，合同图，这是够细化。合同里面有吗？施工上里面有吗？
1: 不是，你那图纸上面不是有吗？
2: 8万块钱，你想怎么弄啊？对不对？
0: 也就是说，现场施工是按合同走。那既然按合同走，为什么合同上关于定制柜的内容又说实现不了，需要加钱才能做呢？
3: 定制柜不限面积，
2: 那怎么可能？公开
3: 定制柜
2: 不可能，
4: 价格就1万块钱不限面积，
5: 对，那
2: 你觉得可能吗？
5: 那不矛盾吗？那不您自己写的东西吗？这不你们出的东西吗？
2: 定制柜1万块钱，超出1万你得交钱。
5: 他没写超出1万你得交钱，你只写了个不限面积吧？
2: 超出了你得
1: 不按合同走吗？
2: 这不是合同，这是一个工程的造价单，这不是合同啊。
3: 合同的这份工程报价单是不是这份报价单？
6: 是合同的附件。
2: 最终他也没一个协议啊，啥字也没签，你也没签字，公司这边的也没签字，连年月日都没有，对不对？
3: 那您到底现在是认不认可这份？你要按这份来还是不按这份来？是现在的意思，我听的意思又不认这份了。
2: 他也没签字啊，这里啥也没有啊。
7: 这个合同的正文啊，明确约定合同包括6个附件。那么就这个事实呢，业主和施工方已经签字盖章确认。虽然说这个附件只有施工方盖章，没有业主的签字，但是业主对附件的内容是认可的。那么施工方在这个附件上盖章的行为呢，说明施工方对于附件的内容也是认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附件是合法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装修公司啊针对这个定制柜不去履行，那么业主呢，我们认为可以追究装修公司的违约责任。
0: 然而这位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说法，
2: 谁写的？这个设计师给我开除了。
1: 你不能让你们的人实职让我去背这个锅，
2: 所以说这个设计师他工作不严谨啊。
6: 那既然不严谨，那这就这事怎么解决嘛？既然不严谨，有过错，该承担什么责任？就开聊这个不就完了吗？
2: 对，我都说了，你该加钱加钱，我们这边该怎么弄怎么弄，我们该操作操作。
6: 那咱们的过错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了？
2: 没错，我
6: 就一句话，
2: 不承担责任了，对吧？我可能说在这个计划面我得优惠一点吧。
0: 但沟通到这儿，贾先生表示他已经不想再跟对方合作了。贾先生认为，如果对方已经违约，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现在你已经违约了，违约金你得给我。
4: 没有违约，违约违约，
1: 这不是你说的话，
2: 这也不是你说的话呀，
1: 你说的
2: 对不对？我给你去施工了，我还给你赔钱，你咋想的呢？
0: 双方争执不下，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6: 现场做到什么程度，咱们可以说第三方或者几方共同测量一下工程量，按市场价多少钱，算算值多少钱，目前的现状进行一个结算，
2: 对，
6: 是不是？
2: 工程多少钱？找三方去评测，看看我们跟你干的活值多少钱？
6: 就以纸质的双方都有的这种签字的，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去谈，其他的什么口头说的这些了。那只能去法院去裁定了。
8: 我们了解到，贾先生目前已经准备走这个司法程序了，相信在法院的审理下能够尽快帮助贾先生解决问题。另外呢，咱们也提醒大家啊，装修的水很深，大家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细化施工的标准、增项的条款，留存好沟通记录和施工凭证，不要听信任何的口头承诺，所有的事项都得白纸黑字落在合同里边。同时呢，希望装修公司也要恪守合约，规范施工，靠诚信赢得口碑。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爱生活，美。

0: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我是小妖怪幺幺幺七三。
6: 你都把他已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那你不能说去年你不放弃就放弃了，那不可能的。
7: 它这个留着长在人的脑根里面最中间最深的那个地方，
8: 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东
9: 西。你会像谁一样勇敢坚强？哈哈。
6: 我这心里预期能像个正常的孩一样平平安安，
7: 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
5: 我要看大家一样勇敢。
10: 这个脸上肉嘟嘟的小姑娘名叫淘淘，今年5岁，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病房里性格最活泼的小患者。
5: 你们自己有的时候还这样呢？先把这个。
10: 淘淘不仅性格活泼，说起话来也像个小大人，有时候就连爸爸也拿他没办法。
5: 拦着点我吧。
11: 好的。
5: 我走哪你就跟哪。
11: 好。
6: 再见，再见，再见，晚上。他就这一瓶啊。
5: 我还有娃哈哈，好旺仔，那几瓶留着我做了手术。
10: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可爱的淘淘右眼眼睑出现了下垂，眼球也几乎没有转动。
6: 这个也是左眼不能动，不能动的时候看东西是歪的，就脑袋整个是歪成这样。然后跟他老师说了，看啥都是这样，这就着急了。
10: 2021年8月，淘淘左眼眼球无法活动，看东西吃力，父母立刻带着他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眼外展神经麻痹。经过1个月的治疗，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父母又紧急带着淘淘来到了北京。
6: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中医院的大夫针灸的，在这头针灸了1个月，在使用药物，10月份治好回家，12月份的时候右眼突然间就又不转。

0: 样的，就看东西重影，跟昨天一样的。就是想换针灸的时候，那个躺着那个针灸的时候，不是。
1: 这是我针灸后期针灸的时候表现，前两个月表现不好，就老哭。
0: 眼睛、手、腿、胳膊，嗯，全身上下是一共16根，是17根针。
2: 淘淘一共针灸过2回治疗眼睛，第一回治疗左眼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可第二回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右眼却没有任何效果，而原本淘淘正常的小脸也因为使用激素出现了满月脸。
0: 针灸了1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医生说的，你这个病不对，你还是赶紧去查吧。
2: 直到进一步核磁检查才发现，一颗肿瘤正潜伏在淘淘颅内最中心的地方。
3: 哎，真胖了。你好，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啊。
4: 嗯，眼睛看东西清楚吗？
0: 看东西清楚吗？好好
4: 说。那咱们做个实验啊，几个手指头？这几个。哦，来，眼睛往这边看，好，往上看，往这边看，看看看这，好好好好，行。
5: 这个肿瘤呢叫脊索瘤，是一种先天性的肿瘤，儿童的发病率应该是10万级的，10万孩子才有一个，这是属于少见的一种情况。它因为长在骨头缝里，所以它很难去切干净，所以一旦切不干净，它对于放疗、化疗这些常规的这些肿瘤的辅助治疗呢效果也不好，所以之后就会反复的复发。所以这种肿瘤如果不早期处理的话，它晚期的症状一定是越来越重，症状会越来越复杂，处理会越来越棘手。
2: 淘淘的脊索瘤不偏不倚，长在了大脑最中心的位置颅底，这里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生命禁区，一旦肿瘤继续生长，淘淘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5: 我们脑子里面一共就有3根大的血管，供应我们所有脑的这个血供啊，2根颈类动脉，1根基底动脉，基底动脉就趴在血管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个瘤子就在这3根最大的动脉之间的这个地方。啊，周围还有很多的神经。
2: 此前，父母带着淘淘去过北京多家医院，却都因为肿瘤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而被告知无法接收。
5: 我们是最后一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都去推病人说你因为你这个风险难，你这个不好做，我们都不做的话，让这些患者和孩子们能去哪儿呢？
2: 淘淘颅底的肿瘤十分棘手，以曾镐主任20多年神经外科的从医经验，心里有了最基础的判断，但还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更为缜密的手术方案。
6: 自己躺就是，大小孩的
7: 小胳膊肉乎乎的，来。
2: 为了给手术做充分的准备，淘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走出病房，有机会跟妈妈见一面。因为医院防疫的规定，病房里只能有一个家人陪同。
0: 那咋还能做完一件？不是你，
8: 没事
0: 啊。你口口声说的，你让我啊，放心放心，就这么放心的。
2: 住院仅仅2天，母女俩却似乎好久没见了。
0: 看着了，就回去吧。嗯，行吗？嗯，妈妈。

星的，给他俩说能不能来那种地铁上。

0: 妈妈每天通过手机视频陪着淘淘吃午饭，
1: 今天连一顿饭都吃不着，
2: 一顿饭吃不
1: 着，我妈的。
3: 昨天吃饭的时候忙一天嘛，一天就吃了一顿。今天早上6:30出去的，坐地铁坐到这儿，坐到这儿之后把东西送到这儿，就一直搁这待着，到现在也是一顿饭没吃。这晚上回去又是一顿饭。
1: 妈妈开车，你快回去吧，赶紧回去吃饭。明天你就别来了，到点儿明天你就给我吃饭。
3: 这一天都能笨死了。就跟我说。哎，这放心那放心的，完了，这一天就给我拽成这样。

0: 哎，这是我们的陈主任。
1: 为了给淘淘制定一个风险系数最小的手术方案，曾高主任特意请来了神经外科颅底肿瘤中心的陈戈主任进行会诊。在颅底肿瘤手术方面，陈主任有着将近30年的经验。
2: 我们看看片子，好，片子的很好。
0: 再看，看完再好再
3: 叫我。
0: 就这个就都
3: 湿了，主要在上斜坡，
4: 有一点点可能突破硬膜，
3: 有点到海绵豆了，
5: 装侧可能都到海绵豆了。
6: 它如果肿瘤偏向一侧，往一边长的比较多，那比较适合经颅做，就是我通过一侧能够把这边主要侵犯的这个肿瘤切除干净。但是如果长到对侧的话，就双侧都生长的话，那你通过一侧的开颅是达不到这个两侧的肿瘤都切除的。
1: 无论从哪一侧开颅，都无法完全触及长在颅内正中心的肿瘤。如果进行两次手术，对5岁的淘淘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在两难的境地下，陈主任和曾主任商定出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术方案，用经鼻腔置入内镜的方式来切除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微创手术，但对术者的技术要求极高，是颅底部位最难的手术之一。
6: 嗯，哎，好，说我跟你说的主要是手术的一些风险。这个瘤子就是从骨头里面长出来的，但它的瘤它长得颈动脉外侧来了，那我们做这手术呢就要有点要跨过这个颈动脉。那这个血管呢是供应一侧大脑半球的，那如果这个损伤的话，它就有偏瘫的风险。这个病的特点我得跟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病，5年的生存率大概在50%-80%左右，10年的生存率呢大概有50%左右。
7: 这个生存率指的是
6: 什么意思？就是有1%-80%的人能活过5年，有一半或稍微多一点人能活过10年。你跟孩子妈妈也都说一下我刚才说的情况，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我们会全力保证这个生命安全。
0: 长了一个瘤，带了一个月的病。
7: 现在他没问多大，我没说多大，没问。
1: 10分钟的电话，爸爸还是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妈妈手术全部的风险。这样的压力，他觉得自己作为丈夫一个人承受就够了。
8: 头段时间晚上也是睡不着，手机查资料的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就哭了，这刚睡着的情况下就感觉已经呱嚓一下就醒了，就害怕那种感觉，吓醒了，害怕万一再说进去了出不来咋整。
1: 生病前淘淘一直由姥姥照顾，父母在外打工赚钱，可自从淘淘生病后，父母都辞掉了工作专心陪伴女儿。淘淘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跟爸爸在一块的时间就更少了。
9: 铅笔加水，你不要

0: 这次有病他有的时候他撵我来呢，这几天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枕着我的胳膊睡，不枕我胳膊不睡，这种近距离什么躺在胳膊上睡的这个时候很少，也跟他妈告状，说我脾气不好，说我跟他发脾气了。
1: 爸爸，一跟你说点事你就这样。
2: 这是爸爸第一次长时间的独立的状态，有一点着急，有一点不足。尽管淘淘是个小大人，几乎不让他操心，可爸爸还是倾尽一切心力陪伴女儿，想跟她的关系近一点，再近一点。
0: 不来了呢？
1: 还不来了呢？我三个了，我四个。
0: 四个。
2: 这是属于父女俩之间的小游戏。窗外两侧的道路上，一人一侧，看谁先数到十五辆公交车。
0: 给你鼻子塞个管做手术行不行？你是想鼻子里头塞个管啊，还是想把头发都绞了？
1: 不知道。
0: 你这样做完之后，咱这个鼻梁还鼓着呢，要不咱们不没有鼻梁吗？
1: 那以后这块有个大疤了，多可怜
0: 啊！那会儿没有疤了，
3: 不是绞头发，也不留疤，没有疤痕。
1: 骗我？
3: 我不骗你。
1: 你肯定骗我了。
3: 我没有骗你。
1: 骗我！我又来一个。我看你咋还没来呢？轮子。
3: 你要是输了，那些吃的你不能吃。
1: 嗯。
3: 我要是输了，那吃的我也不吃。
0: 听清了吗？
1: 听清了。
3: 学出来
4: 完了，
0: 输了。
1: Yes，
3: 这不十五了吗？
5: 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6: 这房子一个月是1100，然后这边房费比较便宜。
2: 为了节省开销，父母租下了远在北京顺义区的这间小屋，距离医院有56公里。妈妈自己一个人租住在这边，各种生活费用则是能省就省。
6: 就买了两袋方便面，弄了就吃个肠。昨天不愿整，就吃了一根肠，也吃不下去。
5: 吃不下去。
6: 这给孩子买的。
5: 这孩子。
6: 昨天买的，昨天他要吃。他要，我都先给他买了，今天就帮我把他给他就行。
2: 今天淘淘要做一个大脑血管的穿刺造影，为接下来的大手术做准备。妈妈计划早点出发去医院。
7: 一共要倒几趟呀？
8: 倒四趟，地铁倒四趟，坐一趟到地铁站。
2: 从出租房出发，坐一站公交到达北京地铁15号线的起始站凤博。这是妈妈每天去医院看淘淘的路线，来回要110多公里。

0: 6点多出发，到达宣武医院也快9点钟了。此时淘淘正在赶往做血管造影手术室的路上。
1: 咋的？脚底板上的血水
2: 不敢动了，真的。
1: 妈，这脚冰凉冰凉的。
2: 爸爸在这儿。

0: 干嘛呀？
1: 看见你真好了，好啊！哇，宝贝，你真棒。
2: 这个是。
3: 还有那个阿姨呢？
4: 我帮你好不好？
3: 啊，不好呀。
4: 他认得他。
3: 啊，认得是阿姨呀。
4: 好吧，等会儿见。
1: 哎呀，你这么棒。
5: 由于淘淘的脑内肿瘤位置特殊，医生需要明确知道脑血管的相关情况，为手术做准备。
6: 他的这个病变为这个斜坡，是这个脑组织深部的地方，而且看他这肿瘤供血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代偿的情况，一个颈动脉，一个肌动脉。
5: 尽管脑血管造影在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检查，但由于患儿的血管都偏细，每一次对患儿的穿刺，医生都格外小心谨慎。

0: 那你说味儿，拖着点，
1: 把身上东西都给你摘了啊！行了，不哭了，数数吧，数一百个数找你爸爸去了。
2: 病在女儿身，痛在父母心。这场手术不仅仅是淘淘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对父母也是。
3: 他说什么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就是一直以来他有病之后，我们都告诉他，因为他一个孩子怎么勇敢多少呢？
2: 临近手术，妈妈特意给淘淘买了一套小哪吒的服装。
4: 有点紧，
5: 身材不到。
4: 对，
5: 一二三，
4: 淘淘呢？你看有什么吗？
5: 我是弟弟吗？
4: 好漂亮，
6: 好漂亮。
7: 像谁一样勇敢坚强？
5: 妈妈。

0: 样的勇敢，哪吒一样的勇敢。
1: 来看你来了，专门来看你的。
2: 专门看你的。
3: 是那个明儿早上第三哈。
4: 淘淘从儿童神经外科中心转进了成人颅底肿瘤病房。这里不仅离手术室路程近，术后针对性的护理也更为专业。
5: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他那个鼻子啊要塞个东西，他要随喘气。嗯，你今天练一练。
3: 练一练。
5: 你会不会用随喘气啊？
3: 就是把这个小鼻子捏上，用嘴喘，
5: 用嘴喘。
3: 哎，用嘴，
5: 就跟感冒一样。
1: 这明天你进手术室害怕不害怕？
3: 不害怕呀。
1: 真怕。嗯，
0: 我还真是怕。
1: 好好嘞，没问题啊，没问题，答应你啊啊。
5: 手术的话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慢慢会好的啊，别害怕，好吗？嗯，好嘞。
4: 淘淘的手术由专攻颅底肿瘤的陈戈主任主刀，和陈主任打好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基础。
6: 这就是我们大时代团队的优势。我们每个医生都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绝活，需要谁的技术我们这儿都有，这个很重要。
4: 看过淘淘后，曾主任前往神经外科技能培训基地，他要对明天自己负责的手术部分进行模拟。
6: 我们神经外科有自己的解剖训练实验室、显微训练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光是教学上一些简单的技巧，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我们高年资的医生碰到复杂手术的时候，能够去提前有一些训练和演练，这样能够保证病人手术的最大的安全。
3: 从这儿一直往下到
7: 跨上裂的，
3: 会伤到破裂的神经吗？
7: 不会不会，就是咱们用磨砂头磨啊，就几下就磨开了。
8: 要来的是哪吒呀！
4: 一大早，妈妈就来到医院，淘淘要梳着哪吒的发型进手术室。
9: 他可棒了，可勇敢了。给他手上扎了一个针，表现特别好，
10: 是不是？可以
9: 一睡醒就能看见爸爸和妈妈啊！
11: 怕那个小朋友一进来有紧张，让他有一个玩具进来，他没有那么紧张，也不害怕。
4: 这是宣武医院的手术室，专门为3到5岁的小患者准备的玩具车。在前往手术室的路上，医护人员希望最大程度减少孩子们的恐惧心理。
12: 阿姨带你进去玩一下。
13: 对，
12: 我们
13: 去哪儿？
12: 在我这儿啊。我们就玩去。系上安全带，一会儿爸爸就来接你了啊。走吧，爸爸
13: 一会儿
12: 见，拜拜。
13: 那您一会儿见啊。
12: 再见。
13: 不如你姑娘坚强。
8: 她会坚强，感觉进了一个心口，你知道吗？她太坚强了，感觉我的心里好像更难受，更疼。
12: 阿姨哄你睡个觉好不好？啊，做一个美梦。来，我看你睡觉的。自己躺，没事儿。
4: 医生们首先要对淘淘进行麻醉，接下来用头架固定头部，再利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对颅内的肿瘤进行定位。
14: 这个主要是定位我们术中肿瘤的位置，以及周围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它的位置，这样让我们在术中更安全地去走到肿瘤边界。
4: 今天的手术是经鼻内镜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器械需要从鼻腔进入，磨掉鼻腔和颅腔之间的蝶豆。曾主任和陈主任需要互相配合对肿瘤进行切除。
1: 这就是鼻孔有点小，但是这个入路对他来讲是最佳的，不用开颅，暴露的最广。
3: 第一步骤是收缩鼻腔，让那些鼻黏膜减少一些出血，增加一些空间。
1: 我压一会儿，我收缩一会儿。看这小鼻子，这个模子上特别粗，所以这小鼻孔我还不知道它好不能弄。好在有点弹性。
4: 淘淘的鼻孔仅有成人1/3的大小，可供器械活动的角度十分有限。
2: 曾主任他已经跟我搭档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自己能感觉到他的鼻腔特别小，每一个动作要特别精准，调整这个位置，互相不打架，才能这个顺利的切除这个瘤子。
4: 陈戈主任做颅底微创手术至今整整有20年的时间，尽管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可面对这样的小患者，仍需要格外小心。
3: 第二步呢，就是打开蝶豆的前臂，就是这个手术的大门。
4: 陶陶的脊索瘤发源于颅底蝶骨与枕骨的交界处，也就是颅内最中心的位置。肿瘤不仅侵蚀了周围的颅骨，还把视力范围左右扩大到两条颈内动脉附近及后方，向后突破硬脑膜，靠近了基底动脉。多处重要的血管和神经都在肿瘤的周围，在曾主任内镜的配合下，陈主任需要尽可能磨掉被肿瘤侵蚀的颅骨，再一点一点切除肿瘤。
3: 按底斜坡的骨质磨出这些骨质之后，就见到肿瘤的主体了。实际上，这个瘤子就在这些骨的缝里面就已经有了。
2: 现在在镜下还辨认不清楚，等再磨一点可能就能看到。这应该是到海绵窦的位置了。对吧？对吧？好，这脊索瘤它侵犯骨质，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骨头侵犯的骨质都拿掉，才能切到正常的边界，才有可能把它切得比较干净。所以这有一点儿呢，都得尽量拿掉。只要你能拿掉，我再看见片子。其实蝶枕交界的最下端其实已经超过了肿瘤的下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上半拉磨掉，然后再把斜坡再磨一半就行了。啊，小孩幸亏这骨头比较软。
3: 那计划挺好的。
2: 对，这人的命天注定啊。庆幸的就是这个瘤子啊，它供血不丰富，质地也比较软，所以我们比较好把它切除。如果他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供血又丰富，瘤子又硬，跟这些神经又粘得又紧，那切除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4: 肿瘤的质地稀软，这无疑是这场手术中的好消息。即便如此，两位在台。

0: 台上的医生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最难的一关——切除肿瘤。
1: 到切除肿瘤这步就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最核心部分就开始了。
0: 陶陶颅内的脊索瘤十分狡猾，藏在了颈内动脉的后方，陈主任只能尽可能地把肿瘤切除干净，延长再次复发的时间。
2: 这个肿瘤啊，它侵犯了海绵窦，它包扰了颈内动脉，所以这个手术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怕伤了颈内动脉，病人可能会偏瘫啊，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地儿。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往

0: 的心理预期他像个正常的孩儿一样平平安安的。
1: 啊，我露出来的地方也都已经到这儿了，
2: 到
1: 是吧？到这儿了，对吧？
2: 对，
1: 它这个地方呢，再下一点就几乎就没溜子了，是吧？
2: 没了，
1: 就也就是两边
3: 突过桌膜那儿就是这儿，
2: 就上左下都到，
1: 都看右边了，对吧？我觉得能拿多少安全的距离了。
2: 咱们这个肿瘤基本上就切到这儿了，能够看到的。已经都切掉了，颈内动脉后方能够拐到的视野所及的范围，能够拿到的全部都拿掉了。
4: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切除，医生通过内镜已经竭尽所能将肉眼可见范围的肿瘤全部切除。
2: 我们这个神经外科所有的手术的第一原则是尽量要在直视下操作，尤其是在血管神经丰富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地方盲掏是最容易出危险的。
5: 我现在越来越是觉得这个那种你所谓靠侥幸心理冒险的，
2: 对对对，
5: 是吧？
2: 对对对，
5: 一定要直视下。
2: 对，
4: 由于肿瘤突破了硬脑膜，在切除肿瘤时不可避免的要破坏掉一小部分的硬脑膜组织，这会造成脑脊液的外露。曾高主任需要从淘淘的大腿根部取出一部分脂肪来完成硬脑膜的修补。
0: 那么给它口能小点就小点
2: 啊。自体脂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它能够堵住那个漏口，又不会出现其他的变异反应，所以它会比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人工材料要更合理，要更合适。所以我们宁可给小孩多切一个小口，也要尽量用自己的东西给他去放。
0: 好，没出什么血。
2: 好，行，
5: 来，名叫海绵。
0: 那哎，这还有块脂肪，
5: 小块，只要把那个眼儿堵住就行。
2: 是，堵不好的话，它就会脑脊就会渗着这些地方从鼻腔漏出来，这样就很容易感染，就很多的问题就来了。
5: 来，给我冲水来。今天手术啊还是比较顺利的，
2: 今天能够给这个孩子做到了既定的手术方案。
5: 现在我们出去呢，跟家里人跟孩子的父亲母亲交代一下。这过来过来过来。
1: 手术很顺利啊，内镜下能看到的这个瘤子我们都拿掉了，另外藏在颈内动脉后方的那瘤子呢我们也大部分都切掉了，但是再往里面还有没有瘤子就是我们镜子都看不到了。
5: 因为左鼻孔呢我们填了一个海绵，右边的鼻孔呢也填了个沙条，所以他可能鼻子不太通气。
2: 谢谢。这个手术已经是完成了咱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啊，做到能够做到的一个极致了。就是希望他后面微手术期都顺利。
6: 辛苦
5: 好，没事，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6: 好好，
0: 没事啊。
7: 嗯，
0: 没事。
7: 嗯。

0: 宝宝睡棒。
1: 嗯，宝宝睡棒呢。
0: 宝宝起来了。
2: 好的好，乖乖。张开嘴巴，张开嘴巴，哎，用嘴巴啊，张开嘴巴呼吸。现在用嘴巴啊。

0: 宝宝，宝宝，我谁呀？
1: 爸爸。
0: 嗯，好好。啊，这谁呀？
1: 妈。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啊。
2: 宝宝没事了。没事，
0: 是不是打败那小怪兽了？啊。没事了，宝宝。
3: 似乎淘淘还记得手术前答应过妈妈，要跟小哪吒一样勇敢。术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对爸爸问这问那。
1: 我的脖子扎针了，好。
0: 这个是你在手术的时候给你扎针用的，然后给你打药。嗯。
1: 我这个胳膊咋的了？这个腿咋的了？
0: 你这个腿这边有个小刀口。
1: 那啥，我做完手术呀，我流鼻血。
0: 爸爸，等你好差不多能说话的啊，爸爸一一给你解释，然后爸爸解释不明白的呢，给你找护士阿姨给你解释，好不好？你现在消停的别说话了，行吗？
4: 哎，往这边看，往这边看，看我这边，嗯、哎，往这边看，这边不行，往这边看，哎，他很配合啊，眼睛现在可以。睁开了哈，
0: 对，我感觉眼睛好像睁开了，
4: 你觉得眼睛是不是好点哈？
0: 嗯、对啊，啊，就是上面那个眼皮
4: 对能抬起来了，
0: 对，
4: 对对对，瘤子切掉以后呢，有机会，
0: 嗯，
4: 应该还有机会恢复，但是这个大概得看3到6个月的时间，对，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他这个看看他外展能不能恢复，
0: 嗯。
4: 没事，不怕啊，不怕不怕。
3: 术后第二天，淘淘左侧鼻孔里的沙条可以取出来了，但是右侧的沙条还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
4: 好了好了好了哈，啊，这回通气了啊，这回通气了啊，好好好，真棒，你真坚强。通气了吗？这回，通气了吗？
5: 有了自己孩子以后，哎呀，就是。就下不去手那种感觉，我就感觉给自己孩子做了，是不是？
6: 曾涛大夫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医生。如果我有小儿病人，我一定交给他。

0: 现在说还是有点晕。
1: 奶呀，
0: 奶，喝奶。
2: 术后第三天，淘淘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了，但完全恢复到术前的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
3: 他昨天那个片子我在电脑上都看了，肿瘤的原来的那个区域现在基本上在影像学上见不到明显的肿瘤信号了。影像学全切并不代表着完全的肿瘤细胞的全切，但是影像全切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实际上也都做到这种程度了。因为这次切的比较满意，如果说它长得复发的很慢，那就等孩子再年龄再大一点再做这个放疗的也可以。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5: 我的心愿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6: 我长大想当一名消防员，我想当一名吃货，吃遍全世界。
7: 我长大也要当一名医生。
2: 未来淘淘还需要跟脊索瘤继续斗争，这间病房还有很多跟淘淘一样患有先天性脑肿瘤或者先天性神经血管畸形的小朋友，大多数也需要面临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手术考验。在曾高主任看来，这是作为儿科医生必须面对的持久战。
3: 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与天斗一样，这种感觉跟成人后天的一个疾病是与病斗还不太一样。国内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还是非常少的，我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带领更多的年轻医生投入到这个专业中来，这个学科做到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医生能够愿意来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这样这个整体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才能够进一步的壮大。
8: 我希望让所有小朋友健健康康，
9: 希望所有助理小朋友跟我一样勇敢。
10: 希望那些孩子们以后不要生病了，然后能平平安安的。
3: 因为你是要给我画是吧？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画的怎么样？像不像？我治的第一个孩子是七岁吧，他去年的时候已经考上大学，然后把他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这种快乐感是做成人很难去体会到的。看着自己的患儿被你治好了，然后一年又一年的快乐的成长，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0: 镜头前这位行动敏捷的产妇名叫曹美静，健步如飞，身轻如燕的她已经怀孕36周。这个肚子里的小宝宝是她怀的第三个孩子，但这一次怀孕却让她深陷巨大危机。在胎儿的旁边，有着一颗如橄榄球般大小的巨型肿瘤，
1: 它长径应该在24厘米以上了，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
0: 而这颗巨型肿瘤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同时威胁着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
2: 这个肿物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盆腔的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
0: 治疗和分娩都迫在眉睫，曹美静不仅要同时面临剖宫产和巨大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并且如此硕大的肿瘤一旦判定为恶性，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3: 就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抚养，还等不到他们长大呢。
4: 宝宝，咱们一起打怪，右边的小怪兽，加油！
5: 宝贝，爸爸在外面等着你。
6: 酱油。
0: 曹美静今年35岁，河北廊坊人。2008年，曹美静与小自己2岁的丈夫耿玉鹏通过网上认识，因两人性格互补，最终走到一块儿。于2013年5月20号，两人喜结连理。9年来，夫妻恩爱，两个女儿相伴，一家四口过得平凡且幸福。就在去年10月中旬，曹美静意外怀上了第三胎。
6: 身边也有好多要三胎的，就是想咱们也要一个吧，因为喜欢孩子嘛。
0: 35岁高龄怀上三胎，这对于曹美静一家人来说，本该是一件幸福高兴的事儿，但却在怀孕第8周时，噩耗突然降临。曹美静到当地医院进行产检，却发现，在右侧卵巢内长了一个大小为7.5公分的肿块。
6: 就也没在意，也不严重，因为生老二的时候可能有过，但是后期没了，我就以为他也会没有东西。
0: 而到26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医院检查，这次肿瘤已经长到了15.5公分。当时医生建议她进行手术将肿瘤切除，但曹美静毅然决然地放弃治疗，选择继续保胎。
6: 选择先保孩子，大夫说要开刀先取那个肿瘤，我就怕影响到孩子嘛，因为26周他已经成型了，毕竟是一个小生物嘛。作为母亲，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
0: 而到了35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当地医院检查，却发现肿瘤竟惊人地长到了20公分。
6: 那大夫说这个肿瘤挺大的，要不咱们去大医院看看吧。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比怀老二、老大那前都大，可能是因为那个怀孕了以后激素变化，所以它才长得这么快。它主要也不疼也不痒呀，谁能想到这儿？哎。哦，这是外边那个。
0: 日渐长大的胎儿旁边就是不断在疯长的肿瘤，当地医院也无能为力，曹美静和家人只能从河北廊坊来到北京寻找治疗的希望。
7: 然后把这个，
8: 他就是第三次剖宫产，那个月份我给他估了个2800，
1: 我20厘米以上吧，20多，
8: 是的，
1: 我超声可能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已经
8: 都达到肋下了，左侧的肋下快到胸部了，等于有可能挤压肺部。
0: 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曹美静已经怀孕36周，在短短1周内，卵巢肿瘤竟从20公分长到了24公分。
1: 它长径应该在24厘米以上了，向上缘抵到肝脏，整个子宫呢都向左侧推挤了，整个体积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胆囊和肝脏都受压，肠管也受压，卵巢几乎看不到了，整个被这个大肿块所取代。
0: 行医30余年的丁鑫主任遇到过无数例的妊娠期合并卵巢肿瘤的患者，但像曹美静这样特殊的案例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8: 妊娠合并这样巨大的一个卵巢肿物，发生率应该在10万分之1，而且这个肿物已经发展到24公分大小，前2次都是剖宫产，的确这个还是第一例见到这么巨大的肿物。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就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这颗炸弹不仅威胁着曹美静的生命，同时也让胎儿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2: 这个肿物啊越长越大，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转移，引起一个盆腔内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可能对孩子还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肿物恶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给你做手术，好吗？
4: 好嘞，等一会儿。
0: 医生立即安排曹美静住进产科病房。性格乐观开朗、大大咧咧的三胎妈妈曹美静，由于习惯于平日里忙碌的生活节奏，进病房后一刻也闲不下来。
6: 要锻炼二十分钟呀，
4: 这身体好啊！在屋里给我憋着不？
0: 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她和家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婴儿用品：
6: 小奶瓶、小衣服，那是小果被，小老虎的。今年不是虎年吗？这条裤子可有纪念意义，这是我们老大小时候的，一直没穿过。这以后是我们家传家之宝，从老大传到老三了，回头给孙子织。这都是小被子，都是别人送的。嗯，他们，人家我们那边老家讲，反正就是拾人家的更好，会也捡一些个福气过来。这些小被子都是人家给的。
0: 这颗如此巨大的肿瘤暗藏体内，如果行动量过多或者行动幅度过大，那么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风险，医生们不得不提醒他少活动。
7: 别，确实别走得太快，别摔倒什么的，小心点好吗？滑倒之后怕囊肿哎破了或什么的，或者你突然出血了破水了，那可能都要提早手术。
8: 如果破的地方破到了血管，还可以造成腹腔内的一个出血，最严的后果就是一个急腹症。如果已经急腹症突然破裂了，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孩子就有可能流产，没法存活，或者是一个早产的孩子。那对于早产呢，这个孩子生存力也是下降的。
0: 这颗暗藏胸肌的巨大肿瘤就不仅待在胎儿的右边，而且已经长到了子宫的一半大小。随着孕周增加，胎儿生长的也越大，肿瘤也不断在生长，而腹腔的空间有限，那么二者就会相互抢占空间，肿瘤很可能会随时破裂，而胎儿生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危及胎儿的性命。
8: 原来的卵巢只有3-4公分大小，它现在长到了10倍以上的体积，肿物越长越大，它可能里头的积聚的液体越来越多，随时可能发生破裂，一旦破裂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那对于早产呢，它发育不好，孩子出生之后肺就不能很快的充盈，他呼吸就不好，就会导致全身的缺氧，而且满肚子都是肿瘤细胞啊。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
0: 病理结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曹美静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更是关系到曹美静一家子的幸福状况。
6: 希望良性的做完病理之后，如果要是恶性的或者是偏恶性的，然后还要做一次手术受罪呗。如果要是自己的身体要是没照顾好的话，你有什么权利去照顾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早餐是一个奶，两片全麦面包，还有一个鸡蛋，比较好的。
0: 在整个孕期里，虽然巨大的肿瘤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曹美静和她腹中胎儿的性命，但她依然积极乐观去面对病魔。
6: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吗？什么事都是往好的方向想，我觉得没有坏事。其实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你过了这个节儿，又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0: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疾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疾病的态度。 由于曹美静的病情既罕见又复杂，对于医生们来说如同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生死博弈。手术前，丁鑫主任立即召集了北京妇产医院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为曹美静进行全院多学科会诊。
9: 她这个肿物透析呢，从7个公分长到了现在24个公分，肿物的良恶性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0: 肿瘤
9: 这么大，你是要先抽一部分吗？
11: 咱们看他的肿瘤可塑性，肯定是先把孩子撵出来，因为毕竟这个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12: 因为他加血压抽孩子的时候，加血压撵孩子的时候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有可能助产啊什么的，这些都可能要提前跟他沟通。
13: 先评估一下他血糖控制的情况，
9: 血糖还可以，
13: 因为你血糖是控制的问题。
9: 对呀，
13: 如果他少的话，孩子肺容易不成熟。
14: 麻醉选择这儿，如果术中有那个眼口子或者是平面要求过高的话，术中改成了。
15: 尤其要隐形的切口下方的肠管这些问题，避免这种误损伤，就是关于粘连的这些问题。
0: 经过会诊，医生们为曹美静制定了万全的手术方案，决定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胎儿取出后再切除这颗硕大的卵巢肿瘤，并对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了紧急的抢救预案。
9: 总之呢，病情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高龄，一个是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就是咱们最重要就是右侧的这个卵巢一个巨大的肿物。手术当中的情况，比如说麻醉的风险啊，出血的风险，损伤其他的脏器啊，什么包括膀胱、输尿管、周围的肠管啊。
5: 我就看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两次中度都动大手术的话，可能对大人不太好。
9: 是啊，那肯定是，咱们就希望这个瘤子真的就是一个交界的，或者就是一个良性，那是最好了，对吧？咱做完这个瘤子就不需要再补充治疗，那不更好吗？
5: 主要就担心对大人或者对孩子这些风险性有像出血啊、感染啊，做手术当中这个肿瘤啊，会影响孩子，孩子有可能会难产之类的。如果万一出现的话，能不能及时治疗？
0: 得知手术风险后，耿玉鹏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妻子，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一切。手术前一天，曹美静突然没了前几天的欢乐，变得忧心忡忡。
16: 世上只有妈妈好。
17: 怀孕到现在这10来个月了吧，每天都担心她，就是早产怕她金数小嘛，怕她进氧舱，有点担心。
0: 曹美静除了担心腹中宝宝的安危，更让她担心的是明天手术切除下来的这颗巨大肿瘤的病理结果。
18: 如果要是说不好的结果的话，比较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这边也是养就一个孩子，就是现在孩子都是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成家，就没有母亲的陪伴，肯定是会缺少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会觉得遗憾。
0: 曹美静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她的37周孕期，今天。

0: 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双重考验，第三次剖宫产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考。
1: 肯定担心啊，毕竟是大手术，因为女人送鬼门关考虑一下。
0: 一得知妻子今天要手术，丈夫耿于鹏一大早就到医院病房门外等待着妻子出来。
2: 是不是得躺这边？刚才就看见了，
1: 还整一大束花，谢谢。
2: 有你喜欢的百合，希望你今天加油。
1: 谢谢老公，
2: 加油，
1: 加油。
0: 而远在河北廊坊的两个女儿，由于疫情原因并不能到北京来陪妈妈，所以只能通过视频通话为即将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
3: 妈妈辛苦了。
1: 哎，不辛苦，谢谢。
2: 这是什么呀？谁做的呀？
3: 我做的。
2: 啊，你做的是送给妈妈的是吗？
1: 谢谢宝贝。
2: 请问你给妈妈准备什么？妈妈今天要做手术了，给妈妈唱首歌吧，唱一首《孤勇者》。

0: 挺感动的。宝贝好几天没见了，有家人在后面支持着，砥砺奋战今天。
1: 想见你陪他呀，但是心里就比较忐忑吧，大部分还是担心吧。因为这次这个手术确实它风险什么我还是比较高，肯定会担心。
2: 耿玉鹏除了担心妻子和宝宝的手术风险外，这个巨大的卵巢肿瘤的病理结果也让他的心一直悬着。
1: 丁主任他们说术中会大概的判断出来，就是说良性恶性，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担心。
2: 此刻手术室内紧锣密鼓地聚集了产科、妇瘤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拧成一股绳，为取出曹美静硕大卵巢肿瘤和她腹中的胎儿拼尽全力。按照术前多科会诊得出的方案，医生们需要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孩子拧出后再进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而像曹美静这样的案例实属罕见，所以此次手术风险极大，难度极高，不仅对于曹美静来说是一场大考，对于医生们来说同样也是一场硬仗。
0: 3、4、5、6，
3: 因为它是第三次剖宫产，而且右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卵巢肿瘤切除，所以它的手术呢比一般的剖宫产难度还是要大一些。由于前两次剖宫产呢，腹腔里啊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比如说膀胱啊、输尿管啊、周围的肠管啊，如果发生损伤的话，还可以引起大量的出血。
4: 扎哪儿啊？扎脖子，咱们要放一个管子啊，就是一旦出血这是救命的啊。
2: 与其他剖宫产手术不同，术中曹美静在娩出胎儿后，还需要切除这颗巨大的肿瘤，在肿瘤剥离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大出血的致命风险，所以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抢救准备，为曹美静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开通紧急输血通道。
5: 带麻药啊！
0: 好，走啊！
2: 上午8:30，麻醉医生为曹美静进行手术麻醉。
1: 这大哥挺麻啊！
0: 不动啊！不动啊！
1: 好，准备好了。
2: 上午9点，麻醉完成，手术正式开始。
0: 那开始了啊！
6: 开始吧，曹美静。嗯，
0: 对的。
3: 哎，一会儿上盐水啊。
0: 有温了。
3: 哎，
0: 温的盐水。
3: 第三次剖腹产，两个孩子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孩子还在视频给他加油呢。
0: 我们一定加油。
3: 对。哎呀，加油！
2: 这个不行。就在进行分离腹壁的筋膜层和肌肉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这边有点出血。钳子，太厉害！
2: 此刻手术室内的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由于前两次剖宫产呢，可能会腹腔里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引起大量的出血。
4: 现在呢，
2: 丁新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立即找到了正在出血的腹壁下动脉分支血管，并分秒必争地用手术线将这根血管进行结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出血点就被止住。
3: 盐水再多点。
2: 卵巢肿瘤的大小是子宫大小的1/2，紧挨着子宫右侧，使得子宫向左偏移。而在宝宝娩出时，巨大的肿瘤很可能会挤在切口处，抢占宝宝娩出通道的空间，从而延误娩出的黄金时间。
3: 这个孩子在手术台上如果娩出时间太长，就会缺氧发生窒息啊，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情况。
2: 在娩出的过程中，丁新主任需要不断地按压子宫底部来帮助胎儿尽快娩出。由于巨大的肿瘤紧挨着子宫右侧，在一声按压宫底时极其容易压迫到这颗临近的肿瘤，并且如此巨大的肿瘤表面很可能是一层十分脆弱的薄膜组成， 肿瘤一旦受到挤压，那么很可能随时发生破裂。
3: 因为一旦破裂，这个卵巢肿物里的这些肿瘤细胞就会播散到这个整个的腹腔里，它就会在腹腔里啊到处进行种植，那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小的瘤体，然后继续长大。那它以后即使要做手术也非常困难。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那半年的时间啊，恶性肿瘤可能发展非常迅速。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对于他整个的生存质量都会影响非常大。
2: 这就要求医生在按压宫底时必须小心再小心，既要保证快速地将宝宝娩出，又要避免压迫到这颗巨大的肿瘤。
3: 来，盐水。好了好了好了，来冲孩子了。
2: 此刻丁鑫主任立即为他挤压口鼻，清理呼吸道中的异物。上午9:17，宝宝被顺利娩出。
0: 挤羊水啊，
3: 男孩啊。
2: 紧接着儿科医生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48，体重是2870，1870克。
4: 走，美静，黄美静，来，醒，来看一眼，男孩女孩，
5: 男孩女孩看一下。
4: 男孩啊，来
5: 亲一下啊，
4: 来跟宝宝贴贴脸，皮肤接触啊。
2: 喜得贵子，儿女双全，这正是曹美静和家人所愿。而这个愿望的达成，却是曹美静拼着命换来的。虽然孩子已经顺利降生，但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妈妈曹美静进行子宫缝合，为接下来的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做准备。
3: 把孩子娩出之后，要把子宫切口先缝上，我们再去处理这个卵巢肿物。不缝上这个切口，暴露时间过长，出血过多，这个病人就会出现血压下降啊，出现休克的一些表现。
4: 给爸爸看宝宝。曹美静的家属在吗？是曹美静的家属是吗？曹美静生了一个男孩，出生时间是9:17，身长是48厘米，体重是2870克啊。喜得贵子，恭喜您啊！
5: 谢谢。
4: 好，
5: 能拍
4: 上
5: 吗？
4: 可以可以。
1: 希望他是良性的，不用再去做这个二次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他身体伤害太大。恶性的话，可能会把整个子宫都得切除。
2: 经过10分钟，子宫终于缝合完成。紧接着，苗金卫院长上手术台，将进行接下来的卵巢肿瘤切除手术。
3: 大屏给做做了吧？
5: 行，有。
2: 由于肿瘤大小达到24公分巨大，而手术切口大小仅有13公分，所以并不能直接将肿瘤从腹腔中切除取出。

0: 可以出来。
1: 嗯，他多大的手可以出来？嗯，出不来，他太大了。但是没关系，我给他吸一下水。
2: 根据术前讨论方案，医生们决定通过穿刺针穿刺进入卵巢肿瘤，用负压吸引器先把囊液抽出来，直到肿瘤变小到能从腹腔中取出。而在此过程中，医生们还需要在穿刺部位周围放置纱垫，来防止液体流入腹腔内，造成肿瘤种植扩散。
3: 刺吸囊液啊，
1: 囊液
3: 吸了吗？
1: 吸了，
3: 吸了吗？
1: 吸了
3: 吗？
1: 吸了吗？400多。
2: 上午10点，负压吸引器一共抽取了1800毫升的肿瘤液体后，被抽掉液体的肿瘤只剩一层皮囊。接下来，手术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步。苗继卫院长用电刀进行卵巢肿瘤切除。
4: 在切这个肿瘤的过程中，盆腹腔的手术一般的器官就是前面有膀胱，旁边是子宫，后面呢就是直肠，然后旁边呢还有好多肠管。盆腔后壁呢它就有输尿管啊，一旦损伤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发生肾脏的坏死，而且这个周围的盆腔吧有很多静脉丛啊，如果一旦损伤到静脉丛，那这个出血也是非常难控制的，就会导致盆腔一个大量出血。
2: 所以在切除右侧卵巢肿瘤时，医生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手术操作。上午10点半，卵巢肿瘤被成功切除下来。
5: 啊，至少有20公分。哦，还给我一个刀片，看看里面的那个表象，恶性的里边会有乳头啊什么的，长得会跟良性的不太一样。
6: 摸起来就像那种，
5: 就像卵
6: 泡，是刚开，
5: 都是光的，
6: 都是光的。
5: 我去跟他谈一下。
1: 好，北京家属来。孩子看过了吗？
7: 看过了，
1: 挺好的哈。啊，手术呢也挺顺的。
7: 嗯，
1: 卵巢肿瘤特别大，那这次复健就给你切了啊，就留了一侧啊。关键没有好组织，全是肿瘤，已经占的太多了。这个送病理呢是咋做呢？就大病理就时间长了，一般14天。然后腹膜也给你取了个活检，大网给你取了一小小的块，说万一有呢，咱们就看一下。
7: 哎，谢谢苗燕。
1: 你在外面稍候啊。
7: 哎，行。
8: 刀拍完了，这都缝完了。
9: 曹美静，手术做完了啊。
2: 上午11点，手术终于结束。等待了一个上午的爸爸耿玉鹏，终于盼到了母子俩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争气的宝宝出生评分为10分，能与妈妈曹美静一同回产科病房。虽然肿瘤被顺利切除下来，但仍需要将病理标本送到妇产医院西院区的病理科做进一步的病理分析。
1: 如果说恶性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切子宫的问题了，那我们下次就做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分期手术。分期手术的范围就包括淋巴结，包括对侧的复健，那还有一个就是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2: 为了精准严密判断病理结果，病理标本必须经过取材、脱水、石蜡包埋、切片、染色等多个环节进行病理分析。
7: 现在就是等术后的病理分析，不是14天吗？等一下这个结果。
2: 手术后第二天，曹美静已经基本清醒。丁新主任一大早特意来到病房查看母子俩的情况。
4: 曹美静。怎么样？来，你把腿立起来，轻轻摸一下。行，宫缩还挺好的。你们家孩子啊，生出来之后我说了，哎呀，我这个体重估的太重了，但是就感觉哈，就觉得2800吧，给你估的，2800，
10: 一斤那么大，
4: 孩子2870克，哎呦。

0: 我觉得挺像我的，那个脸型我感觉挺像的。从手术完，这是第一次见面。
1: 啊，肯定高兴啊！来看孩子，特别那种新出生小孩比较有新鲜感。
2: 在母乳喂养72小时之后，我们要给孩子取足根血。
3: 没事啊，这是第一针呢，以后孩子打针什么的，你还不能不都得扎吗？是不是？嗯，没事，孩子也坚强，孩子都没怎么着，你这先不行了。
4: 我这宝宝就是天使宝宝，特别的疼人，天天吃了就睡，也不闹我。我休息的还行，老心疼了。
5: 来吧，咱们洗澡喽！一会儿就回家了，要见你的家人去喽。
6: 术后第五天，母子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在出院前，护士为宝宝洗最后一次澡。
5: 洗完可以回家了。
7: 对，
5: 给咱们
7: 就为人的礼物。
8: 是什么？
7: 没问题的。
5: 就希望大家都健
6: 康。出院前，曹美静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送给这些天来一直如亲人般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以表感谢。
5: 我去拿糖果。
9: 这是
5: 喜糖
9: 吗？
5: 啊，是
9: 啊，
5: 希望送给大家糖果，是想着让大家都甜甜蜜蜜、和和美美。
4: 衷心的感谢，苗院长和丁鑫主任对这次手术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特别有责任心那种。送糖果就是想让帮助过我的人生活都很甜美，一生都很甜甜蜜蜜吧。
5: 真好，
10: 回家就是等着那个病理结果，希望是良性的。
8: 你俩在工作吗？
6: 在出病房前，细心的护士长担心曹美静在路上受凉，特意送给曹美静一顶帽子。
8: 那谁来抱？
11: 我
8: 抱呀！
11: 我抱。
8: 来抱吧。
11: 我能。
6: 此刻，在病房外等待的爸爸耿玉鹏终于可以与母子团聚。第一次抱起儿子，他似乎忘记了这数日来的疲惫，嘴角扬起了久违的笑容。
12: 等会儿。
6: 一家三口坐上了计程车回老家河北廊坊，而夫妻俩即将就能见到半个多月没见的两个女儿。
4: 出院的时候，大夫跟我说是，在家等结果，希望是良性的，毕竟还年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
6: 分别了半个多月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13: 谁呀？
5: 我妈妈。
4: 还有爸爸。弟弟回来喽。
13: 爸爸妈妈。
4: 哎，三姑娘。
14: 二宝儿。想爸爸没？
13: 想爸爸。爸爸，我想看小弟弟。
14: 行啊，看小弟弟先，来走。
6: 新成员的降临，整个家庭氛围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期盼了10个月，两个姐姐终于见到了弟弟的模样。
15: 觉得弟弟像谁？哪里像？
13: 像谁？像爸爸。像妈妈。
6: 为了欢迎弟弟的到来，懂事的大姐立即为弟弟冲了奶粉，而二姐则是把自己心爱的玩具分享给弟弟玩。从四口之家变为五口之家，三宝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夫妻俩有了

0: 别样的温暖。
1: 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之后，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一些，以后要把这种责任转化成动力，多去挣钱养家。
2: 感谢宝宝天使来到我们的家里，希望他和两个姐姐我们相亲相爱的。
0: 术后第十天，病理科全科医生将为曹美静的病理标本进行会诊讨论，做出最后的诊断结果。
3: 整体粘性上去的肿瘤是没问题哈，增生也不明显，有点出血可能太大了，没有怀疑较裂的地儿哈。
4: 对，没有，
3: 全是粘液是吧？我觉得这个病例呢，最后你看上皮是粘性上皮，所以这个最后是还是良性的上皮性的病变。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诊讨论，医生们给出了最终的结论，病理诊断为良性肿瘤，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得知病例结果出来后，丁新主任第一时间联系了曹美静，想把这份喜讯告诉给她。
5: 哎，曹美静，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你的病理出来了，你是一个右侧卵巢的粘液性囊腺瘤，所以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行了，你也算。对对对，行了，你也踏实了，这回咱们都踏实了。
6: 是
5: 啊，回去好好休息啊，好好养着，你就定期来检查就行了。你们家孩子怎么样？看一眼。
6: 长
5: 肉
6: 了，那个
5: 肿瘤
6: 的身上都有。
5: 哎呦好呀！哎呦真好哎！哎呦呀，这姐姐，哎呀这姐姐，这是老大吗？哎呀，真好。行了，曹美静，那再见啊！哎，
3: 我们妇女怀孕过的哈，都知道自己多么的难受，再加上20多公分的这个囊肿在腹腔里头，所以我首先是觉得母爱很伟大，再加上良性的，哎呀，心里特别的就是有安慰啊，太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替他开心。
7: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家里边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开心。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做了一顿好吃的。
2: 最大的感受就是珍惜生命吧。

0: 们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1: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
2: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她的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存。妈。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在台上肾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的事。
1: 妈妈还没给他，这么痛苦。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分心走神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威胁自身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月坛桥上的二环主路，一辆银色小客竟然逆着方向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他这种逆向停车的姿势令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害怕又疑惑。几分钟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辆银色小客闯下如此大祸呢？您看，这是事发之前的二环主路，此时银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请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那辆银色小客车从最外侧车道并进中间车道后，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银色小客车在撞上路边桥栏后，车身转着圈向南甩出去几十米，才逆着方向停了下来。显然，这辆银色小客车遭受了不小的车辆损失。虽然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如此严重的事故经历足以让其终生难忘。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才造成他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引发了单方事故。司机朋友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上，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要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像是接打手机，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东西，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安全驾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过程中请务必要集中注意力，杜绝接打电话、分心走神等行为。同时呢，货运司机师傅还更应该留意自身装载货物的安全问题，以免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这里是凌晨1点多，六里桥以北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个别司机马马虎虎不计后果的做法却影响了路面秩序。您注意看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货车，两个包裹同时掉落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那辆运送他们的货车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南开走了。对于自己所造成的路面遗洒，当时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再来看看那两个包裹，它们的体积着实不小，不过从其落地时的状态来看，包裹里面所装的显然不是什么重物，有可能是一些塑料泡沫。但是不明就里的司机们却不敢轻易招惹这两个大包裹，他们谨慎地向旁边车道绕行，可还是有个别司机想探个究竟。这会儿，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采取了减速措施，可他并没有绕开包裹，而是推着其中的一个往前走。不知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还是想感觉一下包裹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辆白色小客竟然推着包裹开出去好几米远才选择离去。说实话，这位司机的做法不恰当，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正当大家为这两个大包裹感到困惑时，一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靠在路边，他走过来后连拉带拽地把这两个大包裹弄到了路边上。请货运司机师傅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骑非机动车出行时，如果车距过近，观察不周，也容易发生剐撞、摔倒，造成人员受伤。所以遵守交法，文明骑行，保证安全距离，避免抢行贴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是下午2点多，科创街与京海三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就发生在这里。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骑车人，这两位骑车人在绿灯指引下进入了路口。仔细看看

前面是一位自行车骑车人，而他的右后侧跟上来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力，他们发生了碰撞，一起摔倒在非机动车道里。救护车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骑行过程中，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出现闪失。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有一句话是鼓励职场人的，叫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太吓人了，比方说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就真的可能拼上命了。我的同事孟祥云是在丰台区的印建路口啊，就观察发现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个定义真不是夸张，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分秒必争啊！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的原地转圈，有可能是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确实是同频共振的疼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拿给刚才那些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3: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4: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5: 这以后绝对是这是一个教训了，这
3: 个绝对是个教训，是吧？
5: 对对对，
3: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5: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
3: 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6: 危险。
3: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6: 我刚才就差一秒钟，他还是2秒钟。
3: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3: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一两秒没事儿。
6: 他那边是红的吗？他
3: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对吧？
4: 啊，
3: 对，侥幸了，对吧？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4: 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3: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吧？
2: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非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
3: 道交法规定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的，依法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北京台报道。
1: 值得的事情，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不值得的呀。生命一分钟，安全60秒。而说回效率这件事儿，北京交警在办事效率上，可真的也有努力拼命的精神。那这项任务呢，是叫做放管服，让数据代替大家跑腿。那最近呢，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也可以在手机上吞进和办理了。
2: 买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后，上牌需要跑两趟，旧车淘汰注销流程太麻烦，换了手机号后，车辆信息不知道怎么改。这些被很多骑车人吐槽过的麻烦事儿，如今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三项电动自行车业务，让上牌、注销、变更联系方式都变得轻松不少。
7: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商家也已经给我打印好了车辆的合格证和发票，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8: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8: 好了，现在车牌就给您装好了，然后您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了，我把车给您推出去。
7: 好，谢谢。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不用再跑去非机动车管理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2: 除了注册登记业务，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有需求的骑车人同样可以先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再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今天上午10点，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业务的张先生就体验了一把线上预约与线下办理相结合的新方式。
9: 很方便，注销我简单就是这个，每一步写的都很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填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弄完了之后签个字，很快他就审批完了。
2: 在 APP 上完成注销申请提交审核通过后，系统会生成预约二维码，凭码到场即可办结，不用现场排队填表。张先生从进门到办完只用了不到10分钟。
10: 以前呢，我们是如果您电动自行车不骑了，不用了啊，不再上路行驶了，您需要携带您的车牌、行驶证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业务。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按照我们相关提示进行一下填写，审核通过以后呢，您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离您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线下的注销登记的办结业务。这样的话，满足大家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2: 除了注册和注销，北京交警 APP 新增的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更是让骑车人全程无需出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
10: 这个业务呢，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呢，就是您足不出户您一部手机，然后动动您的手指，只需录入3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这样的话，您也不用再担心收不到我们交管部门给您推送的关于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
2: 北京台报道。
1: 下次办理这些业务啊，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研究一下，哎，就成了。而下面要说的这种情况呢，需要通过整治行动好好根治一下。一些货运司机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

0: 路面雨洒。针对这种情况，多部门是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雨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雨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的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雨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2: 后雨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1: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雨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雨洒都能化险为夷，雨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3: 它这个飞起来了，没砸坏，我还好没砸窗，砸穿人，直接没有了。
4: 这东西哪里来的？
3: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1: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雨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雨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雨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9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5: 养家糊口，
6: 你那别闯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发他给绳给拽了。
1: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6: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
7: 对对对。
6: 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
7: 是。
6: 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吗？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啊，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7: 对，
6: 多大的缝啊？
7: 是是，
6: 对吧？
7: 对，
6: 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7: 是是。
1: 货车移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
6: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4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2起，货物脱落扬撒是1起，还有1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1: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6: 你现在这2辆车整改完了没？
4: 整改完事了，
6: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撒这个事儿，分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篷布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4: 对，
6: 是吧？
4: 是的。
6: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2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1: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移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5: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呐、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1: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以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移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0: 路面移撒后患无穷，这是一场持久战呀。而对于违法停车的整治，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下面这位呢，把车这么随便一停，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但翱翔的另外一句话，他立马下来接受处罚挪车了。什么话呢？
7: 这个，
8: 你来了？
7: 对呀、
8: 那这么快啊？
7: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1: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8: 啊，找你就这事儿。
9: 嗯，好了。
8: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9: 啊？
8: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9: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8: 你车牌子呢？
9: 刚换完，没牌呢，没开呢呀。
8: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1: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10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7: 那个老掉，我这都放里面了。
8: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7: 不是，我这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8: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你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1: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8: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1: 北京台报道。
0: 下次啊，还是主动的想到法律法规，主动的想到别人的感受，别这么被动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晚高峰的长虹桥车流滚滚之中，偏偏有人逆着车流往里扎，民警呢是一拦一个准儿，再一细看呀，安全头盔没戴，后座呢还带着成年人，多项违法全然不顾法律和安全，这么任性是赶着干什么呢？
11: 您的行驶方向这是逆行，现在正是晚高峰，您可以看一眼大家这出城的流量，如果您这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全责的，好吧。
1: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三环长虹桥出城方向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拦停一名从对向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11: 您要想走靠右行驶，
12: 好嘞，
11: 或者您可以选择绿灯下来推行，
12: 好嘞，
11: 下来推向行人。然后二一个提示，您把头盔戴上，在那个5月1号非机动车的新规实施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强制戴头盔了，由建议改成强制了。
13: 你买头盔了吗？
12: 我有啊。
13: 今天咋没戴上呢？
11: 养成这习惯啊。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是罚款20。然后第二个，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是处以20元罚款，两项违法行为啊。
1: 这边罚款刚开完，民警又拦停了2名逆行的骑车人。
11: 您这行驶方向走错了吧？您看一眼大家怎么过。第一，您这是靠左侧通行，靠右行驶，要么您就受累绕一下，要么您就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掉行人，行人没有顺逆行啊。咱这个非机动车这属于逆向行驶，这是罚款20，下回注意啊。
14: 行，
11: 别在这个人行横道上骑行，下来推行。
14: 可以 ，OK， 谢谢。
11: 您可以看大家的行驶方向，您不正好相反着吗？你可以选择下来推，下来推掉行人啊。
13: 会不会发？
11: 第一个，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处以20元罚款的。第二个，这个违反载人规定，五一之后能载一名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这也是处以20元罚款。第三个，戴点头盔，好吧。上路行驶强制戴头盔，也就是您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头盔佩戴好啊。
1: 晚高峰车流密集，逆行不戴盔，违规载人，哪一项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索，守法骑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出行上路，咱们的目的很简单，别这么悬。而说到安全头盔，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一个多月了，但是在通州区的农村地区，还有不少骑车人没有这个意识。那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先后拦停3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5: 你好，先生，台湖大队民警，咱这个头盔呢，忘带了。
16: 头盔咋了？头盔坏掉了，直接掉地上摔了，掉一窟窿，嫌太丑没戴了。
15: 你
12: 那干嘛不买一个呀？
14: 买了还没到呢。
15: 咱这个头盔呢？咱不能说家门口不戴啊，咱骑着电动车，咱上路行驶的时候就得戴上了。
1: 忘了带，离家近，摔坏了，都不能成为敷衍自身安全的理由。除了这类完全不做防护的情况外，民警还注意到一名骑车人，他佩戴的头盔显然不合格。
15: 咱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头盔是吗？
16: 安全帽。
15: 咱这个没有这个3C 的合格认证啊。
16: 头盔这个我知道，但是说啥，3C 这个吧，我也就戴着头盔了，又不是没戴。
1: 然而，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起不到防护作用，因此安全帽并不能用来做骑行防护。
15: 回去戴上 C 认证的头盔，好吧？
16: 可以。
15: 然后咱这依据这个道交法的规定啊，咱这次啊需要肯定有一20人的现场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0: 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没有任何关系。而坐在车里边，手握方向盘，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驾驶安全。这件事儿也不能凑合，否则就可能出现在公共视频里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17: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

0: 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三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清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
1: 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风险。
0: 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在它的西侧不远处有6-7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上路，刚才说到最怕的就是疲劳驾驶。最近呢，在广西贺州啊，有一辆车就冲入了对向车道，翻下路边水渠，到现场去看看。
4: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与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经调查，事故原因是该驾驶员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2: 在重庆，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4: 晚上8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几十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身份，并联系上了父母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2: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航空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相撞之后呢，其中一辆白色小轿车是失控冲出了路基侧翻，有人员受伤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5: 几个人在里面？
6: 一个人是吧？
4: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白色小车因撞击失控，侧翻至落差近4米的杂草丛中，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击碎车辆后窗玻璃，从内部将车门打开，钻入车内展开营救。随后，驾驶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最近在安徽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导致骑车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骑车人右脚受伤，鲜血染红了袜子，他的左腿被卡在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中间，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使用顶撑工具扩大车头底部的空间，很快骑车人的左腿成功脱困。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其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当时水泥罐车右转时，电动自行车处于罐车司机的视野盲区，发生剐蹭后，司机赶紧刹车并报警求助。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这样的规则说起来特别押韵也好记，可真到了路面上，总有人疏忽大意。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0: 这里是凌晨2点多工体北路与春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

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平静地等灯。很快，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一辆大货车准备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大货车进入路口后，从它的左后侧开上来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左打轮，尽管幅度不大，可是大货车的左前部还是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发生了剐撞。发生事故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车停下，快步走向大货车。尽管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可凌晨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双方当事人无疑都会感到心情郁闷。而两辆事故车的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其实司机们驾车上路，既得靠行车经验，也得凭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车辆进入路口后，车速应该保持多少，车与车之间留出多大的空档，大家得有所准备。要是只想着赶紧通过而忽视了安全问题，事故恐怕难以避免。这里是早上4点多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天已经亮了起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路进京方向的水泥罐车从眼前这个出口处驶进了辅路里面。当这辆水泥罐车来到那座铁道桥下时，车身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它的罐体像是与伫立在铁道桥旁边的限高梁发生了接触。照理来说，这个时候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要是能悬崖勒马，赶紧报警，还能挽回局面，可他却继续尝试向前通行。您接着往下看，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根杂落于地的线高梁完全堵住了辅路里面的通道，这让早高峰时段走到此处的车辆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司机们被迫绕行旁边的主路。当民警和工人们赶到现场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让这辆水泥罐车慢慢向前开出去。在这起麻烦中，这位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犯了三个错误：其一，对限高梁的标志没有仔细观察；其次，他对水泥罐车的车身高度没有明确认知；第三，在限高梁下随意行动，造成麻烦进一步升级，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驾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静下心来谨慎应对，鲁莽仓促的心态最容易惹出事故。

0: 个酒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

年的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好，以上就是6月2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小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4: 是。
5: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6: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7: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5: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7: 没有了，都把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7: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7: 不知道。
8: 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以前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还是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废话。你疯了吗？
1: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
4: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0: 缺这点钱吗？这是什么场卷？
3: 我帮他做的事也多，他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什么都不懂，
3: 你会毁了自己的。
4: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晨晨，身上这是一万三，我想做点好事。
2: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4: 去继位，我可以给你作证。

0: 这位置不行啊！
1: 快点，来人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我哪里？
3: 那没劲，
1: 没掩护，掩护呀？干嘛呢？
0: 哥，来点好玩的呗。
3: 好玩的？
0: 那个。
3: 对
1: 呀、啊，走。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坑坑坑惨了！
5: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1: 谁呀？他爸谁？
5: 他爸是孟德海。
1: 孟德海，咱们去出去。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

0: 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1: 好，请领导指示。
2: 高速路的规划已经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1: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3: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0: 为什么劝不通？
1: 是这样，毛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0: 我知道
1: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4: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1: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4: 跟谁打听的？
1: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4: 找的谁？
1: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2: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1: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哦，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0: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1: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2: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4: 廖家，你是党的基层干部，
0: 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1: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2: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1: 哎呦，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0: 三天。
1: 啊？
0: 行不行？
1: 不，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你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你让他去干。
0: 你说什么？
2: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1: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0: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2: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0: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0: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来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哎，
2: 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得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走了走了，伙计，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4: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
2: 大伙儿，呀，现在怕了都。
3: 这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4: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啊！哎呀，走了走了，
2: 害什么羞？
4: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好，
6: 别等了。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
4: 帮我收拾收拾
2: 啊！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一下尺寸吗？
2: 放松啊！
4: 好，行，我量一下尺寸啊。
2: 哎，
3: 你回不去了。
5: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2: 汽车。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3: 我初中的没毕业。
4: 不是，哎，
3: 能听。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4: 上气，放松一点。
2: 哥，
4: 就这样。
2: 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3: 啊！我用不上他，他什么时候来
2: 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0: 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美。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小人。
1: 嫂子，给你买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2: 走，走。

0: 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
1: 老公，
0: 打算过去看。
2: 冯小龙，
1: 小龙。
2: 叫大嫂，嫂子超龙，
1: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
2: 挺好的。
1: 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2: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1: 自己家里人。哎，
3: 小瞧这场了啊，周末可流量上了，
2: 粉赚。
0: 以前啊5毛钱一个粉，现在1块。
1: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4: 大小龙
0: 到。
4: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啦！小龙，
5: 哎，
4: 这里到头了吗？
5: 嗯，到头了。
4: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
1: 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3: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万。
5: 陈立，
4: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2: 剩下20%啊，
4: 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1: 行行行行行
3: 行行，
1: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5: 强哥，我
6: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5: 强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4: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3: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4: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1: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3: 没有啊。
1: 小龙啊，
5: 到。
1: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5: 明白的，
0: 明白。
3: 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是我们高家的。
2: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1: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2: 快走了，一会儿吃饭。
1: 好了。
3: 白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4: 妈，脾气越来越大。
5: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5: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6: 听了，听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的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7: 听我说，
0: 高启尚，
7: 你听我说，
5: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7: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4: 那么贵。
3: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5: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3: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
7: 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5: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4: 我现在
5: 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4: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5: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5: 你说。
3: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
7: 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
3: 小生，
0: 还有我，我救你和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7: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
3: 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
5: 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哈哈，臭着局长的胃吧。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我想我去委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3: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3: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0: 那，你赶紧。

0: 先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躲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2: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的。
2: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3: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2: 什么病？
3: 记得我这个手腕了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2: 今儿也不阴天呢。
3: 他，老公，我真不能白天。啊，
2: 老公，
4: 安心
5: 到，
4: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5: 就那样呗。
4: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去啊。
5: 现在
4: 啊，走走。
5: 不，我那边我们没事没事。
6: 青海的发展，
7: 哎，准备吃饭。
6: 多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助行。
8: 爸，
6: 在新华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9: 王妈，帮我倒杯水。哎，
6: 不是说话，染一个头发。
9: 来了。
10: 喂。好，我现在过来。
9: 你去哪儿啊？
8: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10: 回来再听啊。
9: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7: 好嘞。

0: 只有两个人。
1: 确定？我看见他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

0: 是有感觉，是吧？
1: 嗯，有有有，热乎乎的。
2: 哎，炸，
3: 炸就对了。嗯，
1: 这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0: 你来做什么呀？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关医生。
0: 啊，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OK。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0: 哎，
1: 你认识一下。
0: 哎，
4: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4: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坐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0: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0: 不要影响他治疗。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莽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0: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1: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5: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6: 哦，那行，您躺下。
5: 哎，好，
1: 关医生，帮忙帮忙啊。
6: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1: 行，哎，那拜托啊。
6: 哎，
1: 安静吧，我先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啊。
7: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8: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7: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好。

0: 给我。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给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方东海。
0: 今年多大？
1: 十岁。
0: 十岁上五年级了？
1: 四年级。
0: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1: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0: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1: 小哥哥真可怜。
0: 那跑到医院里了，玩风筝了。
1: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0: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1: 我爸妈他们是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0: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2: 啊？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3: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4: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站站站，
0: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3: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5: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3: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5: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3: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5: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3: 来，小海。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1: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再见。
5: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
6: 哎，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我走。
5: 怎么了？
6: 莽森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好，就
3: 上车。哎，秦凯，有人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0: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4: 您都看到了，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1: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4: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1: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4: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5: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6: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 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 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3: 李书记，赵部长，那我先走了。嗯，辛苦了，老孟。不客气，
1: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3: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 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3: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

0: 陈老，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嗯，
1: 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0: 行，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0: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

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呐。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哎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
2: 微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3: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0: 你先看看。
1: 看什么看啊？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0: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1: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0: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1: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1: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
1: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1: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2: 孟德海，
3: 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4: 记住了。哎，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5: 干他！
4: 干，是不是？
5: 我要走。
4: 来，走。别说重点。
5: 走。
4: 炸了他。
1: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2: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4: 对，
5: 怎么样？慢
6: 点啊，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哎，马上，
7: 来，马上，马上，马上。哎呦，
2: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8: 这是真的。
1: 你想怎么样？
8: 去去。

0: 的车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啊，身份证出示一下。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2: 干什么？
1: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1: 身份证。
0: 喂，你干嘛？
3: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个，都疼我了。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1: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1: 明白的有点晚了。
0: 你想干什么？
4: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还举报吗？
0: 说。 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1: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举报你。
3: 别再用我双手了！
0: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罢。

0: 高来自首来了。
1: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0: 好，讲。
1: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0: 谁讲的？
1: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0: 能不能成为证据？
1: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2: 对，队长在这儿。
3: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多吃了。
4: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我们的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别说了，
2: 你听我说。
1: 说什么说？这边人胆子也太大了。
3: 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4: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1: 那就更想歪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3: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罪。
5: 行了，别说这话了。
4: 能找到他吗？
6: 哎，阿姨，您放心，您放心吧，阿姨。
4: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3: 孟德海书记，孟德海书记，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6: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3: 上来。
4: 哎，老王，那是谁呀？
3: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6: 已经不远了？来，把这衣服进去。
3: 哎呀，
6: 哎呀，
3: 不行，我冷。
6: 哎呀，进去吧。阿姨，快进去。来，张明，接一下。
3: 是。
6: 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
7: 孟书记，哎，
6: 站着说，站着说，
7: 你们对着我跪着说，
6: 把他扶起来。
3: 行行行吧，
6: 来来，
7: 坐那儿说。
6: 这
7: 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
6: 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7: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6: 都松开。
7: 孟书记。 我现在这表个态，这些事情，如果真成为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们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6: 开门！开门！
8: 这么磨磨唧唧的，
6: 快点！联防队的，开门！
8: 你们干嘛呢？
6: 来，治安检查。
8: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跟我说，
9: 干嘛呢？你们是
10: 治安检查的，
9: 我是村委会的。

0: 怎么查到我家来的？
1: 家里几口人？
0: 就我一个。
1: 没有别人吗？
0: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1: 叫什么？
2: 哎，记下来。
3: 不用记了，我就是。
1: 哎呦，李队啊，走，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
4: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
0: 在李幼田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4: 不怪，外地人肯定听话。
0: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4: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0: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就配合一下吧。
5: 叔，家里城头人口几个人？
3: 哎，爸。
4: 下坐吧，帮我等会儿啊。
5: 好。
6: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 谁打的电话？
7: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 接着说，孟玉。
6: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207。
1: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7: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1: 后来呢？
3: 没了，他就是在梦园酒吧失踪的。
5: 有监控？
8: 见过这人吗？
5: 见过人？
9: 没有。
8: 姓不姓？
9: 李娜。
8: 你是这工作吗？
9: 不是。
8: 见过这人吗？
9: 没见过。
8: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9: 确定。
8: 见过这人吗？哎呦，
0: 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8: 姓名？
10: 你是负责人是吧？
0: 哎，对。
10: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0: 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面电话。
10: 为什么没打？
0: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0: 他几点走？
0: 2-3点。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从厕所这边。
10: 常来吗？
0: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10: 昨天来了吗？
0: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10: 什么时间走的？
0: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11: 二哥呀。

0: 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
3: 啊。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我去，没事。
3: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哪，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2: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3: 是莽村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这是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2: 什么意思？
3: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2: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3: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2: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3: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得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4: 喝水。
3: 这下还有二，
4: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
2: 拿走。
3: 不，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5: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6: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2: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6: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
2: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6: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6: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2: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7: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8: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7: 讲。
8: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7: 然后呢？
8: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7: 你能不能讲重点？
8: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7: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8: 来，您看
7: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8: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7: 好。
8: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7: 你讲完了吗？
8: 嗯。

0: 上班的该来早来了，你出现不更说明问题。
1: 哦，
0: 白头发了。

0: 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了，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李定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记者，
3: 对，认不认识？他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0: 认识他？
4: 我是。
0: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3: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呢。
3: 来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就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5: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6: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0: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找杨建啊。
5: 联系不上。
0: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3: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7: 哎呀，我是没办法。
0: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
7: 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3: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0: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7: 来保护我们的。
3: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给我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0: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
8: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0: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啊，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8: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情？
8: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0: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9: 你别出这个风头。
8: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9: 还是走着点啊。喂，
0: 喂，
9: 你怎么了？
0: 我马上过来再说。
8: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9: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0: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什么？
1: 谁让你这女孩
0: 儿？你们卖给我的，不就给我了吗？老板，来，我注意啊！
1: 你走啊你！
2: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3: 让我太失望了，
4: 强哥，不关农哥事，
3: 这没什么，哥。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

0: 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们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金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不是。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杀点钱，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吃个。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嘿，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她。别整出血来。
0: 怎么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2: 那给他放了？
0: 谁要我放了？
2: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不要，我是真不敢，真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梁姐，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啊，
4: 过去找你
3: 啊，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小车了，
4: 你们先走走走，快走。
5: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健，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事情。
5: 这样，
7: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爸爸妈，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1: 你们现在
9: 这种事情找我干什么？没有。
6: 眼前人命最重要，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了，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9: 我问你们能不能。
11: 能能能能。
12: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8: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0: 县警，我只是不觉得。县警，
13: 等会儿。

0: 段小明，说叫什么？
1: 阿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
0: 再说一遍。
1: 知道。
0: 能交代吗？
1: 胡哥呢？
2: 客厅。
1: 哥，查来的啊？
3: 小美说。
2: 老公，
1: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4: 哥，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送钟阿四了，钟阿四归大同桥的阿成顾问，阿成的上线应该是王头勇。
5: 王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6: 是啊。
5: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4: 哥，怪我，我比较混。

0: 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
2: 好，
1: 你带着老母去解决他。
0: 我不委屈，我自己
1: 委屈。坐着。
3: 凤元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3: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3: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3: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3: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3: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3: 3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3: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说话！
3: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3: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3: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哎，强哥，我在。
0: 光腿，我跟你断念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伯哥，什么事找王大姐？啊，
1: 来，坐下，陪我打一把。
0: 哎。
2: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
3: 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查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了。
2: 小二年的交情了，
3: 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1: 小杨，
3: 对，
1: 我给你打听个人，
3: 你说，
1: 周阿四你认识吗？
3: 卖彩糖的，阿成的手下，
1: 你见过吗？
3: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1: 你把他地址给我。
3: 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1: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
3: 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1: 地址给我，
3: 来，收到，手机里。来，哥，
1: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今还不能带了。
3: 我们到回去收拾。
2: 收拾什么东西啊？
1: 东西在里头呢，拿起来。

0: 让血拿硫酸把这脸烧了，确定吗？
1: ，
0: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1: 想说什么就说，
0: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1: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
0: 太冒险了。
1: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有去处。
0: 我答应你。
2: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3: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2: 行吧，小子。啊，可以啊。
3: 别动！别动！
2: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有种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路。来，动手！
3: 动手！你仗
2: 脾气是吧？

0: 次。
1: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听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装着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道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 然后你就自首。
0: 不用，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去就快点。

0: 等一下，家。
1: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0: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梦里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还得我来是吧？啊！
2: 阴我！别让我追！我错了！
0: 想跟我耍花样？
2: 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
0: 见上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这个交给我，
2: 别闹了，
3: 交给我。
2: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鳗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0: 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
2: 又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完，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华阳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打架，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这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3: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 我们先去做静脉，声音的声音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这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3: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没有。
1: 感谢。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
0: 没事。我们在这等一下。胡局，啊。
3: 这就是钟阿四。
4: 是。
3: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3: 你说。
4: 一条鱼。
3: 一条鱼？
4: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梆子使。

0: 上飞了好几条人命呢，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0: 你们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1: 他肯定活不了。
0: 沈剑，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 没有。
0: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五马上过来，让我们买多点酒到他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颅骨坏死严重，还昏迷了呢，活得了？悬。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1: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的。
0: 有私仇？
1: 那高启祥的嫌疑最大了。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
2: 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口风。啊！哦，高启强。哎，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鹿晗，是吧？<笑>哎，早啊！
2: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0: 对。
2: 喝多少啊？
0: 2瓶洋酒，4箱啤酒。昨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2: 酒量那么好呢？
0: 那个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3: 那他们人呢？
0: 那些，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笑>
2: 问你他们人呢？
0: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3: 有茶没？
0: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进来喝茶。
4: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
0: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哼，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嗯，
4: 谁喝呀？
0: 让你喝醒醒酒。唐小龙，
4: 到。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吧。
0: 我问你喝了多少？
4: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0: 哦，对。
2: 啊，安警官。
4: 警官，怎么称呼？
2: 上哪儿来的？啊？脖子，跟人打架了。
4: 破了。没有，昨天晚上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2: 一直在这吃饭，脖子吃破了。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4: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0: 我打的，
4: 你打他干嘛呀？
0: 废话，情哥来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正面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
0: 嗯，
1: 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同志，哎，大叔，哎，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闭上兄弟，我为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我给李想说一说。
1: 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9: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9: 天别冷，缓一会儿走。
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7: 相信我，
8: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北京全面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尹力、殷勇、李秀玲带头捐款。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事项。
1: 应急管理部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北方地区防汛从备多战少变为常态大考。
0: 中考首日，各考点平稳有序，北京市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不断提升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能力，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用好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深入推进两区建设，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拓展青年、媒体、智库等各层次交往，更好促进中外民心相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推动京蒙东西部协作再上新台阶，进一步优化结对关系，推动常态化帮扶平稳开局，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重点任务，提升京蒙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质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好项目和资金，讲好新时代京蒙协作故事，全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研包试点政策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组织实施，严格把握大稳定小调整的总原则，充分运用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依法依规界定研包资格，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坚决遏制流转土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用好信息化手段，减轻基层工作负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首都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切实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生活平安幸福，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做好首都公安工作，加强市委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加强禁毒工作，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树牢为人民服务意识，完善便民利民户企优商政策措施，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巩固优化大型活动服务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疏堵保畅工作水平，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现首都公安良好精神风貌。
1: 从六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锚定双碳目标，对标对表国家要求，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本地挖潜、外部调入两手抓，提高能源含氯量，聚焦交通、建筑等领域精准施策，把节能降碳贯穿城市规划、产业发展、群众生活全过程，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以高水平基础设施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打造能源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京蒙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确保协作地区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围绕协作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强共建产业园区，强化劳务供需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农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强化数字帮扶，提升协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助力协作地区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优化结对关系，确保帮扶力度不减，工作标准不降。会议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细化防范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压实防汛责任，全力防范应对突发极端强降雨天气，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着力强化山区应急避险救灾能力，用好应急广播等信息指令传递工具，发挥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作用，保持应急组织抢险力量充足，抓好危险区域人员提前转移，深化防汛宣传警示，引导市民群众汛期远离危险地区，抓好全市中考服务保障，有效应对降雨、雷暴等突发天气。
1: 昨天，应急管理部通报近期防汛形势，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为现在的常态大考。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1: 近年来，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中国气象局观测数据显示，1951年以来，我国的汛期多雨带表现出20到30年的变化周期。2010年之后，北方降雨明显偏多，而南方同时也有一个多雨带。
3: 那跟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这个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1: 极端强降雨来袭，民众如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4: 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1: 北京台报道。
5: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单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
6: 自三月份起，北京地区外贸稳定向好，三四五月份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5.6%、18.2%、28.8%，同比增速呈加快态势。五月份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53.3亿元，创月度进出口值新高，其中出口541.1亿元，增长8.9%，进口2912.2亿元，增长33.3%。
7: 集成电路对地区出口值增长拉动作用最强，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出口224.6亿元，增长124.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5个百分点。
6: 主要出口商品中，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电气控制装置、通用机械设备、手机、平板显示模组出口保持增长，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外贸成绩亮眼，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值2391.7亿元，增长39.7%，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16.6%。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里正打造从数据采集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助力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6: 在一家德国车企的生产线上，来自中国企业无界动力的机器人正在忙碌着，它能够实现毫米级的操作，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短短九个月内已经迭代了10余次。
8: 常规自动化移动了之后，很多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就出来了，它具身能够做精确的这个定位，通过视觉，通过各种传感器，所以能够更精准的在经过长距离移动之后还能找对自己的方向，这是具身的一个优势。
6: 成立于2025年的无界动力，同时打造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通用大脑与智能操作，目前企业已经实现了2代机器人本体的量产，并围绕真实应用场景持续开展深度优化。
9: 现在面向的场景，从短中期来说，主要是这个工业制造和商业服务的多种场景，然后通过多场景来牵引我们整个通用大脑的开发和迭代。
6: 从企业成立到拿出成果，无界动力只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如果说专业的团队是核心动力，那么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则是企业成长的最佳辅助。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包括无界动力在内，所有企业都聚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
10: 产业园集聚了45家企业，集齐了从具身智能的数据、大脑、小脑到本体

0: 体全产业链的企业，那比如说像数据采集厂、小式、中式的小批量生产，那园区目前也正在积极的规划建设当中。
1: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迸发，并借助数据的支撑，让灵感在真实场景里兑现。园区内的光轮智能是一家专门提供数据的企业，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数据独角兽企业，通过构建仿真场景，得到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是企业的核心优势。
2: 仿真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可以一键切换场景来去满足这种多样性的需要。那我们自研了三位一体的求解测量生成的全站式的仿真方案，和英伟达、谷歌、迪士尼、Toyota 五家企业去组成了全球最好的物理 AI 仿真器的技术委员会。
1: 让具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真正造福人类，是创新研发的核心目标。而这样的成果也能在园区内找到。
3: 罗森伯特的骨折复位机器人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做骨折复位的手术机器人，它在术中能够对抗很大的肌肉的负载，然后能够把骨折精确的实现复位，让患者更快的下床恢复。
1: 现在这台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了100%国产化，并在国内多家大型医院落地应用。从数据到创意，从技术到实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具身智能的未来正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里加速擘画。北京台报道。
4: 昨天，市直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赵磊出席并讲话。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握首都职责使命，坚持首善标准，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以新担当新作为，服务和推动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通州区举办，会上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北京网络视听文艺发展报告2025以及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强国路上青春见证赛道启动等多项内容。北京市10家 4K 超高清作品、北京市10家 8K 超高清作品同步揭晓。2025年，全市累计推出北京大视听作品465部，其中252部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各类推优评奖，获评数量蝉联全国第一。
6: 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征集作品1070部，挖掘培育大批创作人才与优质项目，激活大众创作的热情。
5: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中考今天开考，各考点平稳有序，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融入入校后考考试全流程，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
7: 早上7点，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初中校区考点外，考生排着队有序进入。
8: 在考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啊，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葵花啊，还有我们这个手持的这葵花，其实都是老师亲手做的。我们也想呢，就是在学生比较焦虑的时候，给孩子一些温暖。
7: 无独有偶，这位家长手捧的巧克力花束也是亲手制作的。
9: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形嘛，就是一个向日葵，就是表示对孩子一种祝福，一举夺魁。然后里面我用的是那个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因为它是金色的嘛，也是圆的，所以金色的呢就是金榜题名，圆的呢就希望这次考试能够圆满。
7: 今年这个考点的考场数由去年的18个增至22个，参考人数也首次突破600人，创下历史新高。考点进一步强化了精细化组考与人性化服务。
10: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有2个孩子是拄双拐过来的，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孩子是我们推进去的，还有一个孩子呢说他能自己走，那我们就尊重孩子，然后孩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老师主动帮他去做好存包的工作。
7: 上午10点半，首门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作文题目是《语言的滋味》和《攀登是幸福的》二选一。
11: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12: 这个作文吧，

0: 我是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的，就是学生我觉得在炎炎夏季当中，他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他会首先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可解，但是呢在这个可解度里头呢，实际上又需要学生他去关注他的学习，关注他的成长，关注整个社会的生活。
1: 下午进行的是数学考试，4:30随着铃声响起，考生们走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考点。
2: 感觉他这个出题的这个水平还是就是很可以的，出题水平就是他就是简单题呢，他这样简单题也就是甚至输出了这种有区分度的感觉，就是他简单题我感觉就是也需要这个仔细思考才能做出来。
1: 明天将进行物理、外语和道德与法治科目的考试。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明天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津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号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京通 APP 会自动查询推送查分结果，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完整高考成绩。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在链博会上，西城区发布将在全域50.7平方公里建设中国数据街，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落地一批标杆性创新应用成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北京社会工作研究院、北京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北京市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30名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代表人士获聘成为首批专家智库成员。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1车间，3位来自石油化工、地铁机电、无线电测量领域的劳模工匠与公交一线职工面对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深耕一线、脚踏实地的奋斗故事。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举办，30余家国内优质文化和旅游相关企业进行产品路演、展示体验、洽谈对接，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和产业合作。看见生活智慧万象视听焕新众创计划暨 AI 预见非遗年度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启动，活动集结11省区市视听媒体高校非遗资源，展现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风姿。奥林匹克日，多名体坛名将走进北京奥运博物馆，分享各自征战奥运赛场的难忘瞬间，并捐赠了各自珍藏多年的个人赛事装备。
3: 5月曾绚烂绽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修剪养护之后，最近又迎来新一轮花期。
1: 在国贸桥、四惠桥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5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艳丽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4: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5: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2次盛花期，一次是5月，另一次是10月。今年5月底，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后，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因此在暑期月季才会再次开花。
6: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1: 8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11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此次的夏季开花。同时10月的天气较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中南部分地区有污染汇聚。北京上午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小幅抬升，午后时段高压逐步加强，空气质量转好。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61，良，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至27日受低压影响，气温较高，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会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后半夜天气逐渐的转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0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明后的两天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白天阵风会在5级左右，这两天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2到33度，白天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夜间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维持在21到22度之间。双休日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上空云量显著增多，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出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方面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
4: 东城多云转晴，21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0到33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1到32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8到33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9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6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5到29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6到30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转晴，17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观长城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7: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6: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8: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0: 动，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
1: 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0: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
4: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
5: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0: 寻找唐塔，云居寺里的公主塔。北京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更是当之无愧的古塔博物馆。这些古塔跨越了唐、辽、金、元、明、清，成为风景轮廓线上一个突出的特征。要说北京最古老的塔，去哪儿寻找呢？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是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最多的。云居寺有确切纪年的唐塔就有7座。
1: 在云居寺呢，它的北塔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大塔，但在它的塔的4个角的位置有4座小唐塔，都是高1-2米的样子。其中的一座小唐塔是我们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唐代的塔了。
0: 这座建造于唐景云2年的塔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塔。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
2: 这座塔呢，据旧有影像考证呢，它是一座9层的密檐塔，但是呢，现在存的只是7级8重的这么一座这个密檐塔。那么这座塔呢，它是标准的这个唐代古塔的形制，塔身上呢有2则重要的这个题名，这2则重要的题名呢，就为我们了解塔的建造的目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为什么叫这个金仙公主塔，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0: 金仙公主塔是北京地区8座唐塔中体型最大的，通高有3.67米，通体都是汉白玉石砌筑的，坐西北朝东南，有塔基、塔身、塔檐3个部分。
3: 它的整个塔的形制呢，就非常符合我们本地的这种唐塔的特点。塔身上面雕刻的还有非常有唐代特点的这种金刚力士啊，还有这种火焰形的门拱啊，都是非常有唐塔特点。
1: 唐代北京地区的塔的特点呢，形式上以这种4角的塔为主。你看我们后期的塔呀，8角形的呀，圆形的，这种覆钵形的形式就多样一些了。但是唐代的塔呢，以4角形的或者8角形的，这形式呢，多数呢是这种楼阁形式的塔。建筑的装饰上呢，在早期呢也显得比较的古拙、古朴大气。
0: 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金仙公主的身份不得了，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女，玄宗李隆基的亲妹妹，可以说极尽尊荣。
3: 当时的金仙长公主啊，她向皇帝奏请，为云居寺，当时不是在刻石经嘛，为云居寺的雕石经的事业，从皇室给她送了一些经书过来，作为她雕经的这个原本。那另外呢，还赐给了云居寺非常多的田庄啊、土地啊这些庙产。那这件事情呢，被刻在了金仙公主塔的这个背面。
0: 他对云居寺全力支持，这才成就了云居寺的名刹地位和云居寺石经的经典地位。寻找辽塔、万佛堂花塔。在房山区河北镇万佛堂孔水洞有一座花塔，塔身上刻有咸雍6年、寿昌7年等题记。由这些题记可以得知，这座塔始建于辽代，也是如今北京地区仅存的2座花塔其中的1座。那什么是花塔呢？
2: 花塔呢，它作为一种塔的这个类型呢，建造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分布的地域呢也比较独特。对于这个花塔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花塔呢，它主要起源于唐代，流行的时期呢主要是在宋辽金时期，然后呢到元代以后呢，这种塔的形制呢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0: 辽代是一个以崇佛而著称的朝代，佛教极盛， 万佛堂花塔在辽南京西津府良乡县，这里是辽宋边界要塞之地，从辽至清都是重要地域。花塔的建筑和装饰工艺都十分复杂，所以保存到现在的更是寥寥无几。
3: 下面是一个楼阁式的塔的塔身，然后上面呢有非常繁复的雕刻，就像一个花穗一样。然后其实这些雕刻呢是一层一层的小塔，然后每一个小塔里面都有一个佛像，在这些小塔周边呢还浮现着比如说狮子呀、大象呀这些珍奇的异兽来保护拱卫着这些小塔。那这样的一种图像呢，其实很可能是对于辽代的时候非常盛行的华严经，
2: 其实就是华严宗当中的莲花藏世界。那么在这个唐末武则天时期吧，这个是华严宗流行的时期，就是武则天呢比较崇奉这个华严宗。辽金时期呢，也是这个华严宗和密宗呢又成为了这个佛教的主流。
0: 这座塔的独特之处又在哪儿呢？它看起来既有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的设计元素，又融合了汉族、契丹族、古印度佛教的雕刻元素。文化的融合成就了花塔独特的类型，使它最终以独特的形式存在于北京的诸多佛塔之中。寻找圆塔，妙应寺白塔。如果您开车走西二环，走到阜成门内向东看，远远的就能望见白塔寺那白塔的塔尖儿，这算得上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了。700多年来，白塔寺历经朝代更迭、风霜雨雪，寺庙已与当初完全不同，但白塔至今仍安然耸立，成为北京这座古都近700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那您知道这座塔是什么款式吗？
1: 元代的塔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种覆钵式的白塔，通体都是白色，这种洁白的白塔，是元代塔的新出现的一种形式。
3: 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素白先生，他在《志元变纬录》这段文献中呢，就发现了关于建造这座塔最初的记载，就是元代的皇帝为了供奉辽代留给他们的舍利而新建的一座塔。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纯白的、有点近似于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外观，然后上面有一个粗壮的13天，就是它的像轮的形状。这些形状呢，全都来自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设计。
0: 这位阿尼哥是谁呢？妙应寺所处地区位于辽南京城的北郊，早在辽朝寿昌2年1096年就建造过一座佛塔，后来毁于战火。到了元代至元8年1271年，忽必烈要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在这位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匠师的主持下，经过8年的设计和施工才完成，建成了现在的白塔。在2013年的时候，妙应寺白塔蒙起了面纱，开始修缮，一修就是2年多。也就是这次修缮，让我们在2015年拍摄留下了很多白塔的细节。当时的修缮人员发现，白塔须弥座边角的很多碎砖，历经700多年的风雨侵蚀，都疏松了，只能更换塔砖。白塔的基座上突出角的砖，像屋檐的斗拱，悬在外面。斗拱是木头的，有韧性，靠着榫卯互相拉扯着，而塔砖结构只能靠上下层的砖和中间的白灰生拉硬拽。几百年下来，外层的砖往下掉的劲儿，愣是从砖层里面扯了一道大口子。
4: 你可以看到铁八具，当时这个砌这个角的时候呢，为了增加它的水平的这种拉力，所以它用了大量的这种铁八具的形式。
0: 原来，古代的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这须弥座悬角容易出问题，特意在里面用铁八具强拽着。 可惜700多年过去了，铁八具也出问题了。
4: 这种铁八具呢，也是这个长期受潮，然后生锈膨胀，然后现在大量的也已经断裂，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脚部的拉力和这种悬挑的这个力已经没有。
0: 苏砖拆着拆着，又有一样东西出现在了塔砖之间，这石头缝里怎么还夹着木头呢？
4: 砌柱的时候呢，为了增加这个上部悬挑部分的这个受力，它分上下三层，分布着若干的这个柏木筋，它这个砌柱的时候放的，然后增加它的悬挑，增加它的这个受力。
0: 熊伟告诉我们，在拆碎砖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柏木筋，他们猜测这就类似于现在的钢筋，可惜年深日久，柏木筋早就糟朽了。这就是白塔塔砖之间起到固定作用的铁八具，您看它基本呈工字形结构，那它到底是怎么固定塔砖的呢？
4: 在砌柱的时候呢，它把这个铁构件啊埋在这个砌体里，然后压在这个砖的这个下面，这个后尾呢就勾在这个砖上，然后前面呢这块就是这个悬挑。那这东西怎么阻止它往前倾呢？就靠这个八具，等于是后尾给人固定住，前面进行拉接，这样这块砖呢就不会再往前，就是说再往前折了。
0: 那这藏在塔里几百年的老物件，如今还能用吗？
4: 但是这种八具呢，大家又看到了，这种都锈蚀的非常厉害，对，都已经完全锈蚀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维修的过程中呢，把卸下来的这个八具经过除锈，经过再就那个防锈处理，完了以后能用的这个八具，我们还是给它用回去。
0: 不过除锈只能使用物理方法，也就是一点一点把铁锈咔哧下去，再涂上防锈漆。要是用化学药水，本就脆弱的铁八具很有可能直接就断掉了。不过修缮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能用的铁八具超不过1/4，其他的都要进行替换，重新加固。遭朽严重的也不得不替换成新的木头，重新插入缝隙。2015年12月，白塔寺历经2年0.7个月的修缮重新开放，成为北京元代历史的标志。寻找明塔，延寿寺里的普通塔。到了明代，北京的古塔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东南五环内五方桥西北有一座十方诸佛宝塔，塔的前面原来有座延寿寺，所以俗称延寿寺塔。延寿寺和塔都

0: 建于明嘉靖年间，但是寺庙在清末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延寿寺塔坐北朝南，高约30米，是一座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塔座高约2米，拱形的门洞上面提着10方诸佛宝塔。那明朝的塔有何不同之处呢？
1: 明代的塔呢，这种秀美的风格啊，已经完全的形成了。从唐代和辽代这种雄壮，到了秀美这一个风貌形式了。你包括它的楼阁式的塔，包括它的这种覆钵式塔，也不像元代那个塔这么雄壮。所以整个的各种形式塔都是向秀美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它开启了这个明清端庄秀丽这种建筑风格的一个风潮。
0: 这座塔是由明代翠峰禅师修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普通塔。到底是普通还是不普通呢？
2: 普通塔就是普通人的这两个字啊，它其实呢就是为这个寺院里的僧人所修建的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纳骨塔，就是僧人们圆寂以后，他们的骨灰啊就可以放在这座塔里面。有一些当时的高僧呢，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信众为自己单独修一座塔的，但是还有存在着这些大量的这些僧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修塔的能力，所以呢他们作画以后的都放在同一座塔里面，这样就叫普通塔。
0: 由此可知，因为当时延寿寺是一个新建的寺院，亡僧之骨无处安放，修建10方诸佛宝塔就是为了安放众僧的灵骨。寻找清塔、清净化成塔，在今天的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有一条黄寺大街。大街既然叫黄寺，那么这寺又在哪儿呢？如今还存在吗？答案并不难找，就在黄寺大街中段路北的这个非常出挑的大门之内。不仅门口的文物标识证实了他的身份，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门口外方圆几米之内没有任何障碍物，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地位。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原本有2座黄寺，西黄寺和东黄寺。东黄寺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黄寺保留至今。黄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友谊之寺，尤其是西黄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60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黄寺，但是没过多久60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60班禅花费了2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乾隆皇帝不仅选用了最好的石材青白石，还雕刻上了佛教里的重要文饰。释迦牟尼从承运、诞生、出游、修学、得道、传法、降魔到涅槃，菩萨立像、坐像更是不下300多位，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黄寺的镇寺之宝。到了清代，古塔也有了新的变化。
1: 清代呢和元代是比较相像的，它呢也是信奉藏传佛教的，继承了明清的这种秀美，它就不像元代的那个塔呀显得那么雄壮，它看起来呢非常的秀美。清代的这种塔呀，它的形式啊是最多的了，它继承了唐、辽、金、元、明等等几朝的这种塔的形式，所以它不管是平面形式还是立面的样式都是最丰富的了。
0: 西黄寺的清净化成塔建筑风格是以藏传佛教的塔式为主体，又融合了汉族、藏族和印度佛教等风格于一体，十分巧妙，布局和谐，气势宏伟，雕刻精美，享有北京白塔之冠的美誉。主塔的结构和形制是藏传佛教覆钵式佛

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公益盲盒。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北京中考今天开考，整体平稳有序，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融入入校后考考试的全流程，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
1: 加油！37，加油！
2: 早上7点，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初中校区考点外，考生排着队有序进入。
3: 在考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啊，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葵花啊，还有我们这个手持的这葵花，其实都是老师亲手做的。我们也想呢，就是在学生比较焦虑的时候，给孩子一些温暖。
2: 无独有偶，这位家长手捧的巧克力花束也是亲手制作的。
4: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形嘛，就是一个向日葵，就是表示对孩子一种祝福，一举夺魁。然后里面我用的是那个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因为它是金色的嘛，也是圆的，所以金色的呢就是金榜题名，圆的呢就希望这次考试能够圆满。
2: 今年这个考点的考场数由去年的18个增至22个，参考人数也首次突破600人，创下历史新高。考点进一步强化了精细化组考与人性化服务。
5: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有两个孩子是拄双拐过来的，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孩子是我们推进去的，还有一个孩子呢说他能自己走，那我们就尊重孩子，然后孩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老师主动帮他去做好存包的工作。
2: 上午10点半，首门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作文题目是语言的滋味和攀登是幸福的二选一。
6: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7: 这个作文吧，我是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的，就是学生我觉得在炎炎夏季当中，他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可解，但是呢在这个可解度里头呢，实际上又需要学生他去关注他的学习，关注他的成长，关注整个社会的生活。
2: 下午进行的是数学考试，4点半随着铃声响起，考生们走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考点。
8: 感觉他这个出题的这个水平还是就是很可以的，出题水平就是他就是简单题呢，他像简单题也就是甚至输出了这种有区分度的感觉，就是他简单题我感觉就是也需要这个仔细思考才能做出来。
2: 明天将进行物理、外语和道德与法治科目的考试。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首场语文科目考试举行，走出考场，同学们表示试卷基础题有创新，作文题有话可说。今年的大作文仍然是二选一，请考生以语言的滋味或攀登是幸福的为题写一篇作文。
9: 基础有水平，然后呢阅读很简单，就作文跟去年比非常简单了。
10: 觉得这个题出的怎么样？
9: 有水平。
11: 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善良，写这个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12: 语言的滋味，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它这个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这个语言的千面漫画中，然后还藏在这个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0: 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会在明天正式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了，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正式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的功能。考生呢，可以在高考成绩出分之前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之后，系统。

0: 将会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结果。五月曾经绚烂绽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修剪之后，最近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花期。月季在北京一年中能集中开放几次？这次开花与上一次又有何不同呢？
1: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2: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1: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谱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3: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2: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3: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七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十月份。当然相比而言，十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五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2: 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十月的天气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0: 陶然亭公园亭影花姿交融相映，是夏日避暑休闲的好去处。陶然亭公园荷花的花期啊，是从六月底一直能到七月中上旬。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二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夏某和刘某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刘某鼻骨骨折。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发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相隔一个月的伤害与死亡看似不相关，实则暗藏因果。
1: 你也打的。
2: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3: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2: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4: 这么慢呢？这么快？
3: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

0: 直接重重的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0: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2: 对于整个过程，只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0: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了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0: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4: 今天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5: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那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一样。
1: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6: 日常生活当中，洗菜做饭本来是居民最寻常的生活场景，但是对于顺义区望泉街道西兴社区的居民来说，却成为了一桩烦心事。下水道3天2头堵，却因为楼体结构特殊，始终难以解决。
7: 顺义区望泉街道西青社区的老住户们这些年没少跟下水道较劲。
8: 我这天天滴了水，楼上也漏，我这儿呢往楼下漏，我这儿希望怎么样尽快的给解决解决。
7: 四层的梁女士60多岁了，受管道问题影响，每次做饭洗碗头一件事儿不是开水龙头，而是先备好水桶接污水，
8: 刷一次碗做一次饭，起码得滴了2桶，连洗菜带什么的，是不是？我现在该备了吗？
7: 楼上渗楼下漏，反复渗漏的污水还泡坏了墙面。在这栋楼里，管道堵塞不分时段，每一次用水居民都得提前备好盆和桶，生怕措手不及，
9: 折磨的天天就跟职业病一样，你一走出去你就得看看这盆，回来还得看，天天老怕跑水，跑水跑人家都不合适，邻里之间，我说这早就该修了，我说真叫麻烦。
7: 改造诉求迫切，但这栋楼偏偏不好改，
8: 有一些这个建楼之初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案，那肯定有不完善的地儿，但是没有办法了呀，咱现在肯定摸索着，咱们找找这个改造方案。
7: 这栋楼是典型的商住混合楼，建筑结构特殊，底下2层是底商，3层以上才是住宅。整栋楼14根下水立管的污水全部汇入一根长达60米的主横管，而这根核心的排水主管恰好铺设在2层底商的顶板上方，所有疏通和检修作业都必须进入底商内部开展，施工作业难度大。
10: 全在这里边
11: 儿，全在这里边
12: 儿了。那每次怎么上去啊？
10: 就顺这儿钻进去以后，爬着往前走。
12: 这个地儿是底商的位置了。
11: 对，底商的位置。因为之前咱们每次修的话，也只能是找一个里边的检查孔，因为咱们只有钻进去之后才能看见检查孔在哪儿。首先地方狭小，然后这个管又不好找位置，从这个检查孔通一通这个管道，那只能是缓解一时，但是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长期的问题。
7: 北京台报道。
6: 由于楼体建成年代久远，下水管道老化严重，排水不畅，而最大的改造难度还在于这楼的结构。接着我们下来看一看街道找到的好办法。
7: 为了回应居民多年诉求，望泉街道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召开了议事协调会，启动专项改造工程。
11: 每一个单元门下去的管线之后入这个横管，现在全部都在这个2层底商，差不多有60米的这个路径，它才能出去到楼外的这个下水管。因为现在楼里边各家各户竖管是没有办法动的，只能是把路径减短。
7: 会上定了新方案，不再像以前多个单元共用一根长管子，而是改为各单元独立出管，单独外排的排水模式，从结构上规避管线过长、积水淤堵的问题。
11: 现在咱们看见的这根管呢，是入墙里边，汇入到那根大的60米长管里的。因为这个路径太长，咱们现在就把它从那儿掐断，从墙体出去，直接入地。
7: 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重构排污体系，将原本60米的公共主管道精简为各单元仅9米的独立外排管线，同步对接室外160毫米大口径全新排污管道。
9: 居委会都和物业都结合起来，给大伙解决问题，
11: 是
9: 这个挺好。
13: 如果呢按照正常流程走，召开业主大会，启动工维资金或者按照工程造价进行分摊呢，流程会比较繁琐，时间也拖得比较长。所以呢，为切实解决居民这一问题，街道呢决定启动应急保障资金。
7: 目前改造工程已经顺利开工，施工还在持续推进中，其中部分单元的管线已铺设完成。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应急管理部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申展丽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
7: 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综合强度也偏强50%。北方防汛已从过去的倍多占少变为常态大考状态。
14: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 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7: 北方不仅降雨增多，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极端强降雨，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在发布会上解释，根据1951年以来的观测数据，我们国家的汛期多雨带的分布不仅有年纪变化，还有非常清楚的年代际变化特征，表现为20至30年的变化周期。2010年以后，北方降水明显增多，南方同时也有多雨带。
14: 那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这个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
7: 面对极端强降雨，城市居民如果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最重要的是准确预判风险，果断行动。
15: 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7: 北京台报道。
1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19: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能源金属、存储芯片、半导体、CPO、PCB 概念、氟化工、化学纤维、液冷服务器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10.81点，涨0.11%；深证成指报16051.32点，涨1.24%；创业板指报4251.42点，涨1.41%。
20: 那么今日市场呢，个股跌多涨少，那么科技股呢还是表现相对强势，医药股呢有所异动，那么部分医药股呢有资金介入的迹象。马上中报披露的时间窗口临近，那么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股业绩能否兑现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近期 A 股市场呢受外围市场扰动的因素比较多，那么 A 股呢自身稳定运行的条件还比较坚实，那么比如人民币升值、整体估值合理等，那么但是呢风格是否能够切换还是再平衡，需要等中报之后进行明确。那么投资者呢在策略上建议还是采取杠铃策略，那么采取大金融加低位 AI 科技的均衡配置，那么整体上呢逢低多坚定持有。
19: 北京台报道。
6: 6月23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朝外街道举办“共朝美好，逐朝前行”2026年朝外街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活动暨区域高质量发展大会。大会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发布发展规划，动员区域各方力量，凝心聚力，谱写党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朝外篇章。
7: 大会现场温情涌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老党员颤抖的手接过勋章，半世纪初心在胸前熠熠生辉。新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跨越时空，让红色星火在朝外大地生生不息。两优一先表彰环节为10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3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颁奖，让榜样的力量直抵人心。
21: 接过先进党组织的奖杯，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我们持续以党建引领医疗服务，以实干守护群众安康，为健康朝阳、美丽北京贡献卫健力量。
7: 活动中，来自朝外辖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和党组织代表带来诗朗诵、手扇华章、先锋领航，用真挚的情感、铿锵的语言讲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先锋故事，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2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今天的表彰大会，能够让引导更多的党员干部去见贤思齐、担当作为，在各自的岗位上去争先创优、发光发热。
7: 北京台报道。
2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 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迎来中考首日，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下午两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在30度上下，户外体感较为闷热。明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了，京城晴晒天气回归，气温明显走高，午后体感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考生和家长朋友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随身携带饮用水，少量多次及时补水，避免中暑。降雨短暂歇息之后，又将卷土重来。27号开始，新一轮冷涡系统再度上线，北京将会再次迎来多雷雨的天气格局。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备好雨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和出行安排。此外呢，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地区，注意出行的安全。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2: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6月24号，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如期开考，通州区8628名9年级学生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5: 一大早，各考点门口便迎来了陆续赴考的考生，褪去考前的紧张忐忑，同学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育才中学通州校区的送考老师也身穿统一的紫色 T 恤，手持加油牌，不停地与学生击掌，为他们加油打气。
6: 我们今天早晨6点多钟已经全部做好前期的服务工作，我们所有的送考老师在考场前考场外做好这个迎接考生的工作。
7: 就虽然我已经带过很多届的初三毕业班啊，但是呢今天心里面依然非常的涌动和感慨，因为这是我们和孩子们切切实实扎实走过的3年青春美好的时光。相信孩子们只要从容应考，放平心态，一定可以借着6月的风，乘风起9万里。
5: 开考前，家长们声声叮嘱，句句鼓励，汇成暖流，为孩子注入信心与力量。一个简单的拥抱，化作考生走进考场时最坚定的底气。
8: 比孩子的心情还紧张呀！然后也是3年苦读，然后感谢这个育才通州分校对孩子的培养。
9: 祝所有的考生们考的都会，蒙的都对，一举夺魁。
5: 上午10点30分，首场语文考试结束。今年语文卷大作文题目仍为2选1模式，考生需从语言的滋味和攀登是幸福的两个命题中任选其一进行写作。考生普遍反馈有话可说，比较简单。
10: 我写题目二，因为我这个作文我以前没有背过，于是我临场发挥了一段。我写的是我2025年骑着自行车去参加骑行比赛，骑行比赛中我。

0: 遇见了一个人，然后他跟我一起并肩奋战嘛，然后最后赢得了胜利。
1: 我是一个志愿讲解员啊，然后在那个各个博物馆里面、艺术馆里面担任讲解。我是围绕我这些内容一系列发生的事情，然后进行描写的。
2: 中考前夕，通州警方提前谋划，细化完善中考安保工作方案，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防护责任。内保支队牵动相关属地派出所，联合教育、保密、消防救援等部门，深入各区各考点、试卷保密室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逐项整改各类风险问题，同步指导各考点完善校园安保力量，配齐物防、技防、安防设施，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校园应急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3: 考试期间，各考点均由民警现场定点值守，做秩序维护。如遇考生走错考场，或忘记携带身份证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全力为考生应考保驾护航。
4: 6月23号，通州区洛邑街道献血屋正式启用，成为了通州区首个标准化固定献血屋。
5: 洛邑街道献血屋位于通瑞家苑小区南门20号楼201室。献血屋科学设置填表区、征询体检区、检验区、采血区、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区卫健系统的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无偿献血。
6: 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基本上每年我都进行这个献血的活动。每次呢，大概献血400毫升。今天也是特别荣幸成为这个献血屋的第一个献血者，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种献血屋。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献血的人员来说呢，也是比较方便啊。对于百姓来说，也能更好的宣传咱们献血的这些政策。
5: 作为副中心首个标准化固定献血点，洛邑街道献血屋的启用，填补了通州北部片区长期无固定献血点的空白，也为周边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提供了更及时、更稳定的保障。
7: 也是切实打通了我们便民献血的最后一公里。那我们辖区居民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规范的献血服务。下一步我们通州区中心血站也会做好这个献血屋的运营，为爱心人士做好献血服务，也是全力保障我们辖区医院的用血，为人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4: 日前，通州区园林绿化局联合3所学校开展微花园共建活动。
2: 近日，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附属龙王庄学校的校园一角化身为热火朝天的绿色工地，一场别开生面的微花园共建活动在这里进行。在区园林局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化身小小园艺师，将一株株绣球、荷兰菊和观赏草种入土壤，校园边角地顿时生机盎然。
8: 看着眼前的一片空地变成漂亮的小花园，我也更加开心了。以后我会每天都来看看他们，给他们浇浇水、施施肥，更加爱护他们。
2: 区园林局此前通过讲座和设计课引导同学们设计微花园，并发放种子盒让孩子们回家种植。一处处微花园不仅是一方绿色天地，更是通州区花园城市建设在校园里的生动实践。
9: 学校呢，也将在微花园里边呢建设植物的科普标牌、学生的作品展示区，形成了校园打卡的小景点。课间午休时候，学生可以驻足赏花，这样呢不仅舒缓了情绪，减轻了压力，缓解了疲劳。花园的四季变化也将成为学生最生动的自然课堂。
2: 校舍联动、寓教于劳的模式，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从课堂延伸至现实，更为城市副中心的绿色底色添上了一笔温暖而持久的注脚。
10: 我们种下的不仅是花草，我觉得更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自然、爱护自然、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子。这颗种子10年、20年后长成参天大树，我觉得这就是最务实、最长久的民生政绩。
4: 6月24号上午，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大会发布了北京市10家 4K 超高清作品和北京市10家 8K 超高清作品。
5: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现场发布的双十佳超高清作品涵盖了电视剧、网络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等多种节目形态，其中展示了2025年以来北京在超高清视听领域的创作成果。在微短剧

0: 板块，第二届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评审主席团正式亮相，多位权威专家获颁聘书。同时，北京题材 AIGC 项目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所有创作者发出邀约，鼓励以 AI 为笔绘就古都新韵，推动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为更好服务基层微短剧创作与产业发展，北京市广电局宣布在东城区、丰台区、通州区、大兴区开展首批视听专家点建设试点，各视听点将以微短剧指导与服务为依托，推动各区打造集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到衍生为一体的视听全产业链。在产业落地方面，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正式签约落户通州区运河商务区，此次合作将为首都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新的创新动能。
1: 我们立足于整个副中心现在关于网络视听还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通过政企的这种合作，深化把基于网络视听的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孵化基地啊，我们把这个链条我们去整个的把它产业链做起来，这也是我们整个对在副中心我们布局我们这样一个总部的我们的一个期待。
0: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处在能级跃升、提质增效的黄金机遇期，网络视听产业也迎来了创新突破、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城市副中心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发展的坚定决心。未来副中心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速汇聚优质人才与产业资源，全力打造网络视听创新发展的新高地，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副中心力量。
2: 今天下午，北京上空云团横亘天际，酷似巍峨连绵的雪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摄。

0: 海淀四处 ESG 创新服务站揭牌，助力企业节能降耗。
1: 以低碳创建树立示范标杆，全域推进节能降碳。
0: 多举措降碳，青绿零碳空间，打造校园零碳示范场景。
2: 为我们海淀区在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呢，提供坚实的支撑。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北京多区多部门协同开展了多项低碳实践行动。在海淀区，一场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
1: 我们以能源托管探索节能新路，以低碳创建树立示范标杆，全域推进节能降碳。
0: 现场同步举行了海淀区 ESG 创新服务站授牌仪式，其中东升镇八家股份经济合作社、家创八家产业园等四处园区服务站点布设了 ESG 服务窗口，实打实助力企业节能降耗。据了解， ESG 及环境、社会、治理用于评价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绩效水平。这四处服务站点是面向企业、园区、街道等设立的一站式线下服务平台，集中处理绿色低碳、公司治理相关事项。
3: 目前呢，站里有政策咨询窗口，也能对接投融资的机构，为企业在 ESG 的各个方向呢提供服务助力。
0: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绿色低碳技术展示区，直观展现了绿色技术赋能产业转型的实际成效。
4: 这个呢，就是一个三层复合材料，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反射红外线。这面的这个设备呢，是测阻隔的。现在的这个红外线灯通过这个中控玻璃抵达室内的是1172瓦，加上我们摩擦之后的数据是32瓦，它的阻隔力达到了97.3%，就让我们室内的温度降低了，对建筑的节能降耗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0: 而在清华大学，另一场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低碳日宣传活动也同时启动。参与者受邀参观被评为北京市气候友好型区域的青绿零碳空间。该区域通过屋顶铺设光伏板、下沉庭院建设海绵花园、消纳雨水等方式，打造了校园零碳示范场景。
5: 青绿零碳空间位于清华大学，是由仓库改造而成的校园低碳试点类项目。空间从能源、建造、运维、教育四个方面实现减碳，已成为校园低碳。

0: 宣传的重要载体。
1: 近年来，海淀区系统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重点领域持续突破，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稳步提升。
2: 以这个活动为一个纽带，来搭建我们的政企校社协同这么一个联动平台，凝聚更多的多元共治合力啊，为我们海淀区在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呢，提供坚实的支撑。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自动取款机盗窃未遂，蠢贼获刑6年。
5: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4: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6: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4: 世界杯期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7: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4: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遇民警戳穿骗局。
8: 全部搞完这一圈了。然后才进去。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梦想一夜暴富，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一名男子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34万现金近在咫尺，最终却分文未得。更离奇的是，法庭上他全盘否认，将罪责推给一位既无姓名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日前，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
4: 去年1月18日凌晨4点53分，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以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了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的情况。4点58分，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了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朋友所为。
9: 你知道他是谁？
10: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9: 他是你的邻居是啥名字？
10: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9: 那他联系方式呢？
10: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4: 对于搜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锯、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试出了密码。
10: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都是这六位数。
5: 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4: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5: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4: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的误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3: 深港往返日益频繁，不少市民习惯随身携带外币现金出行，却对通关规定知之甚少，一不小心就碰触到违规的红线。近日深圳黄港口岸就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

0: 涉事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1: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体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了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了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2: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1: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2: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1: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贪图口舌之欲，心存侥幸，频频盗窃超市食材，自以为手段隐蔽，可以蒙混过关，殊不知屡次作案终将败露。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就快速查处了一起超市盗窃案件。一名男子因为连续多日在超市偷窃肉类食材，最终被行政拘留。
1: 日前，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了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3: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1: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了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了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询问。
3: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1: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3: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1: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经主动赔偿了超市全部的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4: 超市、便利店等公共场所的商品均受法律保护，看似价值不高的小额偷盗行为，累计多次实施，同样构成违法行为。广大市民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摒弃侥幸心理，切勿因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得不偿失，自食其恶果。同时，商超经营方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筑牢安防防线，有效防范各类盗窃案件发生。
0: 谁都爱听点暖心话，收点小礼物。重庆的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一家健康管理中心的理疗师似乎摸透了她母亲的心思，送牛肉、送水果、送礼品，长期投喂。然而这些礼物的代价便是母亲在半年时间里在这家店里充值了8万元。她怀疑母亲掉进了温情的消费套路。我们一起来看。
5: 我当时想，我妈和她无亲无故的，亲白无故，她哪会送价值那么高的东西。
1: 郑女士的母亲81岁了，从去年8月开始，母亲开始在石马河的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做理疗。母亲经常回来夸奖管理中心，说不论从理疗师还是店长，对人都十分的体贴。
6: 我们发现异常是那个理疗师，比
5: 给我妈都送牛肉啊，送排骨啊，送了很多礼品，包括他们店长送啥子苹果呀，都送各种各样的礼品。然后我就提醒了我妈一句，我说你不要充值哦，我说你单次按摩没得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充值。我妈说的是没充值，没充值。
1: 母亲和郑女士生活在一起，但郑女士平时并没有干涉母亲的私人消费。直到今年春节，郑女士觉得健康管理中心对她母亲的关心程度有点过于周到了。
5: 她就春节的时候又给我妈送了很多菜油、土鸡蛋还有鸭子鸡，我都觉得不对头了。后头是趁我妈不在的时候，看到我妈的手机，查了一下消费记录，才发现她在那儿充值的金额相当高。
1: 郑女士统计了一下，母亲去年在健康中心的充值金额就超过了40000元。发现这个情况，她也多次提醒母亲。可前段时间她发现，今年的3月到5月，母亲每个月都要给这家店充值10000元。母亲还说，这些充值的钱大多数都已经被消费了。
6: 那个理疗店给你妈妈进行了哪些服务啊？
5: 推拿按摩，然后说的是他们用的药是北京中医大学的研究的新药，药是都是在理疗的时候涂在他身上敷一下，每个星期2次，一次的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
1: 母亲仅仅是做了几次推拿按摩，每个月就要消费10000多。郑女士看来，这明显是超出了市场价格，于是她找到了健康管理中心进一步了解情况。
5: 我现在都是要求他出示一个都是相关药品的一个准字函，然后他没得，我也看了，全部是装字函，广东那边生产的，在他药的包装上面没得任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字样。我还要求他出示我妈在店头消费的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一个疗程10000块钱，有好多次，做的啥子内容，他拒绝出示。
1: 母亲前后充值了80000元。作为女儿的郑女士为何不能查看母亲的消费项目清单呢？对此，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消费清单只能展示给当事人。
7: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这个合法经营，通过他也反映过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相关管理部门呢也第一个在我们店面，他们也来做过一个调查，知道吧？并且还有我们约，比如约了周一之后啊，去了他们那个所里啊，先做相应的一个协商啊，或者是处理，知道吧？因为我们至始至终，我们跟本人没有见到过这个不消费者的本人，因为本人他没有出面跟我们说过这种情况，一直是这位女士所在方面的说的一个问题。
1: 而郑女士表示，她母亲在去年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自己作为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算是母亲的监护人，自然有权查看母亲的消费明细。
5: 我现在作为家属，我只想晓得我妈在那边消费了那么多，她用了些啥子东西，价格是啷个组成的？
7: 没刚才我说了。那么你就说你，我们第一个，我们肯定只是当事人。
5: 我妈，我是拿来说她的一个医学证明的，我妈是有认知障碍的。我现在是作为她的一个监护人，我只要求的是你们把我妈在那边消费了好多东西，做了哪些疗程，有好长的时间次数，你给我报个清单出来。
1: 虽然郑女士拿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但健康管理中心表示，他们无法验证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所以仍然需要郑女士的母亲本人前来才能提供消费明细。法律专家表示，这事儿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女儿就自动成为了其监护人，在法律上还需要经过医疗鉴定、指定监护人等程序。但专家同时认为，就算在法律层面，郑女士还没有被确认为母亲的监护人，但健康管理中心同样有义务配合提供消费明细。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后，郑女士打算回家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让她亲自出面了解消费详情。健康管理中心方面也表态，他们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接受职能部门的调解或调查。
8: 商家通过频繁的来赠送果蔬等等礼品，营造温情陷阱，来推他的营销套路。而这其中呢，也精准拿捏了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和需求，引诱他们进行养生的高额消费。在现实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维权难度还是很大的，它背后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以赠送礼品、情感关

0: 怀的方式来引诱老年人高额消费，同时呢还存在着把这个庄字号的产品谎称是新药卖给老年人，那这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欺诈的行为？
1: 这是应该说典型的一个民事欺诈行为。
0: 嗯，
1: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它是完全符合欺诈的一些构成的要件。
0: 嗯，
1: 首先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事情它有两个欺诈点，一个是说是把庄字号说是中国医药大学吧、一个新药，这就是完全是一个虚假宣传，虚构了一个药品的产地和性能，啊，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欺诈。第二呢，就是他利用这种温情的情感的围猎，利用这老年人的现在这个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状态去做一个不当的营销，所以他完全符合一个这个欺诈的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就是家属呢可以有几种要求，向他提要求。现在这个事情是爆出来了嘛？
0: 就维权，大家可以主张什么样的赔偿或者？
1: 对，第一呢，就是充这么多钱嘛，如果没有消费的，你退回来。
0: 嗯，
1: 已经消费的，那么既然是虚假宣传是欺诈，要退一赔三，就已经消费要退一赔三。
0: 嗯，
1: 另外，如果老人吃了他这个东西，吃出问题了，要治疗，那医药费要赔的，侵权的这个损失他也要去赔偿的。
0: 嗯，那这个案例里呢，我们看到老人的女儿是向商家去索要消费明细，但是这个商家说我们这个消费清单呢只能展示给当事人，女儿还不能看。那我们想问问商家，这样的借口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1: 他这个借口站不住脚，他是不合法的，因为消法已经明确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虽然这个案子里这个合同不是老人跟这个商家签的，但是老人的家属完全有权利查这个消费的明细，因为这个老人有老年痴呆症嘛，有的时候他认知能力已经下降了。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他给他的子女去给一个授权，拿着这个医疗证明和亲属证明，他就完全可以去查。
0: 嗯，
1: 他现在说以不是当事人不给查，这显然是个搪塞的借口。
0: 嗯，
1: 那现在市场监督工人去查，他说他配合不配合呢？
0: 嗯，
1: 这也不是当事人。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0: 其实从这个案件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典型性啊，在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一些诈骗分子是精准的来围猎老年人，我的感受就是几乎无孔不入，可能有一种线下的直接见面的陪伴或者是推销。
1: 没错，
0: 另外在线下我觉得我反正是作为子女应该更多的陪伴，给予老年人精神的关爱，来避免他们可能出现的这种情感上的空白，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2: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3: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2: 世界杯期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4: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遇民警戳穿骗局。
5: 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真正实现。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从6月1日起，公安部正式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落地执行。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来看报道。
2: 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里所说的客运机动车不涉及出租和网约车。今天在杭州的一些高速服务区，驾驶员们普遍表示新规督促了他们按时休息，增加了安全性。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所顾虑。比如说客运大巴司机表示，为了遵守新规，他们有时候一辆车需要配备2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7: 避免那个疲劳。对这个运输行业的嘛，它也有影响的，接旅行社的团也好，他有时候就行程的下来就会超过8个小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要么增加成本了，再找个驾驶员来算价了。
2: 有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表示，有些高速服务区间隔50到60公里甚至更长，有的服务区还不一定有停车位，这就存在超时未停车休息的风险。
3: 休息也是为司机好的，但有些地方呢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有些长的50、70、80公里，那个有时候赶不到那个时

0: 件。
1: 除了上述的驾驶行为维度之外，此次新规还将结合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0: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超20%，疲劳驾驶事故死亡率超80%。
1: 微信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奖品。近日，重庆的王女士见到有人在街头搞这样的推广活动，还以为是白捡便宜的好事儿，欣然掏出了手机。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让她着实没有想到。
0: 四月底，王女士在街边看到有人在搞推广活动，只要拿微信出来扫一扫，就能免费得到卷筒纸。
2: 他们来的时候，他搞活动，扫微信领纸，然后啊，我等于去扫了他的微信。
0: 王女士回忆，在微信扫码的过程中，对方还使用王女士的手机对她进行了刷脸认证，同时还索要了王女士的乘车卡。据介绍，乘车卡上有王女士的身份证号码。
2: 因为我后头又刷了我的那个车卡噻，那个电话号码些都说跟他的。
3: 当时你们觉得有啥子不对的呀？
2: 我本来都想不扫了，我说你们领导扫脸，我说啥子意思？我都想拖过来走了。
0: 拿到卷筒纸以后，王女士还以为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可到了五月中旬，王女士发现，微信里的金融支付功能突然无法使用。每次他想要微信支付或者微信收款时，都会弹出微信支付功能终止服务的信息。
2: 我要买东西，还有我要交气费、水电气费，我都在高头交不到。
0: 记者帮王女士咨询了微信客服，对方表示，这段时间有人利用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和人脸信息，注册了多个社交账号，而这些账号被用于了一些网络非法业务。所以平台按照警方要求暂时关闭了王女士的微信支付功能。事发后，当地警方也曾主动找到王女士，向她了解了事情经过。王女士仔细回想，怀疑自己的遭遇很可能和当初的微信扫码有关系。她是越想越后悔。
3: 比较坚决不要他刷的话，可能就没那个事了。
2: 肯定噻，那肯定就没那么回事了噻。要是我坚决不要他刷拖过来的话。
0: 记者查询到，近年来有不少市民都遭遇过类似的套路。这类街头微信扫码送小礼品，往往会以几块钱的纸巾、钥匙扣为诱饵，换取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而一旦这些信息被批量注册账号后转卖给不法团伙，当事人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帮凶，轻则微信账号被封，重则涉嫌帮信罪而承担法律责任。广大市民可千万不要为了小便宜而踩坑。
4: 水果摊贩老夏从供货商处购进一批杨梅，正常对外售卖。吴女士购买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确诊为食用问题果品所致。经查，是吴女士吃的杨梅浸泡了违规药水。吴女士找到老夏，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相关损失。老夏称不是自己泡的，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批果品被违规药水浸泡，拒绝赔付。吴女士咨询，不知情的老夏是否需要向自己赔偿？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夏先生需要向吴女士赔偿损失。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夏先生虽然声称自己不知晓杨梅被违规的药水浸泡过，但其作为销售者负有法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应当确保所卖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夏先生应当先行赔付吴女士的医疗费等实际损失，赔偿后夏先生可以向供货商追偿。
4: 韩先生去古玩店购买玉器，店家介绍为天然翡翠，支付20000元全款，事后专业鉴定为人工合成仿品，购买时未约定假货赔付条款。韩先生找到商家要求撤销交易退款，商家拒绝，理由是行规就是这样，自己打眼怨不到别人。韩先生咨询，自己能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可以的，该店家将人工合成的仿品介绍是天然翡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承担

0: 惩罚性赔偿，因为店家故意告知虚假信息，是韩先生基于错误认知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啊，韩先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买卖合同。另外，所谓古玩行规打眼自负，只适用于买卖双方都对交易标的的真伪没有特别约定的古玩交易范畴。但在本案中，店家明确介绍是天然翡翠，就应当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不能以行规为由免除法律责任。
1: 石女士经营小店，竞争对手周先生捏造石女士售卖过期食品的虚假消息，散播至周边住户，石女士无买卖可做，没办法，只能低价转让门店给了周先生。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女士才知道是周先生造谣，才迫使他转让的店铺。石女士咨询他能否要求周先生归还店铺，赔偿两个月的经营损失，并公开道歉。有请任占明律师。
0: 首先，周先生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了石女士的名誉以及小店的商誉，已经构成侵权。其次，周先生的欺诈行为使石女士陷入店铺无法经营的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转让门店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石女士有权要求周先生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这场足球盛宴不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诈骗分子也是蠢蠢欲动。近日，江苏南通一市民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彩票刷单骗局，损失3万多元。
3: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浏览世界杯短视频时，在评论区看到世界杯购彩刷单躺赚佣金的广告，私信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两款非官方 APP。 对方宣称跟随导师购彩既能中奖还能拿返利，受害人首次充值200元，顺利提现奖金和返利，这让他放松了警惕，前后累计充值了3万多元。等他申请大额提现，平台便以数据异常、虚缴解冻金等理由不断要求追加转账。受害人发现上当不再转款后，嫌疑人直接失联。
4: 这种抖音平台的这个彩票刷单的诈骗，它的核心手法呢，就是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第一步呢，就是在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球迷群里面去撒网引流，用所谓的高佣金稳中奖的话术来做诱饵。第二步呢，就是用小额返利和小额中奖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呢，是用任务没有完成、账户被冻结等等借口，然后连环的套钱，最后卷款跑路。
3: 除彩票刷单骗局外，还有三类依托世界杯衍生的高发诈骗。一种是赌球诈骗，骗子在球赛直播弹幕评论区搭讪球迷，冒充彩票店老板，声称可以预判赛果，先小额盈利博取信任，再制造亏损哄骗大额充值，最后卷走资金。第二种是虚假中奖诈骗，伪造官方中奖邮件，植入病毒或索要领奖手续费。第三种是假纪念藏品诈骗，直播间私域售卖仿冒世界杯纪念币、纪念钞，谎称是限量官方藏品。
4: 网上赌球本身就是违法的，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中国大陆的话，只有线下的这个体育彩票的实体门店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渠道。任何这个线上的 APP 小程序去买这个代买彩票，或者是线上投注的话，都是非法的。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去扫，中奖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就相信。官方是不会通过这个私信或者是短信发这个中奖通知的。买周边纪念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不要私下的转账去买这个限量的内部款。
3: 南通警方提醒广大球迷，观赛同时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不要被高额收益噱头迷惑。
4: 如果一旦发现被骗的话，请立刻保留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拨打这个110，或者是到线下的派出所进行报警。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抵制非法的赌球和线上的购彩，发现违法的线索的话，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前段时间，重庆有个12岁的小姑娘私下用2000多元压岁钱购买了一部手机，妈妈于女士发现后，在和女儿交

0: 高堂后得知，商家是在明知道女儿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还卖手机给女儿。对于商家的这种做法，于女士非常气愤。
1: 于女士说，女儿今年12岁，马上就要上初中，前段时间他们无意中发现女儿多了一部新手机，父母一问，女儿就说了来龙去脉。
2: 那笔钱也是他过年的那个压岁钱，然后今年给他开了一个银行卡，存在银行里面的，然后他也知道密码，所以说他就自己去取了。
1: 女儿还说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的二手手机店，然后店家直接送货上门，完成了交易。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女儿曾主动提到过自己是小学生。
2: 娃儿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小学生，没得拿不出来，就是装不出很多钱，他说取现金，他让对方还是直接给他交易。然后直到第二次交易苹果手机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大人不管你吗？娃儿说，他说我妈妈他们不管我。
3: 就交易完成了。
2: 对。
1: 于女士认为，店家售卖手机时明知女儿未成年，因此双方的交易不具备法律效力，他们现在有权要求退货退款。面对记者采访时，这家二手手机店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当时确实清楚对方未成年人的身份。
4: 拿到他是小学生，他就只提了一句他是小学生，然后他说他为了换手机才来的，我也没可能小学生嘛，可能有点压岁钱了。然后能联系到我们说他不愿意有手机哈，我就可能想换个手机要些1000来块钱，也很正常。好，然后
5: 小学生
4: 可以给现金。
5: 小学生你买东西给他正不正常嘛？
4: 我们没有，我就是按照我们那个说的来。
1: 工作人员承认，按照店里的正常流程，如果是和未成年人交易，应该提前向家长联系确认，而这次未经家长允许就达成了交易，确实是他们的疏忽。
4: 说的我们可能有时候有的时候客户有点多，然后的话我们给他们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多承担一点，然后他们只承担250块钱，
3: 都是250块钱。那250块钱你那个大概组成部分或者说原油是
4: 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折旧。
1: 商家同意在收取250元折旧费的情况下退还这部手机。对于这样的方案，于女士表示无法接受。对此，律师表示，在明知交易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二手手机店没有告知家长完成了交易，应该全额退款，自己承担这笔折旧费。目前，于女士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0: 高中生沉迷网络盲盒，一个月内先后6次盗窃商店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办案检察官却发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过程异常顺利。只因为这款 APP 对未成年人使用和交易竟然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检察机关决定对这家平台下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1: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6: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是顶多就隔个1-2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了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的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的保护措施。
7: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了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7: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0: 网络邂逅温柔军人，又有所谓国企内部投资门路，这看似难得的缘分和赚钱机遇，实则是电信诈骗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就因此险些被骗走90000元现金。
1: 事情要从6月6日说起，那天北海市民张女士收到了陌生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即将转业回到北海，目前单身，想要和张女士交友相处。
8: 一个当兵不骗人吧，他不是拍个相片，穿了军装嘛，然后他生活规律跟当兵的那个很匹配。
1: 添加好友后，对方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聊天软件进行私聊，持续对张女士表达爱慕之情。在获取张女士完全信任后，对方谎称自己部队的老领导转业后任职于大型央企，手握稀缺内部投资渠道，随后发送了虚假链接，引导张女士登录所谓的烟草投资指数平台，还展示每日高额收益账单，营造轻松赚钱稳赚不赔的假象。看着可观的收益，张女士心动了。
8: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二维码，我二维码又行又不行，然后呢又就转账另外一个人的账号，我还是走不了，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做这取信。
1: 张女士取出了个人积蓄60000多元，又向亲友借款，一共凑集了90000元现金，前往了对方指定地点，准备线下现金交易。然而，北海公安反诈大数据早已监测到了该高危诈骗风险，并精准布控，当场抓获了2名线下接头嫌疑人，全额挽回了被骗资金。
9: 网络交友中冒充军人、公职人员诱导投资理财、线下交付现金，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项目高额回报，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看盘子，快看！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的最新骗术，这骗子竟然盯上了孩子们。本周，北京警方联合多部门召开了反诈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系列最新的诈骗手段。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
1: 那么今年5月呢，通州分局全链条打掉以免费邮寄提供幼儿的利用远程控制手段进行诈骗的团伙。其在这个游戏短视频平台发布呢免费皮肤福利引流，诱导了青少年下载木马远程程序。这个软件呢，它获取手机的这个最高权限以后呢，可以后台呢偷看屏幕，截取呢短信验证码，悄悄开通呢免密支付，盗刷银行卡。
2: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新型的诈骗案例。他们专门针对青少年，且隐蔽性极强。
3: 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
2: 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游戏皮肤诱饵远程诈骗案。市民梁女士的女儿亲信免费皮肤福利，扫码植入木马，手机遭远程操控，母亲的银行卡被盗刷3.4万元。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这条信息能还？
6: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7: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8: 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2: 民警巡线追查，抓获3名有诈骗前科的人员，锁定了幕后18岁的程序员刘某。他辍学制作远控病毒，在境外网站售卖牟利。
9: 你来坐那儿，是。
10: 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1: 2-3千吧。
2: 警方奔赴多地同步收网，查获作案电脑、手机10余台。该团伙全国作案128起，涉案200余万元。目前，嫌疑人已被通州警方刑拘。
1: 拒绝呢网络免费福利诱惑，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2维码，特别是不安装非官方渠道的 APP， 设置呢支付限额与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遭遇这个恐吓胁迫话术，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自行操作。
2: 警方提醒，凡是诱导安装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验证码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接到96110反诈专线来电，务必接听，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2: 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
0: 再来说说高空坠物，这北京啊，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私家车正好被砸了，砸穿车窗和玻璃。事发又在凌晨，又赶上降雨，这车里进了水。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
13: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2: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13: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
9: 就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2: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9: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2: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9: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11: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2: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9: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2: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2: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9: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2: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14: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一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10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15: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14: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它也爆不了。
2: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 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3: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

0: 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2: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0: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2: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0: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2: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3: 它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4: 那刚才这小哥说，
5: 看到了吗？
6: 这都是搞完卫生又有的人员。
7: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3: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2: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8: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你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2: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0: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2: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9: 安徽阜阳一位宝妈不慎把钥匙、手机还有宝宝一起锁在车里，高温天这密闭车厢，这孩子哭的是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这时候有人开车往返20公里送宝妈回家取钥匙，有人呢拿来扇子给车里的孩子呀扇风降温，还有人撑起雨伞遮挡烈日，直到宝妈取回钥匙打开车门。这救助有理性有温度，但是这粗心宝妈呀也得长点心，不能每次都靠热心人呢。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却被堵在了无障碍通道口，只能自己抬电瓶车挪道。这一幕发生在宁波的方桥地铁站。从视频里您看啊，这无障碍通道的出入口被电动车堵的是严严实实。宝妈说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说设置过提醒牌，2小时巡视过一次，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无障碍通道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条普通通道，是轮椅使用者、推婴儿的家长、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入的生命线。占用无障碍通道，堵住的不只是路，更是城市的良心。27公斤的黄金价值2700多万，国内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告破了。两位高校研究生，一个曾经是医院职工，一个是软件公司经理，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童某和王某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呢，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网络赌博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他们拖入深渊。王某输了100多万，童某更是欠下了700多万赌债。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合谋策划了这起惊天大案。作案手法确实所谓的专业，关闭80路监控，格式化数据，坐网约车逃亡2000多公里，最终在边境被擒。这哪是高智商犯罪啊，这分明是高学历走绝路啊。再精密的计划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看来有些人读书读到研究生也读不懂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目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为强化协同处置联动机制，近日北京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
4: 运用抛投器将绳索投至对岸。
5: 此次演练背景设定为城区持续强降水，西城区莲花河水位超警戒线淹没桥梁，对岸有多名群众需要转移。接警后，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作为水域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4: 出发！整个系统以树干为锚点，利用绳索、滑轮、安全钩搭建高架索道。
5: 由于桥梁已被淹没，传统涉水救援无法实施，救援人员果断采用绳索横渡救援技术，架设起空中生命通道。
4: 两岸人员协同配合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困人员。
5: 救援人员利用横渡滑轮与牵引绳，以仰卧的姿势向对岸前进，依次将多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转移任务刚刚收尾，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新的警情，一名群众不慎被冲入河道，急需救援。救援人员采用活饵救援技术，快速接近落水者，从背后实施有效控制并固定。岸上队员协同发力，将入水救援人员与落水者一并拉回岸边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还展示了探杆技术、抛绳救援和水域机器人救援等水上救援方式。本次演练分多点位同步进行，在什刹海后海游船码头，演练模拟湖面风浪渐起，受大风暴雨预警影响，一艘游船在返航途中突发动力故障，两名游客不慎落水，接警后什刹海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

0: 湖区风浪较大，游船故障无法靠近，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橡皮艇与水面机器人协同作战，橡皮艇劈波斩浪，快速向落水区域突进，水面机器人小巧灵敏，可远程操控，不受风浪限制，迅速抵近落水者水域，将两人营救上来。西城区平房院落多，在一处胡同平房内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导致一栋房屋局部坍塌，两名人员被困。接警后，较长口消防救援站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0: 经过紧张作业，救援通道被成功打通，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2: 车辆驶入积水区域后进水熄火，驾驶员被困车内。
0: 随后演练还模拟地下车库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积水，一名群众被困车内。接警后，前进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对积水区域开展漏电检查及结构安全排查，采用电动破拆工具对被困车辆车门实施破拆，解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此次演练紧贴西城区防汛工作实际，全体参与演练人员坚持先观察再作业保安全的作战原则，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成果，强化了协同处置联动机制。
3: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跟丈夫感情破裂，准备离婚，现在已经分居了，但他不想离婚，还经常跟踪骚扰我，甚至半夜到我住的地方敲门辱骂，扬言报复。请问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5: 可以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陈女士丈夫的跟踪、骚扰、辱骂以及威胁等行为，已经使陈女士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建议陈女士啊，及时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3: 观众王先生因为上班要迟到啊，就把车临时停在了写字楼停车场主干道交叉口。他上楼打完卡，下楼来挪车，没注意物业把车轮已经锁了，导致车轮损坏，修理费花了10000多。物业说呢，王先生是违规停车，拒绝赔偿。王先生想问问，他可以向物业索赔修车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物业公司啊，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写字楼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擅自将王先生的车轮啊上锁，管理措施明显不当，并且物业公司在锁车后没有明确及时告知王先生，导致王先生没有注意到车轮被锁就启动了车辆，竟然呢造成了车辆损坏。物业公司对该结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王先生违规停车，并且发车前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有人说，在城市里最自由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怕堵车，不用找车位，车缝里一钻就能领先所有人。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机动的错觉，让不少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想法，那就是规矩是给汽车定的，跟我没关系。这里是中午12点多，京密路与金马工业中路的交叉路口。京密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附近，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路口后，由于存在盲区，一辆行驶在京密路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小客车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紧接着另一辆深色小客又将这位倒地的骑车人向前推了出去。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慌忙把车停住，他们下车之后只看到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看到骑车人，直到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这位骑车人竟然被卡在深色小客车下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千斤顶把深色小客慢慢向上顶起来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着把这位骑车人从车下面救了出来。很快，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的腹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请大家务必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能凭感觉想当然地通过。 在每一起非机动车事故的回放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而是脆弱；不是机动，而是失控。当血肉之躯撞上钢铁车身，任何自以为的技巧都变得毫无意义。这里是晚上10点多，珠市口东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车辆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路口东侧的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堂而皇之地在人行横道上自南向北骑行。当其违法穿过这里的行人等待区后，想从路口西北角的一个入口处抢进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但是一位由崇文门外大街方向右转而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从侧面突然出现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上对方之后，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面之上。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头部和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能任意骑行。司机朋友们要对骑车人进行谨慎的观察，及时小心地进行减速避让。这里是早上6点多，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的路面上行驶秩序还算顺畅，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车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当他进入路口后开始向左转弯，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处于转弯状态中的这位骑车人被撞倒在路面上，半天都难以起身。这会儿在当事另一方的搀扶下，被撞倒的骑车人才慢慢坐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两位电动车的骑车人一个戴着头盔，而另一个则没有戴头盔，这也反映了两位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差距。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如果能在转弯时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情况，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可见，少数骑车人不要以为车身轻便灵活，自己就可以随意骑行。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骑车上路时都得把保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非机动车方便、经济、环保，但是这些优点必须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而作为交警，我们在执法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这一次，下次注意。可是事故从来不等下次。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您，为了您的安全，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您的家人正在等您平安回家。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夜间出行，行车的视线不佳，又容易产生疲劳犯困情况，若是精力不济分心操作，就容易引发事故，造成危险。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安乐林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显得非常清静。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

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自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竟然骑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但是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当车身逐渐驶入对向车道后，他依然没有察觉。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深色小客司机眼见大事不妙，虽然紧急向右侧掰轮躲闪，可还是没能摆脱被撞的命运。这辆车在撞击中失控打横，仔细看看肇事的深色小客差点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把骑车人吓得跳进一旁的便道里。据了解，有两个人在这起事故中出现了磕碰伤，而两辆事故车因为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行驶。我们曾多次提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不要长时间开车。如果在行驶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司机们及时把车停放在安全的地点进行休息，别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强撑着驾驶车辆。此外，司机们驾车时也要控制好方向盘，不要分心想别的事情，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去拿东西，与同车人聊天说话等，都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大家不要不在意。骑行方便快捷，灵活度高，又绿色环保，本应是短途出行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个别骑行者不注意交通安全，肆意违法，反而凸显出此类出行方式的弊端，造成危及自身安全和影响正常交通秩序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阜成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深夜时分的路面本来平静顺畅，然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道中。此时一辆银色小客从百万庄南街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驾驶那辆车的司机准备向右转弯，您注意看，这辆躲闪不及的银色小客跟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沿着这条机动车道自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一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形成盲区的缘故，导致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逆行中的骑车人，双方发生相撞后，骑车人摔倒在地。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着安全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普通的帽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机动车道里逆向骑行是显而易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这位骑车人的错误不光只是逆向骑行，对于路面情况他也忽视了谨慎观察。作为骑车人，违反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无疑是自寻烦恼。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往往是人为所致，骑车的朋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作祟而失去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道路雨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自己却是毫无察觉。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车道中的这一大片雨洒物让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眉头紧锁，驾驶车辆纷纷向左右两侧车道绕行。从画面中看，洒在路面上的是大量折断的树枝和树杈，按理说绿色植物应该是让人感到希望才对，可是眼前雨洒在路面上的这些树枝和树杈却让人倍感失望。这会儿为了赶紧消除雨洒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环卫工人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这些树枝和树杈清理干净。路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雨洒，当时司机在装运时要是能够费点心思捆绑得结实一些，这样的问题本不该发生。

0: 一次大考，毕竟小升初以排位为主，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呢，这高考刚过，又一场考验保障能力的考试来了。北京不少考点是在狭窄的胡同里边，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家长怎么停车，会不会堵车？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作答的呢？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此刻就站在北京市第44中学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由于是8点钟开始正式考试，在现场我已经看到有民警正在有序地引导送考车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2: 北京市第44中学位于狭窄的胡同内，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易拥堵，难停车。为了保障考生顺利进场，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3: 主要呢，就是南二巷这块设置了一个临时停车区域，完了方便咱们考生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在这停车等候。44中的南门这块，在两头分别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进行一个人车分流，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考生还有家长的安全。但是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进场这高峰时段。第一，我们保证了这个考生的安全；第二，一个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做到最小。我们考场周边的警力呢，也是在6点半就全员到岗到位了。还有我们的铁骑也是做好了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我们的车内也是备着第二个头盔，一旦考生呢有任何的突发事件，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早上7点左右是考生集中进场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送考车辆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停放，即停即走，无关车辆被提示绕行。
4: 今天挺好，这个44中组织的挺好，然后警察同志们在胡同东口西口都有，没问题，挺好的。
5: 这个有警察这么着维持秩序吧，然后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进了考场。
1: 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我也是挺紧张的，跟孩子一样紧张，这晚上基本都没合眼，但是有他们这些这些工作人员的支持哈，我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
1: 现在考生已经进场完毕了，那在今明2天的考试日，民警会继续在考点周边值守护航考生，也提醒各位考生提早到场带齐证件，有突发情况随时向民警联系，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考出最好的成绩。北京台报道。
0: 考场内外平稳有序，考生呢也要稳扎稳打，在大考中收获成长。而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道德考试，有人就没通过啊。比方说，为了省点钱，冒用老年人的老年卡乘车，可能还会觉得说这事儿没人会管。告诉您，不仅会有人管，而且是三部门联合整治。那怎么整治呢？看看吧。
2: 今天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6: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7: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8: 应该认真监卡，这是我们的工作。
9: 你平常发现逃卡多吗？
8: 有不多。大部分都遵守。
2: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7: 这里边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
10: 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2: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0: 违法违规也不体面，还不公平。而下面要说的这个细节呢，如果忽视真的要命。事故中一名大学生在过斑马线的过程中遭遇事故，结束了他23

0: 货车司机存在三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0: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1: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2: 刚才的事故中啊，最后货车司机是负全责，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如果行人能对盲区多一点了解和警觉，或许能够避开飞来横祸。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行人、骑车人对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直接将自行车就停在了右转盲区里边。
1: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3: 这样，那个地方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4: 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4: 这个是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3: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4: 对，
3: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4: 对，这个我这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1: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3: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5: 这个黄线，
3: 对，
5: 没注意。
6: 右转区域线。
3: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6: 刚才我在这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3: 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
7: 大车转弯，
3: 对呀，你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7: 我知道。
1: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8: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9: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2-3米远点。
1: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2: 一边还浮现着那场悲剧，一边看着不少人对货车盲区无感忽视，心里真是着急。这货车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呢？这个盲区测试可能更直观。
1: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10: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1: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0: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

0: 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1: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2: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0: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1: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2: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2: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3: 作为骑车人和行人，远离大货车，不要占盲区。作为货车司机，右转必停，仔细观察，礼让行人。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一辆电动自行车乍一看这号牌是按规定安装的，再一查这号牌背后的车辆对不上，再一问骑车人说不清楚车主是谁，再一看这违法加装了边箱和灯光，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夜查日记看一看。
6: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1: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

0: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1: 原厂车灯它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2: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1: 对、啊、
2: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1: 对，一直我自己骑
2: 嘛。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1: 没有，
2: 没有，
1: 这一点都没改。
2: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1: 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
2: 呢。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1: 这是挂的。
2: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1: 挂护杠上的。
2: 这个车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1: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是在那个。
2: 你不是买新车吗？
1: 在车贩那买。也是从原来我这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人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2: 是，我是和这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1: 没有关系。
2: 是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1: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嗯、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2: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1: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2: 行驶证给你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1: 对对对。
2: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1: 对。
2: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儿。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0: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2: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3: 晃着你们眼睛
2: 了。没错，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3: 对。
2: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3: 是，
2: 对不对？你感觉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3: 我确实刚买的。
2: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3: 是。
2: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这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3: 明白。
2: 是你自己车吧？
3: 是
2: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0: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2: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是哪儿装的呀？
3: 是那边那个九号，
2: 九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3: 对，
2: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3: 没有
2: 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0: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是摩托车吧？先靠下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1: 他给他毙了我一辆。
2: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1: 他左拐，然后这中央毙上了。
2: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1: 对。
2: 哦。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1: 我知道。
2: 你踩脚刹车，捏下前闸。
1: 我知道。
2: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那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1: 明白，我知道。
2: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0: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4: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几起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还有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起案例。这是发生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呢，是发生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厢式货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那最后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出现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违法驶入了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6: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行车道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右侧白色实线，最好有应急车道标志。其次，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反映出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且车辆有明显的位移。
5: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4: 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并线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操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谨慎，这可不是展现干练麻利的时候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5: 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 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它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这里是早晨6点多，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4: 守法出行才能顺利出行，可出行路上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今天在清河火车站的七站台，一名旅客突然心脏不舒服，身体虚脱，来看之后的情况。
7: 怎么了大妈？啊，
8: 他有点不舒服，
7: 需要抱走吗？给您叫120之类医护人员，我们这有苏丹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0: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点45分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9: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啊，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感觉他坐不稳。
0: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驻站医生赶赴站台。
9: 就在这个我就联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 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也就有昏昏欲睡那种感觉。
7: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
9: 咱们聊着天啊，你聊着天，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天，没事啊啊，有意思，咱们有意思，您别着急。
0: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驻站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

0: 测量血糖。
1: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哥
2: 难受
1: 啊，您心脏难受。
3: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四颗血血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十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的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一分钟左右，他的孩子状态就好，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有点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行为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0: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4: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5: 及时处置，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作为旅客呢，也要携手携带急救信息卡，关注身体的变化。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买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退掉了，怎么回事呢？
0: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之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5: 最近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和家人发生矛盾，深夜出门散心，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心生贪念。具体来看看。
0: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车主报警，称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因为忘记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一扫而空。民警随后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通过细致查询，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人。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疑男子应该是一名惯犯。案发当天凌晨，他一直在街头游荡，而他的目标正是路边停放的车辆。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周某主动投案自首。据了解，周某之前就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凌晨，他在街头闲逛时，心中的贪念再起。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的财物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5: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总说这个逆行危险啊，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面对面都看得见，有什么危险的呢？如果确实这么想，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7: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中关村附近的知春里路口，此时一位骑车人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骑过来，他把所骑的车停在路口里面，骑车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后低头看了起来。在车来车往的路口里面这么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继续骑行通过路口。您接着往下看。

0: 事发之前，那位男士沿着顺行方向骑行通过路口，而女骑车人却处在逆行的方向。躲闪不及之下，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所幸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什么大碍，希望骑车的朋友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多注意观察，才能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雨正在下着，可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却坍塌在道路中。估计当时司机没注意到设置在辅路里面的这座限高梁，在驾车通过时，车顶部与限高梁发生相撞，造成横梁受损，砸落在路面上。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当事司机似乎已经驾车离开了现场。这会儿，民警用清障车把限高梁先拽到路边，腾开辅路。对那位惹祸的司机而言，或许撞坏限高梁并非是他故意所为，可这种惹出事故后迅速离开现场的做法却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是下午五点多，西城区的永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至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很快，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红色小客进入了路口，司机想要赶紧通过。与此同时，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由东向西而来，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进入直行方向，可是躲闪不及之下，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的女士趴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是受了伤的缘故。对出行者们来说，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而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急于通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瑶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未能起身。民警赶到现场后，使用酒精测试仪对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口部一验，立刻就出现了红光的反应。据了解，这位司机涉嫌酒后驾车。从画面中看，站在岔口处绿化带中的白色小客司机耷拉着脑袋，估计是因为酒精发作，他在感到迷糊犯困的同时，脚下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等候这位肇事司机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
1: 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建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便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应用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以及对应的收费方案。豆包即将收费的消息早在五月初便已经引发广泛讨论，那如今算是靴子正式落地了。
2: 据悉，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为帮助专业用户更好地处理复杂办公、生产力场景，推出全新服务。办公任务模式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技能和定时任务等能力，内置了 Office 办公套件，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

0: 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同时，豆包也表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豆包也将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遇事不决，先打开豆包问问已经成为了常态。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比2024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那么即将进入收费时代的 AI 大模型，未来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玉龙怎么看？
2: 先来说啊，豆包此举宣告收费，那就是说明大模型的免费午餐的时代啊，已经是正式结束了。它推出了专业版，最高呢一个月是500块钱。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价格呀，就说：“哎呦，这么多钱！万一写错了，我这报表要是错了，害我亏钱，你真能赔吗？”其实呢，咱们得讲句公道话，这个世界上目前为止还没有100%不会出错的大模型。这就是好比咱们在职场上招人，以前免费版的豆包呢，就像是一个不拿工资来公司纯体验的实习生，他可以帮你呢跑跑腿、打打杂、找个资料嘛。而且呢，年轻人经验不足，偶尔写个错别字儿，漏掉一些数据，你其实拿他也没办法，总不能和一个没拿钱的孩子动真格的吧。可是现在呢，豆包推出了一个月500块钱的专业版，这个性质可就变了。这位实习生他开始转正了，既然你开始拿工资，自称是能够干复杂重活的高级外包，那老板对你的要求肯定就会不一样。虽然谁都知道啊，哪怕是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也会犯错，老板呢也允许你犯错，但是绝对不允许你知错不改推卸责任。所以呢，豆包收这个钱呀，大伙买的绝对不是他的完美无缺，而买他的是职业担当。既然呢转正拿了工资，那规矩就得立起来。第一，不能再用我只是一个 AI 当借口了，哪些活能干，哪些坑容易踩，得明明白白的说出来。第二呢，得要有绩效考核和纠错机制，万一呢真的把重要的业务给搞砸了，开发豆包的厂商啊，不能只用用户协理的那句冷冰冰的概不负责来推卸，得需要有实打实的售后还有补偿。实习生转正，这说明他能够正经干活了，这是一件好事儿。既然呢开始拿工资，那就得有一个职场人的样子，光想着兜里数钱，出了事儿呢却把锅扔给机器人，这样的员工未来的路可是不会太长。
1: 是的，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关于豆包收费大家伙的留言啊，就有些人说觉得太贵了，那另外一些网友就表示不反对收费，但是这收费啊你得值。可见大家伙对于 AI 从免费走向付费的大趋势是表示理解的，但更在意的是花了钱是否能换来质的飞跃和稳定可靠的体验，这一切呢都需要时间和产品力来证明。好，新闻继续。这几天高考成绩陆续揭榜，注定是有人欢心有人失落，而山西男孩郭斌的成绩单却让无数人悄然湿了眼眶。从当年全网揪心的山西挖眼案受害儿童，到如今令人敬佩的励志少年郭斌，把别人眼中的命运绝境活成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日子。
0: 数学145分，语文123分，英语129分。当这些数字出现在山西失明少年郭斌的高考成绩单上时，许多人被深深触动。他以总分721分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并将同时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然而，这份令人惊叹的成绩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的6岁男孩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父母找到他时，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全力抢救，郭斌保住了性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
3: 摸摸他的脸，哎，这是什么瓶子？
4: 肥。
3: 对，这么肥。这是什么宝贝儿？
4: 狗熊。
3: 哎呀，又猜对了，我就说
4: 猫。猫
3: 还不错，哎，真的是猫。
0: 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绝望之际，社会的温暖之手纷纷伸来。
5: 我们来学校之前，孩子对未来是一片迷茫。
0: 2014年，郭斌进入武汉市盲童学校免费就读，在这里，郭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班主任张龙老师。初见时，张龙老师的一个。

0: 俯身拥抱，此后学习上的耐心指导，生活里的温柔陪伴，都成了郭斌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
1: 因为他是一个很静下心来的孩子，然后善于去思考，然后很会为自己规划时间。我们虽然说一个孩子成绩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在这个背后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坚韧。
0: 看不见的文字，他就用指尖触摸盲门；看不见的习题，他就反复推演。别人一眼能懂的知识，他要付出百倍的时间与汗水。文化课之外，音乐成为郭斌治愈自我、丰盈人生的力量。2015年，在张龙的鼓励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首支盲人电声乐队 VMV 乐队，担任贝斯手。此后，郭斌把闹钟调到了凌晨4:30，每天在家练一个多小时的贝斯，再去上学。如今，他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4种乐器。谈及未来，郭斌言语坚定，他说他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学成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
2: 学业有成后，我想回到武汉市盲童学校当一名老师，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3: 从遭遇不幸的受害者到名列前茅的准大学生，我们不知道这漫长的12年郭斌是如何度过，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人生困境的。但我想答案一定藏在这个少年永不弯折的坚毅里。
4: 对，辛娜说的太对了，永不弯折呀。其实呢，命运对于他呀曾经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今天呢，他用扎扎实实的成绩为自己拼出了一个滚烫的有尊严的未来。很多人呢都在赞颂他的坚强，说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更想说，到底是什么把这个掉进了无底深渊的孩子硬生生的给拉回来了。光靠个人的坚强是绝对不够的。你看报道当中的一个细节啊，郭斌一家人当年刚来到武汉盲校的时候，学校不仅免了学费，还给孩子的爸爸安排了门卫的工作，给妈妈安排了食堂和生活老师的工作。这就是最打动人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真正的善意不是围观时的几滴眼泪，更不是一次性的几千块钱的捐款，而是给这一家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有尊严的、能够安顿下来的生活。这叫社会系统性的托底。有了这个底座，张龙老师才能用5种乐器打开孩子的心扉。现在的郭斌呢，想学医，想回到盲校当老师去帮助别人。你看，一个曾经被社会温暖的光芒照亮过的人，在他长大之后拼尽全力也想变成新的光源。可以说呢，和健全的人相比较，郭斌的生活啊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具体的一个个人去付出，有健全的机制去托举，再黑的环境里也能够长出生生不息的希望。希望呢，每一个深陷黑暗的孩子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托举，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活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3: 没错，活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一束微光始于自我坚守，成于善意托举，落脚于温暖传承。身体的缺陷不能划定人生上限，坚毅的意志品质，包容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民生保障，能够守护每一份不甘平庸的理想。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6: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5: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6: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5月在大连拘留了2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6: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

0: 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郭家坤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0: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1: 北京台报道。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那今天呢，就让记者带着我们去链博会的吃货天堂里扒一扒硬核冷知识，从跨国狂飙的能量饮料，到老牌酒企的数字内功，再到一杯咖啡里的绿色密码，解锁吃喝背后的供应链。来到链博会呢，仿佛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吃货天堂。但是今天啊，我可不是带着大家来简单的逛吃逛喝的，因为链博会啊，作为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啊，其实是在向大家揭秘一个冷知识，就是我们手里的这一口吃喝是怎么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你的身边的呢？第一站，我们先来找点极限能量。很多网友都说啊，哪里有极限运动，哪里就一定会有红牛的身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把这样极限的能量饮料啊送到您的手里，它自己的供应链得有多极限？在链博会现场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跨国的极限供应链。
3: 借着 RCEP 的政策红利，我们把东盟的原料通过中老铁路和北部湾海港直接拉到四川内江的生产基地。这种跨越国界的急速响应，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更降低了成本。
2: 补充完能量，我们再来点日常治愈。看这杯玫瑰20系列，一口下去啊，仿佛是咬了一大口的鲜花饼。这一杯里面呢有20朵玫瑰，采摘15小时内呢就必须完成慢萃。
4: 我们每年呢采摘将近6亿朵玫瑰，和2400家的花农进行连接，逐渐把它从一个季节性的饮品转成了一个常态化的饮品。
2: 最后呢，再来一起看一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青岛啤酒。其实说到喝啤酒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从出厂到超市再到您的手中，怎么着也得经过10天半个月？但是今天啊，在链博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款原浆啤酒，它的保质期呢只有7天。
5: 为了让消费者喝上这口刚下线的鲜啤，我们在背后下足了功夫，从全球原料的直采到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再到冷链智慧物流，供应链的无缝衔接之下呢，实现了日行千里，消费者下单半小时即可送达餐桌。
2: 逛完这一圈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链博会没有一样产品是孤立存在的，每一口吃喝的背后都是一张由全球智慧织成的供应链大网，正是这些在幕后默默发力的链主企业和上下游伙伴，才撑起了你我舌尖上的丰富生活。
6: 不
2: 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新车的尺寸越来越大，车身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如今变得格外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人无法正常下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了行业的趋势吗？今天我们的实地调查就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0: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6: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0: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7: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8: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那个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2: 刚刚我们就说到啊，随着车身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是车主反应最集中的问题。那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停车位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
9: 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8: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

0: 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1: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日，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在辽宁大连举办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新进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3大变革方向：端到端智能化、人机协同、以可持续发展赋能经营绩效。灯塔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26年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这也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026年北京中考今天拉开序幕，全市报名考生12.6万余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上午考试科目是语文，今年北京中考作文仍为2选1，让学生从语言的滋味、攀登是幸福的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进行作答，均是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4: 近日，2026年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启动，活动将邀请北京市广大青少年参与，围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开设人形机器人研学体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观摩等特色内容，吸引学生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观摩训练，上手操作。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 6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一平房住户修缮屋顶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接警之后到场处理，清除了蜂巢，彻底消除了风险。
3: 报警的是一处平房住户，当日正准备修缮家中漏雨屋顶。当工人通过吊顶检修口观察时，赫然发现屋顶木梁间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布满蜜蜂，如此之多的蜂虫聚集在民房中，极易蛰伤居民，且屋顶持续渗水会令蜂巢霉变滋生虫害，双重隐患下，居民拨打119求助。
11: 因为之前他在他的房檐外侧有过一个蜂窝，后来老人给私自给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

0: 蜜蜂就往里头挪窝了，完逐渐就形成大的，老人没有发现。
1: 接警后，北新桥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到达现场。去现场观察研判，蜂巢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5厘米。因吊顶内部空间狭窄，且蜂巢位置略深，消防员就地取材，利用炒菜的锅铲对蜂巢进行铲除，清理出来的蜂巢重约12斤。最后，消防员用杀虫剂清理残留蜂剂，消除后续蜜蜂回巢风险。
0: 阴凉处，而且透气还好，所以说蜜蜂就爱在这种地方比较扎窝。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蜜蜂或是被马蜂蛰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它的毒刺给拔出来。我们用肥皂水进行清理消毒，完事看看如果说群体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就医啊。
1: 消防员提示：发现蜂巢勿惊扰，在无防护情况下切勿自行摘除。若不慎被蜂蛰伤，第一时间拔除残留毒刺，使用清水或肥皂水、洗洁精等碱性液体充分冲洗伤口。如果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请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今天下午，北京上空云团横亘天际，酷似巍峨连绵的雪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摄。节目最后，我们也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
1: 北京全面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尹力、殷勇、李秀玲带头捐款。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事项。
1: 应急管理部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北方地区防汛从备多战少变为常态大考。
0: 中考首日，各考点平稳有序，北京市高考成绩明天发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

0: 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不断提升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能力，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用好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深入推进两区建设，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北京故事，拓展青年、媒体、智库等各层次交往，更好促进中外民心相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推动京蒙东西部协作再上新台阶，进一步优化结对关系，推动常态化帮扶平稳开局，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重点任务，提升京蒙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质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好项目和资金，讲好新时代京蒙协作故事，全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研包试点政策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组织实施，严格把握大稳定小调整的总原则，充分运用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依法依规界定研包资格，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坚决遏制流转土地非农化，有效防止非粮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用好信息化手段，减轻基层工作负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首都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切实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生活平安幸福，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做好首都公安工作，加强市委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加强禁毒工作，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树牢为人民服务意识，完善便民利民户企优商政策措施，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巩固优化大型活动服务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疏堵保畅工作水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展现首都公安良好精神风貌。
1: 从六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
2: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锚定双碳目标，对标对表国家要求，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坚持本地挖潜、外部调入两手抓，提高能源含绿量，聚焦交通、建筑等领域精准施策，把节能降碳贯穿城市规划、产业发展、群众生活全过程， 加强水网、新型电

0: 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以高水平基础设施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前沿赛道和空间布局，打造能源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京蒙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确保协作地区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围绕协作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强共建产业园区，强化劳务供需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农畜产品进入北京市场，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强化数字帮扶，提升协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貌，助力协作地区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优化结对关系，确保帮扶力度不减，工作标准不降。会议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细化防范措施，提升应急能力，压实防汛责任，全力防范应对突发极端强降雨天气，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着力强化山区应急避险救灾能力，用好应急广播等信息指令传递工具，发挥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作用，保持应急组织抢险力量充足，抓好危险区域人员提前转移，深化防汛宣传警示，引导市民群众汛期远离危险地区，抓好全市中考服务保障，有效应对降雨雷暴等突发天气。
1: 昨天，应急管理部通报近期防汛形势。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占少变为现在的常态大考。
2: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3: 近年来，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中国气象局观测数据显示，1951年以来，我国的汛期多雨带表现出20到30年的变化周期。2010年之后，北方降雨明显偏多，而南方同时也有一个多雨带。
4: 那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这个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3: 极端强降雨来袭，民众如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5: 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3: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单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
6: 自3月份起，北京地区外贸稳定向好，3、4、5月份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5.6%、18.2%、28.8%，同比增速呈加快态势。5月份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53.3亿元，创月度进出口值新高，其中出口541.1亿元，增长8.9%，进口2912.2亿元，增长33.3%。
7: 集成电路对地区出口值增长拉动作用最强，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出口224.6亿元，增长124.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5个百分点。
6: 主要出口商品中，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电气控制装置、通用机械设备、手机、平板显示模组出口保持增长，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外贸成绩亮眼，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进出口值2391.7亿元，增长39.7%，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16.6%。北京台报道。
8: 近年来，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里正打造从数据采集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助力具身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6: 在一家德国车企的生产线上，来自中国企业无界动力的机器人正在忙碌着，它能够实现毫米级的操作，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短短九个月内已经迭代了10余次。
9: 常规自动化移动了之后，很多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就出来了，它具身能够做精确的这个定位，通过视觉，通过各种传感器，所以能够更精准的在经过长距离移动之后还能找对自己的方向，这是具身的一个优势。
6: 成立于2025年的无界动力，同时打造造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通用大脑与智能操作，目前企业已经实现了2代机器人本体的量产，并围绕真实应用场景持续开展深度优化。
10: 现在面向的场景，从短中期来说，主要是这个工业制造和商业服务的多种场景，然后通过多场景来牵引我们整个通用大脑的开发和迭代。
6: 从企业成立到拿出成果，无界动力只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如果说专业的团队是核心动力，那么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则是企业成长的最佳辅助。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包括无界动力在内，所有企业都聚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
11: 产业园集聚了45家企业，集齐了从具身智能的数据大脑小脑到本体全产业链的企业。那比如说像数据采集厂、小市中市的小批量生产，那园区目前也正在积极的规划建设当中。
6: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迸发，并借助数据的支撑，让灵感在真实场景里兑现。园区内的光轮智能是一家专门提供数据的企业，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数据独角兽企业，通过构建仿真场景得到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是企业的核心优势。
12: 仿真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可以一键切换场景来去满足这种多样性的需要。那我们自研了3位一体的求解测量生成的全站式的仿真方案，和英伟达、谷歌、迪士尼、Toyota 5家企业去组成了全球最好的物理 AI 仿真器的技术委员会。
6: 让具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真正造福人类，是创新研发的核心目标。而这样的成果也能在园区内找到。
13: 罗森伯特的骨折复位机器人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做骨折复位的手术机器人。它在术中能够对抗很大的肌肉的负载，然后能够把骨折精确的实现复位，让患者更快的下床恢复。
6: 现在这台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了100%国产化，并在国内多家大型医院落地应用。从数据到创意，从技术到实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具身智能的未来正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里加速擘画。北京台报道。
8: 昨天，市直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赵磊出席并讲话。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把握首都职责使命，坚持首善标准，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以新担当新作为服务和推动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通州区举办，会上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北京网络视听文艺发展报告2025以及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强国路上青春见证赛道启动等多项内容。北京市10家 4K 超高清作品、北京市10家 8K 超高清作品同步揭晓。2025年，全市累计推出北京大视听作品465部，其中252部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各类推优评奖，获评数量蝉联全国第一。
14: 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征集作品1070部，挖掘培育大批创作人才与优质项目，激活大众创作的热情。
3: 北京台报道。
8: 北京中考今天开考，各考点平稳有序，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融入入校后考考试全流

0: 程，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
1: 早上七点，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初中校区考点外，考生排着队有序进入。
2: 在考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啊，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葵花啊，还有我们这个手持的这葵花，其实都是老师亲手做的。我们也想呢，就是在学生比较焦虑的时候，给孩子一些温暖。
1: 无独有偶，这位家长手捧的巧克力花束也是亲手制作的。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形嘛，就是一个向日葵，就是表示对孩子一种祝福，一举夺魁。然后里面我用的是那个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因为它是金色的嘛，也是圆的，所以金色的呢就是金榜题名，圆的呢就希望这次考试能够圆满。
1: 今年这个考点的考场数由去年的18个增至22个，参考人数也首次突破600人，创下历史新高。考点进一步强化了精细化组考与人性化服务。
4: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有2个孩子是拄双拐过来的，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孩子是我们推进去的，还有一个孩子呢说他能自己走，那我们就尊重孩子，然后孩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老师主动帮他去做好存包的工作。
1: 上午10点半，首门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作文题目是语言的滋味和攀登是幸福的二选一。
5: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6: 这个作文吧，我是用清新两个字来概括的，就是学生我觉得在炎炎夏季当中，他拿到这个题目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可解，但是呢在这个可解度里头呢，实际上又需要学生他去关注他的学习，关注他的成长，关注整个社会的生活。
1: 下午进行的是数学考试，4点半随着铃声响起，考生们走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考点。
7: 感觉他这个出题的这个水平还是就是很可以的，出题水平就是他就是简单题呢，他像简单题也就是甚至输出了这种有区分度的感觉，就是他简单题我感觉就是也需要这个仔细思考才能做出来。
1: 明天将进行物理、外语和道德与法治科目的考试。北京台报道。
8: 2026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明天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京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号后6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京通 APP 会自动查询推送查分结果，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完整高考成绩。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在链博会上，西城区发布将在全域50.7平方公里建设中国数据街，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落地一批标杆性创新应用成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北京社会工作研究院、北京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北京市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30名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代表人士获聘成为首批专家智库成员。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1车间，3位来自石油化工、地铁机电、无线电测量领域的劳模工匠与公交1线职工面对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深耕1线、脚踏实地的奋斗故事。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举办，30余家国内优质文化和旅游相关企业进行产品路演、展示体验、洽谈对接，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和产业合作。看见生活智慧万象，视听焕新众创计划暨 AI 预见非遗年度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启动，活动集结11省区市视听、媒体、高校、非遗资源，展现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风姿。奥林匹克日，多名体坛名将走进北京奥运博物馆，分享各自征战奥运赛场的难忘瞬间，并捐赠了各自珍藏多年的个人赛事装备。
8: 5月曾宣

0: 斑斓绽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修剪养护之后，最近又迎来新一轮花期。
1: 在国贸桥、四惠桥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艳丽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2: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3: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今年五月底，月季景观带进入休整季后，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因此在暑期月季才会再次开花。
4: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1: 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此次的夏季开花。同时十月的天气较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中南部分地区有污染汇聚。北京上午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小幅抬升，午后时段高压逐步加强，空气质量转好。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61，良，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至27日受低压影响，气温较高，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2: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2: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逐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我是小妖怪1111
13: 吃的。你都把他已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那你不能说去年你不是放弃就放弃，那不可能的。
14: 它这个瘤子长在人的脑子里面最中间最深的那个地方，
15: 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
16: 你会像谁一样勇敢坚强？勇敢。
13: 我的心里预期能像个正常的孩儿一样平平安安，
14: 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
12: 我要像那个一样勇敢。
17: 这个脸上肉嘟嘟的小姑娘名叫淘淘，今年5岁，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病房里性格最活泼的小患者。
12: 你们这有的时候才这样啊？先把这
18: 个。哎呀！

0: 淘淘不仅性格活泼，说起话来也像个小大人，有时候就连爸爸也拿他没办法。
1: 拦着点我吧。
2: 好的，
1: 我走哪你就跟哪。
2: 好。
3: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玩意儿。他就这一点啊。
1: 我还有娃哈哈，头发窄，那几根留着我做了手术。
0: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可爱的淘淘右眼眼睑出现了下垂，眼球也几乎没有转动。
3: 这块也是左眼不能动，不能动的时候，看斗笠是歪的，是脑袋整个是歪成这样。然后跟他姥就说了，哎，看啥都是这样，这就着急了。
0: 2021年8月，淘淘左眼眼球无法活动，看东西成瘾，父母立刻带着他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眼外展神经麻痹。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父母又紧急带着淘淘来到了北京。
3: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中医院的大夫针灸的，在这头针灸了一个月，在使用药物，10月份治好回家，12月份的时候右眼突然间就又不转了，又看东西重影，跟左眼一样的。你是想话你针灸的时候呢，躺着那个针灸的时候，晚上。
1: 这是我针灸后期针灸的时候表现，前2个月表现不好，就老哭。
3: 眼睛、手、腿、胳膊，全身上下是一共16个人，是17个人。
0: 淘淒一共针灸过2回治疗眼睛。第一回治疗左眼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可第二回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右眼却没有任何效果，而原本淘淘正常的小脸也因为使用激素出现了满月脸。
3: 针灸了1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医生说的，你这个病不对，你还是赶紧去查吧。
0: 直到进一步核磁检查才发现，一颗肿瘤正潜伏在淘淘颅内最中心的地方。
4: 哎，真胖了。你好。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啊。
5: 眼睛看东西清楚吗？
3: 看东西清楚吗？好好
5: 说。那咱们做个实验啊，几个手指头？这几个。来，眼睛往这边看，好，往上看，往这边看，看这。好。行。
6: 这个肿瘤呢叫脊索瘤，是一种先天性的肿瘤，儿童的发病率应该是10万级的，10万孩子才有一个，这是属于少见的一种情况。它因为长在骨头缝里，所以它很难去切干净，所以一旦切不干净，它对于放疗、化疗这些常规的这些肿瘤的辅助治疗呢效果也不好，所以之后就会反复的复发。所以这种肿瘤如果不早期处理的话，它晚期的症状一定是越来越重，症状会越来越复杂，处理会越来越棘手。
0: 淘淘的脊索瘤不偏不倚长在了大脑最中心的位置颅底，这里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生命禁区，一旦肿瘤继续生长，淘淘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6: 我们脑子里面一共就有3根大的血管，供应我们所有脑的这个血供啊，2根颈内动脉，1根基底动脉，基底动脉就趴在血管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个瘤子就在这3根最大的动脉之间的这个地方，周围还有很多的神经。
0: 此前，父母带着淘淘去过北京多家医院，却都因为肿瘤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而被告知无法接收。
6: 我们是最后一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都去推病人说你因为你这个风险难，你这个不好做，我们都不做的话，让这些患者和孩子们能去哪儿呢？
0: 淘淘颅底的肿瘤十分棘手，以曾镐主任20多年神经外科的从医经验，心里有了最基础的判断，但还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更为缜密的手术方案。
7: 自己躺就是，大小孩的
8: 小胳膊肉乎乎的，来。
0: 为了给手术做充分的准备，淘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走出病房，有机会跟妈妈见面。 因为医院防疫的规定，病房里只能有一个家长陪同。
3: 那咋还能做玩意儿？不是你，
2: 没事
3: 啊。你好好上说的，你要娃、啊、放心，放心，就这么放心的。

0: 住院仅仅两天，母女俩却似乎好久没见了。
1: 看见了，就回去吧。嗯，什么？嗯，妈妈。嗯。
2: 轻了，给他俩送东西来的时候，地铁上在那个电梯上哭了一阵，想的东西比较多吧，天天就想孩子，天天我就想孩子这些事。其实我也想陪，但是我接受不了，害怕，就是特别特别害怕，就是那种。就手术室或者在病房，我就也看见过那种啊，我接受不了，我怕我照顾不好的，所以说压力太大了，所以说我想让他爸爸陪他。
0: 妈妈每天通过手机视频陪着淘淘吃午饭，
3: 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4: 一顿饭吃不上，
3: 饿妈
5: 的。昨天来吃饭的时候忙活一天嘛，一天就吃了一顿。今天早上6:30出来的。坐地铁坐到这儿之后，把东西送到这儿，就一直搁这待着，到现在也是一顿饭没吃。这晚上回去又是一顿饭。
3: 妈妈开车，你快回去吧，赶紧回去吃饭，明天你就别来了，到点儿明天你就给我吃饭。
5: 第一天都能笨死了，就跟我说，哎，这放心那放心的，完了这一天就给我拽成这样。

0: 哎，这是我们的陈主任。
1: 为了给淘淘制定一个风险系数最小的手术方案，曾高主任特意请来了神经外科颅底肿瘤中心的陈戈主任进行会诊。在颅底肿瘤手术方面，陈主任有着将近30年的经验。
2: 我们看看片子，好，片子的门口。
0: 就这个就都是了主要在上斜坡，
3: 有一点点可能突破硬膜，
4: 有点到海绵窦了，
5: 装侧可能都到海绵窦了。
6: 它如果肿瘤偏向一侧往一边长的比较多，那比较适合经颅做，就是我从一侧能够把这边主要侵犯的这个肿瘤切除干净。但是如果长到对侧的话，就是双侧都生长的话，那你通过一侧的开颅是达不到这个两侧的肿瘤都切除的。
1: 无论从哪一侧开颅，都无法完全触及长在颅内正中心的肿瘤。如果进行两次手术，对5岁的淘淘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在两难的境地下，陈主任和曾主任商定出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术方案，用经鼻腔置入内镜的方式来切除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微创手术，但对术者的技术要求极高，是颅底部位最难的手术之一。
6: 嗯，哎，好，说我跟你说的主要是手术的一些风险。这个瘤子就是从骨头里面长出来的，但它的瘤它长得颈动脉外侧来了，那我们做这手术呢就要有点要跨过这个颈内动脉。那这个血管呢是供应一侧大脑半球的，那如果这个损伤的话，它就有偏瘫的风险。这个病的特点我得跟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病，5年的生存率大概在50%-80%左右，10年的生存率呢大概有50%左右。
7: 这个生存率指的是
6: 什么意思？就是有1%-80%的人能活过5年，有一半或稍微多一点人能活过10年。你跟孩子妈妈也都说一下我刚才说的情况，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我们会全力保证这个生命安全。
8: 长了一个瘤，带了一辈子的病。
7: 现在他没问多大，我没说多大，没问。
1: 10分钟的电话，爸爸还是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妈妈手术全部的风险。这样的压力，他觉得自己作为丈夫一个人承受就够了。
9: 头段时间晚上也是睡不着，手机查资料的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就哭了，这刚睡着的情况下就感觉已经呱嚓一下就醒了，就害怕那种感觉，吓醒了，害怕万一再说进去了出不来家长。
1: 生病前淘淘一直由姥姥照顾，父母在外打工赚钱，可自从淘淘生病后，父母都辞掉了工作专心陪伴女儿。淘淘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跟爸爸在一块的时间就更少了。
10: 铅笔在水里边我写了一王这写王这写，
8: 那一次有病还有的时候还撵我了呢。这几天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枕着我的胳膊睡，不枕我胳膊不睡。这种近距离什么躺在胳膊上睡的这个时候很少，也跟他妈告状，说我脾气不好，说我跟他发脾气了。
10: 爸爸，一跟你说点事你就这样。
1: 这是爸爸第一次长时间的独立的状态，有一点着急，有一点不足。尽管淘淘是个小大人，几乎不让他操心，可爸爸还是倾尽一切心力陪伴女儿，想跟她的关系近一点，再近一点。
8: 不来了呢？
10: 还不来了呀？我3个了，我4个。
8: 4个。
1: 这是属于父女俩之间的小游戏， 窗外两侧的道路上一人一侧，看谁先数到十五辆公交车。
8: 给你鼻子塞个管做手术行不行？你是想鼻子里头塞个管啊，还是想把头发都绞了？
10: 不知道。
8: 你这样做完之后，咱这个鼻梁还鼓着呢，要不咱们不没有鼻梁吗？
10: 那以后这块有个大疤了，多可怜
8: 啊！那块没有疤了，
9: 不是绞头发，也不留疤，没有疤痕。
10: 嗯，你骗我。
9: 我不骗你。
10: 你认骗我了。
9: 我没有骗你。
10: 骗我！我又来一个。我看你咋还没来呢？留着。
9: 吃的你不能吃，我要是输了，你吃的我也不吃。
8: 听清了吗？
10: 听清了。
9: 学出来，
6: 完了，
8: 输了。
10: Yes。
9: 这不十五了吗？
4: 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11: 这房子一个月是1100，然后这边房费比较便宜。
1: 为了节省开销，父母租下了远在北京顺义区的这间小屋，距离医院有56公里。妈妈自己一个人租住在这边，各种生活费用则是能省就省。
11: 就买了两袋方便面，弄了就吃个肠。昨天不愿整，就吃了一个肠，也吃不下去。
4: 吃不下去。
11: 嗯。这给孩子买的，
4: 这啥的？
11: 昨天买的，昨天他要吃的，他要，我都先给他买了，今天就帮我把它给他就行。
1: 今天，淘淘要做一个大脑血管的穿刺造影，为接下来的大手术做准备。妈妈计划早点出发去医院。
12: 一共要倒几趟呀？
13: 倒四趟，地铁倒四趟，坐一趟到地铁站。
1: 从出租房出发，坐一站公交到达北京地铁15号线的起始站凤博。这是妈妈每天去医院看淘淘的路线，来回要110多公里。

0: 六点多出发，到达宣武医院也快九点钟了。此时淘淘正在赶往做血管造影手术室的路上。
1: 咋的，脚地软啊？这就是不敢动了，真的。妈，这脚冰凉冰凉的。妈妈在这等着你。嗯，
2: 我都叫我
1: 去死了。你准备这时候，妈妈第一时间。嗯，走到你的身旁。

0: 由于淘淘的脑内肿瘤位置特殊，医生需要明确知道脑血管的相关情况，为手术做准备。
1: 他的这个病变为这个斜坡，是这个脑组比较深部的地方，而且看他这个肿瘤供血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代偿的情况，一个颈动脉，一个肌动脉。
0: 经管脑血管造影在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检查，但由于患儿的血管都偏细，每一次对患儿的穿刺，医生都格外小心谨慎。

0: 哎，宝贝儿，拖着点，把身上东西都给你摘了啊！行了，不哭了，数数吧，数一百个数找你爸爸去了。
1: 病在女儿身，痛在父母心。这场手术不仅仅是淘淘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对父母也是。
2: 他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就是一直以来，他有病之后，我们都告诉他，因为他一个孩子，他能勇敢多少？
1: 手术，妈妈特意给淘淘买了一套小哪吒的服装。
3: 有点紧，
4: 穿快不到。
3: 对，
2: 一、二、三，
3: 哎呦！妈妈，你看有什么吗？
4: 是弟弟吗？
3: 好看呀，妈妈。
4: 妈妈，
5: 好漂亮。
6: 像谁一样勇敢坚强？
4: 妈妈。

0: 我要像哪吒一样的勇敢，哪吒一样的勇敢。
1: 来看你来了，专门来看你的。
2: 专门看你。
3: 是那个明儿早上比赛哈。
4: 淘淘从儿童神经外科中心转进了成人颅底肿瘤病房，这里不仅离手术室非常近，术后针对性的护理也更为专业。
5: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他那个鼻子啊要塞个东西，要随喘气。嗯，你今天练一练。
3: 练一练。

0: 需要这些技术我们这儿都有，这个很重要。
1: 看过淘淘后，曾主任前往神经外科技能培训基地，
2: 有自己的解剖训练实验室、显微训练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光是教学上一些简单的技巧，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我们高年资的医生碰到复杂手术的时候，能够去提前有一些训练和演练，这样能够保证病人手术的最大的安全。
3: 从这儿一直往下到
4: 跨上列的，
3: 会伤到跨列的神经吗？
4: 不会不会，就是咱们用磨砂头磨啊，就几下就磨开了，对吧？
5: 要给他梳哪吒呀？
1: 一大早，妈妈就来到医院，淘淘要梳着哪吒的发型进手术室。
6: 他可棒了，可勇敢了。嗯，给他手上扎了一个针，表现特别好。
7: 是不是可以
6: 睡醒就能看见爸爸和妈妈啊？
8: 怕那个小朋友一进来时候紧张，让他有一个玩具进来，他没有那么紧张，也不害怕。
1: 这是宣武医院的手术室，专门为3到5岁的小患者准备的玩具车。在前往手术室的路上，医护人员希望最大程度减少孩子们的恐惧心理。
9: 阿姨带你进去玩去啊！对，
10: 我进去，
9: 带我
10: 去
9: 啊！
10: 我玩的，
9: 系上安全带，一会儿爸爸就来接你了啊！走吧。
10: 哎，一会儿见啊！啊！
9: 拐弯儿，大不大？好玩吗？
5: 有一下他好像有点太过于坚强了。
3: 你都不如你姑娘坚强。
5: 太过于坚强，感觉自己心里好累啊！他太坚强了，感觉我心里好像更难受。
1: 医生们首先要对淘淘进行麻醉，接下来用头架固定头部，再利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对颅内的肿瘤进行定位。
11: 这个主要是定位我们术中肿瘤的位置，以及周围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它的位置，这样让我们在术中更安全地去走到肿瘤的边界。
1: 今天的手术是经鼻内镜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器械需要从鼻腔进入，磨掉鼻腔和颅腔之间的蝶豆。曾主任和陈主任需要互相配合对肿瘤进行切除。
12: 这就是鼻孔有点小了，但是这个入路对他来讲是最佳的，不用开颅，暴露的最广。
2: 第一步骤是收缩鼻腔，让那些鼻黏膜减少一些出血，增加一些空间。
12: 我压一会儿，我收缩一会儿。看这小鼻子，这个模子还特别粗，所以这小鼻孔我还不知道它好不能弄。好在有点弹性。
1: 淘淘的鼻孔仅有成人1/3的大小，可供器械活动的角度十分有限。
12: 曾主任他已经跟我搭档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自己能感觉到他的鼻腔特别小，每一个动作要特别精准调整这个位置，互相不打架才能这个顺利的切除这个瘤子。
1: 陈戈主任做颅底微创手术至今整整有20年的时间，尽管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可面对这样的小患者仍需要格外小心。
2: 第二步呢，就是打开蝶豆的前壁，就是这个手术的大门。
1: 淘淘的脊索瘤发源于颅底蝶骨与枕骨的交界处，也就是颅内最中心的位置。肿瘤不仅侵蚀了周围的颅骨，还把视力范围左右扩大到2条颈内动脉附近及后方，向后突破硬脑膜，靠近了基底动脉。多处重要的血管和神经都在肿瘤的周围，在曾主任内镜的配合下，陈主任需要尽可能磨掉被肿瘤侵蚀的颅骨，再一点一点切除肿瘤。
2: 按底斜坡的骨质磨出这些骨质之后，就见到肿瘤的主体了。实际上，这个瘤子就在这些骨的缝里面就已经有了。
12: 现在在镜下还辨认不清楚，等再磨一点可能就能看到。这应该是到海绵豆的位置了。对吧？对吧？好，这脊索瘤它侵犯骨质，所以我必须把这。

0: 骨头侵犯的骨质都拿掉，才能切到正常的边界，才有可能把它切得比较干净。所以这有一点儿呢，都得尽量拿掉。只要你能拿掉，其实叠枕交界的最下端其实已经超过了肿瘤的下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上半拉磨掉，然后再把斜坡再磨一半就行了。啊，小孩幸亏这骨头比较软，
1: 那气化挺好的啊。
0: 对。人的命，千注定啊，庆幸的就是这个瘤子啊，它供血不丰富，质地也比较软，所以我们比较好把它切除。如果他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供血又丰富，瘤子又硬，跟这些神经又粘得又紧，那切除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2: 肿瘤的质地稀软，这无疑是这场手术中的好消息。即便如此，两位在台上的医生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3: 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最难的一关——切除肿瘤。
2: 到切除肿瘤这步就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最核心部分就开始了。
3: 陶陶颅内的脊索瘤十分狡猾，藏在了颈内动脉的后方，陈主任只能尽可能的把肿瘤切除干净，延长再次复发的时间。
0: 这个肿瘤啊，它侵犯了海绵窦，它包扰了颈内动脉，所以这个手术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怕伤了颈内动脉，病人可能会偏瘫啊，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地儿，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往。

0: 这心理预期不像个正常的孩儿一样平平安安的就行。
1: 那我露出来的地方我已经到这儿了，
2: 到
1: 是吧？到这儿了，对吧？
2: 对。
1: 那这个地方呢，再下一点就几乎就没溜子了，
2: 就没了，
1: 就也就是两边
2: 出过桌膜那就是这儿，就是上左下都到，
1: 都看右边了。我觉得能拿多少安全的距离。
2: 咱们这个肿瘤基本上就切到这儿了，能够看到的已经都切掉了，颈椎动脉后方能够拐到的视野所及的范围，能够拿到的全部都拿掉了。
3: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切除，医生通过内镜已经竭尽所能将肉眼可见范围的肿瘤全部切除。
2: 我们这个神经外科所有的手术的第一原则是尽量要在直视下操作，尤其是在血管神经丰富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地方盲掏是最容易出危险的。
4: 我现在越来越是觉得这个那种你所谓靠侥幸心理冒险的，
2: 对对对，
4: 是吧？
2: 对对对，
4: 一定要直视下。
2: 对，
3: 由于肿瘤突破了硬脑膜，在切除肿瘤时不可避免的要破坏掉一小部分的硬脑膜组织，这会造成脑脊液的外露。曾高主任需要从淘淘的大腿根部取出一部分脂肪来完成硬脑膜的修补。
0: 那么给它口能小点就小点
2: 啊。自体脂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它能够堵住那个漏口，又不会出现其他的变异反应，所以它会比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人工材料要更合理，要更合适。所以我们宁可给小孩多切一个小口，也要尽量用自己的东西给他去放。
0: 好，
2: 没出什么血。
0: 好，行，
4: 来，名叫海绵。
2: 那哎，这还有块脂肪，
4: 小块，只要把那个眼儿堵住就行。
2: 是，堵不好的话，它就会脑脊就会渗着这些地方，从鼻子漏出来，这样就很容易感染，就很多的问题就来了。
4: 来，给我冲水来。今天手术啊还是比较顺利的，
2: 今天能够给这个孩子做到了既定的手术方案。
4: 现在我们出去呢，跟家里人、跟孩子的父亲、母亲交代一下。这过来，过来，过来。
1: 手术很顺利啊，内镜下能看到的这个瘤子我们都拿掉了，另外藏在颈椎动脉后方的那瘤子呢，我们也大部分都切掉了，但是再往里面还有没有瘤子，就是我们镜子都看不到了。
4: 因为左鼻孔呢，我们填了一个海绵，右边的鼻孔呢也填了个沙条，所以它可能鼻子不太通气。
2: 谢谢。这个手术已经是完成了咱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啊，做到能够做到的一个极致了。就是希望他后面微手术期都顺利。
5: 辛苦了。
4: 好，没事，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2: 好，好。
0: 没事啊。没事。宝宝睡棒。
6: 宝宝睡棒呢。
0: 宝宝挺回来了。
7: 好的，好，乖乖。张开嘴巴，张开嘴巴，哎，用嘴巴啊，张开嘴巴呼吸。

0: 宝宝，宝宝，我谁呀？
1: 爸爸。
0: 嗯，好好。啊，这谁呀？
1: 妈。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啊。
2: 宝宝没事了。
0: 是不是打败那小怪兽了？啊。没事了，宝宝。
3: 似乎淘淘还记得手术前答应过妈妈，要跟小哪吒一样勇敢。术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对爸爸问这问那。
1: 我的脖子扎针了，好。
0: 这个是你在手术的时候给你扎针用的，然后给你打药。嗯。
1: 我这个胳膊咋的了？我这个腿咋的了？
0: 你这个腿这边有个小刀口。爸爸等你好差不多能说话的啊，爸爸一一给你解释，然后爸爸解释不明白的呢，给你找护士阿姨给你解释，好不好？你现在消停的别说话了，行吗？
4: 哎，往这边看，往这边看，看我这边，哎，往这边看，这边不行，往这边看，哎，他很配合啊，眼睛现在可以。睁开了哈，
0: 对，我感觉眼睛好像睁开了。
4: 你觉得眼睛是不是好点哈？
0: 对啊，啊，就是上面这个眼皮
4: 对能抬起来了，
0: 抬了一点了。
4: 对对对，瘤子切掉以后呢，有机会，
0: 嗯，
4: 应该还有机会恢复，但是这个大概得看3到6个月的时间。
0: 3到6个月时间。
4: 对，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他这个看看他外展能不能恢复。
0: 嗯。
4: 没事，不怕啊，不怕不怕。
3: 术后第二天，淘淘左侧鼻孔里的沙条可以取出来了，但是右侧的沙条还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
4: 好了好了好了哈，啊，这回通气了啊，这回通气了啊，好好好，真棒，你真坚强。通气了吗？这回，通气了吗？
5: 有了自己孩子以后，哎呀，就下不去手那种感觉，我就感觉给自己孩子做的错，就是。
6: 曾高大夫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医生，如果我有小儿病人，我一定交给他。

0: 现在坐还是有点晕。
1: 奶
2: 呀，
0: 奶，喝奶。
3: 术后第三天，淘淘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了，但完全恢复到术前的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
4: 他昨天那个片子我在电脑上都看了，肿瘤的原来的那个区域现在基本上在影像学上见不到明显的肿瘤信号了。影像学全切并不代表着完全的肿瘤细胞的全切，但是影像全切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实际上也都做到这种程度了。因为这次切的比较满意，如果说它长得复发的很慢，那就等孩子再年龄再大一点再做这个放疗呢也可以。
5: 送你一朵小红花，
6: 我的新认识，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7: 我长大想当一名消防员，我想当一名吃货，吃遍全世界。
8: 我长大也要当一名医生。
3: 未来淘淘还需要跟脊索瘤继续斗争，这间病房还有很多跟淘淘一样患有先天性脑肿瘤或者先天性神经血管畸形的小朋友，大多数也需要面临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手术考验。在曾高主任看来，这是作为儿科医生必须面对的持久战。
4: 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与天斗一样，这种感觉跟成人后天的一个疾病是与病斗，还不太一样。国内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还是非常少的，我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带领更多的年轻医生投入到这个专业中来，这个学科做到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医生能够愿意来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这样这个整体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才能够进一步的壮大。
9: 我希望我们所有小朋友健健康康，
10: 希望所有手术的小朋友跟我一样勇敢。
11: 希望那些孩子们以后不要生病了，然后能平平安安的。
4: 于女士要给我画是吧？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画的怎么样？像不像？我治的第一个孩子是7岁吧，他去年的时候已经考上大学，然后把他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这种快乐感是做成人很难去体会到的。看着自己的患儿被你治好了，然后一年又一年的快乐的成长，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0: 镜头前这位行动敏捷的产妇名叫曹美静，健步如飞，身轻如燕的她已经怀孕36周。这个肚子里的小宝宝是她怀的第3个孩子，但这一次怀孕却让她深陷巨大危机。在胎儿的旁边，有着一颗如橄榄球般大小的巨型肿瘤。
1: 它长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
0: 而这颗巨型肿瘤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同时威胁着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
2: 这个肿瘤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盆腔的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
0: 治疗和分娩都迫在眉睫。曹美静不仅要同时面临剖宫产和巨大肿瘤切除的2场高风险手术，并且如此硕大的肿瘤一旦判定为恶性，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3: 就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抚养，还等不到他们长大呢。
4: 宝宝，咱们一起打怪，右边的小怪兽，加油！
5: 宝贝，爸爸在外面等着你。
6: 酱油。
0: 曹美静今年35岁，河北廊坊人。2008年，曹美静与小自己2岁的丈夫耿玉鹏通过网上认识，因两人性格互补，最终走到一块儿。于2013年5月20号，两人喜结连理。9年来，夫妻恩爱，两个女儿相伴，一家四口过得平凡且幸福。就在去年10月中旬，曹美静意外怀上了第3胎。
3: 身边也有好多要3胎的，就是想咱们也要一个吧，因为喜欢孩子嘛。
0: 35岁高龄怀上3胎，这对于曹美静一家人来说，本该是一件幸福高兴的事儿，但却在怀孕第8周时，噩耗突然降临。曹美静到当地医院进行产检，却发现，在右侧卵巢内长了一个大小为7.5公分的肿块。
3: 就也没在意，也不严重，因为生娃的时候可能有过，但是后期没了，我就以为她也会没有那些。
0: 而到26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医院检查，这次肿瘤已经长到了15.5公分。当时医生建议她进行手术将肿瘤切除，但曹美静毅然决然地放弃治疗，选择继续保胎。
3: 选择先保孩子，大夫说要开刀先取那个肿瘤，我就怕影响到孩子嘛，因为26周他已经成型了，毕竟是一个小生物嘛。作为母亲，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
0: 而到了35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当地医院检查，却发现肿瘤竟惊人地长到了20公分。
3: 那大夫说这个肿瘤挺大的，要不咱们去大医院看看吧。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比怀老二、老大那前都大，可能是因为那个怀孕了以后激素变化，所以它才长得这么快。它主要也不疼也不痒呀，谁能想到这儿？哎。哦，这是外边那个。
0: 日渐长大的胎儿旁边就是不断在疯长的肿瘤，当地医院也无能为力，曹美静和家人只能从河北廊坊来到北京寻找治疗的希望。
7: 然后把这个，
8: 他就是第3次剖宫产，那个月份我给他估了个2800，
1: 我20个厘米以下吧，20多。
8: 啊，是的，
1: 我超声可能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已经。
8: 啊。都达到肋下了，左侧的肋下快到胸部了，等于有可能挤压肺部。
0: 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曹美静已经怀孕36周，在短短1周内，卵巢肿瘤竟从20公分长到了24公分。
1: 它长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向上缘抵到肝脏，整个子宫呢都向左侧推挤了，整个体积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胆囊和肝脏都受压，肠管也受压，而卵巢几乎看不到了，整个被这个大肿块所取代。
0: 行医30余年的丁鑫主任遇到过无数例的妊娠期合并卵巢肿瘤的患者，但像曹美静这样特殊的案例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8: 妊娠合并这样巨大的一个卵巢肿物发生率应该在10万分之1，而且这个肿物已经发展到24公分大小，前2次都是剖宫产，的确这个还是第一例见到这么巨大的肿物。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就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不仅威胁着曹美静的生命，同时也让胎儿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2: 这个肿物啊，越长越大，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转移，引起一个盆腔内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可能对孩子还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肿物恶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给你做手术，好吗？
6: 好嘞，等一会儿。
0: 医生立即安排曹美静住进产科病房。性格乐观开朗、大大咧咧的三胎妈妈曹美静，由于习惯于平日里忙碌的生活节奏，进病房后一刻也闲不下来。
6: 要锻炼二十分钟呀，
9: 对身体好。在屋里给我憋着不行。
0: 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她和家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婴儿用品：
4: 小奶瓶、小衣服，那个是小果被，小老虎的。今年不是虎年吗？这条裤子可有纪念意义，这个是我们老大小时候的，一直没穿过，这以后是我们家传家之宝，从老大传到老三了，回头给孙子织。这都是小被子，都是别人送的。他们人家我们那边老家讲，反正就是识人家的更好，所以就捡一些个福气过来，这些小被子都是人家给的。
0: 这颗如此巨大的肿瘤暗藏体内，如果行动量过多或者行动幅度过大，那么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风险，医生们不得不提醒他少活动。
10: 别，确实别走得太快，别摔倒什么的，小心点好吗？滑倒之后怕囊肿破了或者什么的，或者你突然出血了破水了，那可能都要提早手术。
11: 如果破的地方破到了血管，还可以造成腹腔内的一个出血，最严的后果就是一个脊腹症。如果已经脊腹症突然破裂了，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孩子就有可能流产没法存活，或者是一个早产的孩子。那对于早产呢，这个孩子生存力也是下降的。
0: 这颗暗藏胸肌的巨大肿瘤就已经待在胎儿的右边，而且已经长到了子宫的一半大小，随着孕周增加，胎儿生长的也越大，肿瘤也不断在生长。而腹腔的空间有限，那么二者就会相互抢占空间，肿瘤很可能会随时破裂，而胎儿生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危及胎儿的性命。
11: 原来的卵巢只有3-4公分大小，它现在长到了10倍以上的体积，肿物越长越大，它可能里头的积聚的液体越来越多，随时可能发生破裂，一旦破裂，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那对于早产呢，它发育不好，孩子出生之后肺就不能很快的充盈，他呼吸就不好，就会导致全身的缺氧，而且满肚子都是肿瘤细胞啊。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
0: 病理结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曹美静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更是关系到曹美静一家子的幸福状况。
4: 希望良性的做完病理之后，如果要是恶性的或者是偏恶性的，然后还要做一次手术受罪呗。如果要是自己的身体要是没照顾好的话，你有什么权利去照顾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早餐是一个奶，2片全麦面包，还有一个鸡蛋，比较好的。
0: 在整个孕期里，虽然巨大的肿瘤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曹美静和她腹中胎儿的性命，但她依然积极乐观去面对病魔。
4: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吗？什么事都是往好的方向想，我觉得没有坏事。其实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你过了这个节，又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0: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疾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疾病的态度。由于曹美静的病情既罕见又复杂，对于医生们来说如同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生死博弈。手术前，丁鑫主任立即召集了北京妇产医院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为曹美静进行全院多学科会诊。
12: 她这个肿物后期呢，从7个公分长到了现在24个公分，肿物的良恶性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肿瘤这么大，
13: 你是要先抽一部分吗？
14: 咱们看它的种子可塑性，肯定是先把孩子撵出来，因为毕竟这个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15: 因为他加死鸭吃孩子的时候，加死鸭撵孩子的时候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有可能助产啊什么的，这些都可能要提前跟他沟通。
16: 先评估一下他血糖控制的情况，
13: 血糖还可以，
16: 因为你血糖控制的问题。
13: 对呀，
16: 太小的话，孩子肺容易不成熟。
17: 麻醉选择这儿，如果术中有那个眼口子或者是平面要求过高的话，术中改什么？
18: 尤其要隐形的切口下方的肠管这些问题，避免这种误损伤，就是关于粘连的这些问题。
0: 经过会诊，医生们为曹美静制定了万全手术方案，决定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胎儿取出后再切除这颗硕大的卵巢肿瘤，并对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了紧急的抢救预案。
19: 总之呢，病情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高龄，一个是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就是咱们最重要就是右侧的这个卵巢一个巨大的肿物。手术当中的情况，比如说麻醉的风险啊，出血的风险，损伤其他的脏器啊，什么包括膀胱、输尿管、周围的肠管啊。
5: 我就怕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两次中部都动大手术的话，可能对大人不太好。
19: 是啊，那肯定是，咱们就希望这个瘤子真的就是一个交界的，或者就是一个良性，那是最好了，对吧？咱做完这个瘤子就不需要再补充治疗，那不更好吗？
5: 主要就担心对大人或者对孩子这些风险性，有像出血了、感染了，做手术当中这个肿瘤会影响孩子，孩子有可能会难产之类的。如果万一出现的话，能不能及时治疗？
0: 得知手术风险后，耿玉鹏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妻子，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一切。手术前一天，曹美静突然没了前几天的欢乐，变得忧心忡忡。
20: 世上只有妈妈好。
21: 怀孕到现在这

0: 十来个月了吧，每天都担心它，就是早产，怕它基数小嘛，怕它进氧舱，有点担心。
1: 曹美静除了担心腹中宝宝的安危，更让她担心的是明天手术切除下来的这颗巨大肿瘤的病理结果。
0: 如果要是说不好的结果的话，比较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这边也是一样，就我一个孩子，就是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成家，就没有母亲的陪伴，肯定是会缺少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会觉得遗憾。
1: 曹美静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她的37周孕期，今天她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双重考验，第三次剖宫产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考。
0: 肯定担心啊，毕竟是大手术，因为女人从鬼门关跑了一圈。
1: 一得知妻子今天要手术，丈夫耿于鹏一大早就到医院病房门外等待着妻子出来。
2: 是不是得躺这边？刚才你就看见了，
0: 还整一大束花。谢谢。
2: 有你喜欢的百合，希望你今天加油。
0: 谢谢老公。
2: 加油！
0: 加油！
1: 而远在河北廊坊的两个女儿，由于疫情原因并不能到北京来陪妈妈，所以只能通过视频通话为即将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
3: 妈妈辛苦了。
0: 哎，不辛苦，谢谢。
2: 这是什么呀？谁做的呀？
3: 我做的。
2: 啊，你做的是送给妈妈的是吗？
0: 谢谢宝贝。
2: 请问你给妈妈准备什么？妈妈今天要做手术了，给妈妈唱首歌吧，唱一首《孤勇者》。

0: 亮晶亮。
1: 想见你太太啊，但是心里就比较忐忑吧，大部分还是担心吧。因为这次这个手术确实它风险程度还是比较高，肯定会担心。
2: 耿玉鹏除了担心妻子和宝宝的手术风险外，这个巨大的卵巢肿瘤的病理结果也让他的心一直悬着。
1: 丁主任他们说术中会大概的判断出来，就是说良性恶性，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担心。
2: 此刻手术室内紧锣密鼓地聚集了产科、妇瘤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拧成一股绳，为取出曹美静硕大卵巢肿瘤和她腹中的胎儿拼尽全力。按照术前多科会诊得出的方案，医生们需要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孩子拧出后再进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而像曹美静这样的案例实属罕见，所以此次手术风险极大，难度极高，不仅对于曹美静来说是一场大考，对于医生们来说同样也是一场硬仗。
3: 3、4、5、6，
4: 因为它是第3次剖宫产，而且右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卵巢肿瘤切除，所以它的手术呢比一般的剖宫产难度还是要大一些。由于前2次剖宫产呢，腹腔里啊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比如说膀胱啊、输尿管啊、周围的肠管啊，如果发生损伤的话，还可以引起大量的出血。
5: 扎哪儿啊？扎脖子，咱们要放一个管子啊，就是一旦出血，这是救命的啊。
2: 与其他剖宫产手术不同，术中曹美静在娩出胎儿后还需要切除这颗巨大的肿瘤，在肿瘤剥离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大出血的致命风险，所以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抢救准备，为曹美静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开通紧急输血通道。
6: 带麻药啊，
5: 好，坐啊。

0: 8点半，麻醉医生为曹美静进行手术麻醉。
1: 这大哥挺麻啊，
2: 不动啊，不动啊，
1: 好，太会长了。
0: 上午9点，麻醉完成，手术正式开始。
3: 开始了啊，
2: 开始吧，看一下。
3: 嗯，对的。哎，一会儿上盐水啊。
2: 有温了，
3: 哎，
2: 温的盐。
3: 第三次剖腹产，两个孩子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孩子还在视频给他加油呢。
4: 我们
3: 给
4: 你加油。
2: 对。
3: 哎呀，加油！
0: 这个不行。就在进行分离腹壁的筋膜层和肌肉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这边有点出血。钳子，太厉害了！
0: 此刻手术室内的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由于前两次剖腹产呢，可能会腹腔里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引起大量的出血。
5: 现在呢，
0: 丁鑫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立即找到了正在出血的腹壁下动脉分支血管，并分秒必争地用手术线将这根血管进行结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出血点就被止住。
3: 盐水再多点。
0: 卵巢肿瘤的大小是子宫大小的1/2，紧挨着子宫右侧，使得子宫向左偏移。而在宝宝娩出时，巨大的肿瘤很可能会挤在切口处，抢占宝宝娩出通道的空间，从而延误娩出的黄金时间。
3: 这个孩子在手术台上如果娩出时间太长，就会缺氧，发生窒息啊，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情况。
0: 在娩出的过程中，丁鑫主任需要不断地按压子宫底部，来帮助胎儿尽快娩出。由于巨大的肿瘤紧挨着子宫右侧，在一声按压宫底时，极其容易压迫到这颗临近的肿瘤，并且如此巨大的肿瘤表面很可能是一层十分脆弱的薄膜组成。肿瘤一旦受到挤压，那么很可能随时发生破裂。
3: 因为一旦破裂，这个卵巢肿物里的这些肿瘤细胞就会播散到这个整个的腹腔里，它就会在腹腔里啊到处进行种植，那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小的瘤体，然后继续长大。那它以后即使要做手术也非常困难。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那半年的时间啊，恶性肿瘤可能发展非常迅速。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对于他整个的生存质量都会影响非常大。
0: 这就要求医生在按压宫底时必须小心再小心，既要保证快速地将宝宝娩出，又要避免压迫到这颗巨大的肿瘤。
3: 来，盐水。好了，来，冲孩子了。
0: 此刻丁鑫主任立即为他挤压口鼻，清理呼吸道中的异物。上午9:17，宝宝被顺利娩出。
2: 吸羊水啊，
3: 拿好啊。
0: 紧接着儿科医生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2: 48，体重是2870，1870克。
3: 走，美静啊，王美静啊，来，小来看一眼，男孩女孩
1: 看一下。
3: 男孩啊，来
1: 亲一下啊，
3: 来跟宝宝贴贴脸，皮肤接触啊。
0: 喜得贵子，儿女双全，这正是曹美静和家人所愿。而这个愿望的达成，却是曹美静拼着命换来的。虽然孩子已经顺利降生，但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妈妈曹美静进行子宫缝合，为接下来的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做准备。
3: 把孩子娩出之后，要把子宫切口先缝上，我们再去处理这个卵巢肿物。不缝上这个切口，暴露时间过长，出血过多，这个病人就会出现血压下降啊，出现休克的一些表现。 给爸爸看宝宝。曹美静的家属在吗？曹美静的家属是吗？曹美静生了一个男孩，出生时间是9:17，身长是48厘米，体重是2870克啊。喜得贵子，恭喜您啊！
1: 谢谢。
3: 好，
1: 能拍张照。
2: 可以可以。
4: 希望它是良性的，不用再去做这个二次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他身体伤害太大。恶性的话，可能会把整个子宫都得切除。
0: 经过10分钟，子宫终于缝合完成。紧接着，苗金卫院长上手术台，将进行接下来的卵巢肿瘤切除手术。
3: 做了吧？
0: 由于肿瘤大小达到24公分巨大，而手术切口大小仅有13公分，所以并不能直接将肿瘤从腹腔中切除取出。
5: 这个无力中可以出的，它多大的口出不来，它太大了。但是没关系，我给它吸一下水。
0: 根据术前讨论方案，医生们决定通过穿刺针穿刺进入卵巢肿瘤，用负压吸引器先把囊液抽出来，直到肿瘤变小到能从腹腔中取出。而在此过程中，医生们还需要在穿刺部位周围放置纱垫，来防止液体流入腹腔内，造成肿瘤种植扩散。
2: 是吸囊液啊，
3: 囊液
2: 吸了吗？
3: 啊，吸了，
2: 吸了，
3: 吸了的，
2: 400多。
0: 10点，负压吸引器一共抽取了1800毫升的肿瘤液体后，被抽掉液体的肿瘤只剩一层皮囊。接下来，手术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步。苗金卫院长用电刀进行卵巢肿瘤切除。
3: 在切这个肿瘤的过程中，盆腹腔的手术一般的器官就是前面有膀胱，旁边是子宫，后面呢就是直肠，然后旁边呢还有好多肠管。盆腔后壁呢它就有输尿管啊，一旦损伤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发生肾脏的坏死，而且这个周围的盆腔吧有很多静脉丛啊，如果一旦损伤到静脉丛，那这个出血也是非常难控制的，就会导致盆腔一个大量。
0: 所以在切除右侧卵巢肿瘤时，医生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手术操作。上午10点半，卵巢肿瘤被成功切除下来。
2: 啊，至少有20公分。
5: 哦，
2: 给我一个刀片，
5: 看看里面的那个表象，恶性的里边会有乳头啊什么的，长得会跟良性的不太一样。
2: 摸起来就像
5: 卵泡，
2: 不张开，都是光的，都是光的。我去跟他谈一下。好，给病家属啊。
6: 是。
2: 孩子看过了吗？
6: 看过了，
2: 挺好的哈。啊，手术呢也挺顺的。
5: 嗯，
2: 卵巢
5: 肿瘤
2: 特别大，那这次出现就给你切了啊。
6: 行。
2: 就留了一侧啊，关键没有好组织，
5: 全是肿瘤。
2: 您占的太多了。这个送病理呢是咋做呢？就大病理，就时间长了，一般14天。然后腹膜也给你取了活检，大网给你取了一小小的块，说万一有了，咱们就看一下。
4: 哎，谢谢苗院。
2: 你在外面稍候啊。
6: 哎，行。
2: 都分完了。
0: 上午11点，手术终于结束。等待了一个上午的爸爸耿玉鹏终于盼到了母子俩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争气的宝宝出生评分为10分，能与妈妈曹美静一同回产科病房。虽然肿瘤被顺利切除下来，但仍需要将病理标本送到妇产医院西院区的病理科做进一步的病理分析。
7: 如果说恶性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切子宫的问题了，那我们下次就做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分期手术。分期手术的范围就包括淋巴结，包括对侧的附件，那还有一个就是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0: 为了精准严密判断病理结果，病理标本必须经过取材、脱水、石蜡包埋、切片、染色等多个环节进行病理分析，
4: 现在就是等术后的病理分析，不是14天吗？等一下这个结果。
0: 手术后第二天，曹美静已经基本清醒。丁新主任一大早特意来到病房查看母子俩的情况。
3: 曹美静，怎么样？来，你把腿立起来，轻轻摸一下。行，宫缩还挺好的。你们家孩子啊，生出来之后我说了，哎呀，我这个体重估的太重了，但是就感觉哈，就觉得2800吧，给你估的。2800，
6: 一斤多少？
3: 孩子2870克。哎呦，这孩子真是，哎呦呵，真好。你也算是很圆满了，我真的跟你说，你真的很圆满了，多好。因为喂吧，喂一下吧，喂一下吧。
6: 我有福呀，能顶你一下。
3: 这样弄着，反正别堵着鼻子。你都又惊讶了。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啊。
0: 曹美静手术之后，丈夫耿玉鹏就一直担心爱人的术后情况，也没能好好端详过刚出生的宝宝，所以他决定到病房的窗外去见一下母子二人。
8: 今天还疼吧？
6: 今天好多了，就是稍微的还有一点点疼，这下地溜达呢。看见你爸来看见了吗？
9: 哎，你说我们又见面了，二次见面，就生的那天看了一眼。
6: 可老实了，一天就吃了就睡，也不打扰我休息。
8: 那挺好的，不给小白那天，小白那天老是不爱睡觉。
6: 啊，对对。他从吃就睡，一点小时的话，啥烦恼没有，从吃就睡，啥事不用操心，姐姐操心就行了哈。
8: 感觉这两天就稍微长点了，就是脸这块，感觉有点长开了，我觉得挺像我的。那个脸型我感觉很像。从手术完这是第一次见面。
4: 啊，肯定高兴啊。他看孩子，特别那种新出生的小孩比较有新鲜感。
3: 在母乳喂养72小时之后，我们要给孩子取足根血。
10: 这是第一针呢，以后孩子打针什么的，你还不能不都得扎吗？是不是？嗯，没事，孩子也坚强，孩子都没怎么着，你那先不行了。
9: 我这宝宝就是天使宝宝，特别的疼人，天天吃了就睡，也不闹我。我休息的还行，老心疼了。
11: 哎，爸，咱们洗澡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见你的家人去喽。
0: 术后第五天，母子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在出院前，哎，护士为宝宝洗最后一次澡。
12: 洗完可以回家了。
13: 对，给咱们
14: 就给人的礼物。
15: 是什么礼物？
14: 没问题了。
13: 就希望大家都甜甜的。
0: 出院前，曹美静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送给这些天来一直如亲人般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以表感谢。
16: 我去拿糖果。
17: 这是喜糖吗？
16: 啊，是
17: 啊，
16: 希望送给大家糖果，是想着让大家都甜甜蜜蜜、和和美美。
9: 衷心的感谢，苗院长和丁新主任对这次手术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特别有责任心那种。送糖果就是想让帮助过我的人生活都很甜美，一生都很甜甜蜜蜜吧。
18: 真
9: 回家就是等着那个病理结果，希望是良性的。
18: 你俩再见了。
0: 在出病房前，细心的护士长担心曹美静在路上受凉，特意送给曹美静一顶帽子。
18: 那谁来抱？
19: 我抱。
18: 抱呀。
19: 我抱。
18: 来抱吧。
19: 没人别人。我
0: 此刻在病房外等待的爸爸耿玉鹏终于可以与母子团聚。 次抱起儿子，他似乎忘记了这数日来的疲惫，嘴角扬起了久违的笑容。
15: 等会儿
0: 。一家三口坐上了计程车回老家河北廊坊，而夫妻俩即将就能见到半个多月没见的两个女儿。
9: 住院的时候，大夫跟我说是，在家等结果，
11: 希望是良性的，毕竟还年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
0: 分别了半个多月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20: 谁呀？
21: 妈妈，
22: 爸爸，
21: 小
20: 弟
21: 弟回来
20: 喽！
21: 哎，什么呀？
23: 二宝儿，想爸爸没？
20: 想爸爸，爸爸，我想看小弟弟。
23: 行，看小弟弟先，来走。
0: 新成员的降临，整个家庭氛围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期盼了十个月，两个姐姐终于见到了弟弟的模样。
24: 觉得弟弟像谁？哪里像？
20: 像谁？像爸爸，像妈妈。
0: 为了欢迎弟弟的到来，懂事的大姐立即为弟弟冲了奶粉，而二姐则是把自己心爱的玩具分享给弟弟玩。从四口之家变为五口之家，三宝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夫妻俩有了别样的温暖。
8: 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之后，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一些，以后要把这种责任转化成动力，多去挣钱养家。
9: 感谢宝宝天使来到我们的家里，希望他和两个姐姐我们相亲相爱的。
0: 后第十天，病理科全科医生将为曹美静的病理标本进行会诊讨论，做出最后的诊断结果。
12: 整体粘性上去的肿瘤是没问题哈，增生也不明显，有点出血可能太大了，没有怀疑较裂的地儿哈。
4: 对，没有，
12: 全是粘液是吧？我觉得这个病例呢，最后你看上皮是粘性上皮，所以这个最后是还是良性的上皮性的病变。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诊讨论，医生们给出了最终的结论，病理诊断为阳性肿瘤，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得知病例结果出来后，丁新主任第一时间联系了曹美静，想把这份喜讯告诉给她。
11: 哎，曹美静，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你的病理出来了，你是一个右侧卵巢的粘液性囊腺瘤，所以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行了，你也算，对对对，行了，你也踏实了，这回，咱们都踏实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好好养着，你就定期来检查就行了。你们家孩子怎么样？看一眼。
25: 长肉了，在那个
11: 肚脐
25: 身上都有。
11: 哎呀，好呀。真好哎！哎呦呀，这姐姐，哎呀，这姐姐，这是老大吗？哎呀，真好！行了，曹美静，那再见啊！哎，
12: 我们妇女怀孕过的哈，都知道自己多么的难受，再加上20多公分的这个囊肿在腹腔里头，所以我首先是觉得母爱很伟大，再加上良性的，哎呀，心里特别的就是有安慰啊，太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替他开心。
26: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家里边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开心，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做了一顿好吃的。
9: 最大的感受就是珍惜生命吧。

0: 一共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1: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

0: 赵良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他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他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他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他全身的血量。
1: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她的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而且说连家也没有蹭，妈。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在台上肾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的事。
1: 妈妈还能提他，这么痛苦。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0: 拍了45段。
3: 你好像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4: 剩下2个点
0: 那都是公的，
4: 公的
0: 都是 M 三，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中考是人生第一次大考，毕竟小升初以拍位为主。而对于全社会而言呢，是高考刚过，又一场考验保障能力的考试来了。北京不少考点是在狭窄的胡同里边，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家长怎么停车，会不会堵车？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作答的呢？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此刻就站在北京市第44中学的校门口，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由于是8点钟开始正式考试，在现场我已经看到有民警正在有序地引导送考车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2: 北京市第44中学位于狭窄的胡同内，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大，易拥堵，难停车。为了保障考生顺利进场，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3: 主要呢，就是南二巷这块设置了一个临时停车区域，完了方便咱们考生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在这停车等候。44中的南门这块，在两头分别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然后进行一个人车分流，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考生还有家长的安全。但是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进场这高峰时段。第一，我们保证了这个考生的安全；第二一个，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也能尽量做到最小。我们考场周边的警力呢，也是在6点半就全员到岗到位了。还有我们的铁骑也是做好了随时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我们的车内也是备着第二个头盔，一旦考生呢有任何的突发事件，也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早上7点左右是考生集中进场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送考车辆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停放，即停即走，无关车辆被提示绕行。
4: 今天挺好，这个44中组织的挺好，然后警察同志们在胡同东口西口都有，没问题，挺好的。
5: 这个有警察这么着维持秩序吧，然后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进了考场。
1: 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哎呦，我也是挺紧张的，跟孩子一样紧张，这晚上基本都没合眼，但是有他们这些这些工作人员的支持哈，我觉得心里边踏实多了。
1: 现在考生已经进场完毕了，那在今明2天的考试日，民警会继续在考点周边值守护航考生，也提醒各位考生提早到场带齐证件，有突发情况随时向民警联系，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考出最好的成绩。北京台报道。
0: 考场内外平稳有序，考生呢也要稳扎稳打，在大考中收获成长。而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道德考试，有人就没通过啊。比方说，为了省点钱，冒用老年人的老年卡乘车，可能还会觉得说这事儿没人会管。告诉您，不仅会有人管，而且是三部门联合整治。那怎么整治呢？看看吧。
2: 今天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6: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

0: 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1: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2: 应该认真监卡，
3: 嗯，
2: 这是我们的工作，
3: 嗯
2: 啊，
3: 你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2: 有不多，大部分都最少。
4: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五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1: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4: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5: 违法违规也不体面，还不公平。而下面要说的这个细节呢，如果忽视真的要命。事故中一名大学生在过斑马线的过程中遭遇事故，结束了他23岁的生命。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仔细看这段公共视频。
6: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朝阳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4: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6: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4: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6: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三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4: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6: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4: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5: 刚才的事故中啊，最后货车司机是负全责，但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如果行人能对盲区多一点了解和警觉，或许能够避开飞来横祸。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不少行人、骑车人对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直接将自行车就停在了右转盲区里边。
4: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三五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7: 就像那个地上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8: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4: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7: 这个是右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8: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7: 对，
8: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7: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4: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8: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
9: 这个黄线，
8: 对，
9: 没注意。
10: 右转区域线。
8: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10: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眼。
8: 我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0: 吗？大车转弯。
8: 对呀，您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您，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4: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11: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12: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两三米远点。
4: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5: 一边还浮现着那场悲剧，一边看着不少人对货车盲区无感忽视，心里真是着急。这货车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呢？这个盲区测试可能更直观。
4: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13: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4: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6: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4: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13: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6: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4: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13: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4: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13: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4: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骑车人和行人，远离大货车，不要占盲区。作为货车司机，右转必停，仔细观察，礼让行人。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一辆电动自行车乍一看这号牌是按规定安装的，再一查这号牌背后的车辆对不上，再一问骑车人说不清楚车主是谁，再一看这违法加装了边箱和灯光，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呢？翻开夜查日记看一看。
3: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
4: 也不是，
3: 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5: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4: 原厂车灯那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3: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4: 对、啊、
3: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4: 对，一直是我自己骑嘛。
3: 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4: 没有，
3: 没有，
4: 这些一点都没改。
3: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4: 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
3: 呢。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4: 挂的，
3: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4: 挂护杠上的。
3: 这个车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4: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是在那个。
3: 你不是买新车吗？
4: 在车贩那买，也是从原来我这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的，推人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3: 是，我说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4: 没有关系。
3: 是，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4: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啊、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3: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4: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3: 行驶证给你了吗？
4: 没有，
3: 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4: 对对对。
3: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4: 对。
3: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儿。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5: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3: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6: 晃着你们眼睛
3: 了。没错，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6: 对。
3: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6: 是，
3: 对不对？你感觉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6: 对，确实刚买的。
3: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6: 是。
3: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这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 这能明白吧？
6: 明白。
3: 是你自己车吧？
6: 是
3: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5: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3: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儿。是哪儿装的呀？
6: 就那边那个九号，
3: 九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6: 对，
3: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6: 没有行驶证。
3: 没有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5: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是摩托车吧？先靠下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4: 我给他毙了我一下。
3: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4: 他左拐，然后就中间毙上了。
3: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4: 对。
3: 哦。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4: 我知道。
3: 你踩脚刹车，捏一下前闸。
4: 我知道。
3: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那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4: 明白，我知道。
3: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5: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2: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几起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还有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都懂，但得践行在实际出行中。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起案例。这是发生在北五环奥林西桥至仰山桥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实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接下来呢，是发生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厢式货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那最后这个案例呢，依然是出现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摩托车违法驶入了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正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 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0: 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行车道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右侧白色实线，最好有应急车道标志。其次，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反映出违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且车辆有明显的位移。
0: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并线本身就是一种有风险的操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谨慎，这可不是展现干练麻利的时候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伟警官。
0: 争道抢行、仓促变道是路面高发事故诱因，一时急躁贸然穿插，极易引发剧烈碰撞，造成车辆损毁，危及道路通行安全。请广大驾驶人平复心态，规范变道，文明行车。南礼士路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开始纷纷向前。然而驾驶一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未能迅速启动车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司机就变得急躁起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原本驾车行驶在由东向西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是缺乏耐心，在看到一旁最里侧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后，便想掰轮并过去。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而来，深色小客的突然并线让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措手不及，两车相撞后，半个车身腾空而起的白色小客又跟路中护栏发生了碰撞，而那辆深色小客几乎又甩回到第二条车道中。此时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与护栏严重受损。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请保持谨慎，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更不能心急，万一遇到堵车或是前方行驶不畅，司机们最好能保持在一条车道内行驶，不要一看旁边车道没有车行驶就想着赶紧变更车道。即使要采取并线，大家也要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仓促并线可是隐患无穷。 开车分心、操作失控，极易引发单方事故，稍有疏忽便会撞击道路设施，造成车辆与道路设施双重损毁。驾车出行务必全神贯注，稳控方向，杜绝走神分心，守住行车安全底线。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春街路口以西的宣武门西大街，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那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一组路中护栏，随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肇事的深色小客停靠在路边，它的受损程度显然不轻，而被撞的路中护栏原本摆放在主路入口与直行车道之间的位置，那辆深色小客驶进入口后，司机没有控制好车身，导致深色小客撞上了护栏，此时有两扇护栏躺倒在路面上。希望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驾车途中大家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调整好行驶方向，不要出现分心走神的动作，进而影响到安全行车。
0: 心存侥幸闯灯过街，一次任性横穿路口险酿生死相撞，红绿灯守护的从来不是通行快慢，而是人身安危，无视信号抢行终将为鲁莽付出沉重代价。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

0: 南四环辅路与南顶路的相交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视红灯的指示，想要闯过路口，但是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对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出现相撞，让他感到郁闷和苦恼。而对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来说，在撞击过后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想想现在，再想想几分钟以前，他应该为自己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感到后悔。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拼效率，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就会有安全保障，而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迟早要付出代价。
1: 守法出行才能顺利出行，可出行路上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今天在清河火车站的七站台，一名旅客突然心脏不舒服，身体虚脱，来看之后的情况。
2: 怎么了大妈？啊，
3: 他有点不舒服，
2: 需要帮助吗？给您叫120之类的医护人员，我们这有速战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4: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45的清河火车站，沪东至清河高25182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5: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啊，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感觉他坐不稳。
4: 吴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驻站医生赶赴站台。
5: 就在这个我就连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已经有点昏昏欲睡那感觉。
2: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师傅？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车啊，你聊着车，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车，没事啊啊，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4: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驻站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2: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
6: 难受
2: 啊？您心脏难受？
5: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4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还是状态就还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行为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4: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7: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4: 北京台报道。
1: 及时处置，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但作为旅客呢，也要携手携带急救信息卡，关注身体的变化。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两名旅客在结束广西阳朔行程准备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买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退掉了，怎么回事呢？
4: 事发当天，两名旅客来到阳朔站，向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求助称，自己和朋友之前在二手平台购买的车票已经被退票，票款也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此类骗局中所谓的黄牛就是骗子，他们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在12306官方 APP 上正常购票。当旅客在此前跟骗子交流的二手平台确认收货后，骗子便立即通过手中掌握的身份信息在发车前将车票退掉，从而骗取退票款。而此时旅客因为已点击过确认收货，导致钱款已脱离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随后阳朔站派出所迅速开展紧急止付程序，经多方工作，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当天便将全部购票款追回并退还给两名旅客。
1: 最近湖北黄冈的一位男子和家人发生矛盾，深夜出门散心，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心生贪念。具体来看看。
4: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梅川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车主报警，称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因为忘记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一扫而空。民警随后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通过细致查询，很快发现了作案的嫌疑人。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疑男子应该是一名惯犯。案发当天凌晨，他一直在街头游荡，而他的目标正是路边停放的车辆。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周某。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周某主动投案自首。据了解，周某之前就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凌晨，他在街头闲逛时心中的贪念再起。目前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的财物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受害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总说这个逆行危险啊，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面对面都看得见，有什么危险的呢？如果确实这么想，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中关村附近的知春里路口，此时一位骑车人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骑过来，他把所骑的车停在路口里面，骑车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后低头看了起来。在车来车往的路口里面这么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机放回兜里，准备继续骑行通过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那位男士沿着顺行方向骑行通过路口，而女骑车人却处在逆行的方向，躲闪不及之下，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并摔倒在路口里面。所幸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什么大碍，希望骑车的朋友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多注意观察，才能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雨正在下着，可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横梁却坍塌在道路中，估计当时司机没注意到设置在辅路里面的这座限高梁，在驾车通过时，车顶部与限高梁发生相撞，造成横梁受损，砸落在路面上。而造成这起事故的当事司机似乎已经驾车离开了现场。这会儿，民警用清障车把限高梁先拽到路边，腾开辅路。对那位惹祸的司机而言，或许撞坏限高梁并非是他故意所为，可这种惹出事故后迅速离开现场的做法却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是下午5点多，西城区的永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很快，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后，这辆红色小客进入了路口，司机想要赶紧通过。与此同时，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由东向西而来，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进入直行方向，可是躲闪不及之下，双方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的女士趴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估计是受了伤的缘故。对出行者们来说，越是快到路口，大家越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抢灯尾，必须注意观察路口里面的行驶状态。而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急于通过。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且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6: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9: 于大人，
10: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6: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9: 乡亲们
6: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1: 这是文物，
1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2: 很少。
1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4: 1、2、3，左右我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8: 是，丞相。
1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9: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20: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21: 夸了宝剑锋，
20: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22: 留下，留下，对
20: 对，给我画好了，
22: 这个就
20: 对吧？
22: 对对对。
20: 哦，十多年了，十多年了。
19: 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2: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19: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秦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3: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22: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他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他演好。
23: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22: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24: 这个宝色洞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23: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25: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22: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2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7: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2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3: 郭
0: 着播着，忽然好多人给我发，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1: 所有人都说啥时候下线呢？恨死他了！谁知道我还活到了42集，也不容易。
4: Hello， 你好，杨思，你好，
1: 对，
4: 你好，你怎么这么高？
1: 我站起来，
4: 我要站起来。
1: 可以这样，那我们坐下吧，赶紧坐下。

0: 好舒服啊。对，
1: 杨老师，
0: 二杨，我们是二杨老师。对对对，而且我们俩差不多大啊啊啊，然后呢
2: 岁数，
0: 对，我们才刚刚成年不久，
2: 刚大学毕业。
3: 演员杨思最近凭热播剧《家业反派田将月》爆火出圈，防火防盗防田将月刷屏全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步步刁难女主李真的腹黑反派，其实还是中国儿艺舞台上温柔的白雪公主，电视剧《人长侠》里干练可靠的女警，《沉默的荣耀》《小城大事》等热剧也留下过她的身影，只是这次让她遇到了些甜蜜的小困扰。
4: 今日我去找你，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5: 那三表姑的目标是
4: 让李真离开李家，八方有什么的本事。
6: 我骗你，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
0: 为啥呀？怕被人骂。
6: 网友说说。好心的网友啊，说杨老师你最近就别出门了。
0: 为啥？
6: 就是我看你那个角色我都想掐我的大腿。
7: 说墨工们都对李真十分不满，还有人嚷嚷着要辞工呢。
4: 你拿着这钱去给刘师傅，让他带头去找李真闹去，你让他可劲儿的闹。真的要离了李墨，他的月钱我给他补上。
6: 心直口快，所有事儿全在面上。从第一集快乐了28分钟，然后之后我们算过的，到28分钟，
0: 这还算一下，
6: 看了一下28分钟的时候，老公一死之后就全是，几乎就没有笑的，就是而且出来就是对着干，对每一场都是特别有目的性的，每一次的对抗都是可能会让李真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那种。
4: 既然你这么狠他，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按我说的走，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我们应该相信真娘，相信他这个家就要完了。我的心是向着李家，李真不是。
6: 田江月的那种坏吧，他像白开水一样，他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像有的人特别有心机，或者是说我是处心积虑的干什么坏事，他非常直截了当。
0: 你放开我，李真，你这个杀人犯的女儿，你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你到底要拿走李家几条人命才罢休。
3: 早在家业反派田将月刷屏前，杨思就靠着沉默的荣耀窦太太小火了一把。剧中他坐镇窦公馆，周旋于麻将太太团，表面是热衷应酬闲聊的阔太太，实则心思通透，掌握不少情报。片中杨思随口的一句地道武汉话格外出彩，收获不少细心观众的热议与点赞。
6: 再见。柳爸把舞台台提前拿过来。
8: 来料，
6: 来给我吧。谢谢啊。武汉话是当时确实那场戏走完戏以后缺点东西，两段都是，哎，刘妈你把那个披肩拿过来，你把大衣拿过来，就是特别一样的一个戏，然后特别水的这么走完了，就会觉得没有
0: 少点味道。
6: 哎，
9: 我说错话了不成？
10: 刘妈把咱台台里大衣也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4: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6: 你像我跟在家里跟我妈就说虎威话，对吧？那在这种环境都
0: 说家乡话，
6: 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人物他的背景拉的，就是大家可以，你不可能自己去给自己写过去，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小的机会去，哎，让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一些。
4: 我觉得呀，他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
11: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4: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11: 要不我真的成窦娥冤了。
6: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演了一个戏，一定会被观众看到，然后你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做。而且我还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戏，就是现在好歹很多人说，哦，杨思不是光能演田江月的，
0: 窦太太也可以，不用玩大戏也可以的。
6: 对，就是会让观众看到了，哦，你每一个戏的状态不一样的。
12: 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经，分藏于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穴之中。
13: 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大业年间，由僧人净完法师开创，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共刻石经1122部，3572卷，即14278块。这些石经分2处保存，石经山9个藏经洞藏有4196块，云居寺内石经地宫中藏有10082块，而雷音洞便是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中。

0: 的第五号洞。
1: 现在我们已经从云居寺上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石经山，这是石经洞，净万大师开洞刻经的地方。这边一共有七座洞窟，都是开凿于唐代的。那当然，最早的洞窟也是现在唯一可以开放参观的洞窟，就是雷音洞。看这个千佛柱，这柱子不是承重的，它就是为了雕凿这些佛像的，所以整个它构成一座佛堂。在这个佛堂的四周，大家看到没有，这是龛刻的经典，能看出来那些字吗？看，这是四部大的佛经，法华经等等，这是全部的经典。这就是整个我们石经山第一个开凿出来的洞窟，为了什么？为了把珍贵的记忆记载在石头上，让它永不磨灭，才有旁边依次开凿的洞窟，才有下面的洞窟，才有我们云居寺整个地宫里的那些经书，才有后面一步一步的刻经。所以真正不可磨灭的是什么？是文物，是石经，更是什么？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0: 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此次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特意复刻了一座雷音洞。
2: 这里我们到达了展厅的雷音洞。那雷音洞在整个石经山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是当年靖宛宏愿之后开始龛刻石经的地方。您可以看，这里我们基本上还原了雷音洞的原貌，这四根柱子就是著名的千佛柱。来到这个区域，戴上 VR 眼镜，您将直观地体验到来到云居寺之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 VR 眼镜，您将看到经文的全貌。
3: 辽金时候就有简体字了。
4: 哦，
3: 你看这个就简体字。

0: 我去过多次云居寺，但是很多东西我没有见到，带着我就感到就身临其境一样，对，感到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的这样的。这个完全是有文化的人，只要给他讲解清楚，他就知道。他等于隋代以后到唐，这是吧？金一直都有文化的延续，所以这是北京的文化历史，还是博大精深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人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

0: 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尼斯文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1: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2: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0: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应用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以及对应的收费方案。豆包即将收费的消息早在五月初便已经引发广泛讨论，那如今算是靴子正式落地了。
2: 据悉，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为帮助专业用户更好地处理复杂办公、生产力场景，推出全新服务。办公任务模式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技能和定时任务等能力，内置了 Office 办公套件，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同时，豆包也表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豆包也将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遇事不决先打开豆包问问已经成为了常态。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使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比2024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那么即将进入收费时代的 AI 大模型，未来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玉龙怎么看？
1: 先来说啊，豆包此举宣告收费，那就是说明大模型的免费午餐的时代啊已经是正式结束了。它推出了专业版，最高呢一个月是500块钱。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价格呀，就说：“哎呦，这么多钱，万一写错了，我这报表要是错了，害我亏钱，你真能赔吗？”其实呢，咱们得讲句公道话，这个世界上目前为止还没有100%不会出错的大模型。这就是好比咱们在职场上招人，以前免费版的豆包呢，就像是一个不拿工资来公司纯体验的实习生，他可以帮你呢跑跑腿、打打杂、找个资料嘛。而且呢，年轻人经验不足，偶尔写个错别字儿，漏掉一些数据，你其实拿它也没办法，总不能和一个没拿钱的孩子动真格的吧。可是现在呢，豆包推出了一个月500块钱的专业版，这个性质可就变了。这位实习生他开始转正了，既然你开始拿工资，自称是能够干复杂重活的高级外包，那老板对你的要求肯定就会不一样。虽然谁都知道啊，哪怕是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也会犯错，老板呢也允许你犯错，但是绝对不允许你知错不改推卸责任。所以呢，豆包收这个钱呀，大伙买的绝对不是他的完美无缺，而买他的是职业担当。既然呢转正拿了工资，那规矩就得立起来。第一，不能再用我只是一个 AI 当借口了，哪些活能干，哪些坑容易踩，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0: 第二呢，得要有绩效考核和纠错机制。万一呢，真的把重要的业务给搞砸了，开发豆包的厂商啊，不能只用用户协理的那句冷冰冰的概不负责来推卸，得需要有实打实的售后还有补偿。实习生转正，这说明他能够正经干活了，这是一件好事儿。既然呢开始拿工资，那就得有一个职场人的样子，光想着兜里数钱，出了事儿呢却把锅扔给机器人，这样的员工未来的路可是不会太长。
1: 是的，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关于豆包收费大家伙的留言啊，就有些人说觉得太贵了，那另外一些网友就表示不反对收费，但是这收费啊你得值，可见大家伙对于 AI 从免费走向付费的大趋势是表示理解的，但更在意的是花了钱是否能换来质的飞跃和稳定可靠的体验，这一切呢都需要时间和产品力来证明。好，下面继续。这几天高考成绩陆续揭榜，注定是有人欢欣有人失落，而山西男孩郭斌的成绩单却让无数人悄然湿了眼眶。从当年全网揪心的山西挖眼案受害儿童，到如今令人敬佩的励志少年郭斌，把别人眼中的命运绝境活成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日子。
2: 数学145分，语文123分，英语129分。当这些数字出现在山西失明少年郭斌的高考成绩单上时，许多人被深深触动。他以总分721分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并将同时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然而，这份令人惊叹的成绩背后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的6岁男孩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父母找到他时，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全力抢救，郭斌保住了性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
3: 摸摸他的脸，哎，这是什么斌子？
4: 这么肥。
3: 对，这么肥。这是什么宝贝儿？
4: 狗熊。
3: 哎呀，又猜对了，我就说
4: 猫。猫
3: 还不错，哎，真的是猫。
2: 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绝望之际，社会的温暖之手纷纷伸来。
5: 我们来学校之前，孩子对未来是一片迷茫。
2: 2014年，郭斌进入武汉市盲童学校免费就读，在这里郭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班主任张龙老师。初见时，张龙老师的一个俯身拥抱，此后学习上的耐心指导，生活里的温柔陪伴，都成了郭斌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
6: 因为他是一个很静下心来的孩子，然后善于去思考，然后很会为自己规划时间。我们虽然说一个孩子成绩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在这个背后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坚韧。
2: 看不见的文字，他就用指尖触摸盲文；看不见的习题，他就反复推演。别人一眼能懂的知识，他要付出百倍的时间与汗水。文化课之外，音乐成为郭斌治愈自我、丰盈人生的力量。2015年，在张龙的鼓励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首支盲人电声乐队 VMV 乐队，担任贝斯手。此后，郭斌把闹钟调到了凌晨4点30分，每天在家练一个多小时的贝斯，再去上学。如今，他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4种乐器。谈及未来，郭斌言语坚定，他说他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学成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
7: 学业有成后，我想回到武汉市盲童学校当一名老师，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1: 从遭遇不幸的受害者到名列前茅的准大学生，我们不知道这漫长的12年郭斌是如何度过，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人生困境的，但我想答案一定藏在这个少年永不弯折的坚毅里。
0: 对，辛娜说的太对了，永不弯折呀。其实呢，命运对于他呀曾经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今天呢，他用扎扎实实的成绩为自己拼出了一个滚烫的有尊严的未来。很多人呢都在赞颂他的坚强，说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更想说，到底是什么把这个掉进了无底深渊的孩子硬生生的给拉回来了。光靠个人的坚强是绝对不够的。你看报道当中的一个细节啊，郭斌一家人当年刚来到武汉盲校的时候，学校不仅免了学费，还给孩子的爸爸安排了门卫的工作，给妈妈安排了

0: 食堂和生活老师的工作，这就是最打动人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真正的善意不是围观时的几滴眼泪，更不是一次性的几千块钱的捐款，而是给这一家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有尊严的、能够安顿下来的生活，这叫社会系统性的托底。有了这个底座，张龙老师才能用五种乐器打开孩子的心扉。现在的郭斌呢，想学医，想回到盲校当老师去帮助别人。你看，一个曾经被社会温暖的光芒照亮过的人，在他长大之后拼尽全力也想变成新的光源。可以说呢，和健全的人相比较，郭斌的生活啊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具体的一个个人去付出，有健全的机制去托举，再黑的环境里也能够长出生生不息的希望。希望呢，每一个深陷黑暗的孩子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托举，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活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1: 没错，活成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一束微光始于自我坚守，成于善意托举，落脚于温暖传承。身体的缺陷不能划定人生上限，坚毅的意志品质，包容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民生保障，能够守护每一份不甘平庸的理想。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2: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3: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2: 郭家坤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3: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2: 北京台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那今天呢，就让记者带着我们去链博会的吃货天堂里扒一扒硬核冷知识，从跨国狂飙。

0: 的能量饮料，到老牌酒企的数字内功，再到一杯咖啡里的绿色密码，解锁吃喝背后的供应链。
1: 来到练魔会呢，仿佛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吃货天堂。但是今天啊，我可不是带着大家来简单的逛吃逛喝的，因为练魔会啊，作为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啊，其实是在向大家揭秘一个冷知识，就是我们手里的这一口吃喝是怎么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你的身边的呢？第一站，我们先来找点极限能量。很多网友都说啊，哪里有极限运动，哪里就一定会有红牛的身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把这样极限的能量饮料啊送到您的手里，它自己的供应链得有多极限？在练魔会现场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跨国的极限供应链。
2: 借着 RCEP 的政策红利，我们把东盟的原料通过中老铁路和北部湾海港直接拉到四川内江的生产基地。这种跨越国界的急速响应，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更降低了成本。
1: 补充完能量，我们再来点日常治愈。看这杯玫瑰20系列，一口下去啊，仿佛是咬了一大口的鲜花饼。这一杯里面呢有20朵玫瑰，采摘15小时内呢就必须完成慢萃。
3: 我们每年呢采摘将近6亿朵玫瑰，和2400家的花农进行连结，逐渐把它从一个季节性的饮品转成了一个常态化的饮品。
1: 最后呢，再来一起看一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青岛啤酒。其实说到喝啤酒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从出厂到超市再到您的手中，怎么着也得经过10天半个月？但是今天啊，在练魔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款原浆啤酒，它的保质期呢只有7天。
4: 为了让消费者喝上这口刚下线的鲜啤，我们在背后下足了功夫，从全球原料的直采到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再到冷链智慧物流，供应链的无缝衔接之下呢，实现了日行千里，消费者下单半小时即可送达餐桌。
1: 逛完这一圈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练博会没有一样产品是孤立存在的，每一口吃喝的背后都是一张由全球智慧织成的供应链大网，正是这些在幕后默默发力的链主企业和上下游伙伴，才撑起了你我舌尖上的丰富生活。
0: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新车的尺寸越来越大，车身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如今变得格外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人无法正常下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了行业的趋势吗？今天我们的实地调查就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5: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截指头多一点。
6: 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
5: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7: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

0: 度增长至 1.8 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 2.3 米。
1: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0: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 1.99 米，长度也来到了 4.97 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2: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3: 我们所谓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里面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
4: 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 2.5 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5: 刚刚我们就说到啊，随着车身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是车主反应最集中的问题。那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停车位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 2.4 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 2.41 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 2.48 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 1.8 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3: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3: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 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

0: 放话，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2: 在辽宁大连举办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新进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3大变革方向：端到端智能化、人机协同、以可持续发展赋能经营绩效。灯塔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26年国际超算大会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这也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026年北京中考今天拉开序幕，全市报名考生12.6万余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上午考试科目是语文，今年北京中考作文仍为2选1，让学生从语言的滋味、攀登是幸福的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进行作答，均是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3: 近日，2026年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启动，活动将邀请北京市广大青少年参与，围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开设人形机器人研学体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观摩等特色内容，吸引学生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观摩训练，上手操作。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6月22号，北京市东城区一平房住户修缮屋顶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接警之后到场处理，清除了蜂巢，彻底消除了风险。
2: 报警的是一处平房住户，当日正准备修缮家中漏雨屋顶，当工人通过吊顶检修口观察时，赫然发现屋顶木梁间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布满蜜蜂，如此之多的蜂虫聚集在民房中，极易蛰伤居民，且屋顶持续渗水会令蜂巢霉变滋生虫害，双重隐患下，居民拨打119求助。
10: 因为之前他在他的房檐外侧有过一个蜂窝，后来老人给私自给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的蜜蜂就往里头挪窝了，完逐渐就形成大的，老人没有发现。
2: 接警后，北新桥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到达现场，去现场观察研判，蜂巢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5厘米。因吊顶内部空间狭窄，且蜂巢位置略深，消防员就地取材，利用炒菜的锅铲对蜂巢进行铲除，清理出来的蜂巢重约12斤。最后，消防员用杀虫剂清理残留蜂剂，消除后续蜜蜂回巢风险。
10: 阴凉处，而且透气还好，所以说蜜蜂就爱在这种地方比较扎窝。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蜜蜂或是被马蜂蛰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它的毒刺给拔出来。我们用肥皂水进行清理消毒，完事看看，如果说群体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就医啊。
2: 消防员提示：发现蜂巢勿惊扰，在无防护情况下切勿自行摘除。若不慎被蜂蛰伤，第一时间拔除残留毒刺，使用清水或肥皂水、洗洁精等碱性液体充分冲洗伤口。如果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请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今天下午，北京上空云团横亘天际，酷似巍峨连绵的雪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摄。节目最后，我们也去欣赏一下。

回到唐朝，去哪儿寻找京城塔影？来到辽代，塔身如何藏世界？元代地标，谁是白塔设计者？明清古塔又有什么变化？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穿越千年。

0: 寻找唐塔，云居寺里的公主塔。北京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更是当之无愧的古塔博物馆。这些古塔跨越了唐、辽、金、元、明、清，成为风景轮廓线上一个突出的特征。要说北京最古老的塔，去哪儿寻找呢？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是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最多的。云居寺有确切纪年的唐塔就有7座。
1: 在云居寺呢，它的北塔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大塔，但在它的塔的4个角的位置有4座小唐塔，都是高1-2米的样子。其中的一座小唐塔是我们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唐代的塔了。
0: 这座建造于唐景云2年的塔是北京现存最早的塔。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
2: 这座塔呢，据旧有影像考证呢，它是一座9层的密檐塔，但是呢，现在存的只是7级8重的这么一座这个密檐塔。那么这座塔呢，它是标准的这个唐代古塔的形制，塔身上呢有2则重要的这个题铭，这2则重要的题铭呢，就为我们了解塔的建造的目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为什么叫这个金仙公主塔，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0: 金仙公主塔是北京地区8座唐塔中体型最大的，通高有3.67米，通体都是汉白玉石砌筑的，坐西北朝东南，有塔基、塔身、塔檐3个部分。
3: 它的整个塔的形制呢，就非常符合我们本地的这种唐塔的特点。塔身上面雕刻的还有非常有唐代特点的这种金刚力士啊，还有这种火焰形的门拱啊，都是非常有唐塔特点。
1: 唐代北京地区的塔的特点呢，形式上以这种4角的塔为主。你看我们后期的塔呀，8角形的呀，圆形的，这种覆钵形的，形式就多样一些了。但是唐代的塔呢，以4角形的或者8角形的，这形式呢，多数呢是这种楼阁形式的塔。建筑的装饰上呢，在早期呢也显得比较的古拙、古朴大气。
0: 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金仙公主的身份不得了，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女，玄宗李隆基的亲妹妹，可以说极尽尊荣。
3: 当时的金仙长公主啊，她向皇帝奏请，为云居寺当时不是在刻石经嘛，为云居寺的雕石经的事业，从皇室给她送了一些经书过来，作为她雕经的这个原本。那另外呢，还赐给了云居寺非常多的田庄啊、土地啊这些庙产。那这件事情呢，被刻在了金仙公主塔的这个背面。
0: 他对云居寺全力支持，这才成就了云居寺的名刹地位和云居寺石经的经典地位。寻找辽塔、万佛堂花塔。在房山区河北镇万佛堂孔水洞有一座花塔，塔身上刻有咸雍6年、寿昌7年等题记。由这些题记可以得知，这座塔始建于辽代，也是如今北京地区仅存的2座花塔其中的1座。那什么是花塔呢？
2: 花塔呢，它作为一种塔的这个类型呢，建造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分布的地域呢也比较独特。对于这个花塔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花塔呢，它主要起源于唐代，流行的时期呢主要是在宋辽金时期，然后呢到元代以后呢，这种塔的形制呢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0: 辽代是一个以崇佛而著称的朝代，佛教极盛， 万佛堂花塔在辽南京西津府良乡县，这里是辽宋边界要塞之地，从辽至清都是重要地域。花塔的建筑和装饰工艺都十分复杂，所以保存到现在的更是寥寥无几。
3: 它下面是一个楼阁式的塔的塔身，然后上面呢有非常繁复的雕刻，就像一个花穗一样。然后其实这些雕刻呢是一层一层的小塔，然后每一个小塔里面都有一个佛像，在这些小塔周边呢还浮现着比如说狮子呀、大象呀这些珍奇的异兽来保护拱卫着这些小塔。那这样的一种图像呢，其实很可能是对于辽代的时候非常盛行的华严经，
2: 其实就是华严尊当中的莲花藏世界。那么在这个唐末武则天时期吧，这个是华严宗流行的时期，就是武则天呢比较崇奉这个华严宗。辽金时期呢，也是这个华严宗和密宗呢又成为了这个佛教的主流。
0: 这座塔的独特之处又在哪儿呢？它看起来既有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的设计元素，又融合了汉族、契丹族、古印度佛教的雕刻元素。文化的融合成就了花塔独特的类型，使它最终以独特的形式存在于北京的诸多佛塔之中。寻找圆塔，妙应寺白塔。如果您开车走西二环，走到阜成门内向东看，远远的就能望见白塔寺那白塔的塔尖儿，这算得上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了。700多年来，白塔寺历经朝代更迭、风霜雨雪，寺庙已与当初完全不同，但白塔至今仍安然耸立，成为北京这座古都近700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那您知道这座塔是什么款式吗？
1: 元代的塔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种覆钵式的白塔，通体都是白色，这种洁白的白塔，是元代塔的新出现的一种形式。
3: 根据著名的考古学家素白先生，他在《志源变纬录》这段文献中呢，就发现了关于建造这座塔最初的

0: 记载，就是元代的皇帝为了供奉辽代留给他们的舍利而新建的一座塔。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纯白的，有点近似于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外观，然后上面有一个粗壮的十三天，就是它的像轮的形状。这些形状呢，全都来自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设计。
1: 这位阿尼哥是谁呢？妙应寺所处地区位于辽南京城的北郊，早在辽朝寿昌二年1096年就建造过一座佛塔，后来毁于战火。到了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要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在这位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匠师的主持下，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完成，建成了现在的白塔。在2013年的时候，妙应寺白塔蒙起了面纱，开始修缮，一修就是2年多。也就是这次修缮，让我们在2015年拍摄留下了很多白塔的细节。当时的修缮人员发现，白塔须弥座边角的很多碎砖，历经700多年的风雨侵蚀，都疏松了，只能更换塔砖。白塔的基座上突出角的砖像屋檐的斗拱悬在外面，斗拱是木头的，有韧性，靠着榫卯互相拉扯着，而塔砖结构只能靠上下层的砖和中间的白灰生拉硬拽，几百年下来，外层的砖往下掉的劲儿愣是从砖层里面扯了一道大口子。
2: 你可以看到铁八具，当时这个砌这个角的时候呢，为了增加它的水平的这种拉力，所以它用了大量的这种铁八具的形式。
1: 原来古代的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这须弥座悬角容易出问题，特意在里面用铁八具强拽着。可惜700多年过去了，铁八具也出问题了。
2: 这种铁八具呢，也是这个长期受潮，然后生锈膨胀，然后现在大量的也已经断裂，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脚部的拉力和这种悬挑的这个力已经没有。
1: 苏砖拆着拆着，又有一样东西出现在了塔砖之间，这石头缝里怎么还夹着木头呢？
2: 砌柱的时候呢，为了增加这个上部悬挑部分的这个受力，它分上下三层分布着若干的这个柏木筋，是它是它这个砌柱的时候放的，然后增加它的悬挑，增加它的这个受力。
1: 熊伟告诉我们，在拆碎砖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柏木筋，他们猜测这就类似于现在的钢筋，可惜年深日久，柏木筋早就糟朽了。这就是白塔塔砖之间起到固定作用的铁八具，您看它基本呈工字形结构，那它到底是怎么固定塔砖的呢？
2: 在砌柱的时候呢，它把这个铁构件啊埋在这个砌体里面，然后压在这个砖的这个下面，这个后尾呢就勾在这个砖上，然后前面呢这块就是这个悬挑。那这东西怎么阻止它往前倾呢？就靠这个八具，等于是后尾给人固定住，前面进行拉接，这样这块砖呢就不会再往前，就是说再往前折了。
1: 那这藏在塔里几百年的老物件，如今还能用吗？
2: 但是这种八具呢，大家都看到了，这种都锈蚀的非常厉害，对，都已经完全锈蚀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维修的过程中呢，把卸下来的这个八具经过除锈，经过再就那个防锈处理，完了以后能用的这个八具，我们还是给它用回去。
1: 不过除锈只能使用物理方法，也就是一点一点把铁锈咔哧下去，再涂上防锈漆。要是用化学药水，本就脆弱的铁八具很有可能直接就断掉了。不过修缮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能用的铁八具超不过1/4，其他的都要进行替换，重新加固。糟朽严重的也不得不替换成新的木头，重新插入缝隙。2015年12月，白塔寺历经2年0/7个月的修缮重新开放，成为北京元代历史的标志。 寻找明塔，延寿寺里的普通塔。到了明代，北京的古塔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东南五环内，五方桥西北有一座十方诸佛宝塔，塔的前面原来有座延寿寺，所以俗称延寿寺塔。延寿寺和塔都建于明嘉靖年间，但是寺庙在清末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延寿寺塔坐北朝南，高约30米，是一座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塔座高约2米，拱形的门洞，上面提着十方诸佛宝塔。那明朝的塔有何不同之处呢？
3: 明代的塔呢，这种秀美的风格啊，已经完全的形成了。从唐代和辽代这种雄壮，到了秀美这一个风貌形式了。你包括它的楼阁式的塔，包括它的这种覆钵式塔，也不像元代那个塔这么雄壮。所以整个的各种形式塔都是向秀美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它开启了这个明清端庄秀丽这种建筑风格的一个风潮。
1: 这座塔是由明代翠峰禅师修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普通塔。到底是普通还是不普通呢？
0: 普通塔就是普通人的这两个字啊，它其实呢就是为这个寺院里的僧人所修建的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纳骨塔，就僧人们圆寂以后，他们的骨灰啊就可以放在这座塔里面。有一些当时的高僧呢，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信众为自己单独修一座塔的，但是还有存在着这些大量的僧人，他们没有自己独立修塔的能力，所以呢他们作画以后的都放在同一座塔里面，这样就叫普通塔。
1: 由此可知，因为当时延寿寺是一个新建的寺院，亡僧之骨无处安放，修建十方诸佛宝塔就是为了安放众僧的灵骨。寻找清塔，清净化成塔。在今天的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有一条黄寺大街，大街既然叫黄寺，那么这寺又在哪儿呢？如今还存在吗？答案并不难找，就在黄寺大街中段路北的这个非常出挑的大门之内。不仅门口的文物标识证实了他的身份，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门口外方圆几米之内没有任何障碍物，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地位。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原本有两座黄寺，西黄寺和东黄寺。东黄寺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黄寺保留至今。黄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友谊之寺，尤其是西黄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60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黄寺，但是没过多久60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60班禅花费了2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乾隆皇帝不仅选用了最好的石材青白石，还雕刻上了佛教里的重要纹饰。释迦牟尼从承运、诞生、出游、修学、得道、传法、降魔到涅槃，菩萨立像、坐像更是不下300多位。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黄寺的镇寺之宝。到了清代，古塔也有了新的变化。
3: 清代呢和元代是比较相像的，他呢也是信奉藏传佛教的，继承了明清的这种秀美，它就不像元代那个塔呀显得那么雄壮，它看起来呢非常的秀美。清代的这种塔呀，它的形式啊是最多的了，它继承了唐、辽、金、元、明等等几朝的这种塔的形式，所以它不管是平面形式还是立面的样式都是最丰富的了。
1: 西皇寺的清净化成塔建筑风格是以藏传佛教的塔式为主体，又融合了汉族、藏族和印度佛教等风格于一体，十分巧妙，布局和谐，气势宏伟，雕刻精美，享有北京白塔之冠的美誉。主塔的结构和形制是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的建筑式样，而整个塔的布局和总体结构则是采取了印度的菩提伽耶式，塔上的花纹装饰、图案造型等却都是中国汉族艺术的传统手法。而西皇寺作为皇寺现存的主要建筑，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这样，门口的大街才因它而得名皇寺大街，贯穿了东西皇寺。形态各异，古塔身材有什么不同？匠心独运，建造古塔用什么技术？修复的材料从哪儿找？雕刻的花纹哪儿特殊？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古塔图鉴》公益盲盒。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媒体就日本和乌克兰加强军事合作或将在日本本土投产作战无人机一事提问。
1: 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
3: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0: 针对赖清德近日涉南海、东海相关台独言论，发言人张涵言辞回应，台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4: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5: 有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4: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北京台报道。
6: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风险，是马蜂的蜂，蜜蜂的蜂，眼下呢是蜂类的活跃期。6月22号，北京市东城区一平房住户在修缮屋顶的时候赫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当时的情形绝对是触目惊心的。
1: 是啊，北新桥消防救援站的队员接警之后到现场处置，快速彻底清除蜂巢，消除了安全隐患。
7: 报警的是一处平房住户，当日正准备修缮家中漏雨屋顶，当工人通过吊顶检修口观察时，赫然发现屋顶木梁间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蜂巢，密密麻麻布满蜜蜂，如此之多的蜂虫聚集在民房中，极易蛰伤居民，且屋顶持续渗水会令蜂巢霉变滋生虫害，双重隐患下，居民拨打119求助。
8: 因为之前他的房檐外侧有过一个蜂窝，后来老人给私自给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的蜜蜂就往里头挪窝了，完逐渐就形成大的，老人没有发现。
7: 接警后，北新桥消防救援站队员迅速到达现场，去现场观察研判，蜂巢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5厘米，因吊顶内部空间狭窄且蜂巢位置略深，消防员就地取材，利用炒菜的锅铲对蜂巢进行铲除，清理出来的蜂巢重约12斤，最后消防员用杀虫剂清理残留蜂剂，消除后续蜜蜂回巢风险。
8: 阴凉处而且透气还好，所以说蜜蜂就爱在这种地方比较扎窝，如果说我们不小心被蜜蜂或是被马蜂蛰到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把它的毒刺给拔出来，我们用肥皂水进行清理消毒，完事看看如果说情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要及时就医啊。
7: 消防员提示，发现蜂巢勿惊扰，在无防护情况下切勿自行摘除，若不慎被蜂蛰伤，第一时间拔除残留毒刺，使用清水或肥皂水、洗洁精等碱性液体充分冲洗伤口，如果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请立即就医。北京台报道。
0: 再次重申一下消防员的提醒，如果发现了蜂巢，大家千万不要自行尝试摘除，所谓的用火烧、用水冲、喷洒杀虫剂等方式擅自处置，不仅容易打草惊蛇，导致蜂群的疯狂反扑，还可能引发火灾、高空坠物等灾害事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据报道全国每年因此受伤的人都有上千人。好，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二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1: 夏某和刘某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刘某鼻骨骨折。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事发

0: 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
1: 相隔一个月的伤害与死亡看似不相关，实则暗藏因果。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也打的？
4: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4: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着，这么快。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4: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4: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7: 对于整个过程，只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是没有关系，是吧？
5: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指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8: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5: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9: 曾经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10: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就是。
4: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5: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4: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8: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1: 我们说一件事很离谱，常常会这么形容，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接下来就是这么一件离了大谱却又真实发生的事儿。
0: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深夜，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去打球，等打完球之后准备回家时发现车不见了。
3: 在今天有可能来这边双井那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11: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3: 他叫了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这边能把叫醒吗？
11: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3: 是你车吗？你再看看。
11: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3: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12: 你开的车？
3: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12: 是代驾开的。
3: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他把这油钱什么的给他赔了。
11: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1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审结的一起行政诉讼案。
0: 一名女子骑走他人未上锁的自行车被警方行政拘留，女子不服提起诉讼，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13: 在密云区某商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于是就骑回了家中。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李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他的行政处罚。
14: 原告骑行涉案车辆是因为该车辆与青桔共享单车极度相似，为方便骑行回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3: 法院审理认为，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无主或遗弃物品。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且未主动归还，可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
15: 李某呢，他把这辆自行车骑走之后，是停放在了自己家中的卧室，公安机关也是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这辆自行车，所以法院认为李某在主观上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公安机关对李某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13: 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法院依法驳回李某全部诉求。法官提示，公民要遵守法律规定，不要贪图他人财物，不要心存侥幸，涉案金额达标还将触犯刑法。
15: 这辆自行车的鉴定价格是270元，李某呢没有达到入刑的标准，如果盗窃的数额比较大， 按照北京的标准达到了2000元以上，就会构成盗窃犯罪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事儿，还是和自行车有关。
0: 说的是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多次盗窃自行车的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自行车12辆。
16: 嫌疑人沿着八通线这个沿线，走到这个地铁站附近，然后骑着他的电动车，在现场啊，在寻找这个可作案车辆。
17: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临河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停放在临河里地铁站附近的自行车被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录像，逐帧逐秒分析线索，还原作案轨迹。
16: 他等周边没有人了，确定没有人了，开始他这个作案过程，开始就搬车，直接将这个山地车就搬到了自己这个车的这个后边。
17: 为此，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一组民警细致走访摸排，逐一梳理案发时间、地点及作案特征；另一组扩大视频排查范围，深度比对。
16: 盗窃之后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一个藏匿，然后以便他这个后续的进行这个销路。
17: 经连续工作，民警发现该嫌疑人5月中旬在通州区多地盗窃自行车，并成功锁定其体貌特征、活动规律及逃窜路线，最终确定了其身份信息。经审讯，刘某对其盗窃自行车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对此，警方提醒，无论停车时间长短、身处何地，离开车辆时务必锁好车。
16: 在停放自己的自行车过程中，还是要选择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或选择在监控可视范围内进行停放。如果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有丢失情况，请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公安机关会全力挽回人民群众的财产。
17: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密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危害生态环境典型案例。
1: 典型之处在于，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货车超载相关违法人员以危险作业罪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
13: 2026年3月10日，京沈路韦氏石油穆家峪加油站路口发生一起超载大货车与柴油罐车交通事故，造成外泄柴油及2辆大货车起火，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仅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18: 国道啊，从凌晨0时3分一直到早晨6时，也就是说中断了6个小时，周边的林木也给烧毁了，林地也造成了污染。
13: 经公安机关依法核查，涉事大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载重高达140吨，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车主马某某、砂石料厂老板张某某、砂石料厂场地提供人王某某涉嫌危险作业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危险作业罪。
19: 现在呢，很多货运的从业者呀，还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说如果超载超限运输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可能仅受到罚款呀、扣分呀等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但实际上现在从行政违法到刑事判决只是一步之遥，就根本原因呢，在于超载超限的行为它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危害性。
13: 三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并以足额交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分别判处3人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6个月，适用缓刑。长期以来，对于超载超限的治理多流于行政处罚，而此次司法机关将刑事打击的利剑前移至生产作业的源头治理。
19: 只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性的，就可以构成危险作业罪。所以我们也希望以此案为戒，然后大家呢能够吸取教训，绝不能让我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我们的交通安全和生态安全之上。
1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我们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
17: 会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近日由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里程碑式。

0: 是法律文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该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军队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求。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
2: 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主体的职责要求啊，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的责任呢。
0: 这部法律的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
4: 所谓安宁疗护，是为恶性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等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等综合医疗服务，核心不是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全力保障患者的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
3: 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了区级安宁疗护机构的全覆盖，
4: 但是有不少家庭因为持续照护、用药、床位支出的压力，陷入了想送治却承担不起的两难境地。
5: 这样的背影让我们很是心酸。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搀扶着他患病的妻子在安宁疗护中心里走一走。41岁，原本是生命最璀璨的年华，但是今年上半年妻子由于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6: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也就是晚期
5: 胃癌、卵巢癌晚期，这对于41岁的女性来说是重大精神打击，病情迅速发展，吃不下任何东西，如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嶙峋，头发也掉了很多，血氧低，
6: 每天费用1000多，在这儿这6万多是这20来天吧，差不多20天的费用。
5: 20天前，他住进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这里住着很多和他一样处于生命中末期的患者，1天1000多元是住在安宁疗护患者的花费平均值。
7: 生命的后期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他不走这个ICU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花费很大的。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3: 而接下来这个消息对于赵先生来说应该是个福音。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畴。
4: 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
5: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天200元。
8: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

0: 然后西坛呀，或者是西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1: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2: 这个是什么？
3: 是
2: 橙子。
1: 认知水果，似乎两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4: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1: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台报道。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9: 进入夏季，山区的天气阴晴不断，野外登山安全隐患非常大，尤其是未开发的野山。短短七天之内，顺义消防就连续处置了3起深山救援警情，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起。
10: 没事，下来，叔叔在这接着你们。
1: 救援现场，一名小男孩被困陡峭山壁，十分危险。消防员蹲下身，稳稳接应，一句“叔叔在这儿接着你”，瞬间安抚住孩子，顺利将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11: 当时路面湿滑陡坡，悬崖险段不断。背起他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安全感和依靠。
12: 孩子爬山抽筋儿。跑不了了，在北上困住了，又下雨又下冰雹，消防官兵过来救了我们。
1: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的游览步道，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无防护、无标识的野山野路，不要为追求刺激或打卡野景拿生命冒险。
11: 坚决不走野路，出发前一定要查看天气，要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一定要结伴而行，提前报备，遇险立即原地等待救援，一旦迷路或身体不适，切勿盲目奔走，强行自救，第一时间要拨打119。
1: 北京台报道。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考。
9: 2026年北京中考今天拉开序幕，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来看我们记者。

0: 者白雪薇在现场的报道。
1: 现在是上午的10:30，随着铃声的响起呢，2026年北京中考的第一科目语文科目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现在考生们正陆续的走出考场。那么每年语文学科的考试，其中大作文的考试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么今年作文的题目是什么？立意如何？考生们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2: 这次作文的话，我写的是第一篇就是那个语言的滋味。我在制作这个美食的过程中比较难做，然后受到了别人的鼓舞，受到别人的支持，既感受到这个语言的滋味，然后也体会到了这个传统文化。
3: 我想的是那个攀登是幸福的，这是第二篇作文。然后当时就是我之前有一篇作文叫乘着风，然后就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去这个爬山，然后呢我把这个风化作我自己的动力，然后同时最后我在结尾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爸爸的陪伴让我非常幸福，
4: 就是他肯定是正向的鼓励，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就是学习就是啥的，就是攀登嘛，他不都题目中说攀登是艰苦的，但是的话这个题目就比较像我们道法中说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挫折你要越战越勇，就是在痛苦中你也有成长，就是在一些艰辛中你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一些美好，一些幸福的之类的东西，这是就是对我们青少年，当代青少年来说比较重要的。
5: 然后以我的理解，就是攀登就可能只是我们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幸福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就是我们可以从攀登这个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就我觉得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是攀登。
0: 就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它非常符合课标的要求，就让学生去关注自己的生活，关注大自然，关注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那我想一个学生只要他能够平时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周围的这个动向，关注自然的一草一木，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关注这个阅读，关注生态，关注周围的人，他就一定能够把今年的作文题目顺利的完成。
6: 今年中考，北京市报名的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有18个考区、250个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坚持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力度不减。
0: 再来看我们记者今天在东城宏志中学考点的报道。
7: 早上6:40左右，在东城142宏志中学门前，民警已经提前布设好了印制围栏和学生通道。考点门前秩序井然，提前到的家长可以在马路对面的围栏外等候。7:00左右，前来考试的学生陆续到达。
8: 非常充分了，马上进考场，其实也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考完之后就可以放暑假了。
9: 慢慢的，别着急，这边，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走，慢慢走，把证件拿好，慢慢走，别着急。
10: 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啊！咱们手机一定不要带进考场。
7: 针对中考考点多、考生数量大的特点，东城警方加大警力投入，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保障。
11: 今年中考啊，东城区共涉及考点校22所，考场350个，考生人数9000余人。我分局也结合考点校安保实际，开展实地踏勘，制定一校一方案。考试期间，我分局将投入安保警力400余人，警车73部，增设硬质隔离护栏3000米，阻车器2200个，有效提升考点校门前管控力度。
7: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来热销的驱鸟神器。
0: 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有人会购买驱鸟神器。
12: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13: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趁机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12: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3: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4: 多呀。
13: 车停哪儿？
14: 就是搁柳树底下。
13: 嗯。
14: 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5: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

0: 就是粪便就做了。这一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闲的都是保护的东西。
1: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2: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们可以进行。
1: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气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3: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4: 没有啊，
3: 没有。
4: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5: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1: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驱鸟器的销量不小，而且品类繁多。
7: 那么这些驱鸟器是如何工作的，效果如何？对于驱鸟器，物业什么态度？专业人士又怎么说？
1: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3: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1: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3: 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1: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2: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1: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8: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1: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是生活小贴士。
6: 日常生活中啊，管道堵了，很多人呢就会顺手倒一点疏通剂，再烧上一壶热水，觉得呢又快又管用。可是您知道吗？就这种看似平常的操作，暗藏安全隐患。
7: 口说无凭，咱们看实验。
9: 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疏通管道。

0: 道时，切记管道疏通剂不能与草酸、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等物品混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组实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的消防员在做实验之前，首先先戴好胶皮手套，戴好护目镜跟口罩。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会将我们日常使用的管道疏通剂倒入我们的玻璃瓶中，加入热水，立马产生了沸溢，大量的烟气，白色烟气冒出。管道疏通剂与热水反应完毕之后，玻璃瓶周边以及中心一氧化碳的含量还是在2600多。
1: 有毒气体探测仪显示，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氯气都显示严重超标，属于有毒气体高危状态。而第二个实验情况看起来更危险。
0: 我们有时候不光用水，我们觉得要加点八四消毒液等这样的液体，劲儿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我们日常家用常用的洁厕灵、八四消毒液与这个管道疏通剂倒入瓶中，我们也有很大量的这个液体飞溢出来。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气体探测仪正在剧烈的报警。
1: 探测仪显示氯气浓度迅速升高，氯气是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会剧烈咳嗽、胸闷，浓度高的时候几口就能造成严重肺损伤甚至致命。随后消防员将所有液体放入一段家中常用的厨房管道中。
0: 在日常家里生活的时候啊，在疏通洗手间管道的时候也会同时啊疏通我们这个马桶，会大量的产生有毒气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消防员不断的在调整它的这个握管的姿势，原因就是因为管道的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管道底部的温度70多了已经。我们刚才很完整的一个很有硬度的一个管道已经产生了变化，不仅非常软，而且里边已经达到了一定这个腐蚀。
1: 一个日常的家务动作背后可能藏着致命的化学反应，热水反应下产生的高温液体喷溅到皮肤上，足以造成深2度以上的严重灼伤。
0: 我们做实验放在桌上的垫板啊，已经发生了灼伤，这些黑色的点就是刚才灼伤的痕迹，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渗漏过后所产生的不可逆的伤害。现在拿抹布已经擦不掉了。
2: 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切勿选择三无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使用，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遇水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不能以八四消毒液、洁厕灵等混合使用。
1: 消防部门在此提示市民，使用疏通剂时务必佩戴防护手套、口罩、护目镜，切勿凑近，并保持环境通风，一旦受伤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3: 这实验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看出来啊，这个很多时候方便和隐患其实离得不远。
4: 是啊，比如说微波炉，它是厨房的好帮手，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并不是任何食材都能够微波加热，使用不当分分钟就会变成爆炸现场。
3: 眼见为实，咱们继续看实验。
5: 在厨房里有些东西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进行加热的，比如说我手中的鸡蛋。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带壳的鸡蛋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那不带壳的鸡蛋如果放进微波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6: 我们将不带壳的鸡蛋加热了2分钟，结果
7: 看这里面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一个爆炸，而且它这个鸡蛋整个都是4分5裂的，刚才都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炸开了，整个里边全都是崩出来的这个鸡蛋黄和鸡蛋清。
8: 我们刚才看到啊，剥了壳的鸡蛋在微波炉里发生了爆炸。那么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是最危险的，
6: 很多案例中鸡蛋在微波炉中并没有发生爆炸，而爆炸发生在拿出来后十分的惊险。那么为何鸡蛋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呢？我们这次缩短了加热时间，只加热1分钟。
5: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生爆炸。
6: 随后消防员用铁勺子将鸡蛋表面戳了一下。
5: 拿出来以后是一个完好的鸡蛋，但是我们的消防员用这个勺子碰了它一下，然后立刻鸡蛋就发生了一个爆炸。
9: 带壳的物体因为它本身外表面就是一个整个的封闭体，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是均匀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封闭的物体均匀加热过程内部会有一个压力，当它的壳比较脆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
6: 所以即便是鸡蛋没有在微波炉里发生爆炸，拿出来以后它的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要轻轻一碰，内部压力瞬间释放出来就会发生爆炸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而同样的，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还有牛奶和水。 消防员把牛奶加热了2分钟拿了出来。
5: 它其实已经很热了，对吗？
6: 我们看到勺子接触到牛奶的一瞬间，滚烫的牛奶扑了出来，洒得到处都是。
5: 这个牛奶拿出来以后，它看着很平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勺子放进去的一瞬间，它一下就扑一下冒出来了。
6: 那么用微波炉加热的牛奶为何会突然沸腾呢？
9: 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它是一个均匀加热，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像正常的水加热，它就会翻滚，会有水蒸气出来。大概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拿出来之后外面是没有热气，但是内部已经是温度超过它的沸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外面的金属勺或者别的物体去破坏它的平衡，它就会发生一个报废的情况。
3: 特别关注继续安全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用药安全。
4: 我们都知道老年群体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多种慢性病共存的情况呢比较普遍，一人多病一人多药成为了很多老年人居家康养的常态。我们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重用药、凭经验吃药、随意停药等问题成为威胁老年人用药安全的一大隐患。
10: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记者在一旁数了一下，张女士这次一共开了5种药。
11: 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10: 张女士今年71岁，她告诉记者，这些药只是她近期开始使用的。此外，她还常年服用降压药和降脂药。
12: 每回吃这些药该怎么吃，您清楚吗？
11: 反正也凑合着吧。
10: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少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仅老年人自身一头雾水，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境。
13: 用药就多了少了这方面把控不太好。
10: 不过也有一些老人在用药上有自己的方法。
14: 听医生的
12: 啊，他说
14: 他让怎么开，就是医生给开的，都好多年了。
10: 此外，还有一些老人认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就不吃了。
15: 我请食疗，因为这药毕竟是对身体有伤害，比如伤肝伤肾，是吧？所以的话，我特别在乎这个。
10: 这些患者和家属遇到的用药困局，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有老人的家庭常常遇到的。此外，还有一些常用药误区。一些老年朋友感觉疾病症状好转，自行停药或减量，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部分老年朋友易受广告或他人影响，自行用药，随意购买非处方药、保健品。医生建议，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一定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评估，保障用药安全。
16: 药物之间，第一个可能是有重复成分啊，第二个药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也有相克的，所以这种混用可能导致一个是对我们的脏器功能的伤害，所以我们叫不混用。
10: 对于一些老年人不敢吃药怕伤身体，医生表示要根据病情来评估。
17: 我们说它伤肝伤肾，是因为这些药物它大多数都会经过肝脏的代谢，经过肾脏排泄啊，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对症的治疗或者说就是停药之后，那么已经形成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异常，它是可以自行恢复的。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个体化的评估。
10: 医生建议家属要和老人一起学会看药品说明书，重点关注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储存要求，特别是一些特殊剂型药物不能随意掰开服用。
17: 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出于自己的一些用药习惯，比如说胶囊他觉得吞咽困难会把胶囊打开啊，然后缓控制剂掰开研碎啊，包括会把这个泡腾片直接去口服等等，这些错误的用药行为提醒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啊，然后要养成一个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10: 此外，一定要整理好家庭小药箱，留存药品原包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最好建立一张自己的用药清单，详细登记各类药品信息，就诊时主动出示，
16: 建立一个用药档案。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还没做啊，认为这个太麻烦，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能够保证医生和药师能够了解你现在正在服用哪些药物啊，这样子医生开出处方的时候避免重复用药，也避免新开的药物和你现在的服用的药物有相互作用。
10: 北京台报道。
3: 本周是特别时间，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
4: 针对老年群体普遍遇到的用药难题，北京多家医院开展了义诊咨询服务，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0: 在北京天坛医院，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线下义诊和一对一用药咨询，直面解答老年人日常用药难题，纠正各类用药误区。
15: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行不吃药行不行。
10: 今年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关爱银龄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发布，聚焦老年群体用药核心痛点，围绕老年多病用药管理、用药安全风险识别、药品与保健品区分认知、日常服药食用技巧、特殊用药规范与药品处理五大核心板块。同时，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落地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18: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10: 首批适用于长期处方的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炎疾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精神疾病。目前全市所有三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
19: 通过我们的药学门诊，我们的药学人员参与到我们家庭医生的这个管理当中去，给老年人梳理指导，他科学的去用药，让他的疾病的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
10: 北京台报道。
3: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日本。高市扫描团队抹黑门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3号，日本的在野党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到国会作证，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 据报道，高市及其秘书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遭到检举。
20: 据报道，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21: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してそれをもって何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2: 後藤君、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20: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和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东部时间26号深夜，伊朗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埃及队，比赛地点在美国的西雅图。
4: 22号，伊朗队在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训练，为迎接埃及队做准备。
20: 22号，伊朗队在蒂华纳驻地继续紧张训练，在休息期间，球员们与前来支持的球迷合影。根据赛程安排，26号末轮，伊朗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比利时队将在温哥华对阵新西兰队。此前两轮小组赛战罢，出线形势并不十分明朗。现在积分榜为埃及4分、伊朗2分、比利时2分、新西兰1分。目前来看，比利时队面临更大压力，而因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32强梦想。由于各队之间咬得很紧，出线权将在末轮赛后彻底揭晓。
3: 还是世界杯上的花絮，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之后，人们在街头狂欢的时候拍下了宠乌鸦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迅速成为热搜，梅林也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
4: 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乌鸦梅林。
20: 22号当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随着热度持续攀升，梅林的名字和形象也将注册为商标。辛鲍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有关部门会为梅林主人一家子提供必要帮助。虽然本届世界杯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而言，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
3: 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的降雨数据，截至23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信息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北京中考在继续，在这里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3级，阵风5-6级，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从6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市委书记尹力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

0: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6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坚持节能、增绿、减气、优油、少煤总方针，加快建设首都新型能源体系，锚定双碳目标，对标对表国家要求，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1: 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今天上午发布，考生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津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当中呢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之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完成预约了。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京通 APP 也会自动的查询推送查分结果，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的查询完整的高考成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2: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3: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5月在大连拘留了2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国际方面，近期日美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 他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他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昨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5: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国际油价23号下跌。
6: 截至2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88%，收于每桶73.21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5%，收于每桶77.08美元。截至美东时间23号晚8:30左右，油价跌势仍在持续。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双方建立沟通渠道对于防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受阻至关重要。他还预测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将在几周内恢复正常。
6: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称，美伊双方在瑞士会谈中商定的联络热线对于打击虚假信息以及协调清除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至关重要。卡塔尔是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设施在美伊冲突初期因遭伊朗袭击而受损。穆罕默德在接受采访时称，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恢复正常，卡塔尔能源公司将立即恢复正常运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中包含的5项要点之一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1: 据英国媒体24号报道，英国首相、首席秘书、工党籍议员达伦·琼斯宣布，他不会参与工党领袖竞选并争夺首相职位。这意味着目前接替首相斯塔默的最热门人选伯纳姆的优势进一步巩固。此前曾有意参选的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示支持伯纳姆。
6: 达伦·琼斯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明确做出上述表态， 琼斯生于1986年，现任英国首相首席秘书。外界此前猜测他可能参选。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一职。据了解，工党将于7月9号启动提名程序，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舆论普遍认为，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的最热门人选。伯纳姆曾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领导人。伯纳姆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以明显优势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强化了部分工党议员对其能够抗衡改革党的信心。
7: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
6: 据报道，在已统计的99.79%的选票中，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的得票率为50.1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的得票率为49.88%。有报道称，由于藤森庆子领先的票数已经超过争议票数，因此藤森庆子基本确定胜选。不过，桑切斯近日以计票存在违规为由，提议废除全部海外选票。如果该提议获得批准，选举结果或发生逆转。秘鲁最高选举机构全国选举委员会计划最迟于7月中旬公布选举结果。
7: 当地时间23号，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展开了剿匪行动。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行动中至少有4人死亡，另有50多名游客被困景区。
6: 据巴西警方发布的声明，枪战发生在23号凌晨4点左右。当时警察进入当地一处贫民窟，针对巴西黑帮红色司令部发起行动。据当地媒体报道，剿匪行动进行时，有多名游客正在当地一处观景台看日出。随后，附近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游客被迫暂时躲避。2025年10月下旬，巴西警方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和佩尼亚社区发起针对黑帮红色司令部的行动，此后行动范围扩大到其他区域，迄今已有超过360人被捕。据法新社报道，2025年里约热内卢接待了超过210万国际游客，创历史新高。
7: 当地时间23号，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体系的依赖。
6: 当地时间23号，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批准了酝酿已久的数字欧元提案，旨在减少对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的依赖。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外界对欧盟依赖外国支付基础设施的担忧升温，欧洲金融主权议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数字欧元正是欧盟为增强战略自主权而提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一种由欧洲央行发行和担保的央行数字货币，数字欧元旨在补充现金和现有银行服务，而非取而代之。预计欧洲议会将在7月初与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就此投票表决。欧洲央行计划明年下半年实施为期12个月的试点，预计2029年全面推出。
7: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为2025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气象局24号表示，全国共有58个省级行政区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法国连续第4天维持大范围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此前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创下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6: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创纪录的29.8摄氏度，打破此前2003年8月和2019年7月的最高纪录。法国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气温连续多日打破纪录，白天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让很多人晚上难以入睡。 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菲尼斯泰尔省，由于高温导致电网变压器故障，约有6.8万户家庭断电。另外，受高温影响，全国约有1800所学校停课。法国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至少持续至26号。

0: 本目前处于橙色预警的地区也可能升级为红色预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18号以来全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
1: 由于法国高温天气持续，埃菲尔铁塔的运营方宣布，为了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埃菲尔铁塔于当地时间23号下午提前关闭。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在酷暑中失望而归，原本精心规划的行程被迫改道。
0: 当地时间23号，由于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当天下午提前关闭，而非原定的4日凌晨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并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有消息称，埃菲尔铁塔当地时间24号继续缩短开放时间。有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表示，自己的行程因此被打乱。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升至43摄氏度。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
1: 美国爱奥瓦州素有“美国粮仓”之称，过去一年多以来，历经了美国发动贸易战、关税战以及伊朗战事后，美国中西部农场主的经营风险愈难自控，经济压力转化为政治疏离感，他们对于本届政府的支持也开始出现松动迹象。
0: 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的柴油价格连续跳涨，爱奥瓦州农民的能源账单也节节攀升。当地农场主表示，除了能源开支外，无水氨氮肥也从每吨约800美元涨至1200美元，每亩农田综合投入成本达到约164.7美元。爱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部高级主任格兰特金伯利用智障描述过去3年的农业困境，投入成本急剧上升，农产品价格停滞甚至下跌，农民正承受着双向挤压。这种挤压不再主要源于干旱或洪涝，而是源于关税战、地缘冲突、全球供应链重组和美国货币政策共同构成的复合因素。爱奥瓦州农民对本届政府的支持已出现松动迹象。农场杂志今年4月的民调显示，39%的农民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已动摇，有人考虑抛弃共和党候选人，有人考虑支持独立候选人，有人干脆不打算去投票。尽管如此，有专家认为，经济损失不会促使农民产生大规模政治转向。美国科尔比学院政治学者雅各布斯认为，对于很多农村选民来说，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拥抱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在农村地区仍然极不受欢迎。目前，全美农业人口已降至总人口的约2%，在这个基数上，即使农民的情感天平发生相当程度的倾斜，其对选举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春天买入化肥和种子，秋天才能卖出粮食的行业来说，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面对不时变化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市场意味着可以提前锁定价格、规划投入、做出传承决定。在成本飙升、需求不稳与贸易摩擦交织之下，美国粮仓的农业生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1: 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094例。
0: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报告，目前有38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115例，死亡277例。报告称，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乌干达卫生部网站23号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0例。该国累计治愈14例，现有4名患者住院治疗，累计死亡2例。世卫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展开临床服务。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季旅游好去处，
3: 夜 夜间出行路面车流不减，违法行为呢也时有。

0: 发生。近日，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的民警在夜查行动当中就接连拦下了3辆2轮车。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完全不一样吧？跟着车，车型啊，包括外观啊，包括车主信息，啊，车架号、型号，这都不是你这辆车的。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检查发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驾驶的车辆号牌信息与车辆本身完全对不上，而且这辆车还加装了边箱和射灯，车灯一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
3: 原厂车灯它照人眼睛，完了老让人骂。
1: 你把远光灯关了，我看一下来。你这远光怎么还会闪呀？新车买了，
3: 对、啊，
1: 一直就在自己手里。
3: 对，一直我自己骑嘛。
1: 你有改过这个灯具啥的吗？
3: 没有，这些一点都没改。
1: 就自己装了底下这俩，
3: 挨骂我才装的那个射灯
1: 呢。你把俩射灯打开，我看一下吧。这边箱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呀？这是
3: 挂吧？
1: 挂在你外边这护杠上是吗？
3: 挂护杠上的。
1: 这个车的车主叫什么名字呀？
3: 车主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也是在那个。
1: 你不是买新车吗？
3: 在车贩那买的，也是从原来我是干外卖，后来同事介绍了，推人车说他卖便宜，我才买的。也是北京。
1: 是，我说和你不知道车主之间是啥关系？
3: 没有关系。
1: 是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车主？就是
3: 不是因为我买这个车，它是新车，但它这个说实话不是正规牌。
1: 什么叫不是正规牌？
3: 就是我搁那个车贩那买的。
1: 行驶证给你了吗？
3: 没有，
1: 只给你一张牌子和车。
3: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一直这么骑着了。
3: 对。
1: 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第二呢，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儿。现在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2: 同一点位，又一辆车灯照明亮度明显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停。
1: 自己也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来这一拦，你自己把灯关了，对吧？
4: 晃着你们眼睛
1: 了。没错，你知道你这灯晃人，对不？
4: 对。
1: 好好的，你看这照明条件这么好，没必要开远光灯，
4: 是，
1: 对不对？你感受过你这灯亮不亮吗？
4: 我确实刚买的。
1: 刚买的，你先支上来。
4: 是。
1: 支上，把你这灯开开，你自己站前面来看看。你瞧瞧，我离你也就这么远，是吧？有个2米左右。你这灯都照到我这高度了。对吧？你正常这灯应该是照地。有一个对地面的这么一个照明的效果，你照到这大家的脸上，影响你对象的交通参与者，这能明白吧？
4: 明白。
1: 是你自己车吧？
4: 是
1: 自己的车，这灯原装就这样。
2: 骑车人表示，这辆车是自己从店里买来的二手车，但是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民警核查车牌后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原本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而且已经处于注销状态。
1: 看这俩字没有？注销。是吧？人家车牌原车牌已经注销了。再你看你这车牌，人家的车牌啊，都是用固封螺丝安装的。你看你这俩螺丝自己长得还不一样，一个六角，一十字儿，是哪儿装的呀？
4: 就那边那个9号，
1: 9号店里。店里你买了二手车，然后这个车牌是连车一块给你了吗？
4: 对，
1: 一块给你了。行驶证给你了吗？
4: 没有
1: 行驶证。我先给你讲一讲啊。第一呢，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求的就是这个车牌和这辆车是对应的，这是要求必须有的。第二呢，这个号牌得是真的。
2: 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很快，一辆闯入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又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 是摩托车吧？先靠下边吧，来。摩托车这不是机动车吗？对吧？不能走非机动车道。
3: 他给他毙了我一下。
1: 那你们在这个车道里不应该是前后排队通行的吗？
3: 他左拐，然后我就中间毙上了。
1: 你是直行，他是左拐。
3: 对。
1: 哦。下回你要遇到这情况，咱车有闸，对不？
3: 我知道。
1: 你踩脚刹车，捏一下前闸。
3: 我知道。
1: 是不是排队过来，你走到里边那没问题？走到这非机动车道里，这违法了啊！
3: 明白，我知道。
1: 因为您实施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对你采取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2: 民警提示：夜间光线条件差，无论非机动车骑车人还是机动车驾驶人，都应严格按照车道通行，杜绝私自改装，自觉守法上路。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天空晴朗，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

0: 明显减小，气温逐渐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7到19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公交逃票、冒用老年卡等优待卡的乱象，现在有人管了。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北京公交集团三方联合开展公交乘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乘客私自冒用优待卡、刷卡不规范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打造干净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
2: 早高峰，记者跟随执法工作人员来到东直门枢纽洛客区，现场核查乘客刷卡乘车情况，重点查处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行为。
3: 老同志刷卡是敬老卡的声音，然后普通人刷卡就是刷码成功的一个声音，这个很直观的就体现出这个刷卡的这个人群。
4: 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声音是老年卡的话，他应该是使用了冒用了他人证件，包括残疾人残疾卡，我们一看身体比较健康，但还是声音是优待卡的声音，所以就会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核对。
5: 应该认真监卡，
6: 嗯，
5: 这是我们的工作。
6: 嗯
5: 啊，
6: 平常发现逃卡的多吗？
5: 有不多。大部分都最少。
2: 执法人员介绍，东直门枢纽长途公交客流量较大，是票务违规行为高发区域。近期，三个部门已经先后开展5轮联合票务专项检查，累计查处整改违规乘车人员166人次，其中29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37人现场补齐车票，合计罚没补收票款7673.5元，现场收缴40多张被违规冒用的免费乘车证件。
4: 这里边啊，其中主要的是以老年卡、还有残疾人卡，以及呢我们这个学生卡，这三类啊比较居多。收缴卡全部由公交集团进行保管。我们前段时间还去那个六里桥那儿也进行了打击，下步马上我们就要去望京那个地儿打了。
2: 后续执法人员会持续优化日常稽查流程，把车票查验、堵漏监管变成长期固定工作，同时加大文明乘车宣传普及，呼吁市民按规定刷卡乘车，诚信出行，打造安全、规范、文明的公交乘车环境。北京台报道。
1: 作为物流环节的重要交通工具，货车车体庞大，周边呢存在很多不易观察到的盲区，稍不留意可能引发事故。近日，交管部门就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原因呢就出在右转时的致命盲区上。
7: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现场在朝阳北路与长兴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2: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7: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2: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7: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3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7: 这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 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0: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1: 前面的事故当中呢，虽然货车司机负全责，但行人如果对盲区多一分的了解，或许就能够躲开那几秒钟的危险。在记者在路口调查走访当中发现呢，不少行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对于货车盲区都认识不足，有的甚至将车直接停在了右转危险警示区内。
0: 下午三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三五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2: 知道那个地方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3: 这个是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2: 这也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3: 对
2: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烫到你。
3: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0: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2: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吗？
4: 这个黄线，
2: 对，
4: 没注意。
5: 右转区域线。
2: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有点危险。
5: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2: 我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吗？
6: 大车转弯。
2: 对呀，您知道怎么往上停的？这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您，您知道吗？
6: 我知道。
0: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7: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8: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在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他离他两三米远点。
0: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1: 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做才能够确保安全呢？除了事故案例，专家也通过实车进行测试。
0: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9: 一个将近五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0: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10: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0: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9: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10: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0: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9: 右转必停也就是 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0: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9: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0: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清河火车站七站台，一名旅客突发心脏不适，身体虚脱，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车站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紧急联动驻站医生，呼叫120救护车，开展规范高效急救，成功帮助旅客转危为安。
4: 怎么了？怎么啊？需要抱住吗？给您叫120之类的医护人员。我们这有驻站医生，让给您看一下。
0: 眼前的一幕发生在6月22号下午4:45的清河火车站，呼东至清河高2518次列车到站。站台台长武志广在盯控旅客出站时，留意到一名男性旅客浑身乏力，状态虚弱，两名家属不断为其推拿缓解不适。
11: 我看这名旅客，他的表情特别难受。就浑身就冒虚汗，就左右摇晃，当时处于坐着状态下，他就还是感觉他坐不稳。
0: 武志广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值班站长，紧急呼叫120，同时通知驻站医生赶赴站台。
11: 就在这个我就联控这个过程中，这个旅客就躺在椅子上了，看他这个状态已经有昏昏欲睡那种感觉。
4: 不，没事吧？你没问题吧？能说话吧？是不？能说话是吧？咱们聊着车啊，你聊着车，要不坐一会儿啊？别来来，来，没事没事，您说说话，咱们唠唠车，没事啊啊，有医生，咱们有医生，您别着急。
0: 很快，铁路工作人员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驻站医生立即为这名旅客做心电图，测量血糖。
4: 来，哪现在哪不舒服？您个
12: 啊，
4: 您心脏难受？
11: 不是，我们中间给他又吃了4颗这个速效救心丸，大约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120啊，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我们这个家属跟我们这车站，咱们三方给他做了个相应的交接。120，咱们转运到相关医疗机构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120到达前1分钟左右，他的孩子状态就好，比最初躺在椅上那个友好，他就跟我说啊，谢谢你救了我。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呀，心里面就。哎，特别这个行为就觉得哎，咱们前期这个处置证明是有效的。
0: 铁路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暑运，高温天气持续，铁路客流不断增多，旅客长途出行极易因闷热疲劳、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
13: 如果在乘车途中您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及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高空坠物。北京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的私家车呢正好被砸了，砸穿了车窗和玻璃。事发呢又在凌晨，又赶上了降雨，所以这车里就进了水了。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一起来关注这起索赔诉讼。
14: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15: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14: 9月6号，我把车停在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15: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14: 后来我再一看， 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大块砖头。
15: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14: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12: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15: 事后经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4: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是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5: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4: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5: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14: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15: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16: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10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14: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16: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报不了。
15: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4: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7: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就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 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15: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18: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5: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8: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5: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19: 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20: 那刚才这小哥说
21: 看到了吗？
20: 这都是
22: 搞完卫生又有的人员。
20: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炸的。
19: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15: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23: 他那外立面就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你想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你看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都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5: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作出重点警示。
18: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15: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 日常生活当中，洗菜做饭本是居民最寻常的生活场景，但对于顺义区望泉街道西兴社区的居民来说呢，却成了一桩烦心事儿。下水道3天2头堵，却因为楼体结构特殊，始终难以解决。
24: 顺义区望泉街道西兴社区的老住户们，这些年没少跟下水道较劲。
25: 我这天天滴了水，楼上也漏，我这儿呢，往楼下漏。我这希望怎么样尽快的给解决。
24: 四层的梁女士60多岁了，受管道问题影响，每次做饭洗碗头一件事儿不是开水龙头，而是先备好水桶接污水。
25: 刷一次碗，做一次饭，起码得滴了2桶，连洗菜带什么的，是不是？我现在该备了呢。
24: 楼上渗，楼下漏，反复渗漏的污水还泡坏了墙面。在这栋楼里，管道堵塞不分时段，每一次用水，居民都得提前备好盆和桶，生怕措手不及。
26: 折磨的天天就跟职业病一样，你一走出去你就得看看这盆，回来你还得看，天天老怕跑水，跑水跑人家都不合适，邻里之间，我说这早就该修了，我说真叫麻烦。
24: 改造诉求迫切，但这栋楼偏偏不好改。
25: 有一些这个建楼之初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案，那肯定有不完善的地儿，但是没有办法了呀，咱现在肯定摸索着，咱们找找这个改造方案。
24: 这栋楼是典型的商住混合楼，建筑结构特殊，底下两层是底商，三层以上才是住宅。整栋楼14根下水立管的污水全部汇入一根长达60米的主横管，而这根核心的排水主管恰好铺设在二层底商的顶板上方，所有疏通和检修作业都必须进入底商内部开展，施工作业难度大。
2: 全在这里边了。
3: 那每次怎么上去啊？
2: 就顺这儿钻进去以后，爬着往前走。
3: 这个地儿是底商的位置。
25: 对，底商的位置。因为之前咱们每次修的话，也只能是找一个里边的检查孔，因为咱们只有钻进去之后才能看见检查孔在哪儿。首先地方狭小，然后这个管又不好找位置，从这个检查孔通一通这个管道，那只能是缓解一时，但是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长期的问题。
24: 北京台报道。
1: 由于楼体建成年代久远，下水管道呢老化严重，排水不畅，而最大的改造难度还在于楼栋的结构。我们接下来看街道找到的好办法。
24: 为了回应居民多年诉求，望泉街道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召开了议事协调会，启动专项改造工程。
25: 每一个单元门下去的管线之后入这个横管，现在全部都在这个二层底商，差不多有60米的这个路径，它才能出去到楼外的这个下水管。因为现在楼里边各家各户竖管是没有办法动的，只能是把路径减短。
24: 会上定了新方案，不再像以前多个单元共用一根长管子，而是改为各单元独立出管，单独外排的排水模式，从结构上规避管线过长、积水淤堵的问题。
25: 现在咱们看见的这根管呢，是入墙里边，汇入到那根大的60米长管里的。因为这个路径太长，咱们现在就把它从那儿掐断，从墙体出去，直接入地。
24: 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重构排污体系，将原本60米的公共主管道精简为各单元仅9米的独立外排管线，同步对接室外160毫米大口径全新排污管道。
5: 居委会都和物业都是都结合起来给大伙解决问题，这个挺好。
6: 如果呢按照正常流程走，召开议事大会，启动工维资金或者按照工程造价进行分摊呢，流程会比较繁琐，时间也拖得比较长。所以呢，为切实解决居民这一问题，街道呢决定启动应急保障资金。
24: 目前改造工程已经顺利开工，施工还在持续推进中，其中部分单元的管线已铺设完成。北京台报道。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5号6时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4号，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卡利巴夫表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4: تفاهمی که نشان داد گفتگو زمانی به نتیجه می رسد که طرف مقابل

0: تحمیل اراده خود بر یک ملت متمدن صرف نظر کرده و حقوق ما را بپذیرد. به همین جه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卡茨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上说，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色列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已重新开放。
1: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将立即恢复为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其他服务将分阶段恢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美国设在科威特等国的多数使领馆遇袭。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月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鉴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使馆将持续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和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论和定夺。
1: 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
2: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日利用受控加热方式成功制备出了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有望改写未来合金设计思路。
3: 与通常在极高温下完全融化金属不同，研究团队本次借助降低加热温度、放慢加热速度这一受控加热过程，使不同类型金属原子自发形成高度有序、相互连接的内部结构。他们采用钛、哈、坦、尼、锆组成合金，该合金形成了紧密连接的纳米结构，压缩屈服强度超过2级帕斯卡，同时仍保持一定延展性，且没有传统合金中存在的微观缺陷。这种合金材料强度约为钢和传统同种合金的2倍。此前合金研发主要聚焦于成分和加工工艺，本研究表明制造过程中原子的组织方式可能同样重要。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备某一种合金，更重要的是证明原子能够在大块连续金属材料中自组织形成无缺陷结构。
2: 彗星阿特拉斯是目前已知造访太阳系的第3位星际访客。欧美研究人员分析其同位素后推测，这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最早可能形成于120亿年前。
3: 阿特拉斯彗星去年12月开始远离太阳，研究人员抓住机会将韦伯望远镜转向它进行观测。韦伯望远镜的近红外光谱仪观测结果显示，阿特拉斯彗星所含氘的水平异常高，大约是太阳系彗星水平的30倍。这表明这颗彗星起源于严寒环境，温度约为-243摄氏度。与太阳系相比，它所含金属更少，宇宙射线和紫外线辐射更强。研究还发现，相比碳12，阿特拉斯的碳13含量有限，也显示这颗。